0: 将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可能会有暴雨。 24号，我省东北部和中南部也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 那这两天啊，雷雨时局地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雷雨天气呢，来得突然，大家外出的话要注意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出门记得带把伞。 进入夏至以后呢，气温会有所回升，将今天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度以上，石家庄啊甚至是能够接近35度高温线。不过近期雨多湿度大，体感是较为闷热，舒适度呢并不高。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河北省境内的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是比较良好的，目前路上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承德辖区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目前长深高速、呈塘、承德段、呈潮段还有大广高速的京承段、呈赤高速以及成廊高速、呈秦高速承德段目前沿线站口都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通行。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状况都是比较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2: 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高速啊。如果呢您想查询高速路况啊，找一些充电桩，或者是收到应急的提醒、规划路线等等，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来这个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主播来回答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节目的稍后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3: 早高峰特别关注，昨天我省中考首日，千万学子踏入考场，考场外呢上演一幕幕暖心的守护。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2: 九九二酷评，电商六幺八落下帷幕，不少消费者发现承诺的保价六幺八被各种理由搪塞，保价服务变成了维权难题。稍后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4: 邢台临城蝎子沟幽谷藏奇峰，内秋酸枣红透，苹果脆甜，看原始秘境，采山野榛果。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穿林海品美味，醉享自然馈赠。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
2: 充电一次通勤1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6: 早间的8点05分了，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的是九九二早高峰。
7: 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世界杯啊，今天早上6点钟的比赛，乌拉圭对战佛得角啊，已经是结束了。哎，果然2比2平结束了啊。我们看到乌拉圭的球员是整个人非常沮丧的啊。但是佛得角呢，这个球员们还是脸上还露出了希望的笑容。
8: 但是呢，我觉得。 之所以大家喜欢佛得角这支球队啊，就是因为他确实敢打敢拼。有的时候我们说比赛结果其实不重要啊，你在球场上的态度才重要。你如果说看到一帮人，哎，在球场上来回来去的走来走去，你也不好好跑，不好好踢，最后。

0: 后呢，被人踢个这个2-0啊，被人踢个3-0，那肯定受不了，对吧？但如果说你全场啊，你敢拼敢闯，你把一些这个像乌拉圭啊、像西班牙呀、这种比较强的这种大牌球队，你给他拽平，你给他逼平，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足球的魅力所在。
1: 而且总的来说呢，其实今天这场比赛还是比较精彩的啊。还有朋友网友说到说，哎呀，人的脚怎么能踢得过佛德的脚呢？同时呢，我们看到小辉侠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啊，他是看到了某酒店包间的名字，名字叫做佛的脚。
0: 我有点好奇，这酒店包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包间？
1: 我觉得这一个酒店是不是它是刚刚换的名字吗？
0: 有没有什么库拉索啊？有没有什么哥斯达黎加？有没有这种包间？
1: 好的，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看一下，稍后呢我们也是关注我们早高峰评论区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同时呢，此时此刻我们更需要关注的就是路况信息，因为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路过学校周边千万不要鸣笛，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一定要各行其道，不要随意的加塞儿。再来看暮色微凉发来信息说，石家庄复兴大街辅路由南向北中山路交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是石家庄复兴大街的辅路由南向北中山路交口发生交通事故，现在车流量已经开始逐渐增大了。
0: 炸酱面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送完孩子出发了啊，看南二环西向东堵车，走苍峰路中华大街到建设大街转南二环辅路，在玉祥街桥下现在已经在等红绿灯了，非常的好走。
1: 还有志明也发来信息说，107国道由北向南原市段有两辆车开斗气车呢，谁也不让谁，早晨出门啊大家心情都放松一些吧。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信息要关注一下和平路塘沽大街啊，自刚说到说石家庄塘沽大街和平路交叉口堵死了20分钟没有动，怎么回事啊？是因为这儿的信号灯一直是黄灯闪烁。还有火星玫瑰说到石家庄塘沽大街与和平路交叉口桥下没有红绿灯了啊，现在是黄灯闪烁的状态，造成整个路段出现了压车的情况，交口堵死了。易水寒也说到石家庄塘沽大街和平路交口下高架堵在高架坡道上了，目前是一动不动的状态，关于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反映给了交管局指挥中心。那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当然了，如果您想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当中呢，和我们早高峰的听友一起来聊天，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直接看到我们的回弹帖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就是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呢，昨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2026年我省各地中考的首日，万千学子呢带着满心的期许踏入考场。记者呢直击多地考场，发现镜头之下不只有少年出征的意气风发，更有考场外一幕幕暖心的守护，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今天上午8:30，邯郸市十中考点，一名神色慌张的考生匆匆跑到执勤民警身边求助。该考生的考场设在邯郸市第七中学，骑行赶考途中，电动车突发断电故障，滞留途中。随着开考时间不断逼近，考生焦虑万分。
4: 七中是吧？
5: 啊，对。
6: 没事，别着急啊，没问题。
7: 那个白色，正好在那个江湖大门的窗台，看一下。
8: 好了，车上有考证，大家让一下。
6: 考试东西都拿全了没？
8: 拿全了，
9: 拿好考试东西啊，拿好你的考试东西，啊，别落东西了啊！加油加油加油，没耽误考试啊！
3: 仅用16分钟，警车便抵达邯郸市七中考点，考生准时进入了考场。无独有偶，广平县也上演暖心护考一幕。执勤民警在广平二中考点捡到考生重要证件，核对信息后得知该考生考场在广平一中，民警立刻跨考点火速送证，及时将证件交还考生。
10: 找一个主意，我考试了，那我当然放下，当然不能再交了啊！现在考试考不正了啊！
3: 为全力护航中考，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畅通、安静的应考环境，石家庄市交警部门也提前部署，全力守护学子逐梦之路。此次中考护航期间，石家庄市累计出动警力2345人，警车1358辆次，以充足的警力配备、周密的护航方案，坚守考点一线，为广大考生平安顺利应考保驾护航。
11: 备考安排了4名警力，2辆铁骑，然后机动大队还支援了我们4辆铁骑。我们对这个周围的秩序也加强了巡视和摩托车巡控。然后就是说，如果是进场出场期间，我们还对门前交通秩序进行短暂的交通管制，以保障考生的进出场安全。那个早上我。

0: 们起点到位，进行一些交通标志标志的摆放，秩序的维护。中午我们一点到位，有一个安静安全的考试环境。
1: 我省各地交警坚守一线为考生护航，而考场外另一道温情风景线同样动人，不少家长早早守在考点门前静静等候奋力答题的孩子。
2: 我觉着前期比较紧张，现在还算是比较放松，反正孩子已经奋斗这么长时间了，进考场他我们就希望他放松心态好好考就行了，希望他旗开得胜，在妈妈的角度上让他获得更多的自信吧。
3: 其实内心也挺紧张的，但是也不敢表现出来，还得表现挺轻松。我就感觉我跟他爸好像比孩子还紧张，这早晨很早就醒了，然后现在在这等着，这会儿心态比较平稳了。
4: 姐姐金榜题名，考上自己想考上的高中。
1: 随着考试结束铃声准时响起，2026年中考首场语文考试顺利落幕。不少考生表示，今年中考作文自拟题目，材料贴近校园生活，立意选择空间很大，写起来得心应手。大家普遍认为，作文没有设置写作门槛，更容易抒发真情实感。
5: 题目是自拟的吗？都是，然后就是写了写初中三年的事儿呗。
6: 我就写成长类的，
7: 那你觉得语文难吗？
6: 还行还行，考试顺利。
8: 走进生活，
9: 创造新天地，
10: 就继续加油吧，
9: 努力吧，加油
11: 加油。
12: 我们再来说说高考啊，已经是6月22号了，那么高考即将要出分了。相信啊，各位考生和家长们真的是既紧张又期待。那么别着急啊，一场高招盛宴即将会拉开帷幕了。
13: 6月25号呢，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呢，各位是想要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亦或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能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
12: 对，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呢，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家长的朋友说，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什么学校啊，报个什么样的专业啊，有没有好的出路等等的。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值得到现场去面对面的了解一下，把您心中的疑虑来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在读生以及家长来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一个规划。
13: 那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啊，凭票免费的来参加。登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高招啊，发送关键词高招，招生的招，高考的高，高招两个字，就能够秒速抢票。本活动呢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啊。也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啊，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能进入到会场，一个微信号尽可以预约一个名额。
12: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发送关键词高招啊，就能迅速的秒速抢票了。再来关注一下光芒发来的路况信息，又看到有拥堵的情况了，我们听听他的语音。
14: 中午啊，
12: 你好。
14: 师范街自强路交口，在自强路交口的南侧，由北向南方向，现在出事故了，堵死了。司机师傅们要省一下。
12: 师范街自强路在自强路上，由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是有事故了，已经造成压车了。另外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檀木大街和平路交叉口由于信号灯没有亮，所以造成整个路段都有拥堵的情况，有的朋友已经堵在了高架的坡道上了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赶紧绕行一下檀木大街和平路交口。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992吉时好运今天的中奖号码是多少啊，今天中奖号码是89888。
13: 哎，今儿这个数挺幸运啊。
12: 我以为你中了呢。
13: 那倒不
12: 是。这么兴奋啊。898898，但是呢很可惜啊，这一时段无人中奖，奖金会自动滚动到下一轮。那今天晚上的18点呢，奖金就是1000元了，大家赶紧可以参与一下了。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看到我们的好运帖直接评论留言。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啊，显示您评论成功就是参与成功了。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来说说端午啊，这个端午假期呢，我省各地都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品味传统文化，传递关爱温暖，亲近自然山水，尽情的享受美好的假日时光。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端午假期各地活动多姿多彩，人们划龙舟、包粽子、做香囊，感受满满烟火气。很多市民还把亲手包的粽子送给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和孤寡空巢老人，和大家共享粽叶清香，共传文明新风。除了送粽子，我省各地还开展假期送健康主题活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把健康市集搬进百年老集石家庄原市南左大集，55名专家针对心脑血管、骨科、消化、神经内科等高发慢性病、多发病，现场为赶集群众开展一对一健康指导和诊疗咨询。
1: 以前我们做CT要去市里边来回要折腾一天呢，现在赶个大集就把CT做了，这个集赶得特别值。
2: 真正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帮大家看好病，把那些枯燥的医学知识科普给我们老百姓，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0: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在古城正定，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邀请游客现场学习打鼓，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的阿那亚社区邀请中外知名戏剧团队在滨海沿岸推出多场戏剧演出，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在唐山，培仁历史文化街精心策划了好物市集、端午专场、民谣音乐会、露天影院等多项活动。河头老街景区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唐风文化深度融合，300余名 NPC 真人扮演角色遍布景区与游客互动，节日气氛和烟火气直接拉满。
3: 端午安康，粽香年长，婉儿在这儿愿您年年有余，喜乐长长。
0: 这几天，我省各地的文化场馆纷纷推出端午民俗体验活动。在武强县年画博物馆，游客可以亲自拓印年画，众多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位于沧州的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屈原、采爱仙子、彩履灵童等6大 NPC 角色巡游，游客参与民俗知识问答还能赢取文创好礼。
4: 刚和屈原合了影，还答对问题，领到了一些小礼物，这种沉浸式体验特别有意思，在玩的过程中就了解了端午习俗。
0: 绿水青山映照生态美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假期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在石家庄，到山野河畔搭起帐篷露营成为出游新时尚，人们露营野餐、环湖漫步、打卡观景，尽情享受假日惬意时光。在张家口崇礼，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全国小球运动嘉年华翠云山站与翠云山第8届开山节联动，将掷球、藤球等小球运动与 NPC 巡山探宝、实景舞台剧等融合，游客可观赛、可参与、可体验、可游玩。在邯郸歙县，驰骋太行骑赏活动全程58公里，串联起挖皇宫、丹泉小镇等多处景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青山碧水间畅享骑行乐趣。
5: 我们是从山西长治襄阳过来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

0: 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4: 早间的8:21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看到还有朋友啊，海松这位朋友说到，说和平路塘沽大街为什么堵车这么严重啊？是因为和平路塘沽大街的信号灯坏了，一大早就有朋友发来信息说这儿的信号灯啊一直是黄灯闪烁，造成后方有压车。也有朋友呢已经是被堵在了高架的坡道上了20分钟没有动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千万要绕行一下这个路段，即便是信号灯好了，那么想要这个缓解交通压力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您注意提前绕行和平路塘沽大街这个路口。福先生也说到，说和平路塘沽大街西行方向桥下后方堵车已经堵到东二环了，再次提醒大家选择一下绕行。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今天的8点钟开奖，我们的这个及时好运开奖号码是898898。有朋友发来信息推荐说了，说哟，我选的893，就差那么一点点啊，你把这个三它在多两
5: 抹一半儿，
4: 对对，对面再这个镜像一下啊，就是898了。
5: 把今天抽的这个八给它抹一半儿，是吧？
4: 好的，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执帖，然后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是看到有朋友还在问到高招该怎么参与啊？这次呢，我们高招是在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会在石家庄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像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的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您是想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的规则，或是想规划未来就业的方向。

0: 两个字就能秒速抢票了。
1: 嗯，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就是说需要您和孩子都用微信来预约才可以入场啊，一人一票。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进入到这时段的九九酷评，我们来说说各大电商平台618大促落下帷幕。那不少消费者却发现呢，买前客服承诺的价保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价时呢，却被以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说呢，补贴类型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那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就变成了维权难题。
0: 没错，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呢，也是五花八门的。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保价之外，有没有赠品也成为了无法参加保价的原因。将保价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点击吸引大家，却将免责条款隐藏，最终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3: 脱口秀演员呼兰许多人都喜欢，原因除了他脱口秀水平很高以外，还有对其哥伦比亚大学精算学硕士这学位抱有很高的仰视啊。当然了，多数人兴许将精算当成了精心计算的意思，其实不是啊。精算学是金融领域用数学和统计方法计算未来风险的学科，比如保险行业就是精算学最擅长的领域啊。你看我很懂精算学对吧，但是其实我并不知道保险合同啊是不是精算师们的杰作，因为往往看半天看不明白，真出险你查合同却发现不在保险行列之中啊。价保618本人不知道是不是精算师的杰作，但从记者引用的这些个实例来看一样嘛啊，以其不知何处标明的一些活动说明，在消费者投诉问题的时候拿出这个啊，摆脱商家自己的责任。我们当然不乐见这样的商业行为，但是真的细究起来，单记者采访到的这几个实例来看，商家都能找出来当时在二级页面等等写出来的包括活动细则这样的须知。你站在这个角度说，说消费者100%占理儿，似乎也有点含糊啊。而这个和一些保险公司的合同何其相似乃尔啊！也因此，在我们看来，我们也要呼吁消费者参与相关活动的时候，一定要主动要求商家出示或者告知你的活动细则在哪儿啊，我得去看完再参与啊，这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否则的话，活动结束再去找去，对方就像一些保险公司一样啊，以你应知应读合同之后的状态跟你沟通或主张权益，真的会让消费者陷入求助无门的这种境地。其次，当然类似商业这样的行为啊，并非与法有据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质量、价款、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你看，站在这么明晰的法律的角度来说，一些商家以不仅不显著，甚至找都不一定去哪儿找得着的方式写那么一些个活动细则，你本身就是对消费者权益的漠视和对法律约束的忽视啊，应该由相关方面比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予以监督改正啊，特别是商家所在的这个电商平台也是有责任啊，这个要求商家必须明确标识自己活动细则的这个责任啊，否则的话你这平台与商家都应该受到法律的惩戒，并且呢以此形成的效应构成对消费者权益的真正的保护。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啊！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新疆轮台的小白杏，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哎，听你们说这个小白杏啊，我嘴里已经开始分泌口水了啊！今年我们是盼来了小白杏的成熟季节了，而且呢是季节限定的啊，新疆轮台小白杏选品会，我们都给大家来尝了尝，很多主持人就已经下单好几箱了，真的非常的好吃。这款小白杏呢，它这个口感是甘甜清爽的，而且呢果肉饱满厚实。 杏核小，肉又特别多。

0: 日常购买一箱两斤装的都要88块钱。今天爱商城给大家一个夏日特惠，中国两斤礼盒装只需要59块钱。另外呢，还有3斤装、4斤装的礼盒装，中国大国多种价位规格，您可以在我们的爱商城任意选择。而且呢，是京东顺丰随机发货的。由于这小白杏很娇嫩啊，黄金的赏味期只在6月中旬到6月下旬这么一点点的时间，过早了可能就是太过青涩，晚了又会软塌，所以一定要抓紧这样的时机去尝鲜啊！这款小白杏无论咱们自己吃啊，还是送人都很合适，不仅味道很好吃，包装也很精美。想尝鲜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阿拉伯数字366，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
1: 没错，另外咱们家还有一款好物啊，就是这个夏天一到啊，尤其是夏至一过，气温开始慢慢升高了。有些朋友不喜欢吹空调，觉得空调风太凉太硬，可以试试我们今天推荐这款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平时呢，官方旗舰店要399元，今天爱商城夏日特惠福利价仅需129元。像这个传统电风扇呢，只会一条线吹风，风呢也不柔和，吹久了脑袋疼。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呢，可以360度无死角的循环，非常的智能，自带一个香薰的功能，让您全家360度满屋飘香。平时在家就可以开这个舒适的柔风档，吹一天也不难受。最重要的是晚上吹风的时候啊，噪音很小，非常安静，3档以下没有声音，5档开始呢才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时候可以调节到8档。那也不需要动手啊，插上电可以直接语音操控，也不需要下载任何的 APP， 送给老人用也特别的合适啊。再次提示大家，只需要129元，发送666，发送36就能够看到。
2: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0: 此时此刻呢，想要关注和平路塘沽大街的朋友非常的多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4: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我们重点来提示下东二环主路。现在南行方向呢，首先在东北二环转弯处，从新城大街转过来的车辆汇入到二环主路，在转弯处的这个节点呢，是有一起事故，后方是有缓行。那继续再往南呢，在前方的远处跃进路桥面左侧车道同样有坠尾事故，所以整体东二环主路这段情况还是较为复杂的，已经派警清车了，后方来车呢注意多点耐心。那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呢，是在中华大街上桥口，两个上桥口的车辆转过来同时汇入到二环主路，一直到后方石铜路的位置，桥上是有缓行。高架部分的淮安路东行方向在文明大街下桥口有排队，队尾接近后方城角街的位置。对称的和平路再次提示老堵点，东行方向呢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缓行。南北穿行的话，我们继续来提示一起事故，在东半幅的体育大街南行方向，在北二环互通立交桥同样是左侧车道也有简易事故发生，后方是有明显缓行。那沿着体育大街呢继续往南走进市区，是在前方和平路桥下正路与红灯有排队，队尾已经过了后方丰收路的位置。本身呢这段是机非混行，加之又有地铁施工围挡，路况相对复杂，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东半部分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交口，这块同样有地铁施工围挡，到后方东港路的位置途经的话也是要注意多点耐心。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现在来看就是早高峰的常规流量，到过路与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继续来提示路上的一起事故呢，在沧州辖区的黄石高速东行方向是在103公里处有事故发生，占据了行车道，现场需要清澈，所以县县怀镇以及崔尔庄这3个站口的东行方向协助关闭。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整体运转较为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其他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彤。
3: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世界杯战火正酣，看球之余买一张竞猜彩票为心仪的球队助威添彩。然而一些不法分子编织出种种竞猜套路，专门针对习惯于线上购彩图方便省事的球迷，其中吃票陷阱尤为隐蔽。首先，不法分子先开设一家正规的线下彩票实体店，取得合法销售资格，然后利用某些允许商家入驻的 APP 注册网上店铺。
2: 然后在短视频、社交平台发布竞彩攻略、赛事分析等内容，塑造专家、资深分析师人设，取得购彩者信任。不法团伙只对少数大额订单真实出票，其余资金全部截留。截留后，他们用真实彩票与作废假票混叠拍照，遮挡票号后发给购彩者，制造已经出票的假象。最后，如果截留的投注中了奖，团伙会自行赔付，但如果中奖金额过大，超出团伙承受能力，他们可能直接跑路。河北体彩提示您，中国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网站、APP、个人开展互联网销售彩票业务，合法的彩票购买渠道

0: 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0: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9800起。
2: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4: 早间的8点36分了啊，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当中，很多朋友还在说到和平路坦途大街交口的信号灯坏了，幸福简单点也说到说现在已经堵了20分钟了，希望交警能够在现场进行一下疏导和指挥。另外呢，我们还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到玉祥街桥上中间两车道有2辆轿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大家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还有很多朋友问到说塘沽大街和平路半小时没有过路口了，前面什么情况啊？就是因为红绿灯坏了，所以呢造成了压车，而且这个路段平时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能绕行的赶紧绕行一下塘沽大街和平路交口。
5: 是的，而且这个带着周边的几个路口其实也在同时的拥堵当中啊，尤其是和平路以北，在这个贤明路的这个位置现在压的也是非常厉害啊，所以说大家能绕行尽量绕行吧。
4: 对，和平路塘沽大街西行方向现在已经堵到东二环了。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继续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呢，想要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当中呢，也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这个回执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想要参与到我们的即时好运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直接参与了，非常的简单。本活动呢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而且呢，这次我们的奖金在今天晚上的18点是已经累计到了1000元啊，希望大家能够中奖吧。
5: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说说5年前的6月呢，神舟12号载人飞船将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送入空间站，中国人呢第一次进入自建空间站的历史性时刻由此诞生。随着各类科研项目不断增多，对外合作持续深化，空间站现有空间和功能渐渐难以满足发展的需求。那么按照规划呢，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中国空间站之前一直被称为太空豪宅、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三个舱段组成 T 字构型，总重约90吨，在轨运行稳定，效率极高。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了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了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

0: 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 但很多人也许会疑惑，中国空间站建成时间不算久，为什么要启动升级扩容呢？其实这并不是临时决定，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现阶段，空间站由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组成标准 T 字构型。据介绍，第一阶段扩建计划新增一个综合舱段，让空间站整体构型从 T 字变为十字。新舱段不只是简单增加活动空间，而是集停靠实验、出舱作业、生活保障于一体的多功能舱体。建成之后，不仅飞船停靠点位变多，可以实现多艘飞行器同时驻留，航天员出舱作业的通道也会增加，多人同步开展舱外工作成为常态，实验设备、储物空间也会同步扩充。在此期间，巡天空间望远镜也会和空间站配合运行，借助空间站的保障开展天文观测。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因为新增的舱段呢就是本身就有多个停泊口、一出舱口，远期呢可以再对接2个实验舱，使空间站呢由这个十字形呢升级为更大的干部的干字形，这样呢就容量又大大的提升了。
0: 完成第一阶段升级并稳定运行之后，还会推进中长期规划，继续新增舱段，打造规模更大的6舱组合体，届时各个舱段分工会更加细化，不同领域的科学实验可以分区开展，航天员驻留规模也会相应提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
2: 整个方案的最大特点就是通用化设计，所有的这个舱段接口标准都会是统一的，那么新舱段对接之后，我可以快速

0: 控制这些方面是要求非常高的，既要保证对接的平稳，不能损坏舱体和仪器。那么其次就是我们整个大型空间站的姿态的和状态的稳定，原有空间站的重心、重量、外形都已经是处于稳定的状态，那么新的舱段加入之后，整体的平衡就会被改变，而且太空还存在像这种稀薄大气啊、空间碎片等外界的干扰，那么任何微小的影响都会能放大，需要全程实时的调整姿态来保证我们整个空间站的平稳运行。
1: 当然，中国空间站扩容升级不只是简单变大，而是全方位的能力提升。未来空间站会承担更多重要使命，从初具规模的三舱组合到不断扩容升级，中国空间站的成长有目共睹。未来，这片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太空家园，不仅是中国探索星空的前哨站，也会在全人类携手迈向宇宙的过程中带来全新惊喜。
2: 端午节呢已经过去了，那作为有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呢，过完端午节，粽子在许多商超及电商平台的销售就开始退潮了。那没有卖完的粽子呢，不可避免的就会进入到尾货清仓或者是库存周转的阶段。这些粽子最终去哪儿了呢？库存产品会如何合规的流转、妥善处理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十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4: 今天搞活动啊？
5: 肉的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1个，这3块5一个。老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10天半个月20天还不会坏。如果你老藏就不。今天就卖完就没有了。
3: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1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3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10元4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5: 你好，
4: 你哪卖的？
5: 这个蜜枣10块6个，这个后边这个肉粽子10块4个。
3: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6: 我家孩子啊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3: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7: 我们粽子嘛，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3: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8: 我们在端午前1-2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3: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昭说，
9: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单销重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3: 连德平说，端午当天门

0: 店关门后，粽子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1: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贴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服的嘛，保证销售。售后无忧，能卖的我们就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0: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2: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0: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3: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还好及时刹住了，
9: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0: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1: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8: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9: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8:51了，我们和大家先来关注一个最新的高速路况。在沧州辖区呢，黄石高速东行方向103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翠耳庄县县怀镇东行站口协助处于关闭的状态。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
1: 我们一起来说说这个在网络场景当中特别常见的弹窗广告。那国家安全机关呢，近日发现啊，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在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呢，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境外链接提供广告推送服务，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的危害扩散。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国家安全部今天发文提示了两类弹窗广告存在的安全风险。首先是个性广告推送明修栈道，用户点击弹窗广告后，应用会向广告公司回传储存在 APP 数据库中的个人隐私、兴趣特征等信息，广告公司再通过微目标计算实现个性化广告推送。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个别广告公司勾连，搭建监控平台，将广告公司回传数据与社交媒体信息、高精度定位等信息整合分析，精准勾勒目标人员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和日常出行轨迹，形成完整人员画像，进而实施针对性拉拢策反。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技术路径并不复杂。
3: 用户点击广告后，广告平台会收集设备信息、兴趣标签、行为习惯等数据，再结合社交媒体的信息、位置数据等进行关联分析，形成用户画像。对于涉密的这种岗位人员、科研人员、关键行业从业者来说，一旦个人画像被建立，就有可能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进而面临定向接触、拉拢甚至策反风险。
2: 第二类风险是网络内容分发暗度陈仓，线上商业广告普遍依托内容分发网络完成分发传播。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该分发模式，在弹窗广告中夹带反华网站链接，通过某些临近地区节点绕过我国网络监管体系，在我国境内网络环境中实现隐蔽投放。此类弹窗广告往往夹带意识形态渗透内容，严重危害我国家安全。刘兴亮指出，
3: 现实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可能诱导用户访问恶意网站，导致信息泄露；另一方面呢，可能夹带虚假信息、错误叙事，甚至意识形态的渗透内容，对用户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是点了一次广告，但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对方设计好的信息传播链路。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从制度层面划定红线。
4: 2022年，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专门针对弹窗信息推送服务做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要求。2023年，修订发布了《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了弹窗广告的禁止情形。同时呢，包括工信部等相关部门对 APP 开屏弹窗做出了专项整治，以及各地相继出台的各种合规指引，都是互联网弹窗广告的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吴沈阔指出，网络平台运营者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把内容审核关，谨慎投放来源不明确、内容不可控的第三方广告，杜绝不法广告链接的传播，共同守护网络安全。
4: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对于用户的权益保障的责任。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的选择权，同时呢，要保护特殊的群体。此外，还包括设置投诉举报的专门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关于广告推送的规范要求，比如说确保一键关闭、禁止恶意引流、禁止诱导点击等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5: 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我想要带你去海边。
0: 好了，早间的8:56了，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和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根据网络平台6月21号发布的2026年端午出游总结报告，数据显示，石家庄强势冲进2026年端午地面交通热门城市前10，位列第6位。
1: 河北博物院自7月1号到至周日开放时间为8:30到18:30，18点停止入馆，周1闭馆。
0: 石家庄大剧院2026年暑假演出季近日启幕，6月到8月重磅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经典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1: 2026第7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启动仪式在秦皇岛举行，持续到8月31号。本届体育消费季统筹228家体育用品商、健身及培训机构，依托汇美体育平台，联动中国银联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
0: 近期，我国鼻病毒在门急诊流感样例中和住院严重的病例中检出率均居首位，而且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北方省份上升更为迅速，建议公众就医时全程佩戴口罩。
1: 昨天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以0-0战平了南美劲旅厄瓜多尔队，拿到队史世界杯第一分，世界杯正赛史上首次由中国裁判覆盖三大执裁核心岗位，其中马宁担任主裁判。全场比赛马宁向两队共出示了6张黄牌，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第2多黄牌。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992，整点导航。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钟呢，早高峰的流量有明显回落。环线方面，向东二环和北二环已经恢复了畅通。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呢，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车辆汇入汇出，这段需要年轻踩刹车。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在淮安路上桥口这块呢，也是稍有车辆排队。高架部分，淮安路沿线东行方向是在中华大街下桥口有缓行，对北接近后方城角街的位置。对称的和平路呢，还是老堵点，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缓行。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在有序回落到平静的状态，待会路遇红灯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现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目前路上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目前在承德辖区的话，长深高速成塘承德段以及长深高速成潮段、大广高速京城段、成赤高速、成秦高速的承德段以及成廊高速目前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5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6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1度。
0: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尾号都是2和7。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医生相随提供了路况，说102国道下店镇福喜路红绿灯的路口由东向西，红绿灯的西侧一辆货车拉的书目前全部掉落了，造成双向堵车，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今天啊是中考的第2天，所以我们看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很多朋友也是为中考的考生送出祝福。我们来看一下，一位朋友叫做宁静大陆村，他说上午好大家帮，祝今年参加中考的学子们都能够顺利作答，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稳步发挥，越战越从容。
1: 建宁吉言，也是我们送给学子们的祝福。有位朋友就问了，在微信当中说，想问问大家，新乐的中考考点都有哪儿？ 哎，您是想今天出行要避开这些考点吗？还是什么情况？还是想着比如说考试结束间隙您是出租车要到这拉活，新乐的中考考点都有哪些？如果知道的朋友给我们回复一下吧。
0: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欢迎比如说有位朋友叫做清霜未冷，还有空气，还有平步青云，一米阳光，还有很多其他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到来。
1: 嗯，
0: 朋友们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了。
1: 嗯，清霜未冷也问说，你们都在说扣，扣是啥？扣和贴就是大家帮的车贴，大家帮的文创钥匙扣，一组是三个，大家如果呢能够参与节目互动，就可能获选幸运听众，奖励给您咱们的贴加扣。
0: 嗯，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
4: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7: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8: 一心采风，技耀中华，
9: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3: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6: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7: 心向阳，天晴朗。
5: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8: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再说一下参与方式吧。如果路上有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或者呢想看世界杯猜比分赢得咱们的幸运听众的话，你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5: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8: 如果有语音、图片或视频，您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5: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实时的节目互动了。
8: 嗯，
5: 刚才提到了哈，看世界杯猜比分，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2026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的一场比赛，是新西兰对阵埃及队。
8: 嗯，
5: 目前的上半场的比分还看一下是0-0。
8: 嗯，
5: 时间来到了8点，就是8分40秒。
8: 嗯，
5: 刚刚踢8分40秒，朋友们赶紧来竞猜，猜一猜这场比赛的比分，越早猜越有机会中得我们送给大家的钥匙扣和车贴。
8: 所以朋友们，我们也看到好多朋友猜上一个的比分，乌拉圭对佛得角，好多朋友什么4-1、5-1，朋友们未必是这样。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库拉索逼平了厄瓜多尔，就你认为就是那所谓的实力比较弱的，他有高光的时候，所以新西兰埃及这个真的未可知。有位朋友寻梦清欢说，我觉得新西兰应该是1-2和埃及。就觉得可能埃及实力更强一些，但是一切皆有可能。朋友们赶紧把您认为的比分打到帮个忙呗里边，有机会获得咱们的幸运车贴还有咱们的钥匙扣。
5: 嗯，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位朋友呢也特别关心说，上一周咱们持续在关注的关于邢台的那位徐女士，然后两个孩子打车然后被多收费计价器，还有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办，有没有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那这样我们再问一下这个徐女士这边啊，看看有没有收到相关的正式的这样的文书或者是处罚决定。徐女士你好。
8: 哎，喂，徐女士。哎，徐女士你好。
5: 哎，我们来看一下信号是不是有问题啊。对方好像没音儿。
8: 好像是信号有些问题。对，就是这个，我们再重新回拨一下。回拨一下。对，
5: 六号
8: 线我们再回拨一下。因为咱们上周算是阶段性的进展，因为打车的这个费用186是已经退了。然后咱们的执法部门哈，正定机场运整执法队也说了，这个呢要罚1000块钱，就是认定是计价器作弊，而且短时间内不能再在机场运营。当然也说了，这些文书啊等等书面的东西也会到时候呢，让徐女士来看一下，毕竟她是一个投诉人、反映人。我们看一下。
5: 好，我们再尝试一下啊。徐女士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5: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哎，怎么样？后来有没有最新的进展？比如说，对方那边对他是怎么处罚的？您这边有没有收到一个正式的一个文书啊，

0: 或者是相关的书面通知啊什么的？
1: 目前没有收到。
0: 没有是吧？
2: 哦，还没有收到。嗯，
0: 哎，对方有没有说，比如说相关的对那位司机师傅的一个处罚，会在网站上哈，像做一个公示，这个有没有收到？
1: 对方就是机场大队的工作人员，他说，会在90天之内公示这个叫，这叫我也记不清，就是罚款1000。
0: 嗯
2: 嗯，
1: 然后就不能去机场。
2: 不能去在机场运营啊，短时间就是会公布这样的一个处罚的结果决定，是吧？
0: 嗯，好，那你就关注着好吗？
1: 嗯，好嘞。
0: 好的，
2: 好嘞。嗯，那您先吧。
0: 哎，徐女士也是一位D姐啊。
2: 对，
0: 也希望您哈炎炎夏日多拉快跑啊，注意自己的身体安全和健康。
2: 对，多挣钱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真的好多的这个咱们的这个中考的家长也在听节目呢。保洁小曹，这是咱们的一位老听友，他是今天陪考第二天了，也来大家帮打个卡，他顺便求个扣呗。哎呦，那咱们考生的家长求扣，这个我们的理由真的是挺充分的哈。怎么样，孩子还挺稳定吧？今天上午考数学也是挺关键的哈，祝孩子们都能够发挥好。其实有的时候中考跟高考，你就像世界杯一样，踢小组赛跟决赛差不多，你的积分呢，你小组赛你能不能进球，或者说能不能赢，那就关系到你将来能不能进决赛，或者你分到哪个队。其实中考真的也是太关键了，朋友们。所以整个走到中考路段的学校，咱们跟高考一样，安安静静的给他们个好环境吧。
0: 嗯，好，再来看一下哈，世界杯的比分大家都是怎么猜的？十月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猜新西兰队踢的埃及队是1-1平，有位朋友点点滴滴，这个猜的是3-0，1-1猜的是2-1，还有位朋友我是飞扬也猜的是1-0，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耿金城猜的是1-1，好，咱们来这样哈，9点钟开始的，11点之前我们看看能不能结束，
2: 对，
0: 也欢迎大家实时关注这场比赛，有什么最新进展、比分变化，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向大家来进行报告。当然哈，对于开车的朋友，那很多朋友其实也是在通过一些这个电视端呀，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网络平台，在实时的关注比分。
2: 嗯，其实也在听是吧，在听比赛。刚才快报当中咱们也说到了，因为咱们中国裁判哈，然后在世界杯正赛史上首次覆盖了三大执裁核心岗位。刚才咱们说了，马宁给出了6张黄牌，说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第二多黄牌。那咱问问大家，第一多黄牌是哪个队对哪个队的比赛是多少张？朋友们还记得吗？您可以把这个答案发到咱们帮个忙呗里边，也有机会获得咱们的车贴和钥匙扣。
0: 要是没有总是关注小组赛，有点难。
2: 嗯，对，就如果一直看一下那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好多朋友也关注了哈。好吧，如果知道的朋友，哪个队对哪个队几张黄牌，您给回复一下。
0: 哎，我倒想问大家一个冷知识，关于足球的，关于掏牌，比如黄牌也好，红牌也好，它有上限吗？主裁判他掏牌的话有上限吗？他会红黄牌满天飞吗？
2: 就是对，咱们刚才说6已经是第二多了是吧，那他会掏10吗？会掏更多吗？如果是真有这么多情况，他就可以随时掏吗？有没有个上限，还是就要根据咱赛场的一个情况啊？朋友们谁知道这个可以给回复一下。我们看线上还有位先生打来电话，罗先生。
0: 哎，罗先生你好。
2: 哎，罗先生。哎，您好，罗先生。哎，咱们今天好像这电话信号有点问题。好，我们再来给罗先生来回拨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还有一位朋友，哎，这位朋友叫幸福安康，他说要问一下中考完的孩子需要提前准备什么。您是今年参加高考吗？您指的准备是什么呢？是说给他放松一下，还是指报志愿方面，就是报哪个高中，是不是家长就需要提前跑一跑，您指的是这些吗？好吧，咱们这个其他的中考家长也可以互相来交流一下这方面的经验吧。
0: 对，说到交流经验，说到考生家长，朋友们有个好消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22号，3天以后就要出分了。那出分之后的话，紧接着就是非常关键的一环，怎么来填报志愿？2026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省第四届教育展在25号，也就是出分当天，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北大呀、清华呀等一众的985、211的名校，另外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会莅临。那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想了解热门专业，包括哈录取规则，想要了解清楚，或者是孩子将来的就业方向和规划，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可以和这个我们的招生办的主任面对面的 来交流沟通了、
2: 对，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这也是一次特别难得的，你去提前了解高

0: 从小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比如说孩子将来上什么学校，报什么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所以希望当天啊，咱们高一高二的孩子和家长也能到现场。咱们这次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发关键词高招或高考都能够秒速的抢票。但是呢，咱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展会是需要一人一票的，所以家长和学生想一块儿去，你都需要预约一个微信号就可以预约一个名额。这次活动是由咱们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另外一位，这是张先生，我们了解一下哈，张先生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稍等一下啊。我卡到点。
0: 哎，您这朋友们就反映问题的时候，一定就是停好车在安全的地方，然后咱们再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好多朋友就在线等待，想着是吗？但是还是一定哈，参与节目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怎么样？
2: 二百多名，少的说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0: 哎，张先生，怎么样？停好车再说话，停好了没？
2: 哎，正停着了，正靠边了。
0: 哎，您得靠边，咱们再说哈。我们多等您一下。
1: 排队进，停车不要违停啊，一定要停车入位，
0: 对，
1: 免得被贴条。
0: 好像这位先生要反映的也是关于一个停车的事儿哈。我们一会儿看情况怎么样啊？张先生怎么样了？
2: 那
0: 咱们得多等一会儿吧，多等一会儿咱们再拨过去吧，千万要确保安全啊。
1: 好，我们等您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哇，现在比分已经出现变化了，新西兰队已经进了一球啊，目前场上的比分是1-0。
0: 朋友们，
1: 时间呢是上半场的17:27，我们来看一下，比分已经变成了1-0。
0: 哎，
1: 谁进了球？16号，新西兰的16号，非常精彩的一期，头球攻门。
0: 你看，一更者说，我觉得新西兰1-0埃及。你这阶段性的，你倒猜对了。你觉得这个比分会保持下去吗？但更多的朋友还是猜的埃及会领先。哎，但是你看，开场没多长时间，新西兰已经1-0领先了。朋友们，这个比分您还有什么预测吗？要不要改一下？然后赶紧发到帮个忙吧里边，赢取咱们大家帮的车贴还有钥匙扣吧。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包括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轻轻蒙上你的眼睛，他猜的是3-2，新西兰赢。还有一位朋友，这是日月，他说美国对澳大利亚队那场比赛出示了7张黄牌。
0: 对，
1: 是最多的了。
0: 对，截止目前最多的。
1: 哎，是哈，比这个马宁出的还多。
0: 是，哎，更多的朋友，你看日月等等，他们都认为新西兰今天会1-2，负于埃及。这个最起码你阶段性的猜对了，那些猜0-几的最起码已经不对了，是吧？好吧，朋友们，如果想改一改哈，您可以再继续在帮个忙呗里边留言。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新用户的话，您呢需要下载即时新闻，在您的应用商店，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即时新闻，直接在首页搜索帮个忙呗，或者你就有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大家帮一键链接过来就可以了。
1: 老关他说红牌最多也掏不出23张嘛。是的，场上一共22个人。哎，也不对，他可以出示红牌，说不是什么呢？他可以给这个替补席上的，比如说相关的啊，替补人员呢，甚至主裁判呀，或者其他官员呀，他也可以给他们出牌，
0: 就是要凑够一副扑克牌。
1: 当然哈，我查到的相关的信息是这么说的：说这个黄牌在这个足球比赛当中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数量限制。那如果说一名球员在同一场比赛当中，他是收到了2张黄牌，那肯定是两黄变一红就被罚下了啊，这个是一个常识。那说到这个红牌，在一场足球比赛当中啊，一个球队最多可以被出示5张红牌。那如果说一支队啊有5名球员被罚下场的情况之下，这个比赛将会立即终止。这个队哈，将被判0-3输球。
0: 就不再进行了，是吧？
1: 你想想哈，
0: 对，
1: 就是如果说被出示了5张红牌，这支队他加上这个守门员，他一共才有6个人，他没法踢了。
0: 而且这违规也太严重了，这还怎么进行下去啊？
1: 哎，这是我查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非常的准确。咱们的球迷朋友们可以给指正。
0: 哎，我们看一下张先生怎么样，靠边了没有？张先生，
2: 靠边了。
0: 哎，对，一定要挺安全。您说什么事儿？
2: 我们高升这个东平乡跟吴平街这个拐角这时候，我常年停着2辆僵尸车，正好这边附近小区也多，停了2-3年了，这还不算，他又在那个咱们墙上吧，又伸出一个2米多的杆子，2米多长的杆子，不让大伙停。其实本来这个东平乡那个路不，它就是，路上这时候好几个小区，停车都不好停， 他这个本来一天他这个路上有东城乡上有停车位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政府部门去年从去年不让停了。
0: 啊，原来有停车位。
2: 对对，
0: 你说是东平巷和哪个路？
2: 富平胡同那个丁都路口那儿。
0: 什么胡同？
2: 富平。
0: 富平。
2: 富平。福那个就是福福门的福，福耀的福。
0: 啊、哦，福气的福是吧？
2: 不是不是，福那个福，福耀的福。
0: 啊、
2: 哦，
0: 福啊正啊府衙的福，福什么？
2: 富平胡同。
0: 啊，富平胡同是吧？
2: 对对，东平巷，后来那个丁字路口拐角那儿，路东的常年停着两辆僵尸车。
0: 哎，你说的这个常停僵尸车的地方，就是你说原来能停车，后来不能停，这是同一路段是吗？
2: 对对对，就挨着了，都是同一路段。
0: 挨着呢，不让别人停了，但是有两辆僵尸车。那僵尸车咱们报过交警吗？就比如说他是
2: 报啊，报过交警，交警过去看了看，他说是高冲二大队的，他说惹不起。
0: 二大队也是交警的吗？
2: 不是不是，是个村儿，十二大队是个村。
0: 哦，你说的是个村儿啊，就是村民的车啊。
2: 对，他临街，他这那个庄子，我临着街嘞，他就把那两辆车不让，因为停车位很紧张，他就把那两辆车长期的在那停放着，他那砖都放好长时间了，下面都直着
0: 砖。哎，这个不一样，他是不是就是停在那儿？不让别人在这儿停车了，当成一个路障了，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对，对，这还不算。
1: 嗯，
2: 还有从他这放上引出来的一个两米多长的横杆，在那一横，也不让别人在那停车。
1: 嗯，
0: 那就您这么说了，那其实可能就是村子里觉得停车给他们造成了不便，所以说不让停的，是这种原因吗？

0: 他家
1: 这个、
0: 这个村，这是个什么村子呀？不说二队啥的，是个什么村子？
1: 二大队村，就是高城城区的一个二大队，二大队是二大队一个村。
0: 二大队叫村，哦，这个村就叫二大队村呐。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高城市里边一个二大队一个村。
0: 哦，好嘞。那问没问交警，就是那个停车位原来是画，后来又涂抹掉，不能停的，这是咱们交警大队这边来负责这一块管理，还是说是村里负责这块管理啊？停车的管理？
1: 应该属交警队，因为我问过那个要小区那个居委会呗，居委会也不知道，反正一天不在这个东平巷上有一排停车位，
0: 嗯，
1: 就因为他这个停车位路南的是实验小学的后墙，正好也没有门市，也不会影响、也不会影响大伙的出行，
2: 嗯
0: 嗯，
1: 这一天有停车位的时候，大伙也没堵过车，反正也不知道为什么政府部门设了个牌不让停车了，
0: 哦，
1: 只要是有车在那停，还派骑警在那块就干，就赶走，你不走的话都给你贴条。
2: 嗯，我们想问一下张先生，您是在附近住呢，还是经常走这段路啊？
1: 附近住嘞。
2: 在附近住啊？那您家的车这方便停吗？
1: 也不方便停，因为停的车正好是你俺们一个小区门口。
2: 嗯，
1: 知道吗？
2: 哎，小区里面有停车位吗？是，只能是停地面以上的，还是说啊？有吗？
1: 停了一年以上多了，停了一年可多了，有一年多吃了。
0: 你说的是僵尸车是吗？
2: 啊，对，我们说啊，首先咱们了解一下，咱们小区之内现在这个停车位好停吗？多吗？够用吗？
1: 不够用，现在都不够用，那车都不好停。
2: 所以说哈，停车难，这是一个普遍问题，首先是吧？
0: 嗯，
1: 对，
2: 嗯，就是难免可能会把这个车停在路上，小区之外。
0: 嗯
2: 啊，但重点来了，就刚才您说的，不管啊，不光是这两辆车啊，长期在这停放，而且他更过分的是哈、啊，他伸出这个两米长这个杆子来，对吧？他不让别人停，成了他的专属的一个停车位了，
0: 嗯，
2: 是吧？
1: 对对，他把这块他都成了好家地方了。
2: 好，还有一个概念啊，对，还有一个概念，你刚才说的所谓的僵尸车，它并不是说常年停放一直不动，而是说这两辆车。就是把这两个地方两个停车位当成他专属的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他都放坏了，下边都指着转的，那两辆车一辆都没去了。
2: 那这两辆车还能用吗？还能开吗？
1: 有一辆是不能开，那辆一辆都不能开吧？他一辆面包放着没去了，那辆是个小小伙、都用那个转指着四个轮胎。
2: 所以说长时间没动过是吗？
1: 对对、
2: 哦、
0: 那他真的不是占车位、
2: 那就是僵尸车、
0: 那就是僵尸车了、
2: 啊、
0: 所以我们想问清、另外您说的那个原来有车位不影响通行、咱们那条巷子是几车道啊，单向几车道啊？
1: 两车道了，就是单向、有两向，有一个往东一个往西的、两向车道。
2: 好的，一个往东一个往西的哈、好，那这样啊、好，张先生，那这样稍后呢我们也问一下这个交警大队这边，或者问一下这个村里或者其他朋友对这个路段比较熟的话可以提供信息再佐证的。张先生，您是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村子是在高北这边吗？
1: 就在高城医院那边，那个东平街那边，东平街东边。
2: 你看有些朋友呢听到您的口音在猜说，哎呀，是不是高北的？不是高北是吧？
1: 啊，不是，
0: 好嘞，
2: 好，
1: 南方倒无所谓，咱主要是比大伙儿解决这个问题。
2: 是，您解决问题可以，但是哈，您这个方言，外地人听起稍微的有点费劲儿。没事，我们基本上大概了解清楚
0: 了，
2: 好吗？
0: 哎，我想多问一句，张先生，您手里有那个这两张僵尸车的照片吗？比如说，我们能看看车型、车号什么的，拍过这或者这儿的情况吗？手机里有没有？
1: 应该我看一下吧，你说可能有，
0: 有你就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号，我们马上看一眼，接收一下，好不好？
1: 行，
0: 好嘞，我们等您啊，等您，
1: 行，
0: 好嘞，好嘞。您先发，我们随后沟通啊，我们先进入广告。
3: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

0: 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1: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
2: 对，好多朋友都说呢，说这个能不能发个照片大家看一看，或者朋友们熟悉这个路段在附近住的哈，觉得咱们张先生反映的客观不客观，您知道为什么取消那个车位吗？就在藁城区的东平县和抚平胡同这个交叉口的位置，在东边这个丁字路口的路东，常年有两辆僵尸车。
3: 嗯，小胖子说听着口音好像是新乐这边的，所以有人就说是不是藁北的，人说不是、
2: 不是。
4: 上午九点三十分，
1: 九九二半点导航。
3: 好，半点导航，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前期呢有提到沧州辖区在黄石高速翠耳庄附近的事故呢是已经清澈完毕了，现在道路恢复了正常，关闭的站口也已经打开，包括现在全省各高速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儿可以放心出行。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3: 好的，谢谢小彤。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24小时的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3度，南风3到5级。
2: 承德雷阵雨，15到27度，有南风3到5级。
3: 张家口中雨转雷阵雨，13到26度，东南风3到5级。
2: 秦皇岛多云，17到26度，南风3到5级。
3: 唐山多云，17到29度，南风3到5级。
2: 廊坊晴转多云，19到32度。
3: 保定多云，19到32度，南风3到5级。
2: 沧州晴转多云，18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
3: 衡水多云，20到32度。
2: 邢台多云，20到30度，南风3到5级。
3: 邯郸晴转多云，20到30度，南风3到5级。
2: 北京有小雨，20到31度。
3: 天津多云，21到31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5到30度。
3: 郑州阴，19到27度。
2: 济南晴转多云，22到33度。
3: 九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0 ，PM10 指数43，空气质量优。
2: 哎，这几天的天气啊，尤其是昨天是夏至嘛，然后黑的是最晚的一天，好多朋友都看到了特别灿烂的晚霞，是吧，朋友们？如果看到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再发一下。那预示着，既然是晚霞，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这样的天虽然报的是多云，但还挺晒的。在这问大家一个常识吧，问问大家哈，您是怎么理解？这个时候可能好多的朋友都是要防晒的。我们老说紫外线指数，您的手机上都有。那真的这个就是晒的，你觉得带给你热量的、晒的你特别烫的，是紫外线还是红外线？我们问大家，这个您知道吗？
3: 紫外线还是红外线？
2: 对，紫外线还是红外线？
3: 红外线晒得长了，是不是就发紫了？
2: 红的发紫，烫的发紫，所以大家还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对，问问大家吧哈，对这个有什么认识？主要就是晒到你身上，你觉得特别发烫，那个带来热量的是红外线还是紫外线？
3: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严先生也在听刚才那位连线的，来自藁城的这个朋友，他说我感觉藁城区这位应该是港南啊，藁南口音，到底藁南还是藁北？藁城的朋友出来走两步，
2: 这个外人根本就摸不着门道，只有当地的朋友才能够体会那个细微的差别哈。哎呀，好多的朋友都在看比分，看比赛。就是你看，有位朋友叫用户2858770，他说萨拉赫支棱起来呀，萨拉赫加油啊！对，咱埃及有世界级的球星萨拉赫，但是这才进行到多长时间呢？比分都未定啊！你是觉得他的状态应该更好一点是吗？这个比分是多少？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发到帮个忙呗里边，有机会获得咱们的大帮车贴和钥匙扣。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来看一下贾丽这位朋友呢发送语音听听。怎么回事？
2: 看贾丽在说啥。
3: 好，稍后我们再来试一下啊。
2: 我们看一下，鹏也说了，说刚才听我说的藁城这儿没有停车位，旁边的小区也没地儿停，都停在外边。他说那两辆车呀接近报废的状态了，所以他不是说是他的专属停车位，所以他是专门放到这儿不让别人在这儿停的，成了一个路障了吗？包括那个杆子还是怎么会，还是什么情况啊？
3: 好，再来听一下贾先生这个语音啊，能不能放出来。
6: 能不能说点别的？有没有上限啊？怎么老说停车？

0: 有不喜欢足球的是吗？正是世界杯呢，这是咱们的热点之一，好不好？这是作为咱们的互动之一，我们总得有个理由给大家发这个扣加贴，是不是？
1: 哎，好，除了世界杯，刚才林星问到那个问题、
0: 啊、
1: 是吧？哈，防晒的
0: 防晒的问题，
1: 主要是防的是红外线还是紫外线？
0: 嗯，这个大家如果答的话，答对的话也是有机会的。好，那既然说到这个，咱们就说个行车的话题吧。贾丽贾师傅，您也是出租车司机是吧？然后这个季节，你看夏天就艳阳高照，你就特别容易发困，一人一个防困的妙招吧。你就觉得什么最管用，我就困倦来袭了，不是睡觉不够的这种季节性的困倦，一人说一个有效的办法好不好，这让大家更加的有防备，好吧？咱们所有的行车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说说您的防困的一个小秘籍。
1: 嗯，好，再来听一下彭这朋友，他是发来什么语音，听听。
2: 他这个朋友说这个，我从这个行车这个，他是自驱的，在高速市区，在那个高速实验室的到后边，那条路上没有停车位，这辆车全部把车都停在路上。他这个还有那个，他们那个小区里边停车位速度非常紧张。基本上都把车停到外边。
1: 小学之内停车位特别紧张，很多停在外面。
0: 他
2: 说的那辆车已经是接近报废了吧？
1: 哦，两辆车接近报废了。
2: 还有门前是那个杆子，是他户里面自己家的。
0: 自己家的。
2: 不想让车停。
1: 不想让车停。
0: 还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是吧？就是故意在那儿当路障的。那在那儿停的话会影响他们的一个出行吗？还是生活的方便呢？你看好多朋友是了解这儿的情况的哈，就是在学校外边，然后原来有停车位，现在取消了。那如果了解这个情况的话，你建议恢复吗？或者咱们谁有这儿的照片也可以给我们来发一下，我们看一下整体情况。之后呢，广告之后我们再试着跟辖区交警大队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7: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8: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7: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8: 992大家帮，
7: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哎，我们看好几位朋友问到咱们上一个时段的中奖号是多少，我记得好像应该是898。朋友们，如果这个时段的话想参与咱们晚上18点的抽奖，你就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然后来发送好运这个关键词，留下咱们三个数字的评论，就有机会获得咱们幸运听众。好像上个时段是没有人中奖的，这个奖金会累加起来的哈。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联系到了这是藁城交警大队值班室，我们把这个情况向他们来咨询了解一下。
0: 嗯，您好。哎，您好，藁城交警大队是吧？你好，哎，把电话放下。哎，你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有位听友反映咱们辖区的一个有两辆僵尸车，还有一个停车位的事儿，我们跟您来反映一下，可以吗？
9: 哦，好的。
0: 嗯，他说的是咱们藁城区东平巷抚平胡同这个丁字路口的路东， 东平巷抚平。

0: 胡同。
1: 哦，好的。
0: 嗯，路东常年说有两辆僵尸车，已经停了很长时间，而且可能那都没有气了，一看就是长时间不动的。
1: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咱们看看这到底是。是咱们附近的小区的村里的，咱们能不能通知他们清理一下，这是其一。再一个呢，就是他说原来啊这边是有停车位的，后来呢停车位好像又取消了，他说本来呢在围墙下边停也碍不着别人事儿，那因为那个围墙是实验小学的围墙，咱们看看这个当初是因为什么取消的这个停车位啊，有可能恢复吗？
1: 好的。
2: 嗯
0: 嗯，您是要跟咱们的相关科室再核实一下这个事儿是吗？
1: 对，我问一下他们，然后让他们现场看一下。
0: 嗯，然后如果可能的话，给我们来回复一下吧，好吗？就两个问题，一个是停车位，为什么取消，能不能重新施化？因为那边停车还挺难的，有一些小区。第二就是这两辆僵尸车长期在这停放，另外还有一个长杆子，据说两米长的杆子在那儿，可能是作为一个路障，然后阻止别人在这儿停。就是谁设立的这个，是吧？
1: 嗯，行，
0: 行，那到时候您也给我们回一下，好吧？
1: 那回复的话还是这个电话吗？
0: 嗯，可以。如果说咱们的节目啊是持续到11点，如果之前您能够有回复的话，可以不打这个电话，好吗？
1: 好的。
0: 哎，谢谢您啊。
1: 嗯，没事。
0: 嗯，好嘞。
2: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大家伙的这个防困小妙招。我们来看一下刘淑霞，她说哈，夏天哈疲劳犯困，我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用冷水洗脸，拍打额头，立马哈就精神清爽了。还有一位朋友，这是姓张，他说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防困小秘诀啊，就是前一天晚上保证充足的睡眠。如果说送客途中犯困了，坚持送完客人之后，立马靠边安全的位置停车休息，睡一小会儿就好了。
0: 嗯，还有一些朋友哈，还是说的老办法，更多的朋友都提到的说是那个风油精，他觉得防困最好使，比如说89，就是这样。其他的朋友呢，还有什么就是比较独特的这样的小秘籍，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当然，更多的朋友都答对了，到底我们所谓的防晒涂防晒霜啊，打伞呢，防的是什么？是紫外线，是红外线？咱们防的是紫外线，但是真正的那个带着太阳的热量的那个，你觉得晒得慌的、暴晒的，其实那是红外线。更多朋友都答对了，是吧？包括在咱们微信平台当中说，红色波段那才是热能。有位朋友叫 Adam， 对，
2: 相约九九二，他说红的发紫。所以说是紫外线照射的热，
0: 其实那个热量得跟大家说一下，那个红外线它大约是占太阳的51%的热能，紫外线只占2%，但是呢，它主要是杀菌，还有导致皮肤老化。所以说咱们防晒防紫外线，但是真的把你晒得特别烫的那是红外线。
2: 哎，说到防晒，当然有条件有这个可能，有需要的话可以做这个防晒，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很多户外的工作者长年累月的，他可能也没有这个条件，或者说也不需要。

0: 那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嗯，
0: 平常防晒防晒一直在说防晒防晒的人哈，多数是哈这个皮肤比较黑的还是比较白的人？
1: 嗯，对，是白的想我保持这个白，
0: 长得白的怕晒吗？
1: 还是黑的我不想更黑？这个问题哈，就朋友们可以回复一下，
0: 这个问题有点扎心。
1: 对，我看线上韩先生，哎呦，家人走失了，你好韩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1: 哎，您说一下情况，老人什么时候从哪儿走失的？
2: 老人昨天十一点的时候，
1: 嗯，
2: 在正定汉阳大厦下的公交车。
1: 哦，
0: 嗯，
1: 正定，他坐的哪路车呀？这是？
2: 是164，146，
1: 146啊？家在哪儿？家从哪儿坐的这个车？
2: 从正定三中。
1: 三中。哦。
2: 正定三中门口，这车当时方向是由北向南，
1: 北向南。
2: 他，
1: 嗯，
2: 对，他在这个正定汉阳大厦下的车。
0: 嗯
1: 嗯。正定汉阳大厦，然后下了车，往哪方哪边走了？
2: 下了车我们就不知道了。
1: 哦
0: 哦。
1: 好，您说一下老人的那个穿着打扮、外貌特征吧，好吗？
2: 一个深色裤子，
0: 嗯，
2: 一个蓝白条纹相间的一个长袖衬衣，
0: 嗯。
1: 哦，长袖衬衣不是 T 恤是吗？衬衣
2: 不是，
0: 嗯，
2: 不是啊，就长袖的。
1: 哦，衬衣蓝白条纹，
2: 寸头，
0: 嗯，
2: 白头发，
1: 白头发，嗯，多高啊？胖瘦呢？
2: 大概1.7米左右，
0: 嗯，
2: 体重在130斤左右吧，具体我也不清楚。
0: 嗯
1: 嗯，就是偏瘦一些是吗？看着。
2: 对。
1: 哦，好的，
2: 看着偏瘦一些。
1: 父亲叫什么？
2: 韩小华，走路这个腿脚不太利索。
0: 嗯
1: 嗯，这是个特征，腿脚不太利索。哎，他还会乘公交车，他头脑怎么样？清楚吗？
2: 他头脑时清楚时迷糊。
0: 哦
1: 哦，也有可能就忘了回家的路了，是吧？
2: 不知道他现在他要到这里，不知道他怎么就坐上公交车了。
0: 嗯，
2: 他到这个汉阳大厦这一站下车，他想去哪儿我们也不知道。
0: 嗯。
1: 他以前坐过公交车吗？他是凭那种比如说那个老年卡呀，还是用怎么坐呢？
2: 他以前他是好几年以前坐过，
0: 嗯，
2: 但是最近这3年至少他没有坐过。
0: 嗯，
1: 哦，好，就是他为什么去那边坐车去干什么，这个可能都不太清楚，然后下车之后的方向去向也不太明白。
2: 对对，就是下车以后不知道他去哪儿。
0: 嗯，
1: 好嘞，那我们赶紧找。韩先生有老人的照片吗？手机里头给我们发一下吧。
2: 有，我给你们发到哪？
1: 公众号搜河北交通广播6个字，您发过来就可以了，这样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包括您从公交车上什么
2: 有一个他走路的视频
1: 啊，可以，正好就是他这次您查到的监控是吧？
2: 啊，不，这是在家里拍的监控，但是他当时穿的衣服不是走失的时候的衣服。
1: 哦，好的好的，没事，您发过来吧，最好是清楚一点的，好吗？
2: 哎，我看那个还是比较清楚。
1: 好好好，那我们有这个一些进展，有线索也会及时跟您联系啊。您保持电话畅通。
2: 哎，
1: 嗯，好嘞，再见。
2: 说哪？河北什么？
0: 河北交通广播。
1: 对，6个字。
2: 好。
1: 啊，
2: 河北交通广播。好的，好的。
1: 对啊，好，再见。好嘞，
0: 老人家叫韩小华，72岁了，身高1.7米左右，头发花白，寸头，体型偏瘦。
1: 嗯，
0: 穿着蓝色的条纹长袖哈，深色的裤子。稍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照片。大家伙儿稍后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寻人关键词，来看一下详细信息。
1: 对，此时此刻或者说昨天上午走失的嘛，您对这个老人如果有印象，他曾经出现在哪儿？咱们大致的判断一下他的方位哈。老人叫韩小华，他的这个特征就是走路不太利索，蓝白条纹的长袖衬衣。一身裤子，1.7米的身高偏瘦，这是他的一个特征。大家此时此刻正定的听友可以留心一下路边，如果有这样的老人的话，也希望能够及时跟我们求证或者跟家人来联系一下。
0: 嗯，好，实时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比分啊。目前上半场已经开始进入这个伤停补时了，补时4分钟，目前场上的比分依然是1-0，新西兰队一球领先。
1: 嗯，所以用户2858770说，我觉得埃及新西兰应该今天是1-1，好吧？那其他的朋友还有追梦赤子心说，我觉得埃及应该是2-1胜新西兰，好吧，朋友们，您如果想猜比分，赢得咱们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也可以继续。当然，咱们刚才还有两个话题，一个是防困的小妙招，再一个就是防晒的一些冷知识，这都是咱们这个艳阳高照的这个夏季大家关注的话题啊。
0: 对，说到防困防晒哈，其实这两个话题啊都跟咱们的的哥的姐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常年累月的在这个路上跑，特别是咱们的巡游出租车，是不是？
1: 嗯，
0: 我发现很。

0: 多咱们的的哥的姐们就是左半了，嗯，他这个保护、包括那个车玻璃上，
1: 对，
0: 他都会有这个防晒的这个罩，或者说自己哈做这个臂袖啊，或者买这个臂袖戴上。哎，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的哥的姐们，我觉得还是很有发言权的。
1: 嗯，
0: 您在这个车上，咱们说出租车上的防晒妙招还有什么呢？
1: 对，就是能够保护自己防晒。但是呢又不违反相关的交通规则的。
0: 对，一个是防晒，再有一个呢就是防困。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很辛苦，确实非常的辛苦，时长太长了。
1: 嗯
0: 啊、有的是白班也好或者夜班也好，有的可能是干这个更长的这个时间。
1: 对，
0: 您是如何来确保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或者说防困的？
1: 对，
0: 那万一有一天就是感觉啊实在是睁不开眼了，那怎么办呢？必须马上送完客人之后、确保行车安全，找个地儿停车入位，赶紧的小眯一会儿是吗？
1: 嗯，如果就是行车途中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它有的时候不是你睡得不够，它就是季节性的这种困倦的话，有什么马上让你清醒的办法？包括咱们的网约车司机还有大货车司机，这方面我觉得更有发言权哈，也希望您给我们支支招。关于这个到底是白皮肤相对白的怕晒还是黑的怕晒哈、您看有位朋友说，日月说越黑的越容易晒黑吧，因为黑它本身就吸光啊。青春回忆说肤色浅的怕晒，他们一晒肤色就会红。你看就什么样的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0: 有位朋友他说那肯定是长得白的需要防晒了，因为他们更怕晒，因为他们缺少黑色素，不能有效的化解紫外线。像我这种李逵式的人，我从来不用防晒霜，我就省钱了。
1: 你说的这个我特别想看看您的自拍，李逵似的黑大汉是吧？好吧，那如果真的晒伤了这该怎么办？你看有位朋友说的说耐晒只针对急性晒伤，不是完全不怕紫外线哈，大家不要觉得我就耐晒，它无论黑白长时间曝晒都伤皮肤，都要涂防晒遮阳。还有天生冷白皮的易长雀斑的人群，防晒需求会更高。
0: 嗯，哎，我们看，你看，他说刚才是不是李逵式的人物是吧？这《水浒传》当中说的是吧？李逵那是黑皮。哎，我们想问问，《水浒传》里面谁是白皮啊？
1: 嗯，浪里白条，但是人家也不是白皮。你想游泳的人能白吗？
0: 对，
1: 我特别想的是，
0: 谁是白面小生或者白面书生？
1: 对，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如果用一个就是说这种名著里的人物形容你自己，你会想到是谁？
0: 哎，咱们这样吧，
1: 嗯，
0: 咱别说是四大名著或者多少名著，咱就说《水浒传》哎。水浒传中女士太少了，
1: 少
0: 是吧？
1: 孙二娘、胡三娘，那只有这
0: 可选的余地太少
1: 了。太少了，没事，你随便，只要大家知道的这个公众的这种有知名度的
0: 小说
1: 里的，
0: 或者古代小说里
1: 的、对名著里的人，你会对应自己是谁？咱除了肤色，当然可能还有气质、外貌特征啥的，你会自己说我就像这位朋友，我李逵似的。一下就知道他是什么风格了，你会把自己形容为谁朋友们哈？
0: 好，四大名著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名著古代小说里面你觉得哪个人物更像你自己？
1: 空气说了，我觉得他说燕青那个脸比较白。
0: 哎，倒也是。对对对，
1: 好吧，就大家这是一个提要，你猛然想一想觉得自己像谁。好了，说到夏天防晒啊，我们听一首歌，新歌，这首歌叫夏一般，听一下。

0: 你春的好。
1: 哎，我们看到长这位朋友发了一个走失老人。哎，朋友们，如果说您是看到了类似老人的话，也赶紧哈，也是给我们回复一下在什么路段。我们看到家人也是，发了一张寻人启事这个照片，这应该不是老人走失的时候，是平时的一个生活照，确实偏瘦，
2: 嗯，
1: 是短短的白色的头发。不行，让我们厂编辑啊，把这个也加到咱们的寻人的关键词里头。这是韩小华老人，他走失的时候穿的是蓝白条的长袖衬衣。正定的听友要您留心一下，帮着来看一看路上啊，或者乘公交车呀，有没有发现他的踪迹，跟我们来联系一下吧。
2: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网友，他是有图有真相的汽车防晒，来看一下。
1: 嗯，
2: 哇，您是在前方挡这边哈、哦？对，就是网上都有买这种棚的是吧、
1: 嗯？
2: 防晒棚。
1: 对，
2: 非常简易的这种，支在车里头就行、
1: 嗯、
2: 啊，支棱起来就可以防晒了。
1: 对，
2: 这肯定是停车休息的时候。
1: 对，就是最起码咱们把前是吧仪表盘这些位置，然后能给它盖起来。你看燕赵的赵这位朋友，他说一车在凉席坐垫儿，他说皮革座椅啊在曝晒之后烫屁股还闷热犯困。第二，备小喷壶装凉白开，面部干热的时候喷水降温。三，尽量避开正午11点到15点长时间跑车，那是紫外线最强气温最高，说又晒又困。
2: 哎，计时不离，他说哈，防困的话就喝个茶啊，抽颗烟，如果是防晒的话就穿个防晒衣，
1: 嗯，
2: 特简单特有效是吧。
1: 嗯，
2: 还有位朋友哈，他说去海边晒一下4次就蜕皮了。
1: 那肯定
2: 晒4次就蜕皮了，
1: 还用4次啊？
2: 哎，我想问一下，那第5次的话是不是就没事了？
1: 我
2: 就耐晒了，是吗？
1: 那晒到里层了，那彻底晒伤了。那说到这个防晒，说到这个黑白，朋友们，一个是形容一下您，再一个一说到黑，你会想到谁？一说到白，你会想到谁？有人说一说到黑会想到包公，这是白会想到谁？有朋友说，哎，就是《浪里白条》张顺，说这是《水浒传》里皮肤最白的，
2: 嗯，
1: 就是连游泳都晒不黑的人，那是真白。嗯
2: 嗯，还有位朋友哈，这个子毅他说哈，白衣秀是王伦，
1: 嗯，
2: 橄榄他说白面郎君郑天寿，
1: 哎，尔萨说了，我爱盘串，我经常脖子上戴着一串珠子，邻居说我跟鲁智深似的。你要光戴珠子肯定不是，那肯定也是那个体型。那个发型是不是？哎，森森，人家说我帽子斑斓，自己那么漂亮吗？敢不敢晒一晒自晒图？
2: 哦，你是潘安哈、
1: 嗯，
2: 那有没有貌似薛蟠呢？
1: 还有位朋友，我觉得他说我像武松武二郎，能不能给一个扣一个贴？这个朋友署名玩闹庄里人啊，咱说真的呢，形容一下自己。
2: 好、啊，有位朋友他说我是沙僧，主播说的对呀，大家说的对呀，
1: 嗯，
2: 沙僧。
1: 对，就师傅说的对呀，谁说的都是对的，大师兄说的对呀。
2: 还有朋友发了唐僧这俩字儿哈，你这僧发错了，你发的唐僧，你到底说自己像唐僧还是像唐僧，
1: 还是唐师僧，还是咱们那位记者，你到底像谁啊？说到这黑白，就是皮肤肤色，你第一反映出来的是咱们的名著当中的谁？大家继续。嗯互动啊，
2: 雨后彩虹他说我觉得白蛇传里面许仙就挺白的，白白嫩嫩的、啊、
1: 那白娘子
2: 白面书生
1: 那更白呀、啊、是吧。哎，傲气雄鹰哎，他已经得到了帮车贴车扣，他呢是放到了他的双肩背上，我觉得还真的挺漂亮的，特别酷，因为是不锈钢的颜色配的他纯黑的皮包，挺漂亮。
2: 嗯
1: 已经有这个了是吗？他说特别，我还需要大家呀，他说对，还需要大和家，那就继续来参与好不好？咱们仅限于在帮个忙呗里边参与互动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大家帮的车贴，还有咱们的钥匙扣。
2: 对，说了扣啊，说了贴啊，说了一些其他的装饰物，很多朋友习惯在自己的不管是旅行包上还是这个背包里面放置这样的一些装饰物品。
1: 嗯、
2: 想问问一下朋友们，就是您，嗯，怎么说？咱说近的吧。
1: 嗯，
2: 比如说今天出门的时候。今天出门的时候，不管是工作呀，出去玩啊，打球啊，娱乐呀，远行啊，出游啊等等，你的这个包上啊、背包也好，单肩包也好，双肩背也好，你的包上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装饰的小物件啊？
1: 嗯，
2: 你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
1: 嗯，哎，是觉得真的是，纯装饰，还是有安全感，还是有纪念意义，不太一样。
2: 比如
1: 女士就更挂的更多了，男士也有。
2: 对，你比如说啊，比如说我喜欢打球，很多人在这个球包上都会，装饰件之一，很多人都会是那种小小的羽毛球，哎，那种装饰品，
1: 小文创，
2: 对，
3: 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好，整点导航，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钟呢，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段。像环线方面呢，没有明显的压车，但是提示下医院周边，像维民大街、自强路、省三院附近呢，来往车辆较多。包括东半部分的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展映大街之间，这块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南北穿行的话，现在西半部分的红旗大街沿线。南行方向呢，在西美花街商圈周边路遇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飞混行。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车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5度。
2: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6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1度。
0: 再来看一下向后提示，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
2: 好多朋友，你看有的朋友说那个我有什么，他说我挂什么丢什么
0: 啊，
2: 所以就不挂了是吗？这位朋友叫你好。这个固定好了这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比如说咱们大家帮的这个钥匙扣，你想它是不锈钢的，然后能固定在你那个拉链头上，
0: 对对对，
2: 应该问题就不大的。
0: 是的啊，有位朋友他说哈，我有一个大扣了，能来一个帮扣吗？那加呢？
2: 加先要大和帮是吗？小鱼这是。
0: 其他朋友如果说还没有看过我们没有见过我们的这个大家帮钥匙扣的，您可以直接啊发一个扣啊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那如果说看完之后又特别觉得很漂亮想得到，那您就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在这个帖子下面发送扣，或者说想得到我们的车贴就发送贴，
2: 对，
0: 或者说贴加扣，扣加贴。
2: 对，就你没什么你就发一个什么字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有什么的你可以把那个机会让给别人好不好？就是咱们现在世界杯期间是贴扣都发，如果你有贴了让给别人直接要扣就可以了，所以缺贴的发贴，缺扣的发扣，贴和扣都没有的就发这两个字到帮个忙呗里边，我们着重的照顾一下更多的人群，我们希望更多的听友都能拥有咱们大家帮的这份文创，把这个帮助大家的精神带在身边能够传承下去。
0: 对，好啊，很多朋友发送扣啊，然后看完之后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了。好，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今天啊石家庄的油价，石家庄的油价前两天刚降完，
2: 降了，
0: 对
2: 对
0: 对对对。您是想问92、95，还是说问柴油啊？
2: 没到节点呢吧？今天
0: 有没有刚刚加完油的？比如说这个两桶油，石化石油这边哈，今天的比如说92号汽油，今天是多少啊？
2: 大家谁知道？给我们拍个照，或告诉我们也可以。哎，双峰拍的什么呀？他说各式各样的甘蓝菜。说到这个，我得想考考大家了啊。他在晒菜地里的各种菜。其实你刚才说到这个防晒，有好多的蔬菜，有一些蔬菜，它是那个算是什么呢？就算是感光类的蔬菜。你吃了那个之后吧，你短时间之内。你最好先别出去，要不然它容易晒黑。给大家出一下哈，哪个菜您认为是感光蔬菜？A. 芹菜 ，B. 刚才说的甘蓝 ，C. 苦瓜，你认为是哪个？所以说夏天这个饮食也是要特别注意的。有些感光蔬菜你可以晚上吃，吃完之后反正一宿呢，咱也都代谢消化了，第二天就没事儿。你要真的早上吃。然后赶到大中午的时候出去的话，那可能对皮肤还真的有一些影响的啊。
0: 好 ，A 是
2: 芹菜
0: ，B 是甘蓝，
2: 对
0: ，C 是
2: 苦瓜。哎，大家可以猜一猜，看看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尝试。我觉得出这个给男士有点为难了，可能女士们哈就特别注意肤白貌美的这女士们可能都会知道一些。
0: 对，男士是吧？
2: 大老爷们儿，反正晒晒呗，是吧？
0: 你不必太在意。
2: 一会儿如果有时间，咱可以听听那首歌。所以好多朋友就也男士们都说嘛，他说我从来都不会刻意的防晒，干啥？有的朋友就觉得，可能这样的话更有男子汉气概。我们说的是谁呢？傲气雄鹰，他说我黑肤 肤色，从不防晒。但是困了一定要睡会儿，别的都是临时的事儿，一旦困了那就是大事儿。
0: 嗯，
2: 所以咱们今天说防晒防困哈，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咱们的话题互动。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实指导价19800起。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6: 出发啦！
5: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6: 你啊
5: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顺其自然，跟我们上来下图，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今天加的油吗？哦，我们来看一下，7.94。
2: 哎，哎，还有一位朋友，把他的这个，您看来是经常用这个中石化的小程序是吧？今日92号7.93，95号是8.38。
0: 嗯，好，东方也晒了一下。
2: 嗯，
0: 这是在这个小程序首页当中显示的92号7.93。
2: 嗯，
0: 95号8.38，98号9.2，0号柴油7.61啊，负10号是8.07。
2: 嗯，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看线上，这是有一位听友打来电话，陈先生是吧？你好，陈先生。陈先生，
7: 哎，你好，
2: 哎，你说，
7: 哎，你好，
2: 哎，有什么事儿？
7: 我反映个情况，你看，我是鹿泉区孟童村的，是吧？
2: 哦，
7: 孟童小学旁边儿有个污水井，一直往外翻着个臭水，一个多月了，
2: 哦，
7: 一直解决不了。
2: 哎，这是归哪儿管呢？他这您知道吗？他比如说是村管辖，还是说咱们市政的城管呢，或者排水处，是哪里管？您知道吗？
7: 这个不知道，我反映给村委会反映过，反映过以后，村委会回答的是，他说是区里边一个污水泵坏了，
2: 区里，
7: 我说，哎，对，区里边污水泵坏了，坏了，已经一个多月了，现在一个多月了，还是没有给解决了。
2: 哦，哎，你打过那个12345，有没有部门给您回复过呢？
7: 我们的邻居有人打过，但是打了好几个了，但是现在一直没有解决。
2: 我们就想看看到底是咱们区里哪个部门管这个事儿，我们好再跟他们说一下。也就是说，这个一直在流，一直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人到现场过？
7: 这个不太清楚，没见过，我也不是说每天守着他了，是吧？
2: 嗯，对，咱就说有没有一些临时的措施，看到那周边也没有，是吗？
7: 没有，没有，白天晚上一直冒，
0: 嗯。
2: 好嘞，这个具体的位置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孟童小学它的哪个位置啊？
7: 小学西边，就挨着小学院。
2: 西边。
7: 小学门口啊。
2: 哦，它那个冒出来之后，会影响了车道很严重了吗？现在还是它又能流下去？
7: 它旁边不是有个雨水塘？
2: 啊。
7: 有个雨水塘，全部流到雨水塘里边了。
2: 哦，
7: 弄了周边全部是臭的不行。
0: 有雨水塘，就是那个雨水沟是吗？就是排水沟、
7: 对对对，
0: 积水沟是吧？
7: 对对对。
0: 哦，那么一个好嘞，哎，您这个拍了照片了吗？
7: 照片我没有，照片我没有拍
0: 啊，从没拍过是吧？
7: 没有拍过，但是有人在抖音上面已经发出去了。
2: 啊，我们也
0: 您自己
2: 看看，
0: 您自己经常从这儿过是吗？这是？
7: 啊，对，我就在附近。
0: 哦，
7: 就是住在附近。
0: 住在附近。
7: 每天臭气熏天，连窗户都不敢开。
0: 那您家这是上风口还是下风口啊？
7: 上风。 就挨着了，
0: 就挨着呢，
7: 对，
0: 所以说深受其扰哈，
7: 对对对，
0: 苦不堪言，
7: 不敢开，
0: 臭的
7: 我没法生活，现在就，
2: 肯定是，
0: 就是
2: 大夏天，
0: 你也曾经找过村委会是吧？也打过这个市场热线是吧？
7: 啊，对，我没有打过市场热线，但是邻居们打了市场热线，我找到村委会，
2: 但是村里说
7: 没有解决，
2: 村里说不归他们管，应该是区里的事儿是吗？
7: 村里说他们正在紧急协商，但是一直协商，他说往上边走了以后，说是区里边的泵坏了。
2: 这样吧，你把村里电话也给我们一下。有朋友说了，可能咱鹿泉那边应该是住建局管这个事儿，我们都留一下吧，好不好？您把那个村里电话给我们一下，我们好再确认一下。
7: 村里我给了你们后台了。
2: 好嘞，给我们后台就行了，我们赶紧反映一下啊。好，再见。
7: 行，
2: 哎，
7: 好
2: 嘞。大夏天的，这就更影响通行，影响周围居民的一个居住。那我们先问问村里头，我们确认一下，看看是村管呢，还是哪里管，协商到什么程度了？一个月的时间可是不短了，能不能就是临时性的先采取一些措施？我们试试。
0: 好，我们试一下啊，看这个难点在哪儿啊？这个泵如果是坏的话，那如果是及时更换采买的话，这么困难吗？
2: 这是咱孟同村的王书记，我们沟通一下。看有人接吗？
0: 暂时没人接。
2: 没人接，这是手机。我们再等一下。
0: 还是没人接。
2: 还是没人接。
0: 好，稍后我们再来试一下啊。好，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关于世界杯的这个比分啊，已经是来到了下半场，目前是50分钟啊，51分钟吧，踢了51分钟了，场上比分依然是1-0，新西兰队啊，对阵的是埃及队啊，新西兰一球领先。
2: 这个好多朋友此前在咱们这儿留言预测的埃及领先，好像还不太一样，朋友们要不要修改一下您的比分？可以继续哈，把最终的比分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得咱们的幸运的车贴还有钥匙扣。有位朋友是吗？是的，他说开车确实最容易晒伤左臂，他说要穿长袖衣服，这是最简便实用的。对，穿长袖然后下车再挽起来，比弄一个那个凉袖啥的是吧，可能你觉得是不是更美观一点。还有好多朋友说到这个关于感光的菜，一起向未来说，我经常不是，他说经常吃的芹菜、菠菜、韭菜，这些都是感光蔬菜，包括萝卜。对，你说对了。所以答案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芹菜。芹菜含的是比较多的。
0: 对
2: 。
0: 那怎么办？
2: 所以怕黑的朋友们晚上吃芹菜、香菜、茴香、莴笋，好嘛？萝卜缨、灰灰菜、木耳菜、紫云英、芥菜、油菜、莴苣、土豆，全。其实也没事儿，
0: 没事儿，
2: 不吃那么多，你哪吃得了那么大量啊？
0: 这就跟哈人要吃五谷杂粮一样，是吧？有的时候在吃食上，在食材上，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吃得太精细了。
2: 对，
0: 其实啊，关于什么啊，它是感光的，不感光的，有没有有利于防晒？就有的时候这生活呀，或者日子过得也不必太精致了。
2: 太精细了，
0: 对，
2: 你一下摄入的那个量远远到不了。
0: 对，
2: 那除非一，是吧？多少多少的去吃。哎，我们看一下鹿泉住建局，咱们咨询一下污水的事儿是归他们管吗？您好，住建局是吗？您好，喂，您好。哎，电话是通的。您好，哎，您好。你打招呼打的我都累了。您好，
8: 您稍等。
2: 哎，没事，我们先这个事儿先问问您，是您这儿管吗？您先听一下可以吗？
8: 不是，您是哪儿啊？
2: 咱们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咱们啊鹿泉区的一位。
8: 您稍微慢点，因为我这需要登记一下。
2: 哎，你这个不需要登记啊，就是鹿泉区的一位市民。
8: 我们工作要求需要登记。
2: 先听事儿吧，好吗？
8: 您先跟我说一下。
2: 河北交通广播。好吧，您先听听事儿吧。先是归咱们这儿管，咱们再找相关科室，不归我们再找别人啊。咱们鹿泉区的一位陈先生说，孟屯村孟同小学旁边有个污水井，流的污水啊就特别味儿，已经一个多月了，也想问问是咱们这儿管吗？
8: 这具体情况得核实一下。
2: 那就核实吧，核实完了给我们回个话行吗？
8: 那您给我留下您的信息。
2: 行，我们给您留下了。
8: 上报。
2: 啊、嗯，好嘞，那尽快一下。
8: 就是您的信息。
2: 可以，可以，我们会留给您的啊。把我们的电话。
0: 嗯。
2: 我们还有什么信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已经告诉您了吧？电话再留一下。
0: 好，让我们的场编辑哈来接一下这个电话。
2: 嗯。
0: 看看稍后能不能给一个及时的回复。
2: 对。
0: 那如果不行的话哈，在线下的话，我们再持续追踪。
2: 嗯。自然宁静说啊，我昨晚刚吃的芹菜，没事儿。我们只是普及一个常识。刚才也说了，你吃能吃几两？
0: 嗯。
2: 你是吧？你能吃多少？一般的200-300。课的都根本就不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哈，没问题，没事儿，
0: 没事儿啊。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狼图腾，他想问一下，邢台今天限行吗？邢台今天依然是限号的。
2: 嗯
0: 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哈。
2: 对。
0: 目前呢，邢台依然是和北京、天津一样，是工作日的时候正常的情况之下都要限号，每天两个尾号。
2: 嗯。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邢台、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都是2和7。
2: 嗯，好多朋友还继续也一个是猜比分的，再一个是猜咱们的这个幸运数字的，有的也发到咱们的帮个忙吧里边了，但是咱们九卷即时好运呢，你一定要发到这个帖子下边才能算数，才能参与下午18点的一个抽奖。咱们上午应该是没人中，所以下午要累加就1000了，最高会累积到5000元。您就发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在评论当中就行了。本活动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的。
0: 嗯，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问大家一个哈，就是接地气的，咱们身边的一个话题吧。
2: 嗯、
0: 我们都知道现在石家庄的，咱们以前曾经问过好几遍了，比如说北三环呀、三环呀，包括这个复兴大街呀，限速都是60，对不对？80，错了啊，错了，错了，我及时更正，80啊，原来就是有100的时候，后来呢统一为是80。
2: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大家，石家庄的有几座高架？
2: 嗯，
0: 你比如说淮安路啊、和平路啊、快速路啊，对啊，包括这二环上啊，它限速是多少啊？
2: 嗯，好，这个问题哈，经常走的朋友们。能不能秒答一下？
0: 嗯
2: 嗯，
0: 而且对于石家庄来讲的话，东西的这个快速路是有了，
2: 嗯，
0: 但似乎是南北的快速路，朋友们有消息哈、
2: 嗯，
0: 之前有消息不太准确，不知道啊，这不能是定论、
2: 嗯，
0: 有消息说有可能是说什么呢？
2: 嗯、
0: 再增加一条南北向的快速路，有可能会选这个体育大街。
2: 哎，我刚说想说体育大街呢，你看有那么多桥还都是60的限速呢。
0: 当然，体育大街哈、啊，就是从北二环到和平路、
2: 嗯、
0: 这一段也算是，
2: 嗯，
0: 但是说有消息说有可能它继续往南延，
2: 那挺好的，
0: 就是打通，
2: 嗯，
0: 彻底打通，不知道是不是？嗯、
2: 哎，我们联系到了孟屯村的王书记，我们再了解一下。你好，王书记。
9: 哎，你好。
2: 哎，你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有位咱们的村民也是反映了，咱孟桐小学那个污水井现在还在流，说一个多月了。他也是挺关心这个事儿，因为他就在旁边住，通行啊、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想问问您，这是归哪儿管的？咱们了解这个情况吗？
9: 归区里管，应该是归区环保吧。
2: 环保还是住建呢？我们刚才也打了住建的电话，就您这是跟哪儿沟通的呀？
9: 区环保这边
2: 啊、哦，
9: 跟乡镇。
2: 你们跟乡镇在往上反映是吗？
9: 对。
2: 嗯，那现在就反映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一些进展？说什么时候要修啊？
9: 正在协调呢。
0: 嗯。
9: 这两天有人过来给看了看现场，但是一直没处理。
0: 嗯。
2: 啊、哦，过去的人是咱们区，您说环保的是吗？
9: 应该是属于区环保部门的吧，他们说是管这个泵站的。
0: 嗯，
2: 区环保
9: 站的
2: 污水泵站，您那儿有没有他们的电话？我们也再催一下。
9: 我们这儿没有人家电话，都是乡镇给我们沟通的。
2: 啊，您这有乡镇的电话吗？
9: 乡镇。
2: 对，您跟谁沟通的这个事儿？咱们想一块儿啊，把这个事儿往推进一下。大夏天的，流了一个月了，这确实是抓紧咱们把它给解决了，好不好？您看，您是报的，比如说乡镇哪儿，我们好跟他们了解一下，到底是报的环保的哪个科室，我们好进行催促啊。
9: 我们都是乡镇的环保部门吧？
0: 嗯、
9: 我们这个，因为我不是具体负责，这是我们主管干部，然后都是直接沟通的。乡镇这两天自己也派人过来给看了看，具体怎么着，我们是不太了解。
2: 那这个您看看，您问问您。哪个科室的具体工作人员，然后反映的这个事儿，反映给咱们乡镇的哪个部门了？能有的话，给我们回个话，咱们想把这个事儿啊及时推进一下，好不好？
9: 行，我看看吧。
2: 行吧，
9: 我给你回个电话。
2: 哎，给回个电话吧，好吗？嗯，您那儿催一下，毕竟涉及到咱们村啊。好嘞，
9: 好嘞。
2: 哎，好，再见。
0: 嗯
2: 嗯，
0: 好。咱们稍后呢再来看一下哈，有没有这个沟通，或者说有没有一个计划、
2: 嗯、
0: 啊？这个事儿就是进展到哪步了？
2: 对，
0: 这个泵如果说真的是泵坏了。这个泵的采买的话，那需要层层的这个报批吗？
2: 嗯，
0: 这个走 走什么程序，
2: 对，
0: 希望能快一点。
2: 对，
0: 那毕竟是大夏天的，你想想，它不光是附近的这个左邻右舍邻居，它有味儿。那学校的老师孩子呢，学生呢，
2: 对
0: 吧？你路过的呢，总之呢，它是一个实际问题，民生问题，也是一个形象问题。
2: 就是你在彻底解决它，可能需要一定时间。你有没有一些临时措施，调一些其他的这种泵，移动的这种泵，能不能先抽水，或者说有没有其他办法哈？咱经常走这儿的朋友，如果有现场的照片，也可以给我们发一下，我们看看什么情况现在。关于油价，好多朋友都在关注，是吧？那下一轮呢，这个国内成品油的价格会在7月3号。24时进行新一轮的调整，目前原油变化率预计，降超10%，或者再下调每吨630元。就这期这个预期的这个跌幅而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汽柴油价格会继续跌，每升0.48到0.57。是这么一个预期啊。
0: 好，再来看一下哈，场上的比分已经发生变化了。目前埃及还进了一球，现在是新西兰对埃及。1-1，目前打平了。我们来看一下，已经是来到了第60分钟。
2: 朋友们，这个比分您还要再猜一猜吗？再变化一下吗？也可以继续在帮个忙呗里边留言哈，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包的车贴还有钥匙扣。哎，线上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0: 哎，你好，你好。
2: 哎，看到您发的图片了，您这是捡到的什么？这是什么鸟？
10: 捡到了一只鸽子，腿上有腿活。
2: 在哪里捡到的？您这是
10: 在那个国王路国王线，在那个石家庄到衡水吧高速桥下那一块捡了一只鸽子，它有腿活，腿活应该是015-16604。
2: 015多少？
10: 015，16604。
2: 16604啊，可能是一只。
0: 有没有问身边的朋友哈？他这个鸽子是不是那种赛鸽啊？就是玩鸽子的。他受伤了吗？
10: 受伤没？就我自己，他对那鸽子有一只腿受伤了。
0: 受伤了，哎呀，
2: 他就是飞不了了，是吧？
10: 对。
0: 但是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来讲的话，很多就是养赛鸽或者玩鸽子的朋友都跟我们说，其实挺残酷的，
2: 对，
0: 挺残酷的一个现实或者一个结果。其实像这样的鸽子
2: 优胜劣汰，
0: 对于主人来讲的话，就几乎就是可以说是弃之不用了，
2: 就放弃了，
0: 对，
2: 所以李先生，
10: 他这应该是个小鸽。

0: 应该是小的，
1: 甭管大的小的，甭管大的小的。其实也是这样，对，您不玩鸽子可能不知道，就是玩鸽子的都知道，其实这圈里这个行内，对于这样的鸽子，你想，鸽子
2: 养多少
1: 多了去了是吧？就不差它一只，就是往往可能就存在这个问题。
2: 是我们试试，哎，李先生，我们看到你光照的是这个腿签儿。那个，你能不能把整体的这鸽子拍一下，我们看看，更多的朋友也许能出出主意，比如说根据这个签啊，能找到主人吗？或者说腿受伤了，咱们它可能不飞回到主人身边了，咱们先用什么方法？像它的那个伤情是什么伤？我们看是咬伤啊、摔伤啊，能不能就是先把它治好了，看它自己能飞到哪儿去？有没有可能您拍一下？
1: 这样吧，李先生，如果说您自己觉得它是一个挺可爱的小鸽子，可以自己先来试一试啊，养几天，
2: 对，
1: 或者说旁边有没有其他的亲朋好友特别待见的，也可以直接送给他们，
2: 对，
1: 好吗？
2: 啊，你把整个的那个伤情也可以拍一下，咱们看看怎么护理一下，好吗？
0: 行，我拍个视频吧。
2: 哎，好嘞，
0: 拍个视频，
2: 好嘞啊，好，再见。
0: 好嘞，行。
2: 九哥也是这么说。
1: 鸽子哈，的确很多人特别喜欢啊，招人待见，没错，一点错都没问题啊。特别是小朋友、小孩、孩子，可是话又说回来，它本身第一呢，它又不属于国家保护动物。
2: 对。
1: 第二呢，其实这样的鸽子很普遍啊，很多见，它不罕见。而且我们其实一直不想说这个话题，为什么？因为对于这个养鸽子的或者说玩这个赛鸽的人来讲的话，他极大概率就是他就不要他了。
2: 你想
1: 你给他送回去他也不要了。
2: 养鸽子的他会养着很多，不会养着一只。可能作为咱们外行人就觉得，哎呦，那主人不定多着急呢，是不是？他是不是还在参赛的过程当中呢？他能不能自己能飞回去？
1: 他不会给他养老的。
2: 所以九哥也说了，自己养着吧，但凡走失的鸽子可能就不要了。但有位朋友叫荣盛，他说捡到的鸽子环号多少，我能查一下。哦，您是不是这个业内人士是吧？那可以，您试试吧，015-166-04，我们也给你粘贴到微信当中了啊。就是这个，大家还有什么办法？就是受伤的鸽子，咱们是让它自愈，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办法能帮它疗伤？最起码它能飞了啊，然后咱们再放飞。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有经验，你可以回复一下。
1: 所以说家里哈，比如说有这种啊宠物的这种家禽啊，或者说啊就是禽类啊、飞鸟啊，你看有位朋友他说没人要的话，能不能送给我？说我家养了两只鹦鹉，都是现成的这个粮食，这倒可以考虑，就是如果说你喜欢这样的小动物，这样的飞禽，那你如果说可以带回去，养一养，倒也不失为一种它的一个归宿。
2: 对，你看刚才他是在果王县这边，就离着比较近的朋友们，如果就有养鸟的经验想养的，那我觉得你看，既然人家能是赛鸽，说明还是可以的，从这个品种啊，是吧？应该还可以的。如果喜欢的话，谁能收留收养，这当然是最好的啊，也可以跟我们对接一下。文先进段广告，稍后回来。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帮助大家。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一下米多多啊，他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留言了，他说啊，应该是八十，限速八十，还有很多朋友也说的八十。乐乐，包括这个在路上水喝的不够，还有朋友们随风2002都说的是八十啊，包括咱们的峰哥，国际庄的峰哥，他说一般来讲哈，城市快速路都是限速八十。
2: 嗯，
1: 石家庄的城市快速路南北向的，一段一段的是吧？
2: 嗯，
1: 你说中华大街有一段。你包括在这个玉祥街这边也有一段，
2: 嗯，
1: 体育大街北段有一段，
2: 对，
1: 但是没有说从南通到北的，南二环通北二环的没有，
2: 嗯，
1: 东西向的南通。

0: 东西二环的南边就是淮安路了，对不对？北边就是和平路了，再往南往北那就是二环，北二环南二环。
1: 嗯，确实哈，哎，咱期待一下哈，看体育大街这个有没有规划。哎，好多朋友都改了吗？有朋友说，我们看一下啊，说1-1平。还有一位朋友说新西兰1-2埃及，还有踢球的老男孩，这是个正宗球迷，他说绝杀新西兰1-2，他认为是这样，好吧，朋友们，
0: 绝杀新西兰
1: 啊，1-2，
0: 绝杀新西兰1-2，那应该说埃及赢是吗？
1: 埃及赢
0: 2-1是吧？
1: 对，他记得是埃及是绝杀新西兰，你是这个意思是吗？其实从真正的球队实力上，埃及是强一点儿，但是新西兰先进球了，这个都没准儿啊，朋友们。
0: 哎呀，说到实力强和弱，我觉得哎，咱们这样哈，咱就简而言之一句话带过啊。日本队那场球都看了是吧？4-0，大胜，
1: 对，
0: 不赖，不错，确实不错，这个确确实实啊，
1: 甭管
0: 是咱们这个一班、二班、三班球迷，这个确确实实给这支球队点个赞啊。
1: 哎，变了，埃及2-1领先了，已经。
0: 真的假的？
1: 是吗？有朋友说的。
0: 啊，进球了，
1: 是
0: 球进了。
1: 小胖子，你这肯定是一边看着一边听节目呢是吧？
0: 因为球迷衫是红色的、我们来看一下，
1: 2-1，
0: 果然
1: 2-1吧，
0: 果然啊，这个说话之间、这个球进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哦，哇，禁区之内的啊，几脚倒三脚倒球，我天哪，配合的太娴熟了。
1: 所以说
0: 目前埃及2-1领先了，朋友们重新猜比分吧。
1: 但是其实好多朋友一开始还真的是猜埃及领先的，朋友们。好吧，反正离结束还有一段时间。哎，我们看一下，这是鹿泉区大河镇政府，这是咱们村书记给的电话，说这个污水跟他们反映的。您好。您好、大河镇政府是吧？在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位有位市民啊反映了一个路段，那个污水井啊已经往外溢水一个月了。咱们孟同村说是跟咱们这边也报了，我们跟您了解一下情况，咱们找到了这个管理部门了吗？孟同村小学，孟同小学附近的污水井。
2: 这个事情我不太清楚，我得帮你问一下啊。
1: 您问一下吧，一个多月了，挺影响通行和生活的，好吗？看看是环保管呢还是哪里管，有没有跟咱们区的环保吧住建呢，是哪个科室管，有没有沟通，进展到什么程度了，能不能赶紧采取一些临时措施，麻烦您问问给我们回个话吧，好吗？
2: 好的。
1: 我们的电话您能记住吗？记一下吧，好吧。好嘞，陈编辑，我们来接一下。
0: 好，再来看一下计时不离，他说萨拉赫支棱起来，果然哈支棱起来了是哈、第三个进球哈，我们说双方的第三个进球就来自于萨拉赫、奇库助攻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场上的比分是埃及队2-1领先、啊，现在是来到了69分钟，69分钟还有20分钟的时间，这个比分有可能还会发生变化，朋友们继续猜比分。您预测的这个比分呢，一定哈给我们留言哈，跟帖留言，跟帖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或者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您就发送三个字大家帮三个字，就会跳转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预测这个比分，目前埃及2-1领先新西兰。
1: 那个伪球迷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那这个身高，比如说这个足球运动员的身高是个优势吗？想问问大家，因为在新西兰里边有一个克里斯伍德，他是1.91米的身高，他这个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吗？朋友们，我们问一下，这身高的作用能有多大啊？
0: 他不是篮球，也不是排球，是吧？所以说，相对来讲，再者说了，大家脱口而出的世界上顶级的一些球星名宿，他们个头都不太高，
1: 不太高，真是哈，1.6米、1.7米，也就是这样的，好吧？咱们下半场啊，再看看会怎么样。您的比分有变化吗？赶紧更正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参与咱们半个小时之后的抽奖，看看整体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来关注下秦皇岛辖区，受到车多影响，京哈高速沿线目前是协助管控了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大伙儿都可以正常来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3度，南风3到5级。
1: 承德雷阵雨，15到27度，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中雨转雷阵雨，13到26度，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17到26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多云，17到29度，南风3到5级。
1: 廊坊晴转多云，19到32度。
0: 保定多云，19到32度，南风3到5级。

0: 沧州晴转多云，18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
1: 衡水多云，20到32度。
0: 邢台多云，20到30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晴转多云，20到30度，南风3到5级。
0: 北京小雨，20到31度。
1: 天津多云，21到31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5到30度。
1: 郑州阴，19到27度。
0: 济南晴转多云，22到33度。
1: 十点，石家庄 PM 二点五指数17 ，PM 十指数40，空气质量优。
0: 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这样热的天气啊，咱们的好视力也正在进行活动。还是咱们的三节同庆的福利最后一周了，这个活动是到6月30号的24天全面结束，而且告诉大家这是上半年力度最大的一次，大家拨打400-698-6992，现在是买一得四，也就是买一份产品当场送78元的眼贴、多功能收音机、一整套的蒸汽眼罩、智能健康手表。最近很多的老用户打电话也反馈说，之前用了好视力之后开车眼睛会不干涩了，晚上看路也会清亮很多，所以趁这次活动力度大，大家可以多囤几份哈。我们再说一下，400-698-6992，400-698-6992，大家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吧。
1: 另外呢，出行路上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已经是上线运营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查询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有啥问题直播间里面直接答直接问。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0: 好，好多朋友都在发贴加扣，好，没有贴加扣的直接贴加扣哈。有朋友说我猜他才1:1平局，您这是没听节目也没看球赛就瞎猜是吗？有朋友说2:2新西兰最后绝平，还有朋友说身高腿长是优势但不大，有朋友说支点中锋的高度就有优势啊，哈宝也很高，
1: 对，
0: 也有朋友说身高有争抢头球、角球防守的时候也会有，
1: 是的
0: 好吧。
1: 来看一下小胖子，他说克洛泽身高1.8米多哈，是1杯16个进球、7个头球，所以说身高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0: 好吧。那所以利用这个身高的优势，咱看新西兰能不能反击一下啊？
1: 再来宁静，他说哈兰德好像身高1.95米吧，头球肯定有优势啊，对呀、这是先天的，绝对的。
0: 所以说呢，你看新西兰还是有优势的，那后半场会怎么样呢？剩余的时间会怎么样哈？大家这个比分您可以继续来猜。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胜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3: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哎，有位朋友叫十一，他说学生暑假放假安排，你看石家庄这边应该是7月5号是吧，中小学放假，咱们各地的朋友呢，您那儿应该也都定了吧，都差不多，我觉得就在7月5号前后，今年感觉好像是提前一些哈，有点早，公布的时间也早哈。
1: 哎，十一这位朋友，你问这个问题，你是下一问是什么？
0: 嗯，
1: 你想了解这个学生放假安排，然后跟您的这个关系紧密吗？
0: 嗯，
1: 您是学生的家长吗？
0: 我觉得应该不会是家长，家长可能会知道是吧？您肯定是跟这个相关的一些行业，要根据他们什么时候放暑假，您做一些安排，是不是？好吧，各地的家长可以告诉他，就估计7月5号前后。哎，刚刚木子就是那位李先生哈，哦，他给拍了一段视频，他说就是今年的一只小鸽子，
1: 嗯，
0: 那大家谁能收养一下？
1: 嗯，
0: 就在广王县那边捡到的哈，就是如果觉得离得近可以收养的话。也可以来对接一下吧。
1: 嗯，
0: 你看我们厂编辑啊也再次传了一下，咱们石家庄这边确实哦，7月4号星期六就正式进入了一个暑假的假期了。
1: 嗯，
0: 高中阶段是7月11号星期六。全市中小学秋季正式开学时间是9月1号，所以今年真的是将近两个月呢。
1: 嗯，
0: 这暑假还是挺长的哈。
1: 对。
0: 嗯，好，我们看线上刘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刘先生。
2: 哎，你好，是我是这
0: 样。哎，是您，您说吧。
2: 那个在这是6月15号上午9点的时候，在那个京台高速南向北，这是168公里处有一个，它那高速公路上有一个2变4的那么个位置。
0: 嗯。
2: 2变4的位置旁边就是一个高速入口的匝道，也。在变那个四的时候，这大货车我是开这个集装箱半挂的拉快递的，是应该是上第三第四车道去，但是你右边有这个匝道入口，车速都挺快，没往右边变
0: 啊，
2: 还也没有提示啊，什么2变4啊，什么占右车道啊等等，什么提示都没看见，结果扣了个罚100，扣3分，我看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合理，没提示也不知道，而且他这个4个车道只有2公里，前面后边都是2车道，就中间有一个匝道地儿，有一个4车道。
0: 我听着您这个问题有点熟，以前有位朋友也好像说到过这个，他觉得也来不及变是吗？有时候
2: 因为车子你看2车道正常跑的都是80-90迈跑，然后你往右边一靠，右边就有一个提速入这个高速的这个匝道口，你有车的话你也不能靠。
0: 嗯，那如果
2: 你要不靠，你要不靠，就直接上那条车，本来你自己跑那条车道跑吧。
0: 啊，
2: 就是第二个车道。
0: 哦，那你肯定就占不了右车道了，是吧？就被拍了，是吗？
2: 跑过去，他就是，而且这一段就好比是，吃老鼠那个一样，前面后边都是挺细、挺窄的。
0: 哦，明白。
2: 就中间一块宽，而且还就是2公里。
0: 2、4、2，然后这四就2公里，是吧？然后就是，等于是变道会比较频繁一点，是吧？
2: 频繁，右边你关键是有入口，你没有车，你也不敢变。
0: 那如果说那个入口的话，咱等一等，慢一慢，等那边车过去，它会源源不断的上口匝道口有车上吗？就完全不好并过去吗？还是说等一等也可以？
2: 你关键是你来不及想，它就这2公里就没了。又是2车道了
0: 啊！
1: 刘先生，是这样，您平常比如说经常从这儿过吗？还是近期刚走这段路？
2: 刚走
1: ，所以说不太熟悉。好，这是其一。
2: 对，不熟悉
1: 啊。第二，你有没有比如说
2: 没有那个明显的那个标志提醒你前面什么2变4啊，宽啊，必须占右车道啊，前面是左车道，那个快车道不允许占。也看不见提示
1: 啊，这个一般不会有这个提示，2变4什么4变2，一般不会有这个提示哈。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我们想问问您有没有通过自己的行车记录仪上拍下来的话，然后下载下来，然后这样的话给我们看看，好吗？有吗？
2: 这个没
1: 有。
2: 有
1: 现成的吗？没现成的是吧？
0: 我们老想看看这，因为前一段有一朋友反映的，应该是这个路段
1: 。好，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想问问哈，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2变4。就是旁边这不是一个上道口吗？像这个是个匝道是吧？我又不能压着那个匝道直接啊，就是转到右侧车道去啊，走我大货车这个车道。中间它这个所谓的2变4这个空档，它中间是虚线吧？应该是，对吧？
2: 虚线。
1: 哎，你看虚线。

0: 原来咱们青县大队的一位警官打得特别熟，他认为完全具备条件，我记得当时是吧，
1: 对，
0: 但是你看您第二例反映的，我们也想看看更多朋友的一些看法。另外呢还有一点，不管提示不提示，大货车走右侧车道，这是咱们哪里都是这样的规定，所以就一定要注意这个，好吧，这一点。
2: 这个你要按道理来说是有条件可以变过去，但是正常来说高速都走着，一般都不会来回变道。
0: 啊，不，
2: 突然有两个道变为四车道，又是个匝道上道，
0: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呀。
2: 不注意，我一块
0: 变。对对，但是它你看路况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标线，前头变窄的那个啊，什么变宽变窄的比较多一点，这个车道它会有这样的提示的，也会哪有一成不变的。如果说咱们这一条道，对，我们就在最右边一直跑到黑，那有的会有变化。我们再问一下更多的听友怎么看这儿好吗？就是如果觉得太突然了，
2: 就是说呀，他这个假如说是有这个变道的，你有这个条件，你必须得变，但是你可以说提示前方多少多少就是两公里，你就开始给司机一个提示，
0: 加个提示牌，
2: 道路由窄变宽，必须占右道，然后你这给个提示也行。结果谁也不看也不注意，而且就是第一次走的话，因为我不是第一个，我前面这个我没有变，然后就到前面青县到唐官屯服务区，就整个就让你进服务区检查。我前面排了有10个大货车司机都在交违章。
0: 啊，
2: 都是这个
0: 违章是吧？
2: 对，全是这个违章。我前面10个人在排队，
0: 就加个提示牌，可能大家就注意起来了，不会因为自己疏忽或怎么样，是吧？
2: 对，你说我违章，我不注意，那10来个都是这个，每个大货车基本都是这个情况。
0: 好，那我们跟辖区大队再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也再听听其他货车司机的说法，能不能加个路牌提示大家，让大家更注意一些，好吧？
1: 这样回头的话啊，您是以后经常走这条线吗？走这个段路吗？
2: 偶尔走，
1: 偶尔是吧？您下回这样哈，您这个事儿哈，我们帮您记一下。您下回比如说车上有这行车记录仪哈，您导一下，导出来，或者说您看您副驾上有没有人方便给我们拍一下，拍一下这个实况。我们也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借鉴您这个大车的这角度，我们也感觉一下，
0: 对，
1: 好吗？
0: 因为
1: 就2变4，4变2，是吧？这段路是吧？看看能不能连续的给我们看看，我们也感受一下，哎。这个会不会造成更多人的这种混淆啊，或者说这种错觉啊？
0: 因为你第二例反映了，所以我们觉得你看确实可能会是一部分司机师傅的这个关注，我们也看一下好不好，我们也跟咱们青县大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2: 好嘞，
0: 先这样。
2: 关键他这个违章罚的还是比较狠。
0: 您占错车道了，您把您车号也留一下吧，便于他们比如说核实一下您当时的情况具不具备条件。您车号。
2: GA 93706。
0: 黄牌是吗？
2: 对，黄牌。
0: 好嘞。
1: 你看啊，风过长夜放眼凉哈，他问了啊，你听听是不是，他说这位师傅司机说的是不是沧州段京台高速京沪交叉立交桥这段，是这段吗？
2: 对，就是那个京沪立交转那个哪儿，转那个沧州北环那个立交桥。
1: 行，好嘞，好，好，车牌号我们记下来了，好吗？
0: 好嘞，我们沟通一下，好吧？
2: 好嘞，
0: 再见。第二次接到类似的电话，但是这位朋友是6月15号刚刚被拍的。
1: 其他朋友，特别是咱们的大货车司机啊，黄牌大货的哈，就是这个司机师傅，您给我们说一说，您在这儿被拍过吗？曾经到前面服务区被引流到这个服务区，然后接受这个处罚吗？还是说您从一开始就觉得，哦，我观察到了，我注意到了，我要靠右，是吧？那这样的话，相安无事。
0: 实话实说啊，您是说我觉得不会被拍，反正也没事儿，就大意了，还是说真的不具备条件？需不需要立一个提示牌更好一些？就朋友们对这儿有什么看法，或者此时此刻咱们小车如果从这儿过的话，从您的角度也可以给我们拍一下，我们来看看。哎，小胖子说3比1啦，埃及3比1啦。
1: 真的吗？哇，
0: 真的是，
1: 天哪。
0: 人家说呢，那个萨拉赫被换下去了，现在基本上可能也觉得稳定
1: 了
0: 吧。
1: 3比1，86分钟了。
0: 所以换下去说
1: 赶紧猜比分。
0: 好，哎，我们场编辑联系到了高速交警青县大队的法制，我们先咨询一下，把大家的这个建议呀反映一下，看看现场能不能看看。您好。
3: 喂，您说。
0: 哎，咱们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99大家帮，刘先生打来电话，他也是最近呢被 拍了一个违章，他是大黄牌大货车，是在京台高速。

0: 南向北168公里。
1: 稍等一下，你们是哪里啊？
0: 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
1: 哦，好，河北交通广播的是吧？
0: 对，您先记一下这个问题吧。
1: 您听我说，
0: 嗯，
1: 咱这个
0: 我替您说吧。
1: 这个宣传的这面，您联一下我们支队那边，他们有专门负责宣传的，
0: 是这样，
1: 科室。
0: 啊，你这样啊，您先听咱们这个问题，您可以先记一下，好不好？
1: 行，我专门先给您登记一下。
0: 哎，我们不是说要采访您，是这是第二个司机反映了，就这个京台高速南向北168公里啊，它这儿呢是由两车道变四车道，结果2公里之后又变两车道，他是大车，他应该靠右道行驶嘛，但他有的时候就觉得这是冷不防，他还没有去变过来这个道呢，没有走到最右侧，然后这2公里就行驶完了，可能就会被拍了。有没有可能那儿加个提示牌，前方道路变宽，大货车右侧通行，这是他的一个建议，您看可以吗？就是我觉得这些您觉得还有必要报支队吗？就是咱们看看现场的情况吧，怎么利于大家能够及时的看到变化最好，好不好？
1: 关于这个咱们这个记者采访什么的，我这边还是建议咱和我们支队那边先联系一下，行吗？
0: 支队哪有您这儿了解情况啊？
1: 因为我们是这个具体的大队，然后对于咱们记者的采访，我们这边也是没有办法给咱回复。
0: 哎，其实上次我们有一位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警官是回复的特别好，就这个呀，您记一下，到现场去看看。如果说真如大家所言，咱们就立个提示牌，更因为这位司机师傅说啊，到这个服务区的时候，他前面还有十来辆大车，都是因为这个，好吗？就是咱们记一下这个问题，就方便咱们的这个大货车司机安全行驶，按规矩行驶，仅此而已。咱就别再报支队，报支队他也得让您去了解情况，您看行不行？或者我们把当事人电话给您，您跟他来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1: 行，你把当事人给我们来一下吧，我们和当事人沟通一下。
0: 行了，
1: 您说一下。
0: 好嘞，好嘞，场编辑接一下。好。
2: 这个问题哈，如果说真如刚才这位司机师傅所言，很多人可能都是按照这么走的，就是被拍了这样的违章了，被处罚了，那看看就是这个比例大小，
0: 对，
2: 是还是刚才我们那句话，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而为之，对吧？那如果是有意而为之，那照罚不误，
0: 对，
2: 是吧？几分几百，那该罚就得罚，
0: 对。
2: 那如果是无心之失，那是不是就是容易引起这个误判来，
0: 对，或者容易错过这个段，
2: 对对对，
0: 是吧？好，喂，哎，咱们要找的那位这个韩老先生找着了，我们，哎，你好，韩先生。
3: 哎，你好，栏目组。
0: 哎，怎么样，找着了，老人？
3: 啊，对，找到了，谢谢栏目组的各位啊。
0: 没事，
3: 谢谢。
0: 在哪儿呢？他老人走到哪儿去了？
3: 哎，在正定走迷路了，就是老人年纪大了，走迷路了，碰见了我们一个。我们同村老家同村的一个老人的同学。
0: 那太好了。他走到哪儿了？啊，他走到哪儿去了？
3: 走到正定县城里面去了。
0: 哦，怎么样，见到老人了吗？已经送回家了吗？
3: 哦，对，已经送回家了。
0: 还行吧，老人的身体状态还行吗？
3: 哎，还行，没事。
0: 那赶紧照顾吧。
3: 他那意思就是累。
0: 哦，那肯定，走了这么一天的时间了。行，休息休息，好好照顾照顾吧。好。
3: 哎，好的，
0: 哎，好嘞，再见，
3: 栏目组的同事啊，
0: 没事没事，再见，
2: 好。好，找着了啊，这是一个好消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和我们的这个竞猜比分。目前呢已经进入了下半场的加时，这个补时哈。哎，老师说加时不是加时和补时两个概念啊。补时是7分钟啊，7分钟，目前呢补了半分钟了。朋友们继续可以猜比分。目前这个埃及队3-1领先新西兰啊，这7分钟之内6分半吧，有没有可能会发生改变甚至逆转？这个我们
0: 不好说，
2: 拭目以待。好，继续把比分，然后您就这个留言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猜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大家帮的文创钥匙扣和我们的大家帮的车贴。
0: 离我们揭晓幸运听众倒计时15分钟，朋友们哈，猜比分或者呢没有车贴车扣的钥匙扣的，直接贴扣到我们的帮个忙吧里边就可以了。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4: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君，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
2: 好，我们来看一下线上有位朋友打过电话来了，这是要找孩子。哎，董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你好。哎，
2: 这是咱们家的小孩是吗？
6: 啊，对。
2: 哎，您说一下什么情况？
6: 就是今天早上送他到学校门口，他没进学校，然后从学校走开了。
2: 啊，哪个小学？
6: 阳明小学。
2: 西二环上这边是吗？
6: 啊，对对。
2: 男孩女孩多大了？说一下情况。
6: 男孩，然后身13岁了吧。身高是1.5米吧。
0: 他穿什么衣服，背什么书包，你说说。
6: 啊，上衣穿个白色衬衫，就是校服。然后下身是个灰色的短裤。背了一个黑色双肩包。
2: 这是查到这个学校门口监控了是吗？
6: 对，查了学校门口，他是没有进学校大门，然后从学校往北走了。
2: 哎，我们想问一下，你把他送到这个门口之后的话，就是你一转身他就往北走了，还是说他等了一会儿犹豫了一下，还是
6: 没有？我送他是他往学校方向走，然后我就不是那边不让停车嘛，我就走了。
2: 哦，就是你没有真正的

0: 因是什么呀？
1: 可能也就是因为昨天晚上有点作业吧。别的
2: 这是有点孩子有点害怕是吧？怕老师查作业。
0: 嗯，
1: 具体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以前也没出现过这种，这种孩子平常也没事儿。
0: 他这上六年级了，要小升初了是吗？
1: 啊，对对对。
0: 哦，这个时候课业压力也挺重的。好，我们赶紧让大家在路上寻找。平时他中午的时候回家吗？还是在学校？
1: 不回家，在学校。
0: 学校那边有小饭桌啥的，是吧？
1: 啊，就在学校里边。
0: 好，那我
1: 早上进学校，下午才出来的。
0: 那我们赶紧找找吧，让大家在路上找一下。是那个短袖，是白的，是短袖上衣还是长袖？
1: 短袖。
0: 白短袖，灰短裤，这是学校的校服是吧？黑色的双肩包。13岁，1.5米的体型，1.5米的身高。好。
1: 对。
0: 那你说那朝北是朝环路的方向是吗？
1: 对。就是学校监控看着他是往那个北的环路方向走了。
0: 好嘞。也在附近看有一些什么商超吗，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能。
1: 对，
0: 容身的。
1: 发动了好多人也在外边在找的。
0: 好。行，我们如果路上有朋友看见了赶紧再跟您联系吧，好吗？
1: 行好。
0: 好，再见。
1: 谢谢。
2: 好，朋友们见过这么一个孩子吗？如果说有任何线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
0: 老人找着了，孩子呢？这个是，这不是走失，这可能就是出走，想逃避一下。作业没完成，所以啊，这真的是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咱这小升初的孩子们又有这么一个情况，大家都帮着留心一下吧。路上如果见到这么一个孩子的话，问一下是不是董家瑞，留住他，跟我们或者跟咱们的家人联系一下哈，让家人再给好好的沟通一下。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比赛的进程啊，目前还是在补时阶段，补了5分钟了，还有2分钟。
0: 青春回忆说4-2，
2: 没
0: 不是这个有点难了吧？
2: 目前场上比分依然是3-1啊。而且这个埃及队有一名球员，这个刚才争顶的时候受伤了啊，目前正在紧急的这个医疗过程中。
0: 所以说朋友们，就是更多的都是锁定觉得是3-1，觉得不会有变化了。像傲气雄鹰啊，像冷面飞飞啊等等哈，我们也都看到了，还有嘉哥啊，都是说的3-1。马上就要结束了，还会有变化吗？我们先来揭晓一下咱们这个时段的幸运听众吧。
2: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哈，来看一下几位我们的幸运听众可以获得我们的车贴加扣啊。第一位朋友心仪啊，他说来个扣呗，怎么这么难呢？不难不难，今天这幸运啊就是降临到您的这个头上了。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唐墩儿啊，他说
0: 糖葫芦，
2: 我向东方不败，我用葵花宝典，我能不能换个车贴？
0: 别，直接给您了，先问先别呢啊，别动手呢。
2: 你这。代价太大了，水喝的不够啊！猜了一下，快速路限速是80。好的，谢谢你的关注和参与，用户无极哈、啊，谢谢贴贴贴扣扣扣。好，如愿以偿啊！再来看一下球鸟啊，这是刚刚发来的一个预测的一个比分，3-1，埃及赢。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保持到中场。
0: 好嘞，接下来是正在说车，再见。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

0: 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992快报。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57%。 工信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发文，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发改委消息，今年前五月，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汇集是超1.1亿人次。日前，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22号，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 X 状光影奇观，感兴趣的公众可于今日17:10至19:30尝试观测这神奇一幕。以上是这时段的992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整体来看是非常平稳的，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高架部分的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呢，在免疫立交桥二层转盘这段需要年轻踩刹车。话呢，现在西半部分的中华大连线一路往北走，在淮安路到后方的新市北路这段路遇红灯，需要年轻踩刹车。东半部分的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展英大街之间，这临近医大医院，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在明天的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的夜间到24号，承德北部和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24号的夜间到25号，承德东部、石家庄东部、沧州南部、衡水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晴尾号2和7，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的链接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欢迎来到问车吧啊这个板块当中了。当然了，也可以直接在即时新闻的 APP 里面直接搜索问车吧，也可以找到这个链接，点开链接我们就可以一个小时交流互动了。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话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万起。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1: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2: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0: 每天上午十一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上午的十一点零六分，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欢迎来到问车吧啊，也可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各位有新车、二手车、用车、选车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假期归来啊，三天的假期啊，今天周一啊，又到了工作的时间了啊，想问问各位这假期过得怎么样，出去玩了没有啊，或者是有没有跟自己的朋友啊聚会聚餐。哎，特别想问问各位哈，就是看啊，在我们生活的地方，其实你想吃的东西随处可见啊，有的朋友可能喜欢撸串，有的朋友可能喜欢这个嗦个粉吃个面条啊，吃个什么盖浇饭啊，或者是喜欢吃啊日料火锅啊，基本上你想吃的都能找得到。哎，有没有发现哈，大家特别喜欢舍近求远。就各位，如果你们想吃，不管是想吃个小馆子还是想吃个大餐，你们要出去的时候，你们要聚会的时候，各位你们会选择就近去用餐，还是会选择啊我要找一个这个离我家远一点的地方我去就餐啊。各位发送过来咱们交流一下哈。我先说说我吧，我就不太喜欢就近，我就觉得在楼下吃饭跟在楼上吃饭是没有区别的，所以我必须不能在我们家附近啊，必须得稍微远点，这才算出去了嘛。啊，就跟大家到了这个节假日说走，带着全家老小我们要出去玩一趟啊，就是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的古镇区，但其实好像跟咱们所在城市的古镇区差不太多。是不是各位看一看啊，是不是你从小到大有意识以来就是做的一些事情喜欢舍近求远啊，不太喜欢在家周边去活动，你感觉在家周边活动就好像没出去一样啊。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哈，您平时啊吃个饭啊逛个街溜达溜达，是愿意在家门口还是愿意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呢？老蔡说欢迎祥子回来，哎呀回来了回来了，想死你们了。很多朋友也都在说打卡打卡打卡啊，都在打招呼哈，各位上午好。然后我们也要说一下，虽然说我们的假期结束了，但是今天呢是我们中考的时间。今天上午的数学考试是九点到十一点啊，现在各考点周边可能已经出现这个车辆缓慢通行的一个状况啊，因为现在很多学生已经走出了考点啊，准备回家或者是回学校，在周边休息一下哈。下午的考试时间呢是两点半到四点四十五。 15分。所以说各位，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点或者是下午的时间点非必要啊，咱们就绕开孩子们要考试的这个路线啊。如果到了考试周边有出现拥堵的情况，也别急啊，别按喇叭啊，给大家一个好的出行环境和考试的环境。来吧，聊一聊车坛方面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陈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啊，最新发文是指出了，说这个五月份啊，上个月这国内车市的核心特征确实是十分明显哈。燃油车内销崩塌啊，新能源车型是强势占据了市场的主导，整车的出口也是逆势实现了高速的增长，这三个趋势呢也是共同构成了上个月的一个市场的主线。其实我们多思考一步啊，就能想得出来哈，国内车市整体盘面走弱的一个核心的诱因啊，肯定是燃油车在高油价持续的冲击之下呢，销量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萎缩。五月份燃油车整体的市场的份额仅剩了37%，它带来的同比减量是占乘用车总减量的82%啊，所以说整个大盘是往下走的啊。虽然说它降了，然后新能源的市占率是高了，但是整体卖出的车是越来越少了，也是直接拖累了大盘走势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哈。所以能看到近两次油价啊，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年降了哈。各位有近期有加油的吗？啊，反正我是去加油了啊，正好刚好没油，哎，价格降下来了，加油去了。所以说也能看得出来啊，这个月的月末和下个月应该从燃油车的销量的角度来讲，应该会有一个小幅的回升哈。因为这两个月的价格，我也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哈，在今年的7月1号会有两个政策，一个就是国六 A 排放标准的燃油车就不能上牌了，所以说近期会有大批量的二手的燃油车上了牌的这种准新车辆，就跑了几公里的这种新车会流入到二手车市场当中来，去砸什么呢？砸二手车的一个大盘了。所以说各位去看二手车的时候看一看新车，去看新车的时候看一看这些资源车价格是多少，再去做一个对比，别买新车只看新车，买二手车只看二手车，有的时候新车可能比二手车还要便宜，你却不知道，这你买的不就亏了吗？人家花同样的价钱买了个新车，您捞了个二手车。还有一个啊，就是7月1号之后，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电池的新国标啊要出台了，所以说各位啊，这个新国标落地之后啊，对于大部分新能源车，尤其是要新上的新能源车的价格，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哈。来吧，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到的问题，魏牌的 V9X 和比亚迪大唐应该怎么选？后面有全家自驾旅游的一个需求。那你要带着全家去体验一下，因为这两个车都是三排车，你要去考量一下第三排乘客乘坐的一个舒适性。还有就是全家如果出行用得到第三排的话，在一二三排都满足乘坐舒适性的前提之下，你要打开后备箱看一看你家里全家老小的这个行李能不能放得下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说你后面自驾游啊，这个出行的次数比较多，我个人的建议哈，是 MPV 车型相对会更合适一些，因为它更加的方正啊，也更适合于全家出行的一个需求。包括魏牌的什么高山8啊、高山7 SUV 版本啊，这样的车都可以关注一下。跟大家说一下 V9X 啊，这个车上个月的时候上市，然后我去到保定也参加了他们的上市的发布会啊，包括试驾啊，一系列的测评也都做了。这个车好啊，这个不用多说了。但是从价格端来讲，因为身边正好前两天有朋友提了这个车了哈，当时是在上市前就其实已经是交了5000块钱的意向金了啊，在 APP 上，它最终出来的价格应该我记得是优惠完35万附近啊，35万附近不算这个选装。然后他前两天跟我说，他家把那车买了。他说你猜多少钱？我说34落地。他说不是，他说没超过30。我说啊， 所以各位能看得出来吧，之前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新车上市了之后三个月之内必降价啊，所有车型必降价。这个车上市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它官方没有降价，你只要去买它会给你各种各样的一个优惠政策啊，又降了五六万啊，又降了七八万啊，它还有选配。不是各位啊，现在这个很多车辆的价格它不是放在明面上的，你要真有需求啊，你就发送过来啊，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里面，咱们互动交流一下哈，买车啊，别这个买贵了哈。

你看这个相约这位朋友说了说，如果我们这个出去的话，我肯定是在这个怎么讲，要看情况吧。他说你看附近的人都认识，看见了还得一直打招呼啊，不是说不好意思，而是觉得这个吃饭比较麻烦啊，这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老得打招呼。离家远的话啊，都不认识也不用打招呼，吃的也开心。

对，您说到打招呼这个事儿啊，特别有意思啊。昨天晚上也是出去吃了个饭，旁边有一位就是店里的服务员嘛，是一个阿姨，她就特别喜欢唠嗑，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在那儿正吃饭呢，然后这个阿姨过来就跟我们说，哎，那个。就是啊，我忘了是他家孙子还是外孙了哈，就反正就一直在说自己家孙子和外孙就是特别优秀，说练拳，然后英语，就然后画画，然后又拿了全国的什么奖了，就是当时我在想，我说姨，咱好像不太认识吧，我是来吃饭来的，你是直接给我来炫耀来了，咱不是说听不了这些东西，而是说咱正吃饭呢，您作为服务人员不应该跟我这样去唠嗑，我觉得有点麻烦。之后他唠嗑的行为被他们老板给发现了，之后好像就没再过来找我们唠嗑。就是有的时候啊，真的这个炫耀这个东西啊，包括分享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分享欲，我个人感觉是要有一个度，因为我们过去呢是作为客人啊，这个顾客啊，或者我们叫客户过去的，您老给我唠您家里的那点家常，就特别麻烦，就我们还没吃两口呢，就跑过来了，然后那边上餐了，他又跑走了。过了一会儿又跑过来了，其实就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相约这位朋友说的，附近人看见了都老打招呼，就是其实大家应该也都特别理解，尤其你在外面，就是有的时候见到路边撸个串啊什么的，确实有的时候老来那就比较麻烦，但是就像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其实也是让人比较头疼的一件事情啊。就我觉得你在自己的岗位当中还是要去合理的去做自己的事情啊，我觉得这才是你找工作的一个原因啊。吐槽一下，有位朋友在问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二手车的问题啊，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哈。这位朋友说，请问一下祥子，油混车的电池衰减是不是要更快？什么意思？你直接上来问这个问题。你说的是油电混动还是插电混动还是增程啊？还有你要干什么？就是最好把这个问题问得明白一点。你要买的是什么车啊？别单纯说个电池，因为电池它也分着牌子呢，对不对？对啊，我们问问题问得稍微仔细一些啊。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漫画车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李正龙说没听清，刚才主持人说朋友买的什么车30万买到了，我也看看去。啊，你这路过一走一看就行，那个魏牌的那个 V9X 啊，我只是说他买了啊，我没有推荐大家去买啊。我身边还有买高和的，你要不要也去看看呀？车撞了到现在还没修了呢，没配件，你气人不？你也不给上商业保险，车损也没有，啥也没有，就个壳子，上个交强，上个那个车船，上个三德，商保不给上，你被保险公司拉黑名单了。这种车为什么不给上？就是这种车没法给你上，就保险公司给你上了之后他赔不起，因为那配件太贵了，而且也没有，哪有配件啊。所以那种但凡新能源车你前两年买的现在已经倒闭停产了啊，八九成的啊，你是都上不了商业保险的啊，人家不接单。这朋友又说什么，相对于插混和增程来说，油

混的车电池是不是衰减更快？哎呀，谁给的这逻辑啊？没有这事儿啊！我告诉你，什么衰减的最快吧？就是你买了新能源车，甭管你是插电的还是增程的还是纯电的，包括你说到的这个油混车，油混车我们也就说蓝牌的双擎车，什么卡罗拉双擎啊、雷凌双擎啊，就这种。我告诉各位，怎么衰减最快？用半年放半年，啊，用半个月放半个月，哎，这种是你衰减最快的。你不信，你就拿你的手机试试啊！你手机现在用了多久了？用了有半年不？用了半年，你放半年，你这半年不用这手机，你到年底你看看，你这手机还好使不？往里充电，充一次电，以前可能充一次电用一天，现在充一次电可能用一上午。啊，就是这样，就电池这种东西啊，电气化的任何电气化的东西，你得用，你不用它指定衰减的快啊，指定坏的快。你就看看你家里现在那个老的那个好久没用的电器，你看看还能使不？佛生说，吉利星越 L 燃油的怎么样？值得入手吗？啊，可以啊，可以，12-13万，在这个价位当中，这台自主的车型还不错啊。

啊，也想问问各位哈，这个你看四月份，我记得全国的这个汽车销量里面哈，前十的车型里，是只有一台燃油车。然后五月份呢，前十的车型里是一台燃油车都没有了。想问问各位哈，现在也六月底了，你说等到下个月出来的时候，各位认为六月份前十会有燃油车吗？

0: 就是大家还会坚持自己曾经的那个观点吗？我先说我观点啊，我肯定是会一直开燃油车的，新能源车也开，但是在我这儿它是工具。就我跟大家说了，汽车有三个属性啊，汽车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于人类来讲是只有三个属性的。第一个是工具，第二个是玩具，第三个是什么？我之前说过，各位想一想。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刚才我说了，说汽车对于人类来讲有三个属性：工具、玩具啊，还有一个是什么？那我都说工具和玩具了，那第三个肯定是俩字儿，然后俩字儿里面的最后一个字儿还是具啊。大家说的更通俗啊，说第三个是面子。赵小海说：“我觉得汽车是我的陪伴。”陪伴是一个动词，汽车是你的陪伴，好像不符合逻辑，不通。你可以说汽车陪伴着你。来吧，我说啊，各位就三点，你到最后你跟谁说车就三点啊？你肯定是从强子这儿听的。
1: 11:30，
2: 992。半点导航。
0: 汽车的三个属性适用于所有人：一、工具；二、道具；三、玩具。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3: 各位我好，这回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的整体运转非常平稳。前期有提到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对黄牌货车的管控呢，现在都已经陆续解除，那这个时段全省各高速整体都是良好的，没有关闭的站口，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儿可以放心出行。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你看这个春暖花开说，广汽电车一直用快充可以吗？对电池有影响吗？哥们儿，你都说了广汽电车了，你就直接告诉我你这车是啥车不就得了吗？是爱安不？还非得让我猜一下子？就大家啊，咱们互通有无，您有话直说就行，别老让我猜啊！我就最讨厌猜了。那一共就一个小时的时间，半个小时我猜。快充对于这个电池有影响，但是是微乎其微的，我无所谓啊。就你去看看外面大部分跑网约车呀，包括是做这个营运出租车的朋友，是不是每天都在快充？他们这几年下来是不得跑个大几十万公里，小100万公里，所以没事儿啊。这就跟有的朋友说哎呀，那个下雨了，那个用不用给那个车打把伞啊？用，别给淋着了，你再感冒了是不是？这家伙前两天下雨，我那天去趟西边，叮当叮当叮当，我一看洗完车打完蜡一看，哎呀，机盖好几个坑。不至于，还是那句话啊，各位，车就是个工具，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对吧？你越来越往好的时候去发展的时候，它慢慢会变成什么？它会变成道具，它是你的一个道具。再往上走无所谓啊，咱车库里车多了去了，有各种各样的车，它就是你的玩具了。所以这都不要太在意啊，车是服务于人的，各位啊，不用给它垫个鞋垫啊，打个伞都不至于啊，你就开就行了。
4: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胜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 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7: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2: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你看，老虎这位朋友说了，说这汽车呀，就是个工具。你看它真正的用途是什么呀？你说我这个五菱缤果，我当时刚买回来，我第二天挂着临牌，我就拉上那个馒头面条送货去了。我儿子还心疼呢，说爸爸，你这新车拉馒头啊？他说我这就是它的用途。所以说每个人对于车辆，可能想法不一样吧。就各位可能觉得我刚才说的话比较直接，但是我告诉各位，就是可能你觉得我说话直接，我对车不好，不可能。我的车比大部分人的车都要干净，我一个月打一次蜡，啊，我对车是有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洁癖的，我车里没有任何一样杂物，就很干净。你看烧烤这位朋友说，主播万物皆有灵，如果你在车里说的不好，他真的会不高兴，把你扔半路。咋的？你车里说的好，他就不会漏油了？那就奔驰宝马奥迪车主就都天天在车里说的好呗，他就不烧机油了，保时捷就不烧机油了。是吧？而且我有说他不好吗？我只是跟各位说它就是一个工具，你就用就完了，对吧？各位，我感觉车这个东西啊，对于大部分的家庭来讲，应该都是工具。各位可以对号想一想，工具上下班代步，遮风挡雨，带着孩子出去玩啊，带着父母出去玩啊，去医院看病啊，去上学啊，出远门溜达，这是不是它的一个工具属性啊？这个时候它应该不具有道具的属性，也不具有玩具的属性。我跟大家说什么叫它什么时候是有道具的属性，就是你今天穿的这身行头和你今天要去干的这个事儿，你这个车和今天的场景非常匹配，那它就是具有道具属性，对吧？你有个司机，哪怕是你雇了一天这个司机啊，你穿着这个西服啊，打着领带，穿着板板正正的一身，然后人家为你服务，拉开右后门给你挡着那个上沿，你坐进去，然后人家开车，这个时候你这车是个可能是个迈巴赫，可能是一个 A8 啊，就这样的行政级别的产品，这种是道具。包括埃尔法 V2法这样的产品啊，出入一些具有社交属性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道具，对吗？各位，那第三个属性玩具我们怎么讲？那我们得有大部分的闲钱才能去干这个事情。我车库里法拉利、兰博基尼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啊，就是除了跑车我还有越野车啊，路虎的、卫士的90啊，吉姆尼啊，酷路泽、霸道啊，这样的硬派的越野车我平时都不开，一年就跑个1-2000公里，我就可能6日开，跑山了我去开一下，这个刷锅了我去开一下，这个时候就它就变成玩具了，对吧？各位，我分析的没毛病吧？

今天为各位带来一个好吃的啊，新疆轮台的小白杏啊，这个日常购买啊，一箱两斤装的要88块钱。今天爱商城夏日特惠，中果两斤啊，单箱是50到80枚，单果的重量也是有10克，还要多。礼盒装仅需要59块钱，还有3斤4斤的礼盒装，中果、大果多种价位规格任您选择啊。京东、顺丰咱们就随机发货了哈，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当然也要提示各位啊，咱们好视力三节同庆的福利最后一周倒计时了，6月30号24点咱们就全面结束了。现在好视力三节同庆最后的机会，让你买一得四，送78元的眼贴、多功能的收音机、整合的蒸汽眼罩、智能健康手表。最后一周30号咱们就截止了，上半年的一个超体的福利只给咱们河北的听众，有需要的朋友直接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0: 来吧，半点的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祥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啊，都是可以的。当然了，评估车辆也可以打电话啊，96992。您发送文字啊，或者是语音的消息，一定要详细。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啊？都可以来交流互动一下哈。您说的越详细，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刚刚有朋友是发过来一个消息啊，说到想问一下老师，有一台2024年7月份上牌的23款的林肯航海家混动总统版哦，最顶配，跑了55000公里。右后门和翼子板有钣金喷漆，卖给个人的话多少钱合适？
1: 啊，3年车龄。
0: 看来他是不是已经问过车商了？感觉价格有点低呀、啊。
1: 对，这个车你当时的新车指导价，指导价应该是40，但是这个车的落车优惠会比较多一点啊，应该是30左右。
0: 它是最顶配吧？都是总统版。
1: 总统版价格会高一点是吧？
0: 23款的思域总统啊，对，46.88万。
1: 46，46，但是你裸车以林肯的优惠幅度不会那么、不会那么
0: 优惠个10万块钱差不多是吧？
1: 对，了不得了。对，然后二三年车龄，我估计卖个人多少钱？其实这个车啊，可能会有一些价差啊，因为实话实说，最近我没卖过，没接触过这个车。但是根据现在的行情来看，3年的车龄，这样的车最起码折到一半以上，也就是说你当时裸车如果是30多的话，你现在的行情也就是在15上下，对，终端客户啊，卖终端客户15上下，这样的车商家拿过去，它周期会长，看的利润会高，也就是它不见利润，就以现在这个行情来判断，它不见利润，它肯定不会说顶个拿或者是高价收，一定会觉得。你这个车你去市场你问你转一圈就知道了，一定会这个让商家也比较保守给的价格，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如果人能给到你14.5或者15左右，我觉得你就可以考虑出手了，这是个人成交价格，收车价可能会再低啊。
0: 好，你看刚才聊到这个说这个车对他好的这个事儿了哈，看彭龙也说了，说你说看这个车这个东西吧，就

0: 千万别倒闭啊，那他不是该没还是没吗？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对于车，
1: 小孩就刚才那位朋友说什么对车好不好啊，那啊不不，就是另外一位朋友啊，他说说那我工作了一天，下班回家停到停车场停好车了之后，就想在车里待会儿再回家，那换哪儿我都不能很快去切换过来这个角色，这是车的一个什么属性啊？那我知道，我可以理解的是你一天工作可能强度比较大，太累了。但是，这个确实，那人生不就在于角色的切换吗？但是你这车还是那句话，我告诉各位，车对于人就是三个属性：工具、道具和玩具。那这个时候对于你来讲，它不可能是玩具，对吧？你在车里歇着，你不可能是玩的吧？你在车里待着，它不可能是道具吧？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工具，对不对？你不就在那儿待一会儿吗？它不还是工具的属性啊，各位，对吧？道具是干嘛？道具是需要来陪你演戏的。我刚才说了一些，这就是我需要有这个谈生意啦、社交场合啦啊，拆个 D 级车，开个 Alpha、Valpha， 这个是道具。那玩具是真正归属于你自己，让你开心的。就我可以出去玩了，这个时候玩具对吧？买个跑车，买个越野车，这不上山下河下赛道，这个是让你开心的事情。那其他的那不就是工具吗？对不对？对于大部分的家庭来讲，车都是工具。所以说，那对于工具来讲，那是服务于您的，服务于您家里的，对吧？你对他好，那没毛病。那他对你好，那不更是应该的了吗？你不可能说你买了个车为的是遮风避雨，对不对？肯定是这样的。对，不用较真啊，不用犟，你自己去想一想啊。那晚上睡不着，你想想是不是这仨属性啊？这是我彻夜难眠之后想出来的三个属性，不要犟，对吧？我觉得车对于尹老师来讲是什么？不也是工具吗？挣钱的工具啊。对吧？应该不能是玩具吧，也不能是道具。
2: 其实说到这儿，对，说到这儿，我也想聊聊，就是见了很多这样的车啊，车主啊，
1: 嗯，
2: 像刚才说的，在车里边，比如说，这个，讨好他，对吧？讨好车，说好
1: 讨好，
2: 对，那终究不是为了取悦自己嘛，对吧？你在车里边，
1: 对，
2: 因为我是想表达一点是什么呀？就是，我见过挺多车里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这些车主的，
1: 嗯，
2: 就我相信这样的车主，他的家里一定不会很乱。
1: 嗯，
2: 那反过来道理一样，也见过车里邋里邋遢，后备箱里边塞得特别满。
1: 嗯，
2: 你弄出来你都可能塞不回去的那种车，我也真见过。那我坚信这样的车，他家里可能也不会很干净、很利索。
1: 嗯，
2: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它能侧面反映一个人的这个生活的状态。
1: 嗯，
2: 然后呢，我是觉得里边干净了，或者是收拾的利索了。你是对他好了，其实是你每天上下班你是为了取悦自己，这是我一直这么感觉的。
1: 对，
2: 就是其实还是一种工具属性会多一点，对于我来说啊。
1: 对，肯定对于大部分人都是工具属性，只不过是这个工具是干什么来用。就刚才有朋友说我买车就是为了每天拉馒头然后去送货用的，对吧？就是一样，只能说我们往上去走，慢慢的我们财富积累更越来越多的时候，它可能才会变成玩具的属性啊。前提如果只有一台车的情况下，它不可能是玩具的属性啊，因为你要照顾多方面，尤其你买什么 MPV 啊，买 SUV 啊，这是你一厢情愿吗？不可能。我觉得人生下来他不可能说我就喜欢 MPV 啊。你说有肯定是有，但我觉得从小到大交给我的挂历上挂着的车，那种一个月的那种翻那个日历，他肯定都是跑车，对吧？这些都是属性，当然了，这也都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我们希望各自都可以在各自的岗位上道路上去努力啊。当然我也要说一下，我就是刚才尹老师说的那种人，我是对于这个各种细节非常严控的人，所有的人看到我的车都知道，啊，你这车重新喷漆了吗？啊，你这车里没有东西吗？我说没有，啊，就是这样。你看，在这夜未央的时候，我觉得主持人总结的特别到位啊。那毕竟我是彻夜难眠熬出来的呀。啊，当然了，各位啊，各自有各自的观点啊，无所谓哈，开心就好了。来吧，继续关注这位朋友说到了19款的魏派 VV7， 19年底上牌的超豪华版，全车原漆，后玻璃高空抛物砸了换了一块，行驶7万公里还能卖多少钱？想置换个二手车的话，能置换多少钱啊？那置换那就还是卖多少钱，一个一个一个意思，
2: 还是对你卖给4S店，它也是以

0: 市场的收窗行情去给你评估啊，因为它最终的流向还是二手车市场嘛。一般的四 S 店很少有自己的独立的二手车部门或者是展厅啊，现在也不多。VV7 是吧 ？VV7 19年的，19年的，对 ，VV7 2.0T 当时新车应该是十大几万，15万以上。
1: 嗯，它还是超豪华，这配置还挺高，应该。
0: 对，超豪版的是17万多的指导价，但是这个车停留在了 VV5、VV7 都停留在了21年前后。驾乘感是没得说啊，但是油耗也是真的不敢恭维，这样的车。这个很多人开过这个车的应该也都知道，包括这位车主啊。现在的行情我估计如果说要是置换的话，收车价大概率会在19年我估计会在应该不低于4万啊，给我的感觉应该在4万左右，就是市场的收车价，这个车的成交价格应该是在4万5靠上，那不上5的一个行情啊，大概这样啊。
1: 好，轮胎这位朋友说到，想问一下老师，24年国庆啊，就24年10月份提的朗逸新锐自动低配啊，那不就桑塔纳嘛，电子手刹，白色，10000公里，现在二手车价格是多少？想置换纯电车有什么建议吗？日常家用。那后面这个问题你要说一下你的预算是多少钱啊？来说前面的。
0: 朗逸新锐，对，24年的朗逸新锐，你当时的买车的价格，朗逸新锐24年，我估计应该是在6万上下，它比的朗逸会便宜点，而且你这是1.5自吸的，应该是搭的是6AT 的箱子，我记得是啊，就是新车不是很贵，虽然年限近啊，但是我觉得这台车10000公里车好的话，这个车应该也不会上50000了，就主要取决于你这个车型的新车价格过于便宜，所以我觉得这个车收车价应该在4万小，卖价应该在4万大。5万1大关的一个行情啊，您参考一下吧。
1: 好，一见如故事说到，祥子，我是开公交车的，以前也经常参与咱们节目哈，就是开车的时候呢，我会把公交车擦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出去拉上咱们的乘客啊，这个时候那公交车就是属于工具了，那公交车肯定是工具，那是单位的是吧，啊，然后说我下班了啊，这个开上自己的小车啊，我穿梭在市区，我就感觉这个时候我的小车是成为我的玩具了，对，在这一刻你可能从单位回家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其实是你的玩具，但是如果你又拉上了你的爱人、你的老人、你家里的小孩，其实它就又变成工具的属性了哈。就是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玩具一定是它这个东西，我们不说100%，99%都是为你所用，就只提供你自己一个人开心的啊，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玩具啊，就跟我们去那个玩具店，我买了一个玩具，我拿给同事看，人家并不觉得这个有意思，而且那个东西也不是他的，这个东西只会让我自己开心而已啊，是这样。来吧，继续关注这位朋友行说到，2.5的阿特兹和1.8T 的标致508和。怎么这么多和？和 1.8T 的雪铁龙 C6， 二手的，5到6万公里的车啊，左右选哪个？要求动力强点，好开点，高速安静点，路况一年就是一年5000公里，全是高速，国省道、盘山路、市区路况几乎没有，大概多少钱左右？先说一下价格吧，就它5-6万公里。
0: 你没说你的预算对吧？
1: 对，
0: 你没说你的预算，在一个。再一个，这三款车现在应该都是属于这个停滞的状态，都已经没有在售了，基本上停留在2021，对吧？2021年前后了。然后呢，你要是长途高速的话，其实阿特兹作为日系车里边，其实最该先排除的，但是它的2.5的这种驾乘感属性还是有在马自达里边，因为既然你问了这三款车，我觉得你一定对比过。然后呢，雪铁龙和标致这是出了名的，这是也是主打驾控的。啊，法系车也是主打驾控的。如果说要是一样的价格，你可能买的阿特兹年限可能会更长一点，因为它的保值率会略高一点，对吧？啊，5-6万块钱，你可能买的保值率会略高一点的，就是比如说啊，我估计5-6万块钱应该能买到19前后，1920、1918，大概这样，2.5的啊。然后呢，你要买的是还有一个 C6，对吧？C6包括508，这个我估计你要是5-6万块钱，应该能买到20年以后的，2021的。我觉得应该差不太多。那如果说要让我推荐的话，要我推荐的话，也可能有一点雪铁龙情节，我可能会推荐一下 C6。第一是涡轮增压的，对吧？你508，他刚才问的是2.0自吸的，我觉得开到 B 级车了，就不要 要不就大排量自吸，要么就带涡轮增压的。你像这个508这不上不下的，
1: 嗯、
0: 比这阿特兹2.5的又有点差事儿、
1: 嗯，
0: 所以这是我首先排除掉的。
1: 嗯、
0: 剩下就在阿特兹和这个 C6 之间选、
1: 嗯。
0: 然后呢，就说到了这个车买新不买旧的问题，尽可能买这种买二手车了，就不要买保值率高的了。它保值率越低，你的性价比会越高，
1: 嗯、
0: 你花一样的价格，你买年限会更近，里程会更少。
1: 嗯，
0: 啊，这时候我可能就会推选出你的 C6，、
1: 嗯、
0: 这是我的个人建议啊，
1: 嗯、
0: 您仅做参考。
1: 然后第三点，正好还是你的老东家，是吧？
0: 咱这老东家这个带点个人情节啊，所以说带点个人色彩啊，所以说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理性。年轻一点的话，
1: 嗯，
0: 哎，还有就是就年龄上年轻一点选阿特兹，对吧？毕竟外形可能会更时尚一点。
1: 对，
0: 年长一点的，对，可能会选 C6，对吧？更沉稳一点啊。就
1: 所以说买车的时候，
0: 我岁数也不是很大啊。
1: 买车的时候确实要根据自己的一，刚才尹老师说了预算啊，二就是你的年龄层次，对吧？如果说你30，那开 C6 也好，是吧？它显得有点太老成了，你就可能开阿特兹会更合适一些。
0: 嗯、
1: 但是他刚才说的这个点，高速安静一点，我要很负责任的告诉你，马自达的车高速都不安静。或者说日系的大部分的车，30万以内的车高速都不会安静，所以说你自己要去考量一下啊。但是这个508也好 ，C6 也好，它跑高速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论纯谁好开，谁的变速箱极其的聪明，那一定是阿特兹2.5。所以说你要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啊，包括刚才说到的年龄，还有预算。还有对于新老车型的一个接受啊，就是阿特兹你只能买稍微老一点的了啊，那两个呢都能买新一点的，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再去考量一下啊，会更合适一些。来吧，继续关注这位朋友还说了，想问一下电车预算以内10万以内看了起源 Q05 405续航低续航日常用有什么建议吗？计划朗逸新锐置换一下，除了下乡补贴想着换一下。嗯，还行吧，这个还可以吧，就是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呀、啊、您这儿要是就是喜欢的话，那就买吧，那就咱就先不拦着了呗。这位朋友说，3000块钱买来的，花了5万改装，自己上下班开，属于玩具还是工具？其实很多玩具还是工具这个东西啊，你并不用问我，你自己去考量考量就行了。甚至有的时候呢，你是想拼命的把它作为一个玩具属性的一个工具车，哎，这样理解可能会好一些，或者是道具属性的工具车，哎，就是你想让别人看起来它是你的玩具，你很随性，但其实它是你的工具，为了遮风避雨。那你说3000块钱买，花5万改装，那想问问尹老师，他这个是我看着应该是个长城酷熊。哎呀，算了，别让尹老师说了，我怕你这3000块钱买的车5万改装，最后都打水漂了，能过1万吗？
0: 开着玩笑的吧，你这个怎么可能花3000改装？不是花3000买也有可能，花5万改装我不信
1: 啊！对，我也不信，就我看了这个实车了之后，我不信，因为这些轮毂，哎，就咱就不说了，咱就当开玩笑了，好不好？因为我也做这方面的东西，我就是打眼一看，我能知道价值，那就各位开心就好了啊，就不那么认真了啊，无所谓。好了，关注一下时间啊，我们就今天先聊到这儿吧，尹老师。好了，那尹老师再见。
0: 嗯，改天见。
1: 好嘞，拜拜。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九角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来看表现是非常畅通的，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可以正常选择。南北穿行的话呢，西半部分的红旗大街沿线，南行方向在西美花街商圈周边路域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包括东半幅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呢在淮安路交口，这儿同样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呢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再见。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6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1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的夜间到24号，承德北部和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24号的夜间到25号，承德东部、石家庄东部、沧州南部、衡水应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限行提示，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邢台还有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各位，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你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马杰。端午假期结束了，今天上午有没有那种感觉，就干啥都跟做梦似的？就是那种恍若隔世，歇吧也没歇够，缓还没缓过来。有没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感觉，在微信平台上给我打个一来，朋友们。还有今天早上吃的什么？今天早上吃的粽子的举个手让我看看。不知道这个端午假期结束了，您家粽子吃完没有啊？肯定有没吃完的啊！乡里乡亲、邻里邻居、叔伯婶娘，你送我点，我送你点，可能还加俩咸鸭蛋那种。没吃完的粽子，你说咋处理呢？我就记得啊，小时候我曾经吃过这么一个冰棍儿，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冰棍儿啊，它其实跟咱们这个小时候比，你比如说跟九几年啊、2000年之后比，还是有了巨大的变化的。现在啊，它就是以高端精良为主，那当时那个冰棍儿真的是百花齐放啊。我到现在还记得啊，有几个经典的随便拿，吃过没有？一层一层的，里边是绿豆沙，尖是红豆沙，外边给你裹上一层，那叫啥？那叫啊奶油。天兵转转吃过没？外边是橘子给你冻的小冰，那个小冰碗啊，里边就是㧟个勺。哎呀，我现在想牙都觉得特别的嗯啊。这都不算啥，我曾经啊吃过这么一个那个雪糕，名字我都不记得了，但我知道它起来呢，它打开之后呢，就是一个粽子给你拍扁了，就是一个三角形啊，里边把这个糯米啊冻上了啊，完了之后里边有枣有豆有这有那，你还真别说，还真好吃。后来可能我这不是主流审美啊，或者大家直接就是买了粽子冻上了，所以我再也没吃到过这个冰棍儿。于是我有一种想法，我打算就把我们家呀这些剩的这个粽子，我实在我是吃不下去。我跟你讲，我就在想，我粽子再好吃，能有蒸一锅大米饭好吃啊？我还看见很多吃播人都不整粽子，这咋整嘛？弄上一锅粘米啊，你就买呗，买一锅粘米，放点枣，喜欢啥放啥，你放两块五花肉也没人管你啊。然后你不是怕那个没有那个粽子的香味吗？没有关系，朋友们啊，智慧是无穷的，你就放点粽子叶放那个锅里边，哎，铺到上面，一键下去你就按煮饭吃呗。如果说啊，这个您有什么就是没吃完的粽子二次加工再吃一吃的好办法？消耗一下库存啊，也欢迎您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进入我们节目的留言互动帖，或者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你就直接搜索欢迎光临，说一说呗，是不是？接下来为各位要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2026年河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6月21号拉开帷幕，中考持续3天，将会在6月23号结束。普通高中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和中等技工学校使用同一套试卷招生。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牢记各科考试时间，并且核对考点地址，按要求呢带齐证件和考试用品，提前到达考点。外语考试是8点55分以后不准进入考场，其他各科开考15分钟之后不准进入考点。6月20号的上午，在人头攒动的太行第一集，石家庄市原市县南左大集上，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联合原市县举办的大型健康市集公益活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首届健康大集顺利举行。来自于27个科室的55名专家，为赶大集的老乡们提供了义诊、科普、中医药养生体验等服务，累计服务2000余人次。6月19号，生灵奇缘，动物与文物中的生命故事，在河北博物院北区78号展厅揭幕了。凭借着丰富的内容、新颖的形式，赢得了省内外游客的好评。本次展览由河北博物院与国家动物馆博物馆联合主办，精选文物与动物标本一共270余件套，分为水域万物、山林奇聚、沃野相伴、长空飞翔4个部分，将自然标本与历史文物结合，并且互相打破了传统文物与动物的壁垒，通过动物标本探索其自然属性，透过文物解读华夏先民对于生灵万物的观察、敬畏与认知。记者从石家庄市公交集团了解到，从5月18号，石家庄一路、31路、41路、观光一路等9条公交线路正式回迁东部公交枢纽，至今已经1个月了。石家庄市公交集团东部运营分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多条线路集中回迁，有效解决了东部站点分散、换乘不便等难题，进一步的完善区域公交路网。近年来，我省防沙治沙工作不断实现了跨越。从2023年的6月全面打响了3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截至2026年的5月底，3年全省累计完成了3北工程攻坚任务，超过了1400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了治理，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越筑越牢固。您家那个粽子，它那个怎么吃？都想好没？剩了多少啊？要我说，瘦的那个蛋黄什么鲜肉粽就熬粥得了。欢迎各位来说一说啊，这粽子该咋吃？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剩粽子怎么解决它？微信平台发送欢迎光临，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来互动哦，来互动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我是马杰。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啊，这您家粽子到现在为止吃完没？没吃完的打算怎么再利用利用，再吃一吃，再整一整，再二度加工一下呢？活地图说了，我剩下粽子就一个字儿啊，放纸篓里边扔了它。你咋能这么浪费呢？给小猫吃了也行啊，批评你了啊。

迎着光说我没吃粽子也没买粽子。挺好的，我感觉粽子吧，粽子应该就是在很多年前啊，人们不能每天就是吃这个佛跳墙的时候觉得挺好吃甜滋儿的。你现在你真是说你粽子里面不放上六个枣，我感觉那怎么吃啊。但是我也看很多朋友说就喜欢吃白米粽子，哎，就啥也不放，就有那个粽子叶的香味儿，然后还有黏黏的那个，人就炒菜吃。心仪说了，剩下粽子我冻冰箱里边了，多会儿想吃拿一个，这东西可不能天天吃。宝贝心仪，那你还能想吃的时候拿一个，你像我这种永远都不想吃怎么办呢？我们家还有去年的粽子，还有去年的月饼呢，一个粽子一个月饼，真是还是吃不下去呀。还有朋友说不知道为什么昨天下午的时候我跟我家孩子就有同样的感觉吧，就是就歇了两天，还有一天我们都没歇呢。郭先生说我歇都没歇，客户一直要货，多好啊，客户要的那是货吗？啊，那是给你送钱呢，你说是不是宝贝儿？这么想想能开心点吧。星期天去爬山，我让你说粽子咋吃，你就非说那饺子咋吃，咱听的是一个节目吧？我也给你念念吧，毕竟你打这么多字儿啊。他说我觉摸着吧，这个煎饺比较好吃，就是剩下的第二天早上起来煎一煎，那个美味，那个金黄色。宝贝儿，我跟你说粽子咋吃呢，你不听串台了？今天哪个台说煎饺的事儿呢？还有朋友问怎么与主持人互动啊？你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你就可以跟我互动啦。

还有朋友说，马杰，我很饿现在，但是我刚一打开冰箱，有一冰箱的粽子，我吃不下，我怎么办？那你也跟我一样，在单位门口摊个煎饼再上班去吧。我刚才就是因为打开了家里冰箱，看到了很多粽子，还有咸鸭蛋。昨天我跟我的家人吃饭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实在吃不下粽子，就把粽子礼盒里的咸鸭蛋抠出来了。他说，咱俩吃个咸鸭蛋吧。我说，啊，我不吃了，你吃吧。他说，我自己吃不了，太咸了。我说，咸鸭蛋这个东西吧，你这是搁到那个20年前是吧？哦，你吃个咸鸭蛋觉得挺好吃。他说，你别说了，我懂你，当时家里边菜少，觉得咸鸭蛋是个好东西是吧？我说是，现在也太咸了吧。原来你说整个大白馒头咱压个咸鸭蛋啊，挺好吃啊。你现在你整个大白馒头你炒俩菜多好吃啊。小马哥，你这样吧，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过去一趟，我给你送点粽子和月饼行吗？他说，月饼粽子都是我的最爱，我们大家庭四个小家，粽子月饼我吃一半，孩子吃一半。那您家孩子也特爱吃月饼和粽子是不？就是我发现，我不仅不爱吃粽子和月饼，我也不爱喝奶茶，我也不喜欢，就所有一切这东西但凡带点甜味我都不喜欢。还有那个八宝粥，哎呀，我都不知道，尤其是腊八的时候啊，真的是，我这真的，我现在结婚了，我没结婚，我每年冬天都得喝好几天腊八粥。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说一说您家剩的粽子怎么吃，或者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来吧，都来想办法吧。

0: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迎回到幸运992，我是马杰。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啊，那家里边剩的那粽子，那一个个的有枣的，有豆沙的，你咋吃啊？有朋友说，我怎么感觉今天节目不一样了？是马杰呀？咋不一样了？不是还只是让大家高兴，听了有所收获为主吗？有朋友说，我们家孩子多，我爱吃甜的，孩子也爱吃甜的，点心都是我们包圆儿。

哇，有一位朋友你叫史立民，你是华药的吗？你是我小学同学吗？我觉得叫这个名字重名的可少了。是你吗，宝贝？他还说，马姐你好幸福啊，有咸鸭蛋吃，你喜欢吃啊？都给你。

0: 哎，吴小六说的这个招行，他说你把粽子放碗里边，放点白糖一拌，特好吃。你说的这个故事情节，我就想到大家有没有看过陈坤然后周迅演的那个电视剧，还有陆毅啊、罗海琼，像雾像雨又像风，看到过呗？来，看到过的打一。他当时吧，就是讲那个，反正就周迅演的那个小闺女，然后在外面走丢了，然后陈坤演的那个人就把他给接回来了，就吃了粽子蘸白糖，是看着可好吃了。
1: 12:30，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用用用用，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
2: Do it now.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九九二，继续刷新这一瞬间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的三天时间，2026年6月19号到21号，预计呢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总流量呢是65278万人次，日均是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是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昨天上午8点定位于台湾的鹅銮鼻东偏南方向大约14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5.3度，东经133.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每秒28米，中心最低气压是982百帕，七级风圈半径呢是160到24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呢是80到90公里。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22号12点到14点，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今年的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是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

增长5.7%，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091千瓦时，同比增长7.5%。6月21号，山东省金乡县发布了通报说，有网民反映金乡县的万福河水污染问题，该县已经成立了由生态环境、水务、应急、公安、交通等部门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的联合调查处置专班，赶赴现场调查处置。今天呢，也请大家说一说家里边呢剩的粽子，你打算怎么再消化消化，怎么再吃吃，怎么再变着花样的做一做呢？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各位午间好，我是马杰。今天请大家来说一说那剩粽子，你说说咋吃吧。您啊想着怎么吃，我呢来给您刷一下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世界杯 F 组的第二轮，日本队4-0战胜了突尼斯。目前呀，荷兰、日本同时分别位居前二位，荷兰队的总进球数占优势，瑞典是紧随其后。最后一轮，荷兰对阵突尼斯，日本对阵瑞典，三支球队将会大乱斗。北京时间6月20号的19:30，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上海申花客场对阵石家庄功夫的比赛，在石家庄玉桐国际体育中心举行。最终，上海申花客场2-0战胜了石家庄功夫。突尼斯0-4不敌日本，小组赛的两连败提前出局。本届世界杯，突尼斯首轮1-5瑞典之后换帅，目前球队一共历经了两任主帅，但与此同时，球队两场只打入了一个球。世界杯官方公布了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的第二轮英格兰对阵加纳比赛的裁判安排，马宁、周飞将会与洪都拉斯的裁判组搭档，这也将成为马宁本届世界杯第二次执裁的比赛。文化方面，目前石家庄大剧院这下有好礼，2026年暑期演出季正式启幕。6月到8月期间，重磅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经典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汇聚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中央歌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等多方优质的文艺资源，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品质的文化演出。今年暑期演出季的亲子合家欢专场汇聚了6台、11场寓教于乐的亲子项目，以生动鲜活的舞台演技、温暖正向的剧情内核，打造轻松有趣的沉浸式亲子艺术课堂。7月5号，奇幻经典儿童剧《绿野仙踪》温情上演，以奇妙的冒险故事传递着勇敢、善良、坚守的美好品质。7月19号，经典互动儿童剧《小猪快跑》欢乐登场，让小观众在欢乐的氛围当中收获成长与感悟。8月2号，奇幻儿童舞台剧《冰雪公主》梦幻开演，唯美的舞台搭配着治愈励志的剧情，深受孩子们的喜爱。8月16号，趣味儿童剧《森林运动会》精彩上演，以活泼轻快的舞台呈现，诠释团结协作、积极进取的正向精神。8月21号到22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故宫博物院联合打造的舞台剧《神猫在故宫》将会登陆石家庄大剧院。剧目依托深厚的故宫文化底蕴，以故宫猫的冒险为叙事主线，以新颖独特的艺术形式引导青少年亲近传统文化，感知历史魅力。该剧曾经获第18届文华奖的剧目获奖项目。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说到粽子啊，今年的端午市场低价的杂粮粽啊、麻辣粽、芋泥奶粽等创新款式是热度很高的。粽子的品类走向了健康化、多元化。不过呢，端午假期一过，线上电商、线下商超的粽子销量是快速回落，大量的库存粽子迎来了清仓期。不少人可能挺好奇的，咦，那没卖完的粽子最终会流向何处呢？商家和工厂又是怎样合规处理尾货的？今天啊，咱们就完整的梳理梳理流转的这个链路。不信你看看去，端午一结束，各大超市第一时间就调整货架的战略，打折、买一送一、特价清仓的标识是随处可见，有很多的商超之内，很多口味的粽子集中优惠售卖，低廉的价格呢也会吸引很多的市民趁机的批量采购。比如说，零售门店消化库存主要依靠三种方式，第一个是提前打折促销啊。店内的系统会根据剩余的保质期自动启动降价机制，越早让利越能减好损耗。第二个是渠道下沉分销，大型商超凭借着拿货成本优势，把尾货批量供给乡镇小店、街边早餐铺，快速清库存。第三个就是门店之间内部调拨，调拨到需要更高的门店售卖。想要从根源减少积压，提前预备货、是关键。业内商户都会参考历年端午的销售数据，结合当下的订单预估进货量，逐年的减轻库存的负担。那退回工厂的粽子，其实人家也有标准化的处置流程。比如说呢，某食品厂的主管介绍说，正规食品企业都会建立完整的台账，按照粽子剩余保质期分类分流处理，杜绝违规回流市场，整合链条分为三个阶段。

前端按照需求量定备货，终端多渠道灵活促销，后端退回工厂资源分化处理。食品行业 业内分析师表示，当下消费者需求呢是在持续的多样化，粽子不断的创新口味，优化包装，逐步摆脱单一的节日属性，慢慢正在成为日常速食，长期来看也会持续缓解节后库存积压的行业难题。

0: 歌里边都唱了，要享受生活，咋享受？不得吃点好的呀？粽子要吃啊，小白杏也要吃。我跟你讲啊，每一年我感觉我们整个单位的同事们最期待的就是爱商城上新的那个新疆轮台的小白杏，它是季节限定哦，它就是这是不一样，你知道吧，菜市场上没有的那种好吃。日常买一斤啊，买一箱两斤装的，我跟你讲，日常你买一箱两斤装的88，今天我们是中国两斤啊，然后礼盒装只要59，还有3斤4斤的礼盒装啊，反正就是特别好，别犹豫了朋友们，机会不等人，人一年就这几天儿。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啊，如果喜欢您就输入666，别的我都不过多介绍了，你就进去瞅瞅那杏，瞅瞅那样，哎呀，你去了都说好。这里是幸运992，我是马杰，明天中午还是我，明天见。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号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机。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下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6月20号，衡水武义县3035亩自主选育杜兰小麦开收，实测最高亩产560.68公斤，量产超过进口品种。这是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扭转了我国对硬粒小麦种子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市场监管总局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并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前期市场监管总局依法通过反垄办法的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督促其切实降低平台抽成费率等等。评论表示，互联网平台的根基不是算法，不是资本，而是从业者，希望其他平台也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别等刀落在自己头上才喊疼。即将班列石家庄至喀什多式联运专列，6月20号从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路桥专用线驶出，标志着我省直达新疆南疆地区的铁路物流通道正式贯通。该通道改变以往南疆货物需在乌鲁木齐中转，经公路二次转运的传统物流方式，运输时间节省近一半，成本节省15%至20%。目前国内已有10余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航线覆盖范围持续扩大。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8年宠物消费市场规模或达4050亿元。业内人士认为，航空宠物运输有望与宠物友好酒店、景区等上下游产业形成联动，催生千亿级民航加宠物消费生态。
0: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6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21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24号，承德北部和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24号的夜间到25号，承德东部、石家庄东部、沧州南部、衡水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邢台和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关注一条石家庄长安交警大队发来的消息，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和平路高架西向东体育大街出口钢筋露出了地面了，存在了安全隐患，目前呢已经是设置了警示标志、安全警力疏导，并通知相关的部门进行维修。那这边呢是露出地面了啊，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了。帮助一下耿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正定新区洪文路天山一方小区北门口，是一辆白色的新能源车，车牌号是 GAAL2933， 电话是150-3116-9983 150-3116-9983。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另外，如果说各位想来点首歌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发送000在回弹帖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3, 2, 1, go！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3: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4: 这地方被你恨，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5: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3: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4: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5: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3: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3: 992乐行天下，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互动交流。九九二乐行天下和九九二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两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想给你心里的那个人点首歌吗？或者是单纯想跟大伙分享你心里的歌单？大家都可以拿出手机，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300000，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一条龙全搞定。我们将会在节目里给大家播放，并读出留言，帮各位实现点歌的心愿。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结束之后的第一天了啊！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各位出去去哪玩了吗？不瞒各位说啊，我本人呢也是带着家人啊出去好好转了一圈啊，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省会石家庄的河边、湖边、山脚下，那真的是长满了帐篷啊。比如说滹沱河畔是吧，太平河边那帐篷一个挨着一个，五颜六色的，那跟下饺子似的。再往山里看，你看这个太行山脚下，包括田园农场里，那也是星罗棋布的啊。哎，各位说啊，你说这年头没个帐篷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在过周末了。你们所在的家乡那边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的呢？我特意的去打听了一下数据，哎，你猜怎么着呢？就是从2023年到现在，石家庄线上线下累计卖出了102.5万顶帐篷，年均增长36.3%，100多万顶啊，朋友们啊，这得多少人往草地上那么一坐呀？这才单纯的是石家庄的这么一个数据，你放眼全省，你想想这得多么的壮观呢？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河北人啊是越来越会享受生活了。滨水的、山野的，是吧？还有田园的，就这种各种营地，那真的是全线爆满，而且一些全民的露营的新风潮，真的是已经席卷了全省了。

咱就以石家庄这个帐篷经济为例吧，到底有多火呢？比如说依水而栖的这个冰水的微度假这种方面的，你看我端午之前呢去了趟滹沱河生态区这边，好家伙，临水的这个草坪呢真的是一席难求啊。当时呢跟一些人聊天，他们就说呀，我提前一天我就去占位了，好地方都被人抢光了，就你放眼望去，河滩上帐篷连成片，小孩放风筝，年轻人野餐聊天，就那个烟火气真的太绝了。各位知道为什么冰水露营最急这几年吧就这么火吗？那就不得不说石家庄这些年这个治水真的是没白治的啊。整个全市建了1031座公园游园，而且呢开放了共享的草坪1108处，还有101公里的环城绿道。就是你甭管从哪儿啊，就是你半个小时车程你就能到河边啊，比去趟商场还要快的。你就想想这半小时的露营圈简直真的是咱们老百姓量身定制的。看河边的这种火，山野这边也不差。比如说这个鹿泉的西部长青这边啊，它有一个营地叫做清风徐来山顶露营地，就端午假期100多个营地早早就订光了啊。山上的小风一吹，晚上是吧，看看星星，那真的那叫一个惬意。而且现在大家你会发现越来越会玩了，越来越会享受了，是吧？你原来可能会以为说露营那就是搭个帐篷睡觉，那真的就是原来的那种想法，但是现在真的不是这个样子了。都是形成什么样的一个潮流玩法了呢？就是露营加乡村这么一个玩法，就花样非常的多。举个例子吧，比如说那个石家庄藁城的连州云湖这边啊，景观非常不错，它这个湖边的草坪上这个帐篷啊，就是比较多，而且临水而立的，氛围感也直接会给你拉满。就是从3月到10月吧，都整个这个超长的露营季，随时都能去那玩。还有像正定那边的去那花园农场，我相信这个很多朋友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能也是去过的啊，搞了一个叫做蟹田赶海的这么一个活动，就孩子们提着水桶在这种浅滩上面去抓螃蟹，然后呢大人们呢在这个帐篷下面呢喝茶聊天，是吧？你就感觉这就是一个没有围挡的这么一个游乐园，你又放心，孩子们玩的又快乐，而且更重要的是就是你不觉得累，是吧？还有啊，就是你看石家庄的这种西南这边的原市的盘龙湖这边的啊，你会发现它那边的也是有这种百亩的天然的草坪的，有的一些游客就反映说，他说这个夏天一到全家人就会来到这个湖边去吹风，包括去玩水，整个人真的就被这个大自然所治愈了，是吧？其实这样的地方还有很多，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去推荐。再比如说，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帐石岩景区吧，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帐石岩的这个消息免费的也好，改造升级的也好，它这个消息都特别的多，它那边的营地啊真的也另外一种感觉吧，是吧？单崖赤壁的那种，然后呢还有这种就是酒店式床品的那种金字塔型的那种帐篷，就是你可以拎包入住，就不用再折腾你自己的这种设备和装备了，特别省心。各位你看看啊，这一顶顶的帐篷，是吧，不光让很多市民有了亲近自然的好去处了，而且还怎么着呢，就是盘活了乡村的资源。你会发现如果说你有认识的住在农村的一些朋友或者些村民，你会发现他们现在真的已经靠这个流转的土地已经有了租金了，而且呢直接在家门口就工作了，干嘛呢？比如说，哎，我可以当服务员，做做向导，我甚至我做一些供应商，是吧？或者说我自己来经营我自己的这种家乡的一些民宿等等等等。真的，你会发现好风景、好生意正在变成啊，现在一个好的前景了。而且现在就说到了，你看在石家庄那些露营的地方，真的是全域出圈了，不光是咱们本地的人去玩，来自全省各全省各地的，包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会选择到这儿来玩。你看从城市这种河畔到这个山野的这种峡谷，或者说从你看一些平原的那些田园到一些近距离的一些农场，你会发现石家庄呢有近十几处的高标准的特色营地是覆盖了全域了。其中比如说花溪谷的房车露营地，那真的那是国家5C 级的了啊，非常顶尖的。你想一想这个林海环绕的时候，是吧，
你走一步看一景，甚至很多朋友呢，外地的外省的都会直接啊专门自驾来打卡，是吧？你也能感觉到哟，现在确实跟原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了。各大营地呢，当然了也是拼了，是吧？为了吸引很多的一些游客，它的那种卷呢是正方向的卷，比如说会有一些非遗的手作啦，摇滚的演出啦，特色的市集啦，户外的赛事啦，真的啊，就是花样百出啊！露营不再是简单的搭个帐篷了，而是集这种观光、娱乐、社交、体验于一体的综合的一个休闲方式了。即时平台啊，继续革命。他说呢，大茂作为旅游主播，你去哪里了？我显然是去到了邯郸的西部山区长寿村去度假去了哈，那边非常凉快。据了解呢，长寿村景区呢，会计划在7月1号对外进行重新的开放，因为它已经沉寂了好几年了啊，现在做了一个全新的规划。那边呢，就是比很多的一些城里了，包括有一些山岳型景区还要凉快，晚上不用开空调，直接盖被子的那种啊。各位如果说想避暑度假的话呢，可以直接导航武安市长寿村景区，这也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了，说了这么多了，我们接下来呢放首歌曲吧。我们的继续革命啊，他说来一首黄家驹的《长城》嘛。不好意思啊，没有这首歌曲，但是我给你点了一首《大地》，我觉得你应该也会喜欢的。各位有任何的想点歌的都可以发送过来。另外还有朋友，这位朋友叫做1825，他说大茂来首王菲的新歌《主角》吧，听一听。没有问题，一会儿给各位来安排。各位有任何想点歌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30，阿拉伯数字30，在我们的帖子啊下方留言就可以了。没有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朋友抓紧时间下载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心天下啊！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各位去哪里玩了呀？真的你会发现啊，去到各个城市啊，青山绿水啊，照应着城市的更新，是吧？百万顶帐篷铺满了人间烟火，无论是工作日傍晚，或者是周末短途，还是小长假的全家出游，这个露营真的成了咱们全省人的一个首选了。如果说这个夏天啊，你要是还没有出去支过帐篷，赶紧安排上吧，是吧？太行山下，田园农场，是吧？总有一个营地在等着各位，带上家人，约上朋友，去吹吹风，看看景，吃吃烧烤，把日子过成诗。另外就是，如果说晚上的时候你在外面啊，安全的地方啊，露营的时候，是吧？咱有这个条件，再看场球，这不喝个啤酒，那不多爽啊！也邀请大家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问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另外啊，下午的时光也欢迎大家呢点歌点起来，咱们两个小时的时间啊，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各位有任何的点歌的都可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0，在上面直接回弹的帖子里边留言就行了，但是是需要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啊，别的地方点歌那都是不管用的，看不到的。好了，各位，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刚才我们的那位朋友点的王菲的主角，他是用户是686-1825，他说大茂来首王菲的新歌《主角》听听呗，没有问题，现在马上给你安排了。

0: 石家庄晴，21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承德雷阵雨转中雨，15度到27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中雨转雷阵雨，13度到26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转多云，17度到26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转阴，17度到29度，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阴，19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保定晴转多云，19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沧州晴，18度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衡水晴，20度到30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20度到30度，南风3到5级。邯郸晴，20度到30度，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20度到31度。天津多云，21度到31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15度到30度；郑州阴天，20度到27度；济南多云，22度到31度。石家庄市14点 PM 2.5 的指数为18， PM 10的指数为34，空气质量属于优。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的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呢，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的音乐不停啊，点歌不断，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0，在回弹的链接当中的下方点击留言就行了，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直接来点歌啦。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4: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5: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992乐行快报，
0: 10:10关注一组快报。6月15号至8月30号，2026届应届中考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

0: 即可免费入承德唐家湾游玩。石家庄大剧院2026年暑期演出季近日启幕，6月至8月重磅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经典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2026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启动仪式6月20号在秦皇岛举行，持续至8月31号。本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统筹228家体育用品商、健身及培训机构，依托汇美体育平台，联动中国银联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雄安新区攒岗综合文体中心近日投入使用，场馆定位为富有活力和趣味的青少年活动中心，面向京津冀区域提供公共文体服务。攒岗综合文体中心距离雄安站仅400米。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2: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992乐行天下和992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两点到四点两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各位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就可以点击下方的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留言就可以了。哎，这首曲子各位应该很熟悉了吧啊，是我们的微信平我们的即时平台上面踢球的老男孩，他说大茂，2026的世界杯之下来首 Go Go Go 呗。我在想你是不是说就是这首歌曲啊 Go Go Go 六六嘞，还是说就是歌名是 Go Go Go 呢？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啊，作为一个背景音乐咱们一起欣赏一下了啊，算是给你插了一个队。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所有的点歌都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面进行的，在微信平台上的点歌我们是看不到的啊，各位。继续来看看我们的微信上我们即时上面的留言啊，还有星辰他说我来打卡了，欢迎你，包括青竹暖回阳他说大茂哥哥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要听时代少年团的卧室巨星啊，有吗？有人听到说啊，你这是不是有方言啊？主持人，人家叫做卧室啊，就是你睡觉那个卧室，然后巨星。一会儿呢，给你放一下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青春洋溢的啊，对吧？难得啊，咱们点了一首相对来说很多人觉得是一首新歌的一首歌曲，时代少年团有这种阳光的气息。

还有呢，就是跟各位来说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在参与我们的这个即时好运啊，各位有中奖的吗？啊哈哈。在今天早上的8点的开奖的号码是898啊，这个时段呢是没有人中奖，奖金是滚动到下一轮了，也就是今天晚上的6点，奖金是1000块钱，各位赶紧来参与吧。没有参与的朋友赶紧参与，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右下角点服务就可以找到992即时好运。查看开奖视频的途径是呢，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

我们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啊，点歌不断，音乐不停。接下来我们要放的这首歌曲就是我们刚才这位青竹朋友点的时代少年团的《我是巨星》，我们来

各位，这首歌曲听怎么样啊？是不是听出了青春的活力呢？如果说你听的还感觉不错的话，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有朋友点的那首歌曲啊，可能你听完之后会觉得有些许的清凉啊。这位朋友点的这首歌曲，来听听前奏，各位是不是就能听出来呢？

这首歌曲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来自我们的尾号0992，他说我想点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听起来会不会很凉爽呢？听一听吧。

同样听完任贤齐的《伤心的太平洋》之后，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凉爽呢？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继续这首歌曲，来自许巍的《爱情》，是我们的谁点呢？我来看看啊，用户9090653，他说呢想点一首许巍的《爱情》啊，这几天一直在循环听这首，感觉非常好听，听听。

各位怎么样啊？听到这首歌曲有没有感觉也是像在旅途当中呢啊，去奔赴一场爱情呢？各位，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放一放各位点的歌曲。这首歌曲来自田震的《未了情》，各位有听过吗？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来点歌互动了。

好，想点歌的朋友呢，因为这时间关系，本时段呢可能就不会再多放几首歌曲了啊，最多可能一首也就结束了。各位有任何想点歌的呢，都可以在我们的下一个时段啊，992阳光体育当中可以继续进行。另外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啊时光里，包括后续的每天下午2点到4点，可以直接啊做好准备，就是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0啊，把这个即时客户端下载好之后，在上面就留言就可以了。而且在上面留言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各位都能看到彼此的一些留言啊，你们还可以进行互动交流。

0: 怎么样，各位？这个首歌就暂时先放到这里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谢娜的《菠萝菠萝蜜》啊。我们呢，因为时间关系，就作为我们的背景音乐的电乐来说了啊。各位考生及其家长朋友们啊，高考出分在即了，是不是既紧张又期待呢？不要慌，一场高考的一个高招盛宴即将拉开帷幕了。6月25号，2026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第一等一重的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啊。
1: 最爱你那粗犷的男人模样。
0: 不管是想了解热门的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的规则，或者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能当面和招生办主任面对面了。除了高三的学生以及家长朋友之外呢，我们也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说一说啊，这也是一次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未来的一个机会。问问孩子是吧，将来上个什么学校啊，报个什么专业啊，有什么好的出路啊。25号的当天，孩子如果上学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到现场来问一问你的这些问题。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凭票。

免费参加，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两个字，就能秒速的抢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另外特别的提示一下大家，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预约一个名额。好了，另外就是我们九九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各位都可以去关注去了解一下啊。像今天的这个新疆的轮胎小白杏啊，也是值得你去选择的，因为黄金的赏味期呢只在六月中旬到六月下旬，早了太涩，晚了又非常软塌，现在正合适啊，价格非常合适，日常购买一箱两斤装要88块钱，现在中国两斤礼盒装只需要59块钱，另外还有三斤的四斤的礼盒装啊，大家都可以去选择啊，是京东顺丰随机发货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没有点没有啊播放各位点歌的朋友呢，下时段我们会继续的。好了，今天节目就这些了，明天我们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0: 上天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金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是神经病。
0: 神经病。

0: 染环境。哎，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吧。哎，我呀，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5度，其他地区是26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6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21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

0: 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夜间的24号，承德北部和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24号夜间到25号，承德东部、石家庄东部、沧州南部、衡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邢台和北京、天津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2和7。除此之外，河北省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另外提示大家，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的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我们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5: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这就是阳光体育，动起来。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大家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刚刚过去这个假期啊，三天的假期，各位今天还习惯吗？尤其到了下午这个点，应该已经习惯了一上午了啊。因为这个假期期间呢，有的很多的朋友选择了外出去旅行，有的选择了在健身房中度过，有的了选择了在户外度过，还有的呢，觉得哎呀，难得的假期，好好关注一下世界杯啊。相信这三天啊，大家都每天都在关注着比赛啊，包括在今天的凌晨啊之后，尤其今天快到早上的时候，有一场比赛应该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那就是乌拉圭对阵佛得角，在早上6点钟的时候。其实在今天早上大概我在6点半左右啊，6:40左右醒了之后，就看到了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包括有一些公众的媒体就开始推送啊，提到了，尤其是佛得角啊，攻进一球啊，当时就觉得稳了稳了稳了啊，一次次的创造奇迹啊。当然在早上在做饭的时候，其实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比赛啊，最终呢是佛得角2-2，跟世界杯的冠军啊乌拉圭队踢成了2-2平，又一次创造了历史，实在相当的精彩哈。各位在最近有没有关注世界杯？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世界杯三个字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的冠军到底是哪个啊，也可以来参与一下对于各个队这个比分啊还有胜负之间的一个预测啊。当然还有朋友要点歌，点歌的话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啊，我们的两个节目将会来满足大家在旅行还有运动当中啊想要听到歌曲的这种愿望。你看我们的中国世界杯的专题帖下啊，434就说了冠军是英格兰啊，我选择英格兰队。还有的朋友说，哎呀，乌拉圭队实在是啊也挺厉害的啊，既然能在佛得角那儿能进俩球。哎，我们来关注一下吧，看看今天的几场比赛啊最终的这个得分。来看一下今天0点钟是西班牙队啊，西班牙这次是跟沙特阿拉伯啊取得了一个大比分的一个领先，是4-0啊战胜了沙特阿拉伯。3点钟是比利时对阵伊朗，是0-0。那6点钟今天是乌拉圭对阵佛得角，2-2啊。9点钟是新西兰和埃及队，是1-3。来预告一下，来看一看明天的这个比赛，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随时也都在关注着啊？明天是，哎呦，这个很关注啊！明天早上的1点钟啊，凌晨1点钟是阿根廷对阵奥地利，5点钟是法国对阵伊拉克，8点钟是挪威对阵塞内加尔，11点钟是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所以应该就是8点钟和11点钟，明天大家可能关注的会更多一些。但是这个阿根廷队，相信大家也会熬夜来看一看啊。欢迎各位继续在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了啊，不管是您回复世界杯也好，还是回复000也好，阳光体育都在这儿等待大家啊，关注世界杯的比赛啊，另外也关注您在运动过程当中啊想要尽情的去释放自我，哎，来舒展身心的一种方式啊。有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平台上点歌了，一会儿我们会尽量的满足大家啊，微信平台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怎么了？
0: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1: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了，说哎呀，负责角实在是太厉害了啊，逼平了乌拉圭。因为在今天凌晨举行的这个比赛啊，福德角是2-2逼平了乌拉圭队。作为世界杯的新军，福德角队在比赛当中打入了，真的是史队上的队史上的世界杯的首球，同时也是继上一轮零封西班牙之后，又一次获得了一个积分，目前是积2分啊，因为他们跟这西班牙是在同一组嘛啊。目前西班牙因为是4-0，因为他获得了这个胜利，所以积4分啊。那福德角一度是一开始1-0领先，开场之后的21分钟，福德角的凯文啊直接啊任意球啊，福德角队收获了队史世界杯的首粒进球。乌拉圭队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是2-1实现了反超，下半场的埃里奥啊也为福德角队再入一球。本次比赛之后，福德角和乌拉圭均保留了小组出线的希望。当然值得一提的是，福德角的门将啊博吉尼亚，他的妈妈也到了现场观赛。其实我们在前天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尤其是我们在佛得角的中国的一个小伙子啊，帮助他的家庭啊，也办理了签证啊，妈妈也到达了现场啊，也相当于是助力了。当然，我们再把视线再转到西班牙这场比赛当中，美加墨杯的 H 组第二轮，西班牙对阵的是沙特队，在美国的亚特兰大举行，最终西班牙全面压制对手，以4-0取得了胜利。18岁的亚马尔打进了个人世界杯的首球啊，因为他上一场是跟刚才说的福德角，因为他们是零封对手，所以他们也没有进球。西班牙队的首轮小组赛被福德角扳平之后，一场爆冷啊，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啊。当然所以在这个第二轮小组赛当中，亚马尔火线复出，西班牙队开启了全力进攻的模式。此前的首轮小组赛当中，亚马尔因为伤没有上场，所以第二轮小组赛亚马尔复出，根据球队的安排只踢半场比赛，最终他打进这场比赛西班牙的首球，也是他本人世界杯的首球。上半场呢，凭借亚马尔的进球以及奥亚萨瓦尔的梅开二度，西班牙3-0领先对手。下半场的时候库库雷利亚的射门造成了对手自摆乌龙，最终是西班牙4-0大胜。这场比赛呢，西班牙射门数达到了22次，沙特仅有3次，西班牙的控球率达到了67%。赛后呢，亚马尔也表示说此前那场明明应该取得比赛这个胜利，最终却是平局，全队自然会憋着一股劲儿。那场平局让队伍反思了很多，而最后这场比赛呢，如我们所愿，半场就取得了3-0的领先，我们已经调整过来了。那谈及自己世界杯的首球，亚马尔表示说像做梦一样啊，毕竟上一届世界杯自己还在教室看球呢。他说啊，我一直梦想着参加世界杯，而且首发在这个比赛当中来进球啊，真的像做梦一样啊。有梦想谁都了不起，现在已经站到了世界杯的赛场上啊。当然，站上世界杯赛场的还有我们中国人啊。当然除了裁判啊，还有谁呢？李现，演员李现出现了啊。就在昨天晚上的11:10啊，李现在微博发了6张自己拍摄于世界杯赛场的图片。50分钟之后，他成为了首位登上亚洲杯正赛开球的内地艺人，为 啊，今天凌晨西班牙对阵沙特队的小组赛进行开球啊，这个开球就是他开的，你看4-0啊。当然说又一个中国人出现在本次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网友正在开玩笑说他可能会是本次世界杯和足球接触时间最久的中国男人啊。因为在19号的时候，阿迪达斯的官方发文，文中呢就为李现颁发了一张聘书，聘书就显示说李现受聘为2026世界杯开球嘉宾，将在今天啊西班牙对阵沙特队小组赛现场开球。当然，这个官宣之后，李现的评论区啊就是秒回说啊必须完成任务啊。其实大家在说为什么他能去呢？因为能够去到世界杯现场开球，其实也是一个这个商业策划。在2025年的4月25号，李健成为这个阿迪达斯的品牌全球代言人，而且他之前也多次跟品牌有互动，包括日前穿上阿迪这个热梗的 T 恤啊，在城里办事儿出圈等等。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李健的圆梦之旅。作为皇马多年的资深的球迷。李现曾经在2025年的1月23号，首次以观众的身份亲临皇马的主场啊，观看皇马5-1大胜阿尔萨尔茨堡红牛的欧冠的比赛。当时他在微博发文就感慨说：“红了十几年的美林格啊，当然这是皇马球迷的昵称。”他说：“我终于带来了伯纳乌。”当然，这个李现也到达了现场啊。所以裁判也到了，广告也到了啊，我们的这个演员也到了，开球嘉宾也到了，就差中国队啊要继续加油。那当然我们也看看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您回复000就可以了啊。有朋友就说可不可以来一首啊云宫迅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是这个是吧？一会儿看看能不能找到啊。当然还有860说了，想点一首徐良的《那时雨》，这个是在上个节目时间点已经点的啊，没有问题，这个必须给你安排上啊。大家假如说在运动或旅行当中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回复000。

京时间的15:24，刚才这首歌是徐良的《那时雨》，有的时候真的也特别的感谢一直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哈，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环节，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这个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啊。所以说也能够让我们听到这么好听的歌曲，其实我这首歌我是第一次听啊，但确实很好听，能够让人能够静下来啊，去静静的去听这首歌，去欣赏这首歌。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不管是我们乐行天下的节目，还是我们阳光体育的节目，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实时的来互动啊，来说一说这首歌，你要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要准备送给谁啊，也送给我们也行，送给所有人也可以啊。当然来看一下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有朋友说8600说，哎呀，今天主播是黄宁吗？我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啊，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哈。当然还有老男孩也说了，说哎呀，我终于看到中国男兵进入世界杯的赛场了啊，位置也不错，最中间的位置，开球位置是吧啊。还有青竹说了，能不能来一首乌兰图雅的《美丽的牧羊姑娘》啊？有吗？一会儿我们就要查一下，是吧？大家可以再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啊，就是动动动啊就可以了。说到世界杯的比赛，有朋友还在问说，明天是什么比赛？因为刚才我们也其实在节目一开场为大家也预报了啊，再来说一下吧，是在明天凌晨的1点钟啊，G 组的第二轮，阿根廷对阵奥地利，5点钟是法国对阵伊拉克，8点钟啊，这个早上起来啊上班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了啊。

墨鱼去看。八点钟是挪威对阵塞内加尔，十一点钟是G组的第二轮，约旦对阵阿尔及利亚啊。其实现在有一些各组呢已经有一些这个组已经提前出现了哈，所以各位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为你所喜爱的球队加油了啊。另外也提示一下大家，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充分计划也重磅来袭，华为的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活动详情也会在上面告知大家啊。当然还有一个，除了我们在广播当中的直播之外，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当中。很多朋友在找悠悠，悠悠现在正在直播呢啊，都可以锁定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你可以来查高速路况啊，包括可以找充电桩啊，收应急提醒，包括到达某一个地方的线路规划，有什么问题，直播间大家都可以直接来问答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啊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扫码关注啊，可以提前预约

0: 九九二半点导航，首先为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21到33度，南风3到5级。承德雷阵雨转中雨，15到27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中雨转雷阵雨，13到26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转多云，17到26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转阴，17到29度，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阴，19到32度，南风3到5级。保定晴转多云，19到32度，南风3到5级。沧州晴，18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衡水晴，20到30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20到30度，南风3到5级。邯郸晴，20到30度，南风3到5级。北京雷阵雨，20到31度。天津多云，21到31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晴，15到30度。郑州阴，20到27度，济南多云，22到31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 2.5指数为12 ，PM 10的指数为30，空气质量为优。另外关注一个失物招领，车队司机吴师傅在沧州市运河区垃圾清运时捡到了石家庄新华区高照谦的驾驶证您的驾驶证丢了，来看看是97年的高先生，您的这个驾驶证丢了是在沧州市的运河区垃圾清运的时候捡到的这是石家庄新华区的，看有没有认识这位高照谦朋友的，可以联系我们直播间电话96992，或者是您可以拨打1331317288013313172880。在这儿要首先感谢一下吴师傅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哎呀，这个推荐这个好物的时候，我的口腔当中现在已经不自觉地分泌出来了唾液，有口水了。真的，这个我前两天刚刚买了小白杏因为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没有什么食欲啊，总想吃点应季的水果来过渡一下。那除了像我们经常吃的西瓜呀、桃子之类的，每年的1到6月份，真的就很期待这个新疆的轮台的这个小白杏这个黄澄澄的果子，就吃过一次，就真的对它念念不忘。因为正好是我们有一次在我们九九二严选旅行，我们到达现场去吃的，所以现在也很方便了，大家都可以商城里边可以买了你吃一口呢，就这个绵软的果肉全都是汁水，真的仿佛在嚼一颗这个果汁软糖。哎呀，终于又盼来小白杏成熟的季节，所以真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季节限定，只有在这个季节当才能够吃到了新疆轮台的小白杏选品会我们品尝之后真的已经下单了很多同事也下单了。这款小白杏的口感特别的甘甜清爽果肉特别的饱满厚实，这个它主要它那个核还特别小可食用力还是挺高的，吃起来就像吃了一口蜂蜜一样。日常我们要买一箱2斤的要88，因为确实你要到超市去买它现在已经有了，还确实挺贵的那今天我们爱商城夏日特惠，中果2斤差不多就是单果的重量在10克以上，一箱的话50到80枚吧，礼盒装仅需要59块钱这是2斤只需要59块钱，已经真的很优惠。当然还有3斤4斤的礼盒装中国大果很多的价位您自己选因为这个其实它中果这个完全是够的当然你喜欢吃那种大果也没有问题它全选什么形状都特别好吃我们是京东跟顺丰随机发货的，因为这个小白杏很娇嫩黄金的赏味期其实就在6月中旬到6月下旬，也就是这半月的时间早了你就很青涩，晚了呢它就会 比较软，它不太好吃，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真的这个季节限量啊，就这半个月的时间，应季的水果老少皆宜。这个有时候我们吃那种像北方这种大杏吧，它这个有的时候真是也经常吃啊，它怎么说呢，就是它不稳定，有的是吃的比较酸，有的是吃的比较甜，有的是比较软塌塌的，可能不太好，但这个小白杏绝对不会踩坑啊。当然大家这个不管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哈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行了。再来说一下中国两斤的礼盒装需要59块钱啊。日常你要买的话，两斤装一般都是80-90啊。但是还有一个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高温闷热的夏季天气，除了白天燥热难耐，晚上睡觉变成一件难事。哎呀，这个房间里边没有点凉气啊，不一会儿浑身就是汗。空气里面都是闷热的感觉，但是吹空调都感觉身体不好。最近真的，这个我们家已经出现这个情况了，每天吹空调，还早上起来就咳嗽。当然我也咳，你看这说起来就开始咳了。决定要换，真的这两天就正在准备要订，跟孩子在商量说，我们就晚上就不吹空调了啊，准备把这个电扇搬回家。今天就是夏日好物分享，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当然它是这个遥控语音款的，特惠的价格只需要129元。由于出货量很大啊，产品一度断货，好不容易又给大家补到了这个深灰色的库存，现在只有又补了100单啊。传统电扇只会一条线吹风啊，不照门不绕路啊，对着人吹可能没什么用，一对人吹呢，就是感觉像是那种风直接就吹到脸上，吹的脑壳也疼。那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还非常的智能啊。自带这种香薰的功能，让您家360度满屋飘香。平时在家可以打开之后又干净又舒适的这个柔风档，吹一天也不难受，噪音很小很安静，3档以下几乎没有声音，5档开始有一点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后可以调到8档啊。超智能就是这款，你可以只动嘴不动手啊，像之前的那种电扇你还需要下去摁。它自带这种远程的语音的控制，语音识别非常的敏感，反应很快，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老人非常非常的适用哈。不需要下载任何的 APP 啊，插上电就可以直接语音控制啊。当然它上下左右多维度广角，就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的空气啊。价格只需要129元，那现在我们只给大家准备了100单啊。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或者是在我们公众号的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场面真是五花八门啊！这话常挂嘴边，但你知道五花和八门具体指什么吗？他们可不是五种花八扇门，这是古人给市井江湖行当起的暗号。
3: 五花指五种职业，金菊花是卖茶的女子，木棉花是走街串巷的郎中，水仙花是酒楼里的歌女，火鸡花是街头杂耍卖艺的，土牛花是挑夫脚夫，这些辛苦人。八门指八种江湖行当，金门是算命占卦的，皮门是卖草药的，彩门是变戏法的，挂门是打把式卖艺或保镖的，平门是说书评弹的，团门是街头卖唱的，洞门是搭棚扎纸做丧葬用品的，辽门是搭台唱戏的。原来五花八门是古代版职业大百科，下次逛热闹的集市或庙会，想想看是不是还能找到这些门派的现代传人。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 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7: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

年，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继续欢迎大家啊！当然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有一个失物招领啊，车队司机无事故在沧州市的运河区垃圾清运时，捡到了石家庄新华区啊高照谦的驾驶证。哎，有失主可以联系一下直播间电话96992。这位高先生是97年的啊，石家庄新华区。当然，在这个里边呢，好像是还有有银行卡，还有身份证。相信他应该也挺着急的，看有没有认识这位朋友的，可以跟他联系一下，联系我们直播间电话96992。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来关注一下2026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啊，即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启动仪式啊，在这个假期的时候正式开始了。其实从2020年以来，河北省体育消费季已经成功举办了6届，吸引了超过2000家的市场主体去踊跃参与，实施各类优惠举措是5000多项，也举办了各类活动7000余场，超亿人次参与到全民健身，拉动体育相关消费近300亿元。2022年以来呢，河北省居民体育消费总规模和人均体育消费增长率都在7%左右。体育消费季已经成为河北省扩大内需包括振兴消费的重要的一些抓手。不知道大家在这个体育方面都有哪些去消费，你是买了运动衣，买了运动鞋，还是说报了一些相关的课程啊？还是说去一些场馆啊？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平台跟我们说一说哈。当然本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是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啊，是从6月1号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历时3个月，时间还是很长的，也会聚焦青少年群体啊。本届体育消费季也突出了场景的创新，包括业态融合、惠民惠企和数字赋能，推出了特惠练玩，包括嗨玩和游学四大板块，全省联动，当然也旨在进一步释放体育消费的潜力。另外，体育消夏特惠季的板块，省级的层面统筹228家的体育用品商，包括健身和培训机构，上线了1238项优惠的措施，大家可以在这个惠美体育平台，包括也联动了云闪付，也发送了200万元专项的体育消费券，各位有没有去抢到？有没有去关注哈？当然，各地也同步推出了一些特色优惠的活动，你比如说在沧州的一个健身房，它就推出了这个亲和计划，体适能就0元约课，常规课呢是6折的优惠。你比如在衡水，它会有这种轮滑免费体验加大额优惠，还有这个老客的这种折上折的一些组合。其实包括廊坊，包括我们石家庄有很多的一些优惠啊，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其实也可以多关注一下，尤其马上这个假期就要到了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热恋季推出的运动小达人和体育小记者两大特色的活动，有78家场馆上线了139项的运动小达人的特色体验的项目，涵盖了球类、游泳等传统的项目，以及无人机足球、桨板等等新兴的运动，来满足青少年的多样化的一个需求。像邢台就推出了免费5人制足球赛加亲子趣味赛，在廊坊呢就会有这个足球夏令营，还有景泰蓝制作房车露营相结合，来解锁体育加文化的一些新玩法。当然还有就可以组织了青少年走进河北五超、青少年篮球冠军赛等等这些现场，来打通运动加实践加研学的成长的链条。还有我们来看一看，在嗨玩季当中呢，全省落地了49项精品的赛事，打造45个融合消费的场景，也联动商家超过了2500家，以一

秦皇岛帆船等等精品的线路，也叫响了户外在河北的这些品牌。此外呢，我省也推出了一市一品一县一特的这种特色的活动，也形成了省市县的三级联动的一个格局。当然还有一个河北省体育局在6月也同步启动了2026健康消费月，也倡导健康饮食、科学健身和优质活动来共度健康的生活。我们也再次也提示大家，这一次的消费季是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啊，时间还有很多，所以大家可以随时，不管您是在全省的哪个地市，可以随时去关注一下啊。

0: 另外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事务招领现在已经有信息了，刚才提到沧州市运河区的清运车队司机吴师傅在垃圾清运的时候捡到了石家庄新华区高兆谦的身份证跟驾驶证，那经过石家庄高新公安分局刘晓峰警官帮忙查找，很快也联系上了失主。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听友吴师傅以及刘警官啊，各位需要帮助也都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直播间电话是96992，或者是您可以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1: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

0: 来，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相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九九人文体育继续欢迎大家，继续了为大家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再来关注一下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四乘两百米自由泳的接力决赛。本场决赛呢是河北浙江两队泳坛强队的巅峰，比赛进入到收官的冲刺阶段，前三棒交接完毕之后，河北队落后浙江队 1.7 秒，分差相对比较悬殊啊，缩小分差扛起全队希望的重任落在了全场年龄最小的13岁的小将于子迪的肩上。他入水之后节奏非常的平稳，他强势追击交出了1分55秒74的全场最佳分的分段的这个成绩，比浙江队的首棒于婷的1分56秒33的分段成绩快了0.59秒，成功追回了近一秒的差距，将1.70秒的分差缩小到了0.71秒，助力河北队斩获了银牌，两队也双双打破了赛会的记录啊。另外也再来关注一下2026河北省青少年赛艇锦标赛暨第17届省运会赛艇项目预赛，在6月20号在唐山的千安黄潭湖水上运动训练基地顺利收官。本次赛事总共是分为甲乙两大组别，设立了公开级包括较量级，开展了1000米、2000米两个距离的激烈角逐。经过3天的全力比拼，30个竞赛小项的金牌也全部的决出。来看看本次赛事共产生了30枚金牌，石家庄队是以19金的压倒性的优势获得了金牌榜的首位，河北体育学院斩获了8金，位列第二位，廊坊、秦皇岛、唐山各收获1枚金牌。在团体总分方面，男子团体总分前6名依次为石家庄、廊坊、邢台、河北体育学院、唐山、保定；女子团队总分的前6名依次为石家庄、廊坊、唐山、河北体育学院、保定、沧州。此外，沧州和唐山也荣获了体育道德风尚奖。本次赛事呢，石家庄队整体的实力是非常突出的，不管是金牌、奖牌还有团体总分的3项的成绩都是全面领跑的。另外也提示大家，6月25号、有一个活动，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的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会莅临。不管是您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的规则，亦或是想要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当面和招生办的主任来面对面。大会是完全公益的，凭票免费参加，大家可以登录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两个字，就可以来获得票务。那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呢，包括高一高二的家长们也都可以带着孩子到现场去看一看，将来孩子未来上什么学报什么专业，这个需要提前去规划好的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当然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家长跟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到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以预约一个名额。看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点57分，那么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九九二特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992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从即日起，河北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延时办、专场办、窗口办、智能办、网上办五项快捷高效的便民举措。为解决环京地区通勤人员出行难题，廊坊已经开通进京方向通勤定制快巴线路35条，投入运营车辆91辆，日均运送旅客超8000人次。儿童旅客近日起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按成人旅客5折计算，享受折上折优惠。目前共有26款产品，覆盖全国242个车站。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我们来关注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下午4点的时候发布了全石家庄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风向风速呢是偏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呢是20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风向风速呢是偏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呢是33度。再来关注重要的天气提示，首先是降水和强对流天气，22号到23号，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4号，东北部和中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再来关注22号的下午，张家口、承德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4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廊坊北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的西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阴。再来关注明天夜间的24号，承德的北部和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呢，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24号的夜间到25号，承德东部、石家庄的东部、衡水南部，还有沧州的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内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食品，
4: 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6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谢亮。哎呦，我好长时间没上节目了，我都不会说这个开场白了。我把这个声音拉小一点啊，因为有人说这个背景音乐可能有点大。那是不是因为我今天这个直播音质会比较好一些啊？大家可以给我扣波一啊，如果说觉得这个直播音质比较好的话，可以发一波一的弹幕啊到抖音上，因为抖音和计时呢现在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打开。如果你不知道啊怎么看计时直播的话，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特报团三个字啊，你发关键词特报团，计时的直播就直接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点开下载计时新闻 APP 就可以观看计时的直播。我们每天呢也会选出幸运听众。

众啊，就是通过即时直播的后台留言里面选出来的。如果你想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的话，可以到即时上，在即时的后台呢进行留言，就可以成为我们每天的幸运听众了。另外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的宠粉计划呢也是重磅来袭，华为 Pro 啊90，应该是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还有点亮小红心的，将有机会呢赢得华为 P90 Pro 手机啊！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所以说每天听节目，不仅有可能会赢手机，还有机会呢赢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还有双 Sir 啊，他说我都这么夸你了，给我一个车贴吧。我特别想给你一个车贴，但是呢，你得到即时的直播间里面去留言。发弹幕啊，发评论才有机会赢得车贴。你在抖音上发评论、发弹幕是没有办法获得车贴的啊。如果你想赢得车贴的话，很简单，你就到即时的 app 里面啊，即时新闻的 app 里面来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

哦，听众说我们今天这个声音比较大，是不是今天插上了我们这根直播线之后啊，这声音比较大一些。现在大家听一听呢啊，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计时上去留个言啊，说一下我们这个声音的音频质量怎么样。还有人说，他说王哲去哪儿了？他今天嗓子不太舒服啊，休息一天，明天应该就能回来上班了。

还有我心飞扬啊，在即时上留言，他说新亮是不是又去老挝玩了？没有啊，这次呢去了一趟甘南和川西。这次我的经验还是挺多的啊，因为本身也是去落地租车自驾转了一圈啊，所以有很多关于消费方面的感悟和心得，一会儿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正好如果有相同经历的朋友啊，也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还有人说，他说今天还有扣扣吗？我这一星期没上节目，我完全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潮流了。什么叫扣扣啊？你们帮我们科普一下啊！我能看到你们的这个弹幕留言，你们来给我回复一下，什么叫扣扣？啊，过客，他说我来了，我来了，他说我要车贴啊，这个我能看到啊，这车贴是可以的。还有白三啊，说上班小王子来了。哎，我们看到啊，双 Sir 的信息了啊，他说我呢就是从抖音过来的，他说我在抖音和即时啊同步打开了直播，哎，这个可以，你在即时上留言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

心仪也问啊，他说心亮你去哪玩了，我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我呢是从石家庄先飞到兰州，落地兰州以后在兰州住了一天啊，第二天早上从兰州呢自驾啊，租了一辆车，也是从一个挺大的一个平台，我大概是一年多没有租过车了啊，这次租车我发现跟这个之前的租车相比呢有比较大的区别和不同了，就是现在的这个租车其实可以完全的实现无人化的租车啊，就是对于爱人来说特别友好。怎么说呢，就是你租车的时候和你还车的时候其实都是可以不跟任何的这个租赁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的，你在线上啊把这个所有的相关信息填写好提交好上之后的话啊，他会把这个车开到一个指定的地方，然后呢现在钥匙也都是这种电子钥匙，就是你在这个租车平台或者这个租车软件里面它有这个钥匙控啊，就是电子的这个钥匙，你通过这个电子的钥匙可以对这个车辆进行开锁关锁啊等其他的各方面的这个设置和配置吧啊，就感觉像给了你一把这个电子钥匙一样，也没有纸质的钥匙了，也没有实体的钥匙了，给了你这个电子的钥匙之后呢，你就用这个钥匙啊控制这个车辆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把车开走了。而且我是异地还车，我从兰州租的车啊，一路呢途经甘南川西的很多路线，最后呢把车呢是还到了成都啊，我住的这个酒店的停车场，我就把车呢放到我住的这个酒店的停车场之后，然后拍照片上传相关的车辆信息之后，直接一键还车就可以了。租车公司的人呢会派人把这个车开走，就是期间我是跟租赁公司的人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接触的啊，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线上完成。感受啊，对于爱人来说特别的友好，就是你不用跟人打交道了啊，而且也不用太过担心了。当然也没有遇到那种提灯验车的情况，因为本身租的也不是多好的车啊，一天也就100多块钱的这个租金啊，平价的这个车型，整体体验感受还是不错的啊。大家如果没有体验过异地还车、异地租车的话，也可以试一试啊，这样的话比你开车啊不远千里到那个地方可能要方便很多。

但是我这次出行吧，也有一个不好的啊，消费方面的体验和感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啊？是什么呢？就是我在线上订的那些酒店，我看到的图片啊，跟我实际到了现场以后，我看到的这个酒店的实物，差别特别的大啊，非常的大，就是大到离谱的那种。就太夸张了，你在线上啊，无论是任何的订酒店的平台，你看的照片也好，视频也好，甚至呢是看的那些住过这家店的顾客他们留的评论的图片或者视频，你都感觉这酒店不错啊，各方面的设施配置也挺干净挺卫生的啊，看起来也挺好的。结果到了实地以后呢，你发现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基本上就是实物和图片呈现严重不符的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我呢已经是不止一次的在出去玩的时候订酒店的过程当中遇到过这种情况了。就包括我去年夏天的时候啊，去老挝也是，我提前啊在国内就订好了酒店，结果到了现场以后呢，这个酒店啊一塌糊涂，跟我之前在线上看的这个图片完全不一样。好在呢那一次我是直接联系到老板，我说这个酒店照片和实物严重不符，我说不住了，我换一个啊。我跟他说了，然后呢他就同意了，也把这个钱呢退给我了，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方面的损失。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呢我是全程都是自驾嘛，因为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已经比较晚了啊，比如说当天晚上可能七八点，然后开到我下榻的酒店，结果到了以后呢，你感觉跟这个实物不太相符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再进行退和更换了，就很麻烦，所以只能硬着头皮子住啊。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啊，如果遇到的话该怎么解决，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你可以发到弹幕上，我们看一看大家有没有在订酒店的过程当中啊遇到过这些不开心的经历和体验。

还有白三儿啊，都是看把我给忙的啊，都是看到这个份上给我一个车贴吧。啊，有人建议说王哲吃点金嗓子喉宝香，我下了班我就把这个建议转达给他。还有人啊，在计时上听的，说哎，计时上听这个声音效果很好，没有问题。刚才我把这个推子呢也往下拉了一点啊，如果音质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哦，有人说钥匙扣，咱下午节目现在也送钥匙扣了吗？不是上午大家帮送钥匙扣吗？就下午特报团现在也有钥匙扣了是吗？我都不知道有钥匙扣了吗？你们在这个计时的弹幕上给我刷一波啊，别骗我好吗？别欺负。

0: 我这十来天没上节目了。你要是想赢这个大家帮的钥匙扣的话，你在下午节目是获得不了的，你得在上午的9点到11点啊参与节目的互动。如果你想获得特报团车贴的话啊，你下午4点到5点这一个小时时间，在计时的直播间里面发弹幕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我们每天呢至少会选出来啊两位幸运听众获得车贴啊。今天呢是我第一天回来上节目啊，所以我就选三个幸运听众，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计时弹幕上啊抓紧时间互动，就有机会了赢取我们的车贴了。我们20分钟啊选出一位幸运听众，现在还有2分钟的时间啊，你赶紧在计时新闻观看特报团节目的直播。
1: 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2: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3: 啥呀？
2: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3: 哪儿来的呀？
2: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3: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5: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避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我先公布一下啊，我们前20分钟获奖的幸运听众啊，他的网名呢叫双 Sir 啊，这位朋友非常感谢他啊，在计时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发弹幕留言。那麻烦双 Sir 这位朋友啊，在抖音的直播间呢给我们发一个私信啊，我看到你在抖音上也在看我们的直播了啊，并且在抖音上也留言了，你在抖音上给我们发一个私信，把你的电话啊留到我们的抖音后台，这样我们节目之后呢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联系你，通知你领奖的时间和地址啊。双 Sir 这位朋友啊，你赶紧把你的电话留到我们的抖音后台。还有 Hello 这位朋友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留言，他说我老公啊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啊，每天听天天听，他说他想要一个车贴啊，但是不会弄，他说让我替他要一个。行啊，就是你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的直播间里面发弹幕留言啊，就有机会赢取车贴了，很简单啊，你就在这个即时的直播间里面发弹幕留言就可以了啊，去即时的直播间啊。如果不知道怎么去的话呢，你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儿，手机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 APP 啊，就有机会呢赢取车贴了，很简单。我再提醒一下啊，双子这位朋友赶紧给我们发私信，把你的电话啊留到我们的私信上，这样的话我们的后台的工作人员会在节目之后啊第一时间联系你。

么可以种？我回来也蒙圈了啊，就是原来我们现在都这么这个财富自由了嘛，已经猛猛的送群发的这个图文啊，就是给我们群发的这个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啊，就有机会呢赢取华为 P90 Pro 的手机了。详情呢你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啊，这是我们微信公众号的一个给大家发福利的活动啊，大家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还有人说，他说这个视频直播间里面发什么关键词，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特报团，你就发特报团这三个字啊，到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收到啊即时新闻的直播间了，很方便。现在应该有很多朋友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观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啊，或者呢如果你有即时新闻的 APP 的话，你就打开这个即时新闻的 APP， 打开了之后的话呢，它在直播页面的首页里面啊，我们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的这个直播间，它直接会推到这个首页里面，你直接点开这个即时新闻的 APP 啊，就可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也非常的方便。还有人说，他说天天留言也没得到这个车贴，你只要坚持不懈的话，总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的。白三这位朋友，他说心亮，他说你实现财富自由了吗？我要实现了这个财富自由的话，我还回来上节目干什么呀？对吧？我就不是出去玩个几天了，我就一直在外面待着了，我就不回来了。还有人说他玩嗨了吧，真不是啊，就是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会发现时间过得特别快，我感觉前一秒钟我还在正定机场啊，下一秒呢我就又回到正定机场了，我好像就没有离开过这个正定机场一样啊。说到这个这次出去玩的各方面的消费体验，还有一个这个消费体验我觉得还是感受挺好的，我之前呢总是听朋友说啊，包括听我们的听众说，总是听这个听众们推荐说可以把车呢停到机场的一些个人的停车场啊，他这个停车收费呢相对机场的一天30块钱封顶的收费呢要低很多，一天呢可能也就是8到10块钱，我之前从来没有试过啊，这次呢因为出去了9天啊，10天的时间嘛，而且我走那天呢是上上周五，我正好石家庄下大雨，所以我就直接把车呢开到了机场。我通过一个叫做帮小婷还是婷小帮，我记不清了啊，通过这么一个小程序啊，它也是一个线上的小程序，找了一个离机场很近的啊，大概2-3公里的一个停车场，一天呢是8块钱啊，室外的这么一个停车场，而且那个停车场呢还有充电桩，还能给电车充电啊，还可以免费的洗车，虽然它是户外的啊，但是呢整个服务设施还是不错的，包括也有监控啊，你可以通过实时的监控观察自己爱车的情况。我就把这个车呢停到停车场，我停了10天的时间啊，一共是80块钱，我算了一下啊，比我打车去机场然后再打车回来要便宜不少啊，甚至可能比坐高铁去，比坐高铁回来啊，如果人比较多的话，把车停到停车场也是挺合适的啊。之前总是听身边的听众说，但是没有亲身尝试过啊，这次我发现还是挺方便的，而且呢它有一个小程序，你直接通过小程序叫车下单，就是找这个停车场给它下单就可以了啊，包括呢它也提供把你送到机场，就是这一小段路，包括你落地以后把你从机场接回到这个停车场这一小段路的这个双向的接送服务啊，整体来说感受还是拉满的。所以有经常出差旅的需求的朋友啊，可以尝试一下，还是挺不错的。有人问贵吗？不贵，一天8块钱啊，我停了10天80块钱，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还有人问我，他说你出去租的什么车型？我就找了一个特别小的2厢车啊，一天加上保险，总共下来一天也就100多块钱啊。因为本身甘南啊、川西啊山路比较多嘛，啊，开个小车的话，会车呀、错车也比较方便，而且挺灵活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出游出行方面的消费问题啊，我这次体验感受还是挺深的，还可以发到我们的弹幕上啊，在即时上留言啊，就有机会呢赢取我们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

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呢是晴好的天气，21到33度，有南风3到5级。承德呢是雷阵雨转中雨，15到27度，南风3到5级。张家口呢是中雨转雷阵雨，13到26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呢是晴转多云，17到26度，南风3到5级。唐山呢是晴转阴，17到29度，南风3到5级。廊坊多云转阴，19到32度，南风3到5级。保定呢是晴转多云，19到32度，南风3到5级。沧州呢晴，18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衡水晴，20到30度，南风3到5级。邢台晴，20到30度，南风3到5级。邯郸晴，20到30度，南风3到5级。北京的是雷阵雨，20到31度。天津多云，21到31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太原晴，15到30度；郑州阴，20到27度；济南呢是多云，22到31度。省会石家庄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10，PM10 的指数呢是26，空气质量呢是优。

刚才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你租的是电车还是油车？哎，我觉得这次啊，我出去的这个体验感受还真的是挺多的。因为我出去之前，我想我去的地方嘛，甘南、川西，我预判它的充电条件啊，应该是

0: 比较差的，或者说没有这么便利的像内地一样的充电条件和充电的桩的数量。但是啊，我去了一趟之后，我发现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就是我到的任何一个地方，哪怕是一个小镇一个小村落啊，都有充电桩，可能不多啊，但是都有，而且路上这个充电桩呢也还是挺充足的。我甚至觉得，因为我租的是个油车嘛，我甚至觉得我加油都不如我充电方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去的那个地方可能100公里以外啊才有一个加油站，因为我有一次那个油快没了，我发现这个离我最近的加油站可能得有60-70公里，但是离我最近的充电桩啊却有这个10几公里、20公里就有充电桩啊。我在想这个充电桩的布置啊，这几年确实还是挺夸张的啊，就是比加油站的这个布置都要多了，有可能是因为它充电桩的建设成本比建设一个加油站的建设成本呢可能要低很多。而且呢，住的这些民宿他们自己啊都配备那种7000瓦时的慢充，就只要你在这个地方住啊，你就可以用它那个慢充枪来进行充电啊，这个也还挺方便的。它可能不是说每一个房间都能有一个充电桩，但是只要是你淡季出游的话啊，基本上这个充电还是不成问题的啊。这是我这一次的这个租车，然后包括这个观察充电桩的建设情况的感受啊。因为我还是比较担心嘛，所以我租的是油车啊。结果呢，我落地到兰州那一天，接我的出租车司机他开的是一个这个新能源车嘛，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就开着他的这个新能源车啊，把甘南啊、川西啊这一片基本上玩了一遍啊，发现除了特别个别的地方啊，可能找充电桩比较费事儿以外啊，其他的时候还都是挺方便的。所以建议大家出行前也可以提前的做做功课啊，提前的规划一下，看看你是租油车比较方便还是租电车比较方便啊，你要查一查这个沿途的加油站和充电桩啊，目前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配置。还有朋友啊，他说我要刷屏了啊，车贴车贴车贴，不用刷屏啊，也有机会的赢取我们的车贴。你只要发弹幕留言啊，就有机会在即时新闻的 APP 上发弹幕，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戴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
7: 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有朋友问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啊，他说到底是在计时的评论区里面留言，还是在计时的这个直播间里面留言？是这样的，我们下午特报团节目的话，如果你想获得车贴，你就去计时的 APP 上啊，看我们下午节目的视频直播，在评论区里面啊，就是发弹幕留言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如果是上午啊，特报团节目，上午的大家帮节目的话，如果你想获得这个钥匙扣的话，你就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啊，就有机会赢取那个钥匙扣了。这是两个不同的平台啊。下午节目你就看我们的直播发弹幕留言，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啊，很方便。还有人说，他说我去年去长白山啊，延吉，我去年也去了这么一趟线啊，我是11的时候开自己车去的，他说我是租车啊，在长春还的车，他说也是全程无人的服务，而且呢是凭借芝麻信用分比较高，他说租车呢都不用押金。确实是因为你啊，如果我印象没错的话啊，750分以上的话是租车不用押金的，他所有的押金都是可以免押的啊，用你的信用分抵扣就可以了，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我去年11也去了你这趟线啊，长白山、延吉啊，但是我们最后没有去长春。我到了延吉以后，10月8号那一天啊，从延吉就一气儿开回石家庄了。

还有人说，他说你可以把车啊停到机场那边南边有一个饭店，他说那个门口是不收费的。是这样，你停很长时间的话，你把车随便停到一个地方，一本身不太安全，二你要万一影响到别人的话也比较麻烦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尤其是你要长时间在户外停车的话啊，咱还是停到一个专门的停车场里面啊，这样的话对你的爱车呢也是一种保护啊。如果有了问题有了危险的话，停车场里面是有监控的，你也可以找到这个责任方。你到外面磕了碰了的话，如果没有监控，其实你要想找这个责任人都不太好找。所以建议大家，如果长时间停车的话，咱们最好还是找一个专门的啊收费的停车场啊。当然这个收费它肯定不能过高啊，是一个合理的这个正常的一个收费标准就可以了。你看还有人啊说到了，而主持人他说，你说的这个我特别有同感。他说好多酒店的介绍图片啊都是电脑设计出来的效果图，他说效果确实很好，而且呢还是超广角，看起来呢屋子很大，实际呢却比较小啊，或者是多年之前刚刚装修的时候上传的照片。他说经过这么几年的使用啊，屋里面的新旧程度肯定呢打了很大的折扣啊。他说订的时候呢可以看一下酒店啊大概是哪年装修的，到现在呢使用了几年，他说心里面大概有一个了解。我其实还是留了一个心眼的，我当时订酒店的时候呢还专门看了，一是住客的评价啊，就是个人的感受和评价，二呢是我还专门挑选了他这个房屋的面积啊，在30平到35平以上的这么一个面积。但是没想到啊，就是他虽然标注的是可能面积是30平到35平，但实际感受和体验啊要小很多啊，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当然这个装修年限也很重要，就是建议大家订酒店的时候可以看一看这个装修年限啊，如果将装修年限比较新的话，大概率酒店不会太差啊，但是也有例外。

还有人说，他说机场啊，你就停到这个充电站里面啊，他说不收费。是这样的，因为本身我就是一个新能源车啊，我也不干那个占位的事儿，我不会把这个车停到充电站里面不充电，在那待着不走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于人家充电的车来说也挺不负责的。

有人说啊，他说给我一个车贴吧，他说我呢是跑货拉拉的啊，给我一个车贴吧，他说我带着车贴啊走到河北的大街小巷，他说我在这儿啊等你们的好消息。这样大家赶紧抓紧最后一点时间啊，我们4:20到4:40之间呢还会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啊，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啊，我现在赶紧啊从这个后台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啊，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即时直播间里面发弹幕留言，就有机会啊赢取特报团的车贴了。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2: 汽车三包、
3: 食品，
4: 这也太难了吧？
2: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力与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有人说啊，他说计时是河北的那个简称计，然后石头的石吗？不是啊，是时间的时啊，河北的简称计，时间的时啊，计时新闻。你搜这四个字啊，计时新闻，在应用商城里面就可以下载计时新闻的 APP 了啊，很简单也很方便。还有人啊，在计时新闻的弹幕里面留言，他说说一说甘南的线路吧，可以啊，一会儿我说一下。我先来说一下今天第二个幸运听众啊，第二位在计时上留言的幸运听众，他呢是用户6861825的这位幸运听众啊，恭喜他获得了今天第二枚特宝团节目的车贴，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啊，大家赶紧在计时上发弹幕留言啊，就有机会在计时特宝团的直播间里面发弹幕留言，就有机会啊赢取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张特宝团节目的车贴了。

说他说一下这个甘南的线路啊，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这个选择啊，就是大家可以参考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我也可以把我这个线路分享给大家。我是先从石家庄飞到的兰州啊，在兰州呢住了一晚上，因为兰州的海拔是1500左右啊，所以我在

身体的适应过程啊。怎么说呢，就是这些地方啊，大部分人去的话是有高反的，而且高反的话还是挺危险的，所以建议大家啊，去到这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提前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的过程啊，就是你要缓慢的上升你的海拔高度，你不要一下从海拔1000多一下攀升到4000多，不到一天的时间啊，这样的话你高反会比较严重，而且如果是严重的高反的话，它会伴有肺水肿啊，会诱发肺水肿，或者呢是可能会有一些幻觉产生啊，甚至可能会有很危险的情况发生啊，所以提示大家去之前啊，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有一个了解。另外就是你订酒店的时候，如果你住宿的地方海拔在3000米以上，那建议大家可以带那些带氧气的酒店。它现在呢有这种弥散式供氧的酒店啊，也有呢它可以给你提供便携式的制氧机。这两种呢我都体验了啊，实际的感受呢还都是挺不错的啊，无论是体验酒店它给你的这种便携式的制氧机，或者呢是这种弥散式的供氧的酒店啊，整体效果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对于对高反比较严重的朋友啊，你一定要订这样的带氧气供应的酒店，这样的话啊你的身体会适应很多啊，不要听那些有些人说啊你适应就行了啊，不要吸氧，那样的话对身体反而不好啊，就是咱该吸氧就吸氧啊，能吸氧就吸氧，它还有这种10块钱15块钱20块钱的这个氧气瓶啊，你要想买的话也可以买随身携带啊，包括你也可以租它那种氧气瓶啊，可以去医院或者定点的这个充氧点去进行充氧，然后你可以随车携带啊，这样的话对高反比较敏感的朋友还是比较好的。再说回来啊，我是先落地到兰州，在兰州住了一天啊，适应一下让身体，然后呢第二天早上从兰州开车出发，从兰州呢开到了夏河，夏河这个地方呢海拔大概就在2900米将近3000米了啊，下午呢去拉卜楞寺逛了逛啊，从夏河呢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呢从夏河是开到了扎尕那啊，它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在甘南川西啊比较有名的交界的地方的一个景点吧啊，它有一条线路叫洛克之路啊，这条线路呢也是很经典的一条徒步线路啊，但是呢因为时间关系啊，所以我也没有开车经过这个洛克之路啊，只走了一小段，在扎尕那景区里面住了一天啊，第三天呢是从扎尕那到的唐克镇，唐克镇这个地方呢就是黄河在这儿拐了一道弯啊，本身从青海的巴颜喀拉山脉发源以后不是向南流嘛啊，途经甘肃然后往南流，一直流到唐克这个地方，然后因为地势的原因它突然一下转向了啊，转了180度北折了，这不才流回到兰州去的吗？所以唐克镇这个地方它最著名的景点呢就是九曲黄河第一湾啊，在这个地方呢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呢从唐克出发是到了阿坝啊，因为在阿坝这儿主要是为了逛莲宝叶泽这个景点，莲宝叶泽它是属于川西啊阿坝的，然后呢它在青海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叫莲宝玉泽的景区，现在这个景区呢已经是永久性的关闭掉了，成了一个自然保护区了，这两片区域组成的这个地形地势地貌呢非常的有特色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到莲宝叶泽这个景区去转一转看一看，之后呢从莲宝叶泽开车到了色达，在色达住了一晚上，从色达又下到了丹巴啊，最后呢从丹巴到了四姑娘山，最后从四姑娘山回到成都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趟线路，大概用了9天左右的时间啊，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 copy 一下啊，这个线路我觉得还是比较成熟的，而且整体感受也还是比较好的。

刚才可能我们调了一下抖音上的声音啊，结果把这个计时上的声音给调没了。刚才有些看计时直播的朋友是不是没有听到我讲什么呀？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是吗？刚才我主要是说了一下啊，就是这次出行的一个路线啊，从兰州出发。

到的夏河啊，从夏河呢到的扎尕那，从扎尕那呢去的唐克啊，看了这个黄河九曲第一湾，从唐克到的阿坝啊，四川的阿坝，从阿坝呢去到的色达，然后从色达呢到的丹巴，从丹巴到的四姑娘山啊，最后从四姑娘山呢回到礼县啊，走礼小路，从礼县住了一晚上啊，第二天从礼县呢回到的成都啊，这么一趟线路。啊，如果有最近去甘南或者川西这边玩的朋友啊，想要获得这个线路的话啊，如果想要获得刚才我说的这个线路的话，包括详细的攻略啊，也可以留一个言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把这个线路呢发给大家啊，就是发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去抄一抄。

有人啊，他说我戴耳朵啊，他说我戴耳机，耳朵给毁了。他说尽量赔我给车贴吧。有那么大的声音吗？啊，那我说话声音小一点啊，我说话声音小一点，这样的话就不吵你们了。

还有人啊在弹幕里面留言，他说先亮，他说你这一期呢可以到乐行天下上去讲一期啊，讲一讲。他们这不是也没邀请我吗？啊，如果什么时候邀请我的话，那我就去上这个乐行天下给他们讲一讲，分享分享。

有一点时间啊，如果你想获得车贴的朋友啊，赶紧发车贴两个字啊，到即时新闻的特报团节目的直播间里面啊，你发车贴两个字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啊，赶紧发车贴这两个字啊，到即时新闻的直播间里面。

还有人说，他说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啊，各位租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的事情啊，取车之前呢，一定要把车的前身的详细的这个情况啊拍一个视频，尤其是有磕碰的地方，一定要从视频当中体现出来。他说我去年租车还车的时候呢，工作人员边说啊就说这个车身上有一个坑啊，怀疑是我造成的。他说还好呢，我之前录了视频给工作人员看了，才没有扣我的钱。他这个提醒呢也是特别有必要的，就是提示大家啊，如果你要租车的话，自己可以留存一些视频或者照片的证据啊，这样的话避免后期有不必要的纠纷产生。当然这个也有解决办法啊，不过因为时间原因，可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没有办法没有时间跟大家这个详细的解释了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啊，之后的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一下，就是租车的那些坑啊，就是如何去避开啊，因为这方面我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还有不要为谁心动，他说心亮，他说能给我来个扣吗，他说我不要车贴。那得上午的节目了啊，那你得上午9点到11点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留言啊，就有机会赢取大家帮节目的钥匙扣了啊，你看看上午的时候有没有机会吧。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992晚高峰，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啾啾二晚高峰，感谢大家踊跃守候收听，我是佳音。
1: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群。
0: 今天导航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来为大家播报一下成新高速秦皇岛段的通行情况。目前呢是在秦皇岛方向界岭隧道出口处发生一起事故，导致后方流量比较大。目前呢青龙站还有隔河头站的青岛方向管控所有车辆上道。那我们也提醒大家，行驶到附近的话一定要注意提前的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在张家口辖区部分高速有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其中像宣大高速、还有京藏高速、丹拉高速上道口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海张高速受到降雨影响，限行两客一微车辆上道。承德辖区的城市高速受到降雨影响，沿线站口管控所有车辆上道，主要是在围场南、围场北还有兰溪卡伦站这三个收费站口的上道口目前是关闭的。还有在金泉高速受到养护施工影响，盛芳站附近天津方向有车多缓行情况。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提示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大中好，第二天雷雨天气啊依旧是频繁。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呢，张家口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的北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这一带呢，也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24号呢，降雨依旧是集中在我省中北部的部分地区。那这两天啊，雷雨时局地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啊，来得突然，破坏力强，咱们一旦遇到的话，要注意及时去躲避。持续性的降水呢，山区也要注意做好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进入到夏至，降雨虽然频繁，但是越来越热还是大趋势。像石家庄本周五到周日连续3天都是高温天，此外降水多，湿度大，体感闷热，这出汗也就多，大家日常要注意勤补水，做好防暑工作。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另外有听众反映说，复兴大街在迎旭门的隧道内灯是不亮的，您说那个灯啊是那个隧道里边的照明的灯光，还是它隧道里边有一个通行的箭头的那个绿灯啊？然后大家走到复兴大街迎旭门隧道，帮我们来确认一下，他说这个灯是不是照明的路灯现在是有问题的。
0: 稍后2个小时啾啾二晚高峰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跟我们及时进行交流互动。此时此刻您在路上出行吗？您下班了吗？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啾啾二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上来打个卡留个言。现在呢看到我们的互动帖下哈，已经有很多听友都给我们来发信息了。像这位啊，骑着萤火虫追太阳，他说打卡塔我一定是第一啊，我已经下班了。您在17:01发的，但是呢在17点钟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听友也给我们发来信息，像北方南方哦，您在前面还发了哈，17点整的时候啊，除了您之外呢还有心仪，还有对方正在输入，还有笑看浮华苍生，还有我是一只鱼等等等等啊，欢迎大家一声相随进一步说话等等。
1: 参与啾啾二晚高峰的互动帖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爱申城给您提供的玻璃水2瓶，在18:30的时候将随机产生一位幸运听众，在节目当中会公告，然后呢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同时呢今天的好运帖上的奖金由上午的8点钟并没有产生幸运听众，所以说今天的18点钟的抽奖环节累计奖金已经来到了1000元，但是呢最高奖金累计5000元封顶。具体的玩法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在好运帖评论任意的3位数字就有机会中奖。本活动感谢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0: 距离呢我们18点钟的开奖哈，还有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要说今天呢您的这个8点钟开奖之后到现在还没有发数字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直接发送关键词好运，这样的话呢您收到了我们的给您回弹的即时好运帖之后，您记得啊一定要在这儿留下数字，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气。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开始992晚高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恭
4: 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6: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只等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

0: 记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了。
0: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3: 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晚高峰，
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3: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这就是晚高峰两个小时的快乐行程已经开启了，感谢大家的如约守候收听，最最主要的是感谢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来打卡留言，谢谢北方南方。他说呢，娃们马上从考场出来了，的确今天呢是中考的第二天，孩子们考试已经结束了，考场周边呢可能会比较拥堵，大家呢注意避让这些拥堵路段。
1: 同时我们的听众啊说到复兴大街迎新门隧道里边是照明灯，刚才不亮，但是最新的情况已经亮了，
2: 迎新门的灯刚刚亮。
1: 有听众说刚才是迎新门隧道那边的北半段照明灯是不亮的，但是呢刚刚呢在我们节目播出了之后，那个灯啊可能是知道它现在下班不是时候，那就赶快亮起来了，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了。
0: 对，这该亮的灯都得亮起来哈，包括信号灯啊等等等等。因为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是大家可以发照片的，图片的呀、视频的呀、语音的我们都可以收到哈，所以说微信平台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小伙子一个阳光灿烂的笑容，然后比了一个耶啊，这样的一个手势，这是应该刚刚从中考的考场，今天下午第二这个考完了之后已经出了考场了，希望孩子们都发挥的不错啊，但是我们特别提醒家长尽量别问孩子们考的怎么样，毕竟明天还有一天的考试呢。
1: 还有这位说的语音，
3: 复兴大街北向南迎新门隧道灯不亮，外面光线很强，赶进去的话就是黑灯瞎火，什么都看不见，
1: 就猛的一进隧道刚才是不亮的，然后现在是最新的有听众说亮了，然后现在这位说的是
4: 主要就在报个路况。
0: 嗯，
4: 和平路东向西大波斯桥上发生交通事故，两厢货和一辆轿车相撞，赶紧最右侧和中间车道，估计一会儿该堵车了。
1: 和平路的东向西大国村附近还有交通事故发生。
0: 对，在文字这个信息当中呢，我们的听友辉哥也说刚已经亮了啊。另外呢，还有听友补充近无止境，他说在北半段那个照明灯刚才北半段不亮，现在呢已经恢复了，应该是瞬间的事儿。但是我们计时的这个恢复了吗？医生平安说咋回事啊？计时又断了，是听节目听着听着突然断了吗？大家用计时收听我们的就这儿晚高峰节目有这种情况吗？怎么解决？您要知道的话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在计时就这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上您帮忙给回复一下啊。如果说在微信平台朋友们想移步到我们的就这晚高峰计时的下班打卡留言帖的话，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晚高峰就可以了，这样的话给您直接回弹。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好运的特别多啊，大家呢都想留下这个幸运数字，我们在这里呢也祝愿大家好运气。刚才说到信号灯了，的确呢阿奇也说玉祥街与中车路口的这个信号灯自从下雨了之后到现在一直没亮，稍后我们反映给张华警官。
1: 还有郝龙传递的语音，
5: 和平路从东往西走大概是大货车这个位置，一辆轿车一辆货车在高架桥上撞，只留下了最左边车道。
1: 这在高架桥上，这怎么是不是前面这个车突然变道啊？后边车没及时的做好这个反应和措施，大家走到和平路东向西的时候，现在一过了西二环就开始有长距离的压车，人是前方有交通事故发生，得需要过了事故点位之后才能够一路畅行起来。
0: 对，还有听友啊说这个汽车能安装这个自行车架吗？看您是怎么安装了。反正呢我们之前记得曾经咨询过张华警官，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您有图片的话这样更详细一些，您把照片发过来，你要想安之前一定要发一个照片，比如网上您买什么样呢，他肯定有这样一些图片，您发给我们之后我们稍后呢问问张华警官。
1: 最近几天呢都是有阴雨天气，今天好不容易见着大晴天，很多

0: 晒被子了，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的第一道关于晒被子的题目，您知道答案吗？可以尝试的回答一下。说晒完被子之后啊，很多人会拍打拍打，一下子就会拍出很多的尘土。那请问拍出来的这波土里边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A. 泥土 ，B. 螨虫的尸体和排泄物 ，C. 纤维碎屑 ，D. 呢是花粉。这四个选项，如果你有答案，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嗯，好，大家呢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下留下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啊，然后我们在打卡留言帖上看到了这个萤火虫，他说有，他苹果设备偶尔用计时来收听咱们的节目也会中断，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先反映一下吧，因为我们也不是技术方面的这个专家哈，也没法跟大家来解释，我们只能反映给相关的工作人员。
0: 稍后的时间，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点晚高峰，在您下班回家路上，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1: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呢将超过6亿5000万人次，交通出行迎来了客流高峰。
0: 您出门旅游了吗？端午节假期发布的出游报告显示，石家庄市凭借着强劲的文旅热度，成功跻身全国地面交通热门城市的前十行列。
1: 河北博物院发布了暑期开放时间调整公告，7月1号一直到8月30号期间，闭馆时间将延后到晚间的6点半。
0: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最新公告，今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笔试将于9月12日举行，7月3日开始开启网上报名通道。
1: 天文科普预告，6月22号的傍晚，我国公众呢将迎来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极佳的月面 X 光影奇观。
0: 2026年电影端午节票房已经达到3.92亿元，不仅刷新了历史记录，同时也助推了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0亿元大关。
1: 今天的热搜点击呢，我们将关注微信测试版上线全新 AI 助手小微，依托14亿用户的基数，打造覆盖全场景的超级智能入口。
0: 实习生闯祸了重大过失，导致公司损失65000元，法院最终认定双方均有过错，最终判决实习生赔偿公司13000元。
1: 在今年的世界杯上呢，应该说我们的中国裁判哈也是闪亮亮相，中国裁判马宁领衔世界杯执法首秀获外媒盛赞，外国球迷评价其为开赛以来表现最出色的裁判之一。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二晚高峰。
2: 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劝。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是可忍，孰不可忍？
6: 怎么了？
5: 唉，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6: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7: 买一
6: 得四，
7: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6: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9: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堵车时光也有趣，但是我们更愿意大家呢出行的路上都能一路畅行。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用户尾号是5607，他说我下班喽。北三环复兴大街到中华大街这一段是一路顺畅的。
1: 还有朋友猜数字想赢奖金，您现在发的535的数字是在我们的下班打卡帖，并不是竞猜数字的这个好运帖啊。您可以返回到即时新闻端的首页，再搜索好运两个字，来到九点即时好运的互动帖下，您看那个下边大家发的都是数字，那就找到地儿了。您现在呢是我们的下班打卡帖，大家发的其他的留言多一些，这个不是您竞猜数字的平台。如果您那个535一会儿中奖的话，您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平台来领奖、啊、
0: 我们在这里建议一下大家吧，就是我们的992即时好运帖，还有咱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您都啊点击收藏，收藏了之后呢，这样每次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您就特别的简单，直接点开计时了之后，右上角小人头一点开，一点收藏，您就一下子这两个互动帖就能看到了。那您无论是参与我们的打卡下班留言，还是我们的这个即时好运的幸运数字啊，填写都非常的方便，想点哪里点哪里。
1: 在这儿也祝愿大家每天都能够有好运。

0: 下班路上错过一些堵点，就能够一路有好运了。刚才说到和平路这的交通事故，有听众朋友在现场给我们传递了情况，说交警已经赶到现场了。
1: 这个
2: 交警已经到了
1: 和平路桥上的刚报的，这个交警已经到了，已经靠边了，事故车已经靠右了，马上就冲了啊！
3: 事故车已经靠右了，不影响这儿的通行了。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另外，针对于南车路沿线部分路口的信号灯的故障，这位又补充说，在南车路除了和中车路的路口，中车路和玉祥街，还有南车路和玉祥街这个相邻的几个路口，还有南车路东向西的西边的路口的信号灯都是没有亮的。您说的南车路东向西西边是哪个？有没有这个具体的路段名称？也帮忙补充一下，我们把这周边的这个信号灯的故障一并向辖区的交警来反映一下。
3: 我猜他说的是这个路口的西面没有信号灯，就这十字路口它不分四个嘛，四个，然后他指的这个路口的西面是没有信号灯，是这个意思吗？阿奇，我们都已经记录下来了啊。如果说刚才我们理解错了，您再补充一下。另外呢，特别感谢一生相随，一生相随啊，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他说，收听中断的时候建议大家呢可以改一下频道，然后呢你再改过来，这样就能正常收听了。他说我经常这样听，看来是大家都遇到过听着听着这声音就突然没了的这种情况。
0: 同时呢，在省会上的环路市区弯道现在也积压了一波车流，目前呢从环路西向东的方向到市区弯道，正好下了坡之后就开始缓慢通行，需要过了平安大街的上桥口之后才能够一路顺畅。主要呢是在这个路口的东南角，环路市区弯道的这个南侧是有一个学校的，可能有些家长去接孩子啊，然后大家呢在这个附近通行的话，如果您不是接孩子的话，提前靠内侧车道通行会稍微顺畅一些。
3: 还有炸酱面他说，二环上的低速行驶的驾驶员朋友们，您把这车速能不能提起来啊？上高架的时候行驶缓慢，跟着排队走，爬到坡顶一看前面一马平川，两辆车并排，然后都跑个50来迈吧，他说压得后面的好多车根本就跑不起来，他我这个气呀、啊，别生气啊，生气咱也超不过去。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倡议一下大家，如果说您不习惯，就是这车速很快，您觉得驾驭不了这车的话，您就干脆走辅路。您要走主路的话呢，一定别超过80，但是低速呢，我们也不能太低。其实呢，像淮安路啊、和平路啊、二环线啊等等这些快速路，它也是有限低速的。
0: 再来关注小卓子传递的语音信息。
4: 公安交警随手拍的系统是不是故障了？从早上到现在一直都进不去。
0: 近期都是没有办法使用的。他在对石家庄的随手拍抓拍系统要进行升级，什么时候恢复了这个随手拍系统的功能，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知大家。目前呢是没有办法上传随手拍的违章信息的。
3: 好嘞，阿奇呢他说了，对对对，就是这个路口的西面。那现在呢，我们把您的问题已经补充完整了，一个是玉祥街和中车路路口，然后是都不亮，还有呢就是玉祥。

0: 结合南车路这个交口，然后呢是西面目前是没有信号灯的，就是在这个南车路上东向西同行的话，西面是没有信号灯的，我们记录下来了。
1: 此外，复兴大街迎旭门的隧道这个灯啊还没有全部恢复正常，有听众说啊，这个灯只亮了一半，是东边还是西边，然后是南边还是北边，亮的哪一半哈、啊？它如果是稍微的没有那么亮堂，然后大家一进隧道里边还稍微好一些，但是如果是有一半彻底没有灯光，刚才有位听众说的，因为还是涉及到了进出隧道的一瞬间容易一黑一亮，然后中间啊就导致我们的视力瞬间的就观察就看不到前方的路了，一定要注意这块的行车安全。
0: 嗯，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听友说打卡打卡啊，下班了，但是今天太晒了，是今天感觉天一下子就热起来了，省会石家庄就是这种状态，就给点阳光就灿烂，下雨的时候觉得还挺凉快的，但是不能晴天。不过也提醒大家，这要注意行车安全，它不仅晒啊，我们往西开的时候可能视线也会受到影响，尽量把那个遮阳板落下来。
1: 太阳天，然后呢你有没有晒被子，刚才我们的问题是晒好的被子啊，很多上岁数人都得拍打拍打啊，现在可能年轻人很少有晒被子的了。然后呢这个拍打出来的一些这个灰尘主要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螨虫的尸体与排泄物，这些肉眼可见的微小颗粒当中最具生物活性而且引发过敏的就是螨虫的尸体和排泄物。然后呢这是咱们晒完被子之后阳光杀死了螨虫之后它拍打出了一些主要的灰尘、大家呢在这个晒完被子之后一定要拍打干净定了之后然后再继续使用。
0: 那必须得拍打，当你盖到这个身上的一个被子，你就脑海中想象的全是螨虫的尸体，心里肯定不得劲儿啊。其实呢我们可以再给大家补充一下，我们经常说有人特别喜欢晒完被子之后盖上，哎，那个味儿特别好闻，说就是那种阳光的味道，但是那专家说了，说其实您闻到那个特别好闻的特别喜欢那个味道就是螨虫尸体的味道啊。
1: 嗯，我们再来研究一下蒸米饭的事儿啊，接下来的生活小常识，蒸米饭时加少量的以下四个选项的什么可以让蒸出来的米饭变得更加的松软香甜， A 加食用油， B 加白醋， C 加酱油， D 加食盐。咱们蒸米饭的时候稍微加点刚才我说的这个四个选项当中的哪个可以让蒸出的米饭更好吃呢？如果会蒸米饭的朋友您可以说一下您家蒸米饭有什么独门秘籍，或者说属于您家的这个专属的一些方法没有，如果有的话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爱生城给一位幸运听众提供的玻璃水两瓶。
0: 我说我蒸的米饭怎么那么一般般呢，
1: 而且没有人家饭店的好吃。
0: 对，我就想说照人饭店的差远了啊，原来这里边是有秘籍的。到底该怎么做呢，大家教教我们啊。
1: 反正我是觉得那个饭店有的那个他盛出来米饭给你上面撒了几粒黑芝麻。
0: 哎，对对对。
1: 就觉得比家里吃的香，就觉得比家里的高端啊。
0: 其实不光是黑芝麻的事儿，可能就是他真的蒸米饭的时候有一些小窍门，然后让那个米粒啊就一个个的特别饱满，你嚼起来之后觉得特别肉头。
1: 还有一点，就现在饭店那个米饭、一碗都是可小的碗了，你吃的少，然后就觉得特别的珍惜，特别香。在家里咱们一蒸，可能一蒸蒸一大锅，总觉得就是多了就不就没有那么珍惜，没有那么好吃了、
0: 哎，而且我觉得饭店真的是买的没有卖的精，你知道吗？他给你一个碗特别小，但是他盛的杠尖儿，就特别圆的那种啊，让你觉得哎呀，你看这一碗米饭这么多，
1: 你要想加点菜和一下都没地儿放。
0: 你说的太对了，我每次就特别的郁闷，我说我这个菜没地儿放啊，因为它杠尖儿嘛，我都要拨出来一半放到盘子里啊。然后这样吃，然后再把剩下的一半再倒回到碗里。
1: 参与节目互动，欢迎您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打卡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
0: 您继续积极的参与着我们打卡这个晚高峰的这个留言互动。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来梳理今日资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三天，也就是从19号一直到21号，预计呢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是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
1: 携程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端午出游总结报告当中显示，石家庄市强势冲进了2026年端午地面交通热门城市的前10位，位列全国的第6位。
0: 河北博物院自7月1号到8月30号调整了免费开放的时间，它也调整成暑假模式了。周二到周日开放时间是8:30到18:30，18点停止入馆，周一同样是闭馆的。
1: 准备参加教资考试的朋友，请您注意，近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公告，根据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统一部署，今年下半年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从7月3号的上午10点到7月6号的下午17点，考生可以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来进行网络报名。
0: 6月22号，也就是今天，月球表面呢将显

0: 现标志性的 X 状的光影奇观，这是我国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上一次是发生在4月24号，当时呢是17:10到19:30为适宜观测的时段。感兴趣的而且有条件的，大家呢可以使用口径8厘米及以上的天文望远镜对准月面进行观察。啊，那现在已经到了17:10嘛，对吧？17:10一直到19:30都是适宜观测的时段。
1: 截止到昨天晚上21时，2020年电影节的端午节票房3.92亿元，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了中国影史的端午档期总场次记录。同时，在今年的暑期档的总票房，目前已经累计超过了11.82亿元。还有大家备受关注的周星驰的新片《功夫女足》弹性定档暑期档的消息，让很多的观影迷们充满着期待。
0: 他亲自执导的新片《功夫女足》也正式宣布了弹性定档了，将会在7月10号到7月17号上映。他本人啊出镜解释了，是之所以采取这样灵活性的这种定档方式，是因为目前团队呢还在全力赶制影片的后期的一些特效。该片呢由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等主演，讲述了草根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将少林功夫融入到足球竞技当中，一路逆袭夺得亚冠杯冠军的热血故事。
1: 部分的微信用户6月20号的时候开始发现自己收到了测试版的小微 AI 助手上线。小微支持通过文字和语音对话帮助用户操作微信的原生功能，如设置调整、消息发送以及朋友圈管理等等，便捷调动小程序完成服务，如挂号、买咖啡等等，还能够搜索相关的内容和生成图片。截止到一季度末，微信及 WeChat 合并月活量达到14.32亿，小程序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能够被小微 AI 来顺畅调用时，将会生成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 AI 的入口。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你有

0: 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2: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7:30了，路上的通行状况怎么样呢？我们再来提示一下大家，目前呢环线啊东南西北二环都还好，但是呢省会的和平路同样是西向东老堵点老时间啊，这个时间段它又堵起来了，利康街的桥面一直呢到后方，但是呢后方堵的不是很长，就是在胜利西街的桥面上。
3: 今天呢是端午节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可能大家这个工作的事儿都挺忙，然后今天的晚高峰到5:30呢，目前省会市区相对来说和往常的这个工作日相比啊还是比较顺畅的。如果大家想要下班回家，您注意有一个堵点，就是和平路东向西在大郭村附近的这个桥面，之前是有一起事故，交警已经赶到现场正在处理，目前的这个排队的队尾呢已经有所缩短，堵车的情况正在迅速得到缓解，大家走和平路东向西过了西二环之后就要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了。
2: 是呢，除了路况啊这个瞬息万变之外啊，我们说这个天气变化也是挺大的。我们还说呢，说这个石家庄今天艳阳高照，大家呢下边往西走的话注意这个西晒，不仅晒而且影响我们行车视线。但是有位听友在微信平台他说，看看现在张家口的崇礼是乌云密布啊，而且已经下起来了吗？我看您那个前风挡玻璃这个地方还是有点雨滴的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在张家口崇礼开车的朋友们咱们慢一点，雨天路滑。
3: 还有听众说啊，目前隧道里边这个灯确实有问题，反正是有点暗，但是你要说全都黑的吧，然后您的这个图片里边看着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亮堂啊，就是您进入和出隧道的时候，这个明暗交替的时候您注意一下。
2: 对，因为他也说，他说灯只亮了一半，我刚过迎戏门隧道啊，这是李先生。

0: 要是北侧的话，那就相当于由北往南走，你刚一进隧道特别不适应，因为它黑嘛，因为在正好北半段这块，
1: 要是进去了之后，那个咱们车辆自动的这个灯光开启了之后，可能稍微还好一些。
0: 是是是，哎，另外小高他说怎么回事，今天听咱们节目喜马拉雅和云听都听不了了，这是什么情况啊？那您用计时，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一边听着节目，然后一边呢在咱就这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听，来参与，这不挺好的吗？你都不用挪动平台了，是不是？您就在那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如果您没下载的话啊，您在我们微信互动平台，您发送晚高峰，在我们微信互动平台发送晚高峰这个关键词给您回弹的界面，然后呢，那就是我们打卡晚高峰的那个界面，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你就点击那个蓝条，点击蓝条了之后呢，如果没下载的，它会然后按照它那个依次的这个引领啊，然后您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在这儿，既可以参与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同时也可以收听就这儿晚高峰的节目。
1: 其他网络平台收听的故障问题，我们也向技术部门的同事反映了，正在抓紧时间来解决。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回复好运两个字，进入到好运帖，猜三位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赢得今天18点钟累计的奖金已经涨到了1000元。本活动再次感谢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

0: 也不要打什么标点符号啊，然后坐等18点我们的开讲。
1: 刚呢说蒸米饭你怎么蒸才能更好吃，加点啥，那四个选项您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继续找。还有这位顾念还说他们家蒸米饭有个好方法，说熟了之后立马断电，拿勺子把锅里的米饭搅拌搅拌，然后再盖上盖子再焖一会儿，他觉得那样好吃。但我觉得这么你搅拌之后就不好吃了，就是我就是觉得那个米饭蒸完之后你要把它搅得，有人习惯把那个米饭都搅得很，就是从那个锅里
0: 一粒是一粒的，
1: 对对对，但是我就爱吃就是那个就是米饭刚一出锅然后
0: 糯糯的，
1: 就咬那个中间那块，我觉得会比靠锅边上那一块好吃。
0: 那你多放点水、
1: 啊、
0: 我知道你喜欢吃那种糯糯的。然后以后阳光啊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还说呢，说鲁军佳韵你们知道吗，这个饭店里边的米饭表面那么圆它是怎么弄的吗？它那个米饭，哦哦，你不是说那个米粒儿那么圆，
1: 就盛出来的圆，
0: 盛出来特别圆。哎，那我觉得是不是
1: 他拿个碗倒进去？
0: 对呀、啊，就俩碗就对一块儿，然后它有这样的一个模子一样，这样的就会出来那个圆的了呀。我觉得是那样啊。
1: 还有听众说我用的云听，目前网络收听是正常的，是正在用。刚才那位您说云听用不了的，您再试试。或者您看您那是不是网络不会欠费了吧，这眼瞅着22号这到下半个月了，是不是您流量没有了，您可以再试一下、
0: 有可能是您流量现在开始限流了慢了是吧。还有一生相随说的是云听没问题，北方南方说的是计时没问题，都可以听啊。
1: 还有听众反映说复兴大街确实是北向南的这个隧道内的灯光
0: 一进去
1: 隧道是有影响的，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向交管局反映了、
0: 好嘞，就是您北向南走刚一进隧道就这北侧这块嘛是灯光有问题。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啊，我们的听友说了，说我妈蒸米饭的时候啊都要放点白醋，少放点白醋，不然啊那个米饭是酸的啊，就是不放白醋是酸的，放了白醋反而不酸了是吗？
1: 你放醋那不就更酸了吗？
0: 对呀，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说啊。
1: 刚才这道题的正确的选项是滴几滴食用油在蒸米饭的过程当中，这样米饭就会粒粒分明，口感更加松软、所以说正确是食用油不是放白醋啊。
0: 食用哎，那你要放点香油是不是更香了？首先放的是油啊，它呢这个粒粒都特别的饱满特别圆润，然后它又是香油，蒸出来米饭肯定特别香。
1: 另外那今天还在进行着中考，稍后我们来一道这个中学的生物学题、请听题，植物白天进行的生理作用有什么？ A 只进行光合作用， B 光合作用加呼吸作用再加蒸腾作用， C 只进行呼吸作用， D 光合呼吸二选一，这四个选项到底是哪个？如果您知道这个植物白天都在进行什么作用，就是咱们白天上班挺忙的，这些植物呢他们也是挺忙活的啊，他们在白天进行的什么作用，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上查看题目的选项来进行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两瓶。
0: 好嘞，我们的听友还在关注蒸米饭的事儿呢，他说今天我来打卡啊挺热的，另外他说想让米饭好吃啊，那么这个水和米的配比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啊，你放多了肯定不行，那就煲粥了，水放少了呢硬邦邦的哦。最后您来这一句自己掌握吧。
1: 我那是有个方法、那个跟家里妈妈教我的方法、就是蒸米饭那个你拿个手指放在那个米上，就轻轻的放到米上、然后手指尖顶着那个米的最上层，然后这个时候水不要没过一个指肚，就是一个手指头一截的那个指肚、这就算这个差不多蒸米饭的这个水量了。
0: 怎么大家都这么教的呢？我婆婆也告诉我，
1: 觉得咱们就是蒸米饭是不是放水都是这么教的。
0: 我婆婆也说说你放进去之后就到第一个印儿的那个位置，
1: 对，手指的第一节
0: 第一节
1: 我一般是拿食指后来比了一下，就是咱们老祖宗这个方法确实您咱们看五个手指它长短不一、但是第一节的这个指肚的这一节我手指的好像长短都差不多，
0: 是你看我这使个劲儿，因为我中指长我使个劲儿拿那么矮点然后这么比划了一下，你别说第一节都长得差不多一般起，
1: 那是差不多就是指肚这么多的水分，您家蒸米饭是这么的测量那个水的多少吗？还是按照那个电饭锅有个那个刻度线，按照那个刻度线加水，可以来说一下。然后最新的网络收听，这位说我用的喜马拉雅也没有问题了。说刚才啊，那位说您的网络收听有问题的，您看看您那是不是自己手机的流量的问题，或者是手机网络设置的问题啊？
0: 好嘞，那我们刚才第三道题回答的啊，我们现在已经转入到第三道题了，就是绿色植物白天进行的是什么生理作用啊？可能很多人都是光合作用。我们给您四个答案呢 ：A 光合。B 光合加呼吸加蒸腾， C 只呼吸， D 光合加呼吸，二选一。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说说未来的天气吧。

0: 预报明天石家庄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22到33度，有南风3到5级。
1: 承德中雨转多云，15到24度。
0: 张家口阴转多云，11到27度，有西北风3到5级。
1: 秦皇岛雷阵雨16到25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唐山雷阵雨18到29度。
1: 廊坊中雨转雷阵雨19到30度。
0: 保定雷阵雨19到32度，有南风3到5级。
1: 沧州阴转雷阵雨21度到33度。
0: 衡水阴转多云21到32度，有南风3到5级。
1: 邢台阴转多云20度到31度，有南风3到5级。
0: 邯郸多云21到32度，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
0: 天津雷阵雨转阴是21到31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17到31度。
0: 河南郑州多云20到30度。
1: 山东济南多云22度到33度。
0: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0，PM10的指数呢26，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1: 稍后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交通出行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Here we go，
5: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我们再来看大家这个独家的蒸米饭好吃的秘诀。这位说呢，我们家蒸米饭一般是一碗米两碗水，这个比例特别好，就是按碗算，这样饭也不多，水也正合适。还有风度说啊，他觉得蒸米饭有个特别好吃的一个办法啊，放了水之后把米泡一会儿，这样蒸出来的米饭就好吃了。
1: 还有我觉得一蒸香脆说那更好吃。
0: 他怎么说？
1: 放腊肠。
0: 嘿，您那个出来是煲仔饭是吧？您这那个我也特别爱吃煲仔饭。
1: 对对对，您不仅放腊肠，您再放点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洋葱丁儿、土豆丁儿、胡萝卜丁儿是吧？
0: 那就省得做菜了，就出来就是一锅连米饭，然后再菜。我最近老刷那个视频，就是回家之后如何快速做饭，然后什么就是里边放点茄子呀，然后什么辣椒，然后什么再倒点什么酱油，反正醋、味精，反正是倒。我看您做的可方便了，然后呢里边再弄点米泡完之后再放上去，出来之后就一锅，就是连菜带米饭，米饭就全都有了啊！
1: 必须得表扬一下陆军，因为这从来不做饭的哈，现在已经开始
0: 看人家做饭
1: 啊、哦！我还以为你开始做了呢。
0: 看人家做饭，我就觉得人家是怎么说那个做饭那么容易，但自己做起来怎么就那么就是难度那么多啊？
1: 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看这个美食博主的是吧？好，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听友，这位听友他说呢。哦，您说这个蒸米饭的事儿是吧？啊，好嘞好嘞，我们一会儿学一下啊。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进入到彰化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
2: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彰化在线。
0: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彰化警官，张警官您好。
3: 你好。
0: 首先呢，有听众很多反映说啊，现在复兴大街北向南，在复兴门隧道里边，这个隧道里边的照明灯不亮，一会儿帮我们确认一下，这是线路的故障还是大概什么问题？今天能不能恢复？大家要不然猛的一进隧道，外面挺亮的，隧道里边黑，有这样的一个亮度的一个差别之后啊，很多人这个司机啊，就是短时间内视线就看不清了。
3: 行，我一会儿就跟那个大姐同志反映。
0: 好嘞，
1: 还有一位听友反映的呢，是石家庄的玉祥街和中车路路口，说这个信号灯自从下雨到现在就不亮了。除了中车路和玉祥街之外呢，说南车路和玉祥街这个交口，然后呢是在南车路西面，就它这个路口不是有四个信号灯吗？说西面的那个信号灯不亮了。
3: 行，一会儿我马上跟那个栾厂同志反映。
1: 好嘞，
0: 再来关注有两位听众反映的北三环的这个路口的车道划分的建议，我们正好整理了一下。第一位呢，他说北三环的辅路东向西到石青路的这个路口，说这个路口啊，东向西右转的车的需求多，直行的需求少。他说目前呢只有一个最右侧的右转车道，他说呢能不能把一个直行加上半个，变成直行加右转，北三环东向西石青路。
3: 石青路右转，北三环石青路
0: 只有一个右转车道，觉得不够，能不能加一个直行给右转半个，这样变成直行加右转？
3: 行，我跟新华同志反映一下吧。
0: 还有这位说的是北三环东向西胜利大街的路口，说到这个路口下来之后呢，到这个胜利大街，顺着胜利大街北向南进市区的车多，但是呢这个左转车道不够，能不能在这儿加一个左转车道？现在只有他没说现在几个左转车道，说在这儿左转车道能不能加一个？北三环东向西胜利大街桥下的这个辅路的路口，左转不够。
3: 胜利北大街。
0: 对。
3: 北大街下
0: 桥。左转不够，能不能再加一个左转？他没说现在几个左转车道。
3: 往华北协城走，左转车道。
0: 北三环没到华北协城，应该是，哦对，差不多
3: 拐过来就是左转嘛，
0: 对，拐过来差不多了。
3: 华北协城没了。
0: 但是那块大家之前反映说，就是尽管他大部分的搬到那个新的那个产业园了，但是华北协城可能还有少量的商户，那就是对，就老华北协城这儿，北三环胜利大街这个路口东向西左转不够，车道不够，说能不能增加左转？
3: 我跟长安同志反映一下吧。
0: 好嘞，
1: 还有听友啊，想咨询一下您，就是这个自行车架算不算遮挡号牌？那他要是装这个自行车架，肯定就不是像之前我记得您给大家普及过，就是车顶可以加装那个行李架是吧？然后高度不能超过多少？但是他要说，就是算不算遮挡号牌的话，他肯定是装到了这个类似于你比如说 SUV， 然后后面他要装个这个自行车车架，然后再把那自行车放上去的话，他担心这样会不会遮挡号牌？允许装吗？
3: 遮挡号牌是肯定不允许的啊。
1: 就是你这个东西要放上去之后，把车牌挡住了，那这肯定是不允许的。
3: 啊，对，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但是有合规的能不挡车牌这种自行车架吗？
3: 嗯，
1: 怎么放上它得都得挡上吗？
3: 基本没有。
0: 哦，那咱俩
1: 因为自行车，我觉得它。怎么着，他得也得有一米高吧？
0: 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骑行爱好者，可能先开着机动车，然后到一些景区之后再换骑自己的自行车。
1: 是护州河边啊，包括咱们的环城绿道啊，是吧？
0: 另外，这位朋友，你想买什么样的自行车架？然后你把那个图片发过来，我们请张法警官判断一下，您说那个自行车架能不能符合这个要求？
3: 一般情况下它会遮挡，
1: 嗯，是吧？
0: 只要挡着车牌就不行了啊，您注意一下。
1: 好嘞，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听友说到的是和平路和西三环辅路交叉口地道桥，由于路面重新修复过，地面没有标线，现在逆行的情况挺严重的。以前呢是东西两个口一进一出，它都是就是单门进单门出的，但是现在呢就是特别混乱。和平西路和西三环辅路的这个交叉口的地道桥，
3: 地道桥，
1: 嗯，它原来呢这个地方是路面维修过，路面维修完了之后呢就没再进行这个标线的重新施化，所以好多人就在这儿呢，反正也没有标线，它就这个各种方向的通行，有逆行的情况。
3: 机动车逆行吗？
1: 嗯，应该是吧。
0: 嗯，
1: 因为他要说分道线的话，那应该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机动车。
3: 逆行。
1: 嗯。执法警官可能正在考虑他怎么实现的这个逆行。
0: 有没有现场的这个大家跟我们？

0: 啊，那是指的和平路东西向这块吗？
1: 对，那个上真有那逆。
2: 那咱们跟辖区的反映一下，
0: 它这个中间，它这个中间是没有那个什么吧？没有隔离吧？
1: 有桥墩子，
0: 有桥墩子是吧？
1: 对啊。
0: 哎，那就类似于，就举个点简单例子，那它就类似于，其实像这个，比如说玉华路和那个胜利大街底下那个地道桥，它相当于这个，它有物理隔离的是吧？
1: 它入口没有物理隔离，但是跟您说那个地方不一样，那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啊？它从东边这条小路过来，它抄近道。他跑到那个这个对向这个路东，他往南走，也很少有车那么走，但是也有，他就是横穿一个桥，但是这个地方他怎么逆行啊？这流量不小啊。
0: 所以这位听友就说嘛，说这个逆行情况挺严重的，说东西两个口一进一出，说都是这个单行道，现在不是了，他现在特别混乱。就是单向行驶嘛，以东西两口一进一出，它都是单向行驶的，但是现在比较这个混乱。
1: 您这样吧，我一会儿跟钟队长说一下，我让明天
0: 去看一眼，
1: 抓紧时间过去看一眼，看看。我觉得他没有条件逆行啊，
0: 他
1: 这么大流量，他逆行的话，那别的人肯定不让他呀。
0: 对，就是他怎么实现的，是吧？
1: 对，就是这个问题。行，我跟钟队同事晚上让明天早早高峰，让他们过去看一眼。
0: 行，哎，那听友就问了，说那张华警官，我把那个自行车架装车顶上行吗？
1: 装那是车顶上，你的高，咱们行李架的高度不能超过50公分。
2: 那一般自行车肯定是超过，成人的自行车肯定是超过。
0: 他躺着放呢？躺着放行吗？
1: 没有躺着放的。
2: 哦，有，咱们
1: 都是立着。
2: 看过
0: 立着的话，那肯定高了。
2: 看过一些那个汽车广告里边有那个自行车立着放的，但是那么立着放的那就超高了，那是不行的，也不可以。
1: 对，咱这么说吧，您这车顶架，咱要是说我们出去露营，出去什么的，你进了景区之后，你得那个，这倒是不能说不行。你在路上行驶那不行。
0: 对啊，你在这个正常的咱们这个公共的道路上来通行是吧？
1: 对，那容易掉下来。
0: 哦，
2: 另外我们关注，
1: 它确实是不那个什么。
2: 再来关注有多位听众朋友反映的一个路口的情况，说玉祥街苍盛路的路口之前进行了车道的变更，北向南的方向，原来呢从那个高架桥上下来右转车道是在中间，但是现在啊咱们交警就是也是根据大家的建议啊，把那个右转车道排到了这个路口的最右侧了。第一呢，就有听众说，那从高架桥上下来，如果想要进入到右转车道，它需要连续变道，就会跟那个辅路过来的直行的车有一个交汇，他是觉得没有原来那样的好。还有呢，现在有一个关键点是这个路口啊，之前它的右转车道在路中间，它有一个右转的箭头的信号灯，但是它现在如果把这个右转车道已经挪到了最右侧的话，那它右转的车呢就不需要这个右转的箭头信号灯的这个指挥了。但是呢，现在咱们按照交通法规，有右转箭头灯亮的时候，咱还得遵从右转车道，无论是在中间还是在最右侧，还得要看。然后有听众建议，第一，咱确认一下这个右转车道是不是就要换到最右侧了。如果是换到最右侧的话呢，这个右转的箭头灯就没有启用的必要。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建议说，这么调到最右侧试了几天，他觉得没有原来那个右转车道在中间那样的好，能不能再调一下就玉祥街苍盛路的这个路口？
1: 行吧，那个他说的是科技大学那个苍盛路，那个
2: 他说是有个高架桥从墙上下来到这到这块就要右拐。
1: 南丽村的那个出口是在南丽村的那个也叫苍盛路。
2: 哦，就两节路都叫这个名儿。
1: 哎，对，那个出口是在那个苍盛路的南边呢，所以它不存在这个，它就是道路科技大学北边这个苍盛路上右转。
2: 对，说这块这个右转的这个需求量还挺大。之前右转车道是从主路上下来之后啊，是中间有一个右转车道，但是不是咱们交警觉得这块在中间右转，它影响这个路口通行了，然后后来又调到了最右侧。但是最右侧的时候，那个右转的信号灯还亮着。
1: 行，把那个消防灯关了吧。也没什么必要。他是专门遛，咱这边自行车反而倒是量不是特别大。
2: 对，
0: 但是正听节目的俩宝的妈妈，她说感觉原来在中间的那个方案挺好。
2: 那咱们交警再试，要不然咱第一步先把这个，他现在调到最右侧了之后呢，咱先把那个右转灯给关了，因为他中间的原来在中间的时候，他右转的那个信号灯啊，绿灯给的时间特别短，就导致了这个右转车他过不去几辆。咱先把那个右转灯关了之后，咱再调研调研，再看看是不是这么。

0: 调到最右侧到底好还是不好？
1: 嗯，行，我跟大家现在玉华大家总是说一下。
0: 嗯，好嘞。
2: 嗯，好。哎，另外九九爱机星呢，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他说我刚刚过了一下那迎旭门的隧道，说刚刚亮了。
0: 哦。
2: 他说走着走着就亮了，他说我正好走的是北向南。啊，那九九爱机星，您再确定一下，就整个隧道全段都亮了是吧？之前有听我说的是北侧这半边不亮，说南边亮了，所以我担心是不是您走着走着亮了，是正好走到那个南半段了啊？您再帮我们确定一下，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张华警官就不用反应了。我们再来关注这位杜先生，杜先生说的是石家庄的淮安路和西二环的交口，说这块的信号灯有问题，非机动车北向南行驶与北向南行驶的左转的机动车会发生冲突，中间的柱子影响视线。非机动车北向南行驶与北向南左转的机动车容易发生冲突。哦，那是不是他那个非机动车的北向南，
0: 他
2: 和那个
0: 直行过来跟那个左转的机动车，
2: 不是，他俩都是北向南。你看他说的都是北向南，
0: 哦、
2: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不是北向南机动车道还外边还有，就是非机动车道外边还有？
1: 我觉得他是走到这个路口的东口，
2: 路口的
1: 东。他是从北口过来的，
2: 北口，啊，
1: 过来转
2: 啊，对对对，北口过来去东口，没错，没错。
1: 这边的桥柱子影响不到他，
2: 哦、
1: 只有东口的桥柱子能影响他。
0: 那也没有好办法呀。
2: 北口到东口，
0: 因为柱子在那，咱不能把柱子拆了，因为顶上还有桥呢。
1: 那不能动。
2: 对，
0: 那
2: 个灯能挪一挪吗？把那个灯给爽出来，或者
1: 说
2: 再增加一个。
1: 看不着灯。
2: 他说中间的柱子影响视线，
0: 他觉得信号灯是不是觉得把那个，
2: 哎，他说的是，哦，对，他说是信号灯有问题，没错，信号灯有问题，
0: 直行跟左转那个灯岔开点时间还是怎么
2: 着？不不不，他你看他说的是信号灯有问题，然后呢
1: 他有五个灯。
2: 哇，怎么会五个灯？
1: 这个路口里边有五个灯，
2: 就是淮安路和西二环交口吗？
1: 对，桥下。
0: 是不是有机动车看的非机动车看的还有左转看的？
1: 他应该看这个路的左边那个这个路口的东南角那个灯啊，
2: 东南角，
1: 这个受柱子影响吗？这个不受柱子影响吗？
2: 东南角，对，东南角那个灯，而且他还说，他说这个非机动车北向南行驶，
1: 都是北向南吗？
2: 和这个
1: 北向南就向东呗，
2: 和北向南左转的机动车冲突。但是我这个理解的就是什么呀？说明这个非机动车在里边，机动车在外边，所以呢，人家北向南左转的这个机动车可能会跟人家正常北向南非机动车那个路线可能会发生冲突。
1: 反正这儿的非机动车量确实很大，
2: 对，
1: 确实很大。
2: 嗯，
1: 您这样吧，我跟钟队长反映一下，让他们实际看一看，让他们从北边去往东拐一下，看看这个视线受不受阻。
2: 对，
1: 一个
2: 是视线受不受阻，再一个就是非机动车和左转的北向东的这个机动车会不会发生冲突？反正杜先生正好也留下他的联系方式了，然后有不明白咱们再给他打电话。
1: 不对，不对，不对，
2: 嗯，
1: 这是六个灯，
2: 六个灯呢？
1: 对，这路口是六个灯。
2: 哦，那就更复杂了，
0: 因为桥下的这个柱子挡出了很多的空间出来。
1: 对，这是六个灯，
2: 六个灯是吧？
1: 对对。
2: 那就我们实际考量看一下。
1: 行，我一会儿就跟队长反映这个问题啊。
2: 哎，好嘞。
0: 再来关注有位听众朋友，他是电动自行车的相关的问题。他说他是2024年买了一台当时的国标的电动自行车，上的是绿牌，就是电动自行车的绿牌。但是按照咱们现在的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他当时的那个电动自行车的合格证呢，已经说不能上现在的这个新的车牌了。他要办过户，他去咱们的这个网点去咨询了网点的工作人员，回复他的说他当时符合的那个年份的国标。但是按照现在来说，他那车已经超重了，就没有办法来办理过户，就是现在过户到一个新的人的名下办理新的电动自行车的车牌。他想问一下，类似的这种情况，他如果把车卖给了人家没办车牌的过户，会不会以后这个交通违法记录都记到他的名下？他现在怎么样来避免这种法律方面的风险或者是纠纷呢？
1: 确实会。
0: 哦，那还记得他的名下？
1: 那么确实会，因为车主实际车主还是你吧。
0: 那就只能跟人家沟通，就是说不带车牌光卖车，然后呢就是过户完了之后他就把车牌拆下来之后办注销，
1: 把你的牌注销了。
0: 但是您这个就是不能上新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车牌了，你说只能只卖车不能过户车牌是吧？

0: 那他说，那这样的话，他那个电动自行车可能就贬值，就贬的比较多了。
1: 您这样，这个问题的话，我一会儿问一下我们那个电动自行车管理专班的同志，
0: 好嘞，
1: 类似情况怎么处理的？
0: 对，
1: 应该是不有肯定是有解决方案。
0: 嗯，因为2024年那会儿是符合那年的这个国标，但是现在的新国标它就超重了。想问今年想过户怎么办？
1: 现在这个车挂绿牌正常使用是没问题的啊。
0: 对，但是就是他想卖了，他就不知道怎么来处理这个卖了之后的这个情况。
1: 行，我一会儿问一下那个电动车专班同志。
0: 好嘞。
2: 嗯，还有一位挺有努力哈，他想投诉呢，说在石家庄长安区和和大厦旁边有一个茶叶店，说门前啊画有白色的公共停车位，然后。商家私自霸占公共停车位，说只允许自己家车辆停放。外来车辆呢停放之后，然后商家呢就恶意打电话堵截车辆。他说申请能不能将此处的车位划为智慧泊车有偿车位规范管理。这样的话呢，就他在那儿停也会给他拍照片，然后呢给他计费的计时的。
1: 那个停车场是个内部停车场吧。河大厦那儿，
2: 那是个内部停车场啊，这个还不太清楚。
1: 就是河大厦就在那个广安街，不是广安街了，和清华街和平路口西边。
2: 哦，西边，我想想啊，西边，那西边是河大厦是吧？
1: 对，
2: 不是广安大街西边是吗？
1: 不，那个、我刚才说错了，那个路南。
2: 啊，对。是吧？反正他就是说这块的这个是公共停车位，但是来我姨家那个茶叶店就把那个停车位当成自己的，别人停呢他就打电话，不让人停。他说看看这个怎么
1: 给谁打电话？
2: 就给这个，你比如说这是公共停车位，比如我到那儿我停了，我停完了之后呢，他就打电话，或者说就是堵截车辆不让你停，他不让我停，就类似这样的情况。
1: 他那应该是个公共停车场。
2: 对，就是说，他说就是有一家茶叶店，他就一直自己站着这停车位。如果说他们家的车没过来的时候，那你正好就停到这儿了吧，他就会给你打电话，一个劲儿给你打电话，你挪。哎，那有没有一种可能，人家就是在这个公共，就是这是一个收费停车场，人家就买了这个车位了，就比如办了那种类似于月票的那种，有这种可能吗？
1: 您这样，我明天我给你问一问这个这个辖区啊，这个他这个停车场上面应该是在红线内的。
2: 红线内就是人家停车场自己说了算呗。
1: 不管谁说了算。
2: 嗯。
1: 公共停车场，除非你买到产权。
2: 哦。
1: 否则我其他人是这个可以用的。
2: 可以用，我就说他是不是可以，比如在这儿这个停车位，我就在这个他既然是收费的。不是这种免费的，那我可能就交了一个月，比如1000块钱，我就举个例子啊，比如1000块钱我交了，然后呢这个停车位我就一直站着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得有明确的这个
2: 说法是吧？
1: 明确的标注啊，这个那个私人车位。
2: 哦，行，那您帮忙问问，我就不说这个这家店的名字了，但是我一会儿给您，您知道哈，我一会儿给您发的时候，这上写着名字呢。
1: 行，我一会儿就跟我咨询一下大嘴，看这个停车场，我很印象里边，他差点有起落杆，
2: 是吧？好嘞，那辛苦张啊，警官，我们今天又超时了，好嘞，再见。哎，好，我们补报时一下啊，现在呢是18:02，这里是992晚高峰。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992整点导航。
2: 今天早上我们来关注一下呢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先来关注降水和强对流天气。23号到24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再来关注大风天气。24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0: 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大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以上地区的朋友下班之后赶快回家，留意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有可能出现冰雹。省内其他地区都是晴间多云的。晚上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6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
2: 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雪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渐晴。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5度，其他地区是26到34度。
0: 对，下面一张去洗车的，明天夜间到24号，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雪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又有一次雷阵雨或阵雨的天气过程，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渐晴。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17点钟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月22号的20时到6月23号的20时，承德市的承德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刚刚产生今天18点钟9.2及时好运的幸运数字，向大家公布一下：第一位数字是零，第一位数字是零，第二位数字还是零，第二位数字还是零，第三位数字是七。今天18点钟的三位幸运数字是007。如果您猜对了三位幸运数字的话，今天抓紧时间在3小时的有效时间当中来。通过微信或者是电话的方式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核实具体的中奖信息，也会通过广播来公布一下最终有没有人中奖，然后具体的手机号码是什么，大家锁定收听节目就可以来关注到稍后的开奖信息了。
2: 好，这里是992晚高峰，在您下班的路上、出行的路上，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有及时的路况、路上见闻，另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大家呢都可以通过以下的途径来联络我们，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非常的方便和简单。首先您可以呢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首页搜索下班打卡，来到我们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您在这儿打个卡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呢路况，同时分享一下今天啊一天的心情，同时你有交通出行意见建议的话也都可以留到这里。像刚才呢我们彰化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有听友反映啊，有一个停车场的停车位经常被他周边的这家小店一直占着，别人停的时候他恶意的打电话，或者说呢干脆就堵着不让你停。我们这位听友就说了，说其实啊就是公共的车位都被自私的这样的人占用了，他说自己的车放上去就不动了，他有的地方也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大家可以多给我们举报多反映啊，我们都反映给我们彰化警官，反映给交管部门。还有这位听友说到的是廊坊，说廊坊三河这边说也有收费停车场办年卡的但是没有固定车位，就是不管你啥时候回来肯定有车位就好了，但是不会说这固定这一个就是你的了。他也是在佐证，就是刚才那位听友反映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希望我们的交管部门过去管一管。
0: 另外呢还有刚才有位就说电动自行车呢它是符合当年前年24年的时候买的当时的旧国标，但是现在按照新国标来说呢它的电动自行车超重了，有就是说您这样的车如果想要过户的话呢您可以先换小的电瓶，然后呢符合新国标之后就可以办理过户手续了。
2: 哦，这还是有一个办法和路径是吧。
0: 然后呢这具体的石家庄市的电动自行车上牌服务网点的信息我们一会儿发到您的微信里面，您可以到就近的一些电动自行车的上牌服务网点去现场的再咨询一下，看怎么样来符合新国标办理过户手续。但是您不办过户，您直接把车和车牌都给人家骑的话，以后他骑着您的电动自行车上路通行被抓拍或者是产生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就记忆到了您的个人的身份证的名下了。
2: 的确是，包括我们热心的彰华警官呢也说下来，我们刚才这个环节彰化在线环节结束了之后再好好的也给您问一下啊。也谢谢我们热心的各位听友的答复，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992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跟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通过呢微信互动平台给我们发送图片、视频和语音的信息。
4: 北洋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00。

0: 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5: 我们在这里。
4: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6: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5: 我们来啦！
7: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8: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帮忙，互相解决。但今天啊，这个迎旭门隧道里的灯，我们看看怎么才能解决一下啊？我们还得反映给张华警官。本来刚才听友说，从那儿过的时候，突然就亮起来就好了。但是呢，这位小天啊，他说迎旭门隧道北下南方线啊，的确有一段没有灯。提醒过往车辆进隧道之前一定要您要开车灯，否则进来之后突然就黑下来，什么也看不清楚。
9: 嗯，我们综合一下今天大家反映的这个情况啊，五点之后一开始说是黑着呢，后来亮了一会儿，又说亮了，又听众说路过的时候亮了，过了一会儿又有听众说又不行了，又黑了，然后一进隧道又是乌漆八黑的。然后呢，现在最新的情况，刚才有听众说又亮了，然后但是现在又黑了，他那个电力可能是有问题啊，
8: 他肯定是搭线搭虚了，是吧？
9: 对。一会儿亮忽亮忽不亮的、
8: 你看这是个物理问题了哈，
9: 或者哪块是不是短路跳闸什么的，就是在那边
8: 大家要跳闸了都啊，你说合闸然后亮了，然后又跳了啊，
9: 对，合一会儿之后他们不行了，
8: 搭错线了，
9: 哎，又跳闸了、现在北向南啊又有一段，大概是北边的这一段，就跟之前不亮的那段是一样的啊，走复兴大街北向南到迎旭门隧道北边的一节，它的那个隧道内的灯是不亮的。
8: 所以说北向南行驶的我们992晚高峰的听友要格外注意，因为您开着开着一进隧道突然就啥也看不见了啊！而南向北的至少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是吧？而且呢，往北开，它到了北头之后呢，这块尽管没有灯，但是它前方那个洞口前途是光明的，能照进来点光，是吧？您这个可能会真的影响到行车安全。
9: 另外呢，有听众反映说，在一些直右口边车道，是不是抓拍的力度还不够？这位说，和平路西向东到中华大街的路口，最右侧的直右可变车道，在红灯的时候，按道理直行车不能等红灯，必须要直接右转。但是有些车辆啊，他说就不按这个直右可变的指示牌通行，就导致了右转车一直压车，请安装监控来规范。其实直右可变车道确实是这样，如果不加大处罚的话呢，这个直右可变车道它的这个启用的初衷，对它的初衷就实现不了。相反更堵车了。
8: 好，我们再来听听彭龙给我们带来的路况信息。他说
10: 72报个路况啊，平安大街南向北过了东平路这个红绿灯之后，有两个车发生事故了啊，站着两条车道，现在只有最左侧一条车道能勉强走。
8: 走平安大街的朋友们注意北行方向，一过了丁字路口，这个东平路有个丁字路口，这有交通事故，您尽量的提前变到内侧车道来通行。
9: 你好，在互动留言帖上这开玩笑的说，他说这隧道里的灯是不是感应灯啊，大家是不是得咳嗽一声大家亮灯啊，这哪跟这楼道里的灯似的呢，应该得一直亮着，要不然咱们车进去就是一下子就黑了，就猛的很容易发生事故。
8: 是，那你要这么说燃油车进去还好点哈，它至少还有点发动机的声音，要是我们这个新能源车的话特安静，进去了之后它也不感应啊。
9: 大家关心今天18点我们92即时好运的幸运数字是007，就是说是不是只有詹姆斯邦德能中这个1000元的奖金。
8: 哎呦，还真是詹姆斯邦德来了啊！我们看看这詹姆斯邦德他手机号是多少啊。
9: 他是180，手机尾号是1479的朋友，他的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实干家，后面一串数啊，3181354，这是不是您当时即时新闻端的这个当时注册的这个编号还留着呢、
8: 哎，这个不是在我们晚高峰时段里边，是头到晚高峰是吧？
9: 4:55，
8: 我们节目刚即将开始的时候，他发来的这个数字，哇，太羡慕您了！您今天是独得1000元的奖金，
9: 是不是？

0: 今天在单位都没挣一千，我们在这给你发了1000块钱啊！大家呢，如果就别大家了，就这一位啊，180尾号1479的朋友，请您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您的这个1000元的奖金。如果您超过这个时间，那我们将会重新让奖金回到抽奖池当中。但明天早晨8点钟的我们的即时好运的奖金又回归到了基础奖金500元起步。大家呢可以发送好运两个字，详细查看具体的规则，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单的首页搜索开奖，查看每个时段的摇奖过程。
1: 接下来我们就说大家的事儿了啊，大家接下来抓紧时间继续发送我们好运帖当中的3个阿拉伯数字。这样的话呢，明天早上8点我们坐等明天早上8点的500元的奖金。所以有人说了，说我这次没中，没中没有关系啊，我们像这个曾国藩一样啊，我们就是屡败屡战，我们的精神是好的啊。
0: 同时呢，可能本时段呢，我们的即时好运的现金奖励大家没有了，但是我们九点晚高峰稍后18:30的时候，还会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互动的听众里面抽选一位，给您送出爱商城提供的2瓶玻璃水，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的。这2瓶玻璃水啊，尽管没多少钱，但是呢，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都需要，可能是您那个玻璃水的那个水壶里边还能不能喷得出来？如果呢最近老下雨，这玻璃水用的比较费的，那就抓紧时间参与我们。我们互动留言帖上的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2瓶，给您包邮到家。
1: 哎，我们刚才啊给大家出了一个生物题，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我估计好多人肯定都是得猜了，因为它这个作用太多了。
0: 对，
1: 绿色植物白天进行的生理作用都有啥？大家可能本能想的是光合作用，
0: 因为白天有阳光嘛。
1: 嗯，对。我们问您的是 A 只做光合作用 ，B 光合加呼吸加蒸腾啊？你看还有这么多事儿呢，挺忙。然后 C 呢是？只呼吸，然后呢 D 呢就是光合加呼吸，2选1是吗？
0: 嗯，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打卡2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端，在互动帖上留言评论的朋友才算数呢啊，才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给您送出的玻璃水2瓶。继续来到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给您刷新下一个时段的题目，同时公布这道题目的答案。
2: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3: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2: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作，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4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5: 嘉音鲁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4: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5: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4: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0: 其实呢，尽管知道生物学题挺难的，但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挺棒的。正确的选项是2个。有听众说啊，当选项里边有全都有的这个选项的时候，你就要着重的考虑一下。这是他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告诉他的答题技巧。
1: 嗯，还有就是那要选那长的，是吧？
0: 哎，在植物的这3种作用当中呢，具体的时间，光合作用确实只有白天有光照的条件之下才能进行；呼吸作用呢是全天持续进行的；蒸腾作用呢是不受光照的影响。可能大家会觉得蒸腾。是不是没太阳晒它就蒸腾就停止了呢？它是白天会更加的活跃，但是呢晚上的时候蒸腾作用仍然会持续。
1: 但是我觉得要叫蒸腾的话，你想一下咱们做饭，你看今天要跟做饭有关系啊，那要蒸腾的话它必须有温度，温度高是吧，它是不是就可以做这个蒸腾作用了？
0: 所以说呢，白天的时候是进行3种生理作用啊，光合、呼吸再加蒸腾，应该选 B 第2个选项。您答对了吗？如果没答对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接下来我们将会刷新一道化学题。上中学的时候化学学得好的这道题是得分题啊。稍后一定来到互动留言帖上得个分。

0: 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位听众朋友说，在地道桥下一车当关，万夫莫开。但是我觉得您传来图片啊，这是一个车道窄然后到车道宽的临近路口的变道的空间。如果您前方那个 SUV 白色的 SUV 车，人家是正常排队，它的右侧呢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您变到这个右侧车道里边，人家前车没啥毛病，人家前面人家不要进右转车道，人家要走直行的那个车道，人家这个车并不是故意在那儿停着挡着您，人家是排着队到这堵到这儿了，您要耐心的等一下，前车走开之后，您能进入到右侧这个空间了之后，您再选择通行。在很多路口都是这样的啊，如果您发的前车人家是正常排队是正常的，您多些耐心，下班的时候别着急。
1: 其实啊，不管怎么样吧，就是我们决定不了别人是怎么做的怎么想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决定不了的时候，我们就不跟自己较劲，不跟自己着急了，就一想让他一下吧，让他一下自己心宽路畅，不也挺好的吗？是吧？金子要发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了晚高峰，没错，您发送晚高峰就可以找到呢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了。给您回弹的那个992晚高峰的下半打卡留言帖呢，如果说您下载了即时客户端的话，您直接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这样的话您在这里就可以留言了，否则的话只能看大家是怎么发的信息，您可能留言不了，您必须得打开我们的即时 APP 才可以。那我们就一步到打开 APP 的这个地方啊，看看大家呢又给我们发了什么的信息。哦，好多人都在答题呢，我们刚才那道题啊已经发布出来了，但是呢我们并没有在节目当中公布，所以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这道题您要是看到了您就抓紧时间答
0: 化学题。
1: 对，如果说没看到我们来说一下啊，您就不用往下找了。
0: 原来那个中学上化学课的时候我可喜欢了，因为各种玩火呀，当然是在
1: 不怕尿炕吗？
0: 对，是在老师指导的这个科学的实验环境当中啊，咱们各种玩火。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哈、啊，就是一喜欢玩火，就放个炮什么的，就大人就尤其是长辈啊，然后这个姥姥姥爷哈、啊，就提醒玩火尿床。
0: 这道化学题的题目是：点燃氢气之前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步骤是啥 ？A. 干燥。B 燕纯 ，C 加热 ，D 冷却、如果大家还记得原来上化学做实验的时候，点燃氢气之前你必须要做一个步骤，这个步骤是什么？四个选项选哪个？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1: 哎，好，另外大招，我看你在微信平台发了我的名字佳音，你发佳音进不了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啊，您得发晚高峰，发晚高峰就可以找到呢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992晚高峰的下半打卡留言帖了。
0: 另外，加油高考考生的家长。

0: 请您注意，河北交通广播正在向大家进行的这个高招大会，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发送的高考或者是高招关键词的索票渠道，目前的这个票数不多了，如果想要预约的话，一定要按照您25号当天的时间来进行预约。在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省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来自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现场。不管您是想了解高招的热门专业，还是想要了解高考的招生录取规则，或者是帮助孩子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在网上查询，就可以到现场当面和招生办的主任老师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和互动。
1: 自打这个端午假期一过了之后，自打一进入到了这一周，因为这一周周四就是25号了。25号，咱们河北的考生啊，就是其实24号的下午4点多出了这个分数线。录取分数线，然后晚上8点出了这个分数，陆陆续续的啊，这个分数就出来了，就发到您当时填报这个报名表的时候留的那个手机号上了。那现在大家可能尤其我们的家长就开始紧张起来了，也无助起来了。那您啊，如果说在这个分数出来了之后想寻得一些帮助，到底我们该怎么报院校，我们这个专业到底是能不能就是在这个提档线之内等等一些专业的问题，大家呢都可以到我们的高招大会上进行咨询，跟我们的各个高校的招办的老师，包括我们的高保专家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和咨询。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之外，我觉得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们，因为给孩子合理的规划未来嘛，了解一下这个高校，比如我们高三了之后要报考这个高校情况怎么样，您都可以去参会。我们不只要求高三的学生及家长，如果您要是参会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秒票啊，秒速抢票。现在我们的这个票不多了，我们可能再放差不多我们就不放了，所以呢现在大家抓紧时间来领票。本活动呢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特别提醒大家，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预约一个名额。
0: 另外呢，刚刚呢在召唤在线的环节咨询自己24年买的台铃款的电动自行车，现在想要过户的时候，检测点说呢超重，不能过户，不能上新的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召唤警官经过咨询之后啊，您这个是符合过户条件的，具体呢是哪个网点您去问的，说不行，张华警官帮您联系啊，您具体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您留个您的联系方式，一会儿张华警官说跟您取得联系。
1: 对，我们张华警官要最新给我们回复了啊，所以说这位听友您在听节目吗？听节目的话，您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留言，或者直播间留言都可以。我们再来听这位听友给我们带来的语音信息，他说的应该是路况信息，我们来听听。
2: 92，复兴大街由南向北，然后昌宁路往北边走吧，过了那个桥，有一个人逆行在走吧。
1: 在快速路上逆行，这个挺危险的啊。他说的是南向北复兴大街，然后在昌宁路上，在复兴大街上逆行。
0: 刚好有听众朋友发的文字信息说也在这看到这个人了，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就窜到这个复兴大街的快速路上了，在他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和避让一下。
1: 他是怎么过来的呢，是吧？好，另外呢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提醒大家呢，宠粉活动来袭，
0: 能抽手机，
1: 对，大家一定要参与啊！看微信赢大奖，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呢，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这一个月期间群发的图文，您做转发、点赞、点红心的话，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傍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就这样晚高峰，我们在这儿啊，借着我们听友的一个问题，先给大家提个醒吧。您家有这个电动自行车吗？您一定要注意啊，当有一天您想把它卖掉的时候，您要把那车牌摘下来。因为红太阳刚才呢跟我们发了一个信息，他说我问一下，那个电动自行车卖了以后，那车牌怎么处理啊？我们还说呢，说不用管它，自动作废了，你摘下来只把它破坏了就行了啊。结果他说，刚才听广播说到电动自行车这个事儿，我就突然想起来，我那个电动自行车卖了，但是呢，车牌我也没摘，就是那买走的那个车主一并就给骑走了。
3: 这样他如果是骑着您电动自行车有抓拍或者是违法记录的话，会记到您的名下。这样您有个办法，您登录石家庄车架管在线，在电动自行车的备案的那个系统上，您查一下这个电动自行车牌有没有一些违法记录，它后面有一个挂失或者是注销，您那个选一下，您看怎么来处理一下，把您原来一个旧的不用的已经卖走的电动自行车呢，您进行一个注销或者是挂失，看能不能操作一下。
2: 您一定试一试哈，要不然以后啊，所有的这个违章都在您记录到您的名下了，您这不就是冤大头了吗？
3: 而且现在电动自行车也有抓拍，就是咱们以前就是可能光想着拍机动车，现在您电动自行车如果是没走非机动车道，或者是闯了红灯了，也会有一些违法抓拍的一个摄像头。
2: 你包括夜间可能没戴头盔，都可能被抓拍啊。身边我们就有这样的例子。好，那接下来呢，大家下班路上也邀请大家走进我们的九九二爱商城去逛一逛。那我们九九二爱商城有一个导购，那就是我们的隔壁小嫂子满哈。有请马杰。马杰你好。
4: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其实呢，每到这个6月份的时候，我们单位的很多同事就特别期待九九爱商城的新疆轮胎小白杏。然后它这个看起来吧，你会觉得啊，就是一个普通的小杏子，咬一口哇，那就是不一样。第一，它那个杏味特别浓，第二它特别甜，第三它也不涩。总而言之呢，就是你吃了它之后，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杏分两种，它和其他。所以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就是季节限定的新疆轮胎小白杏啊。它的口感呢是甘甜清爽，果肉饱满厚实，那个核还特别小，食用率特别高。而且就是你买这个的时候，平时啊一箱就2斤，2斤要你88，一点都不带含糊的，你还得排着队买，因为它就这一劲儿，就这一劲儿过完了就没有了。今天爱商城是这样的，中国2斤啊，单箱50到80枚，单果重量可以达到10克以上，礼盒装只要59，还有3斤4斤的。我跟你讲，你买2个4斤都不一定够全家吃。中国大果多种价位任您选择，而且是京东和顺丰随机发货，它是很娇嫩的。黄金的赏味期呢，只在6月中旬到6月下旬。早了吧，它就涩了吧唧的；晚了就软趴趴的。哎，反正一年就吃这么一会儿啊。另外今天还要给您推荐的是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其实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家里的老人和小孩他都不吹空调的。老人嘛，他就是这个新陈代谢他低了之后，他又不觉得需要吹空调。然后呢，这个小孩呢是这样的，你给他吹了空调之后，他可能今天哎就鼻塞了，明天就是反正他们可脆弱了。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一个空气循环扇。而且呢，很多时候现在买的东西为什么人们会觉得不方便，就是啊，说起来拥抱高科技啦，啊，装个 APP 吧，整个弄那个那，老人眼都花了，根本都看不清。今天给你说的是遥控语音款啊，只要129，出货量非常大，中间我们没有推是因为断货了。然后呢，现在给大家补到的是深灰色的库存，只有100单。首先呢，它是3档以下没声音，不会让你觉得嗡嗡的啊，吹得你脑瓜都疼。5档开始它有一点声，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达到8级。而且呢，就是它这款风扇只要说话不用动手，不要下载任何的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送给老人哎，给孩子来吹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2: 好，谢谢马杰，辛苦了，再见，
4: 拜拜。
2: 嗯，马杰真的是想到我心里了。其实前两天哈，我特别喜欢吃杏儿嘛，我还真是在市场买了两回。第一回还行，但是第二回买的那个小白杏就觉得，不是特别的满意啊。我当时还想呢，我说咱们爱商城这个新疆的那个杏儿下来了没有啊？因为去年当时买的时候是味道非常好的，而且我还回购了一下呢。所以说啊，喜欢这个新疆的，我们刚才马杰给大家介绍的啊，这个小白杏儿的朋友们，现在又可以下单了，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可以直接进入到九九二爱商城新疆的轮胎小白杏，包括呢那个特别好玩的遥控氤氲款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大家喜欢的话，您抓紧时间去爱商城看一看。
3: 刚听众传递的最新的路况说，石家庄的北三环东向西，距离太行大街匝道出口大概200-300米的第三车道，有一节轮胎好像是大车爆胎之后啊掉下来的一大块，在第三车道呢。大家在北三环太行大街东向西走的时候，请您注意查看避让一下，撞上去还挺危险的。这个情况我们也迅速向辖区的交警反映，看能不能抓紧时间啊，去把这个路口的障碍物给清澈一下，要不然大家走到这儿还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2: 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鲁群佳音继续陪伴大家参与我们的路径呢，有两条，一个呢是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里呢您搜索下班打卡，找到咱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然后您最好是加一个收藏，以后呢再参与就非常方便了。在这里也可以呢随时给我们发送各种各样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之后也会给大家回复。另外其他听友的发来信息您也可以看到，同时参与到我们的趣味答题当中。趣味答题呢，我们在临节目结束的时候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由九九二爱商城给您提供的两瓶玻璃水，而且这个玻璃水是可以去污的、镀膜的，特别好。
3: 大家呢如果想要参与互动，欢迎您继续发送打卡两次，进入到微信平台的打卡链接，然后点击打开 APP 的选项，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0: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
8: 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九九二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2: 九九二晚高峰，大家上了一天班辛苦了，下班路上呢我们带大家一路畅行，避开一些堵点就能够畅行啊。张某人他说，石家庄的体育大街往南走，过了和平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注意避让一下这个事故路段。
3: 这位您的网名是不是拼音的宋听众啊，来听一下您传递的语音。
13: 玉泉路辅路南渡村村口这儿，从西往东，这个红绿灯，这个堵鸟让树叶给挡住了，你看不到了。
3: 玉泉路西向东南渡村村口有遮挡信号灯的情况。好，来，我们登记这个信息，向辖区的交警来反映。
2: 西广神医说，现在的听众真的是太幸福了啊，听着节目还能得奖呢。是啊，我们的奖品还是挺丰盛的啊。今天的两瓶玻璃水儿，稍后呢我们要产生幸运听众。我们先把上一个问题的这个答案给大家公布一下吧。好多朋友都望而却步了，可能这个化学题自己还真是不太了解啊。就是点燃氢气之前必须要做哪个步骤 ？A. 干燥 ，B. 验纯 ，C. 加热 ，D. 冷却。到底需要怎么做呢？我们很多听友啊，在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然后呢说 B， 好多人选的是 B 啊 ，B 是什么来着？我刚才没记住 ，A 是干燥哦，验纯，必须要验纯。看来大家都答对了。
3: 你看你就不是学理科的，
2: 我就答对了，我没记住它的那个顺序，
3: 只记得 B 选项了，是吧？提示您啊，这个做化学实验的时候，氢气由于是易燃易爆的可燃性气体，所以说呢，就需要进行验纯。如果不验纯的话，你在进行化学操作的时候，很容易引发相关的安全事故。具体验纯方法，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用。排水法收集一小试管的氢气，它的试管口朝下，用拇指堵住管口，靠近火焰，然后呢迅速的移开拇指。这个时候如果您能听到尖锐的爆鸣声，说明气体不纯，里边混了氧气了。如果能听到轻微的噗噗声，就代表这个氢气已经达到安全的纯度，就可以来进行化学的下一步实验了。正确的选项是验纯。
2: 5234这位听友哈，然后他答得特别的准确，他不仅是说 B 验纯，而且呢还解释了，他说这个氢气属于可燃性的气体，不纯的时候点燃容易发生爆炸，所以说必须要验纯哦。好，那我们特别感谢啊我们的听友，不管是会不会答，至少呢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帖上大家是都发来答案了，有发 B， 然后呢有发这个验纯的，当然也有一些啊像这个苍狼之水，他说干燥吧，我觉得应该是干燥啊。北方南方说 AAA 啊，大家都觉得 A。 其实呢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说到氢气了，就给孩子买这个氢气球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尽量不要去买那个氢气球。大家可能觉得哎，这个特别好玩，它能够飘起来啊，然后孩子特别的喜欢，但是这真的特别的危险。
3: 接下来呢，我们要在互动连帖上的一位幸运听众产生，大家呢无论答对与否，都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两瓶。今天中奖的听众，您的即时新闻端用户编号是38326955，手机号是151，尾号是8962，151，尾号是8962，请您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确认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领奖。超过5分钟的时间，我们将会转送给其他的听友。
2: 好，我们等您5分钟啊。另外呢，四目相对的瞬间，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说，能不能放一首歌？特别喜欢问一问青春，送给你，也送给九九二晚高峰所有的听友。

0: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刚才那位听友，您抓紧时间把您的联系方式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另外有听众朋友有个交通建议，说复兴大街横井线现在是南向北新增了一个左转的限位灯，说呢装上之后啊更堵车了，而且每次呢得堵20分钟左右，他觉得不装更好。之前这块之所以增加左转的限位灯，是之前左转车总是直行车一辆接一辆的，人家转不过去，然后这才加了一个左转的限位灯。其他朋友左转的朋友也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啊，在复兴大街南向北到横井线这个路口，这块的左转限位灯加还是不加，可以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
0: 知足常乐，谢谢您给我们带来即时路况，也提醒一下咱舅舅二晚高峰的听友，他说的是信实中路，说由东往西快到广平街口，这一辆出租车和私家车相撞了，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事儿提醒大家了，有的时候吧，忙了一天累了一天，下班路上可能头脑比较懵，但是咱开车啊一定要注意力集中，听着节目就好了啊，然后呢我们帮您放松。还有我们平安顺遂着急了，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开始发玻璃水了。是现在呢我们特别提醒，刚才呢那位获奖听众还没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下他完整的手机号呢，我们再等您啊一小会儿，如果您还不回复的话，我们就要产生啊，我们再次来产生一下我们的幸运听众了。
2: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美，诚信河北。
0: 今天的市场监管方面的消息呢，我们来关注。近日京津冀三地药监局联合印发京津冀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指导原则，建立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质量管控机制，保障中药质量安全。
1: 指导原则指出，从四个方面构建特色化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质量管控体系，延伸质量管控至产地源头，明确企业需要将质量管理的链条延伸至中药材的种植、采收和加工环节，对供应商的管控则覆盖了上游环节，从源头上夯实了中药质量基础。
0: 实施供应商分级分类管理，创新提出了供应商风险等级的划分机制，将供应商分为了高风险与低风险类别，探索引入视频审计等远程核算的方式，在确保监管严格性的同时，提升企业运营的效率，
1: 强化全流程信息化追溯，指导企业建立覆盖中药材种植、加工、流通、使用各环节的质量追溯体系，推动产地生产企业完善追溯信息记录，探索建设京津冀中药材信息化追溯系统，
0: 突出区域协同与实操特色，立足京津冀中药产业布局特点，在落实国家统一要求基础上，针对三地中药材主产区衬鲜切制加工集群等等产业实际，来制定差异化审计标准。
1: 再来关注今天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上中奖的幸运听众，刚刚的这位即时新闻编号3832

0: 新一轮的首奖已经产生了幸运听众，他的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无忧无虑，后面编号3810505，您的手机号是136，尾号是5253的朋友，今天抓紧时间来到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来确认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作为您领取的链接的凭证。一旦核对了手机号码无误，我们将会在微信平台给您回复爱生城的链接，自选下单，而且填写邮寄地址，两瓶玻璃水免费给您包邮到家。
1: 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来关注有一个紧急的情况，有听众说西三环北向南到龙泉大桥附近，说匝道上有一个大包裹占据了中间车道，中间车道已经被占满了，过往车辆注意提前观察，减速避让一下。
2: 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迎来了夏至的节气了，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从这个夏至节气开始，不仅是白天越来越长，同时呢昨天是白天最长的一天，再往后就是白天越来越短了。当然呢，这个怎么着夏天的时候啊，我们白天还是相对来讲比较长的，那同时盛夏的模式也要开启了，多地呢会持续高温，中暑风险要随之上升，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您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外出一定要注意，千万别中暑。中暑这事儿吧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中暑呢它还分为两种，一种叫阳暑，一种叫阴暑。所以说啊，就是您处理方式不当的话，很有可能就是火上浇油了，就是你应对的方式大相径庭，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火上浇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什么叫阳暑，什么叫阴暑啊？您来听一听，学一学啊。阳暑呢，指的就是热中暑，你比如说在阳光下暴晒呀，剧烈运动啊，这个时候引发的这个中暑，这个就叫阳暑。一般就是高热，然后脸特别红，大汗，口渴，同时严重的可能会意识模糊，比如心跳加快，这个时候呢处理的方式就是需要立即到阴凉的地方，你用湿毛巾擦擦脖子啊、腋下呀，然后少量的多次补充这个淡盐水，切记啊不能一次大量的盐水，那样我们肺也受不了。这个呢是阳暑，就是热中暑我们该处理的方式。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阴暑，阴暑呢就是寒湿中暑，比如说因为贪凉、吹空调、喝冷饮、洗冷水澡导致的，这种叫阴暑，类似于胃肠型感冒，表现呢就是胃寒无汗，就是怕冷啊，不是说您那个肠胃的那个胃，就是您怕冷没有汗，但是肌肉酸痛。

0: 恶心、腹泻，这个时候您要注意了，您可能就是寒湿中暑了。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散寒化湿，可以喝一点热姜汤、紫苏水，或者是用艾叶泡脚。哎，前两天我的朋友还是买了两大包的艾叶呢，我还说你这干嘛呀？说泡脚使啊。哎，还真是，夏天的时候我们重阴暑的时候就需要艾叶，可以泡脚。另外呢，就比如说咱们服这个藿香正气水可以驱寒。切记切记啊，这个时候它跟那个阳暑不一样，你不能再冰敷了，你不能再喝冷饮了，否则会加湿，加重我们体内的这种寒湿。
1: 嗯，张大家特别提醒，藿香正气水大家以前只要说一中暑就喝藿香正气，但是它只适用于阴暑，如果是阳暑的话，藿香正气里面包含酒精这样的药物，则会加重脱水症状的发生，甚至诱发昏迷或者是严重的生命危险。如果出现持续的高热或者是意识障碍模糊的情况，请您抓紧时间要把患者送到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救治。
0: 嗯，然后我们听友说了，在即时打卡留言帖上说，我刚买了四瓶，您是刚买了四瓶哦？我还以为您刚买了四瓶藿香正气水呢，您是刚买了四瓶玻璃水是吧？
1: 嗯
0: 啊，没事，今天刚才跟我们说那个玻璃水的第二位中奖者好像是叫无忧无虑是吧？
1: 对，已经确认了领奖的资格，在微信平台给您回复了链接，您到我们的安生城也可以自选下单两瓶玻璃水，而且显示结账金额为零元，给您包邮到家。
0: 嗯，好，如果您此时此刻还在路上出行的话呢，可以看看天象了。笑笑给我们带来一张照片说，快看啊，这个多像七彩祥云啊。是这两天啊，就是晚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黄昏时分落日时分天象特别的漂亮，前两天呢是粉色的天空，你就发现反正至少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石家庄，以前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厚重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哈，现在你会觉得哦，它同时还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城市。
1: 嗯，下班路上除了有拥堵的车流还有美景，有的时候堵在路上咱们别被路况所耽误了心情。目前呢，在石家庄的二环路上已经比上个时段好走了很多，西二环南北双向几乎已经恢复了畅通，最好走的是北二环，北二环东西双向都是一路畅行的状态。目前呢，南二环的堵点呢主要集中在从东二环转到南二环之后东南二环拐弯的这一小节，往西呢您需要过了翟营大街、檀雾大街附近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现在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呢，只有在尖通街这一个下坡的位置稍微有一段的缓慢通行，这是二环路上。另外东二环的南向北过了和平路有一小节的缓慢通行，剩下二环路都可以一路畅行的非常顺利的到家了。
0: 嗯，还有听友在咨询呢，说保定，我要去保定，然后二环里有对外部汽车的这个限行吗？早晚高峰的时段没有。我们掌握的消息应该是保定没有对外部汽车早晚高峰的这个限行，您可以放心通行。如果我们说错了，保定朋友赶紧帮我们更正一下啊。
1: 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922晚高峰，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稍后的节目，再会。
0: 夜色来了，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百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22号20点到6月23号20点，承德市的承德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临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即时好运啊！我们今天18点的开奖号码是007。本时段一个人中奖，独得奖金。这位朋友叫做石干家，也恭喜你。那明天8点奖金继续500块钱起步啊！中奖的朋友可以联系参与铁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联系帮帮团群内的帮主胖丫。开奖视频也可以看到，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或者首页中间图片找到992即时好运，点击查看就可以查看到摇奖的过程以及结果。今天没有中没有关系，好吧，大家伙可以继续来发送好运，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即时好运的活动啊。发送好运之后就会有一个好运帖啊，你直接呢就可以进去参与，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就有机会中奖。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朋友大吉大利。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9: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0: 沧江以北，月色最美。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3: 月色来了。

0: 案子。
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欢迎大家每天晚上19点来到这里啊，这里这个节目叫月色来了或者月色走了啊，月色来了就是啊，马杰来了，大帽来了，跟小鹿来了啊。很多朋友说月姐这节目咱真丰富啊，一己之力让你们听到这么丰富的节目，给我点赞吧。今天不止月色来了，今天还是周一啊，大家应该没有忘啊，我们今天 DJ 策策也来了，欢迎他。
2: 是的，大家好，我是 DJ 策策。
1: 说你怎么又有电流声啊？啊，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策策最甜。今天我来了，我就跟策策说了，我说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很浪漫啊，虽然这个句式比较老土，但是我们这个话题可以写得很浪漫啊。每到周一就是我们大开脑洞的时候啊，每到周一就是我们秀一下自己文化层次的时候。你要写夏天，你就不能只写夏天，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夏天你要怎么描述它呢？夏天你要怎么用文字去书写它呢？我先给大家打个样，好吧？你可以文艺一点儿啊，你可以搞笑一点儿，你可以欢脱一点儿啊，你可以随便一点。今天啊，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给大家整一段。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要写骄阳似火，写热浪如蓝，写满。我重来啊。这个音乐从音开始来，测测你给我整一个音乐，你那音乐行不行？
2: 咱们试一下不？
1: 一般，你听一下，有杂音吗？
2: 有。
1: 不好意思啊，机器彻底坏了，测测以后来彻底没有用的。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要写骄阳似火，写热浪如蓝，写满池荷花的娇艳与清廉，写聒噪的蝉鸣，想在葱郁的林间，写斑驳的树影摇曳在地，写那炽热的阳光烘烤着大地，仿佛要将一切融化在这高温里。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写雷雨呼至，写闪电滑天，写雨滴急急地敲打着窗前，写孩子在雨中欢闹的笑颜，写彩虹在雨后横跨于天边，写那倾盆的大雨如瀑布般泻下，带来清凉也带来片刻的静谧与喧哗。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写清凉的井水冰镇的瓜田，写摇着蒲扇的老人在树下呢喃，写流萤在夜晚的草丛中忽闪，写繁星璀璨了整个浩瀚的雨，写那冰爽的汽水在喉咙里的刺激，写那风扇呼呼转动带来的微风徐徐。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写青春的热烈，写梦想的斑斓，写汗水挥洒时的执着与勇敢，写那些在夏日里绽放的情感，写那些在时光中永恒的羁绊，写少年们在球场上肆意奔跑，写少女们裙摆飘扬如彩蝶般舞蹈，写毕业季的离愁别绪在夏日蔓延，写假期里的轻松愉快在心中缱绻，写夏日的海滩上人群熙攘热闹，写海水的拥抱与阳光的热烈共邀，写防晒霜的味道与海水的咸涩混合，写沙滩上的脚印与回忆一同铭刻。所以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写所有与夏天相关的热烈与温柔，写所有在夏天演绎的故事与情愁。这个夏天祝你与浪漫丝丝入扣，与温柔欲说还休，剩下的冷饮最是温柔，让我们一醉解千愁。我心想冷饮是怎么一醉解千愁，后来我想明白了，冷饮它也可以是扎啤，是吧？我这是今天朋友们，我这有点骄傲了，我不能说是这个抛砖引玉了，我有点抛玉引砖了。好吧，所以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啊，整整自己的文化素养，让我看到咱都是上过学的人。你要是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夏天你该怎么去描述它？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互动留言。

0: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浪漫啊，你要是写夏天你就不能只写夏天。哎，所以策策刚才咱说了这么长时间，你有感觉吗？就是你要是写夏天不能只写夏天，你会怎么写呢？
1: 我会写你刚才那一大段里的某几句。
0: 我一句没接啊，确实很多朋友也在反映这个事儿啊。这位，
2: 你都写完了，让我们还写啥呀？就是
0: 因为看也是这么说的。
2: 要不别写了吧，你都写完了，我还写啥？
0: 我都写完了，你但凡能记住我刚才写的一部分，我允许你抄袭，朋友们。梅朵说：“月姐，你在写中考作文吗？”啊，同学甲说：“今年考题就这个，你要是写风就不能只写风。刚考完，月姐你紧跟时事啊，你这是我痛苦回忆了。你要是只写风就不能只写风，这个不好写吗？”啊，不好意思，如果是初中考题的话，如果即便我觉得好写，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一个。小梅说：“这写夏天太难了，不是传媒大学毕业的，这整不了这个。”也有写得好的，王宇，在这个光膀子扎领带的季节，一杯冰镇啤酒来解乏。光膀子扎领带是最近的时尚吗？听起来有点 fashion。啊，双木林。
2: 畅想以北，月色最美。
0: 啊，畅想以北，欢迎老想，老想讲老想，凉烟泪汪汪。淡定。
2: 月姐今天这个嗓子在线啊、
0: 哦。嗯，嗓子好了。我嗓子时好时坏啊！我今天中午好了，我下午又哑了，我上班前又临时好了，我有点闹不清。他们说让我吃上那个清音丸或者是黄氏响声丸，他们有用吗？有用，我真吃上了啊！
1: 黄氏响声丸好像有用、啊，
0: 他们说特别好用，嗯，没有什么副作用，因为中成药嘛。
1: 对，我上次试了一下，真挺管用，
0: 一下就好了。
1: 倒也两下
0: 能就是变成我原来的小百灵吗？
1: 能，两下吧，三下，
0: 两下。

0: 也是馅儿越来越多，我也不敢再多问了。这位微笑说，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要写啤酒的冰爽，要写烧烤的香味。整上有烦心事就整上一顿烧烤，实在不行就整十顿。杜先生，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括弧不是只有夏天。夏有凉风，每次听到这首诗我都会想到一部电视剧，原来应该是张卫健演的，是不是叫机灵小不懂，还是叫啥，还是方世玉里的呀，还是沈万三里的，反正他演的那种类型特别多啊，我记不清了。但是里边有一段，厕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是不是你这个年代的？凉风有信，秋月为
1: 听过
0: 无边，你对我思交的心情好比度日如年。他那个整个电视剧特别像一个小品，这段话一直贯穿始终，当然我还觉得挺新奇的。有朋友说小百灵，我听了十几年节目，百灵搁哪儿呢？不是，你们真听过百灵说话吗？百灵说话就是我这样的。你们如果原来觉得百灵说话是别的样的，那你们应该是想错了。时髦说，我是驾校的，你要写夏天学车就不要只写烈日，要写训练场的清风冰镇凉饮，写耐心指导的教练，写一次次练车换来的稳稳入库，写汗水换来一本驾照，解锁往后一路随心出行。有点东西啊，但你这个听起来像一个广告一样。金希说了，又来晚了，不知道今天策策来啊，策策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在呢，在呢。
0: 策策原名小杜啊，河北交通广播啊，咱们一起来聊好吧，一起来说一说夏天啊，你应该怎么描述它？我们今天这个句式，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3: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4: 喏，就在那儿呢。
3: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5: 买一
4: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4: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0: 今天话题，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都可以直接互动留言。今天这么浪漫的话题，有朋友说测测唱个好汉歌如何？没有人听我的话题是吧？好汉歌你问问测测会吗？那不是他年代的歌呀。
1: 这个我不能抢咱月姐的成名曲啊。
0: 我的成名曲是信天游啊。

0: 起高了。我刚问策多，今天咱们互动话题写夏天，有一首歌特别适合夏天听。我每年一到夏天听这个歌，我都觉得特别的清爽。我们也问问大家吧，策策没猜出来，夏天特别适合听的歌，两个字儿，歌手是一位老牌艺人啊，当年也特别的火啊，特别适合夏天听完，特别的清新，就像去了海边啊。这首歌叫什么？大家伙可以猜一猜。反正猜不对猜对的我都一会儿给你们放一下。好听小周。
1: 哈啤酒。
0: 哈啤酒。夏天要写夏天，不能只写夏天，要写哈啤酒。最近我喝到了一个桂花味的白啤。雨后彩虹。
1: 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
0: 嗯。
1: 你要写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两份小烧烤的夏天。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你要写烧烤中下配冰镇啤酒的夏天。
0: 德云社出来的是吧？这位孙成。
2: 凉风有信，秋月无边。
0: 哦，这段话是这样。
2: 飘的情绪好比是度日如年。虽然我不是玉树临风、潇洒气派，但我有广阔的胸襟和强健的肺脏。
0: 你记性真好。就是这个凉风有信，秋月无边，亏我思娇的心情好比度日如年，虽然我不是什么什么风流系统，但我有什么臂弯。小孔说，你把夏天写完了，我写风行吗？如果你要写风就不要只写风，你要写棉裤套了三层还是不抗冻。如果你要写风你就不要只写风，你要写完，你要写发完预警超市被抢空。挺押韵啊，所以今年你也去参加考试了吗？刚才我让大家猜这个歌啊，有一位朋友猜对了，叫6548啊。我们先不公布答案啊。一点一滴，月姐，你这是嗓子好了又开始燥了，放声高歌了，你悠着点吧。我确实也发现我这人有毛病。你们知道狗吗？就是小狗小猫这些小动物，就是啊，当时比如说有什么问题我带他们去看病嘛，我就会担心，我就会询问医生，咱得谨遵医嘱嘛，然后说就说哎呀疼怎么办呀，万一他们乱跑乱跳怎么办呀，医生当时跟我说一句话，就是要真疼他们就不跑了，他们也知道疼对吧，他不跳沙发不跳床的啊，他们如果真跑说明他没有多大事儿，你就让他跑就行了啊，我就也这样啊，我嗓子稍微好一点你们就听出来了。欣欣说，月姐嗓子不好咱不能乱吃药，毕竟咱是靠嗓子养家糊口呢，还是去开个药吧。是我在前几天出不了声的那几天我也有点恐慌，就第一天觉得挺蒙圈，第二天觉得挺搞笑，第三天真的有点焦虑，我生怕我出不了声了，我现在干的啥事儿我都需要出声反应。严中说了，策策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感谢我抖音上都关注着你。
3: 谢谢
0: 你是感谢他呀还是感谢你呀？
3: 不是应该我谢谢你吗？
0: 对，你谢谢谢谢，就是说你喜欢他。人以稀为贵嘛。这位，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你要写蚊子在耳边歌唱，你要写苍蝇在餐桌上跳舞。咱不行，咱但凡买个杀虫剂呢咱是吧，最近蚊子啊苍蝇啊蟑螂啊还有那个蛾瑞你知道吧，
3: 啊
0: 特色
3: 是
0: 就那个小黑虫，长毛的，然后比如说下水道里不干净就会长那个，还有最近我看到一种虫子叫飞衣鱼，
3: 我白色的是吧，
0: 黑的，它小小的但是放大之后挺大的啊，长得特别长长的触角特别可怕，那个买个杀虫剂啊。Step it up，北方无敌，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要写聒噪的蝉鸣，午后刺眼的阳光，写骤然翻涌的乌云，突如其来的雷雨，要写冰镇西瓜切开时清脆的裂响，写汽水冒出的细密气泡，写晚风掠过树梢带走一身燥热，要写放学路上摇晃的单车，写漫天橘红色的晚霞，写少年衣衫被汗水浸透，写整个漫长又热烈的青春，写得真好。啦啦啦啦啦，对，这首歌就是很适合夏天的一首歌，叫做塔浪。没想起来，也不是你年代的歌是吧？北方无敌这位啊，今天 top one 写的真好，而且昨天大家伙看到那个天了吗？就是漫天的橘红色。

晨晨说，月姐我猜到是踏浪了，但是你不是说歌手是两个字吗？但是这不是徐怀钰唱的吗？我说歌名是两个字啊，然后歌手也是一个老牌客人，老牌艺人非常火。你听一下重播，如果说错了我给你道歉啊。

0: 大家猜歌啊，有朋友开飞机的贝塔说宁夏，虽然你的这个歌没猜对，但是开飞机的贝塔我很喜欢。你知道这首歌里一共唱了几个舒克跟几个贝塔吗？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贝塔贝塔贝塔贝塔不是开坦克吗？还有朋友说宁夏，说宁夏的非常多啊。还有玉兰说了，适合夏天听的歌，张雨生的大海，张惠妹的听海也蛮好听。那俩歌有点太悲伤了吧，不如这个轻快。余生有你，雷雨来的迅猛，乌云压低天际，雨点砸在窗台噼啪作响。确实雨期来了啊，汛期也来了啊，最近好多时候都是中午阳光啊特别的大，特别的晒，太阳特别晒，然后到晚上突然开始下雨，甚至开始下冰雹。前两天下冰雹的时候，你们被淋着了吗？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啊，关注天气预报。还有朋友说让策策播一会儿吧，策策不是这个梗，策策是一个音乐梗啊，他是一个弹琴的啊，我是一个主持梗，啊，他是外聘的啊，我即便这个节目我不上了，让谁上也不能让策策上，能明白吗？你以为我不想歇会儿吗？岁月安然说了，月色你说这是咋回事啊，你一唱歌瞬间凉快好多啊，那你能交一下电费吗？HE 说那首歌是叫鲁冰花吗？鲁冰花比撸串可凉快多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夏天越热的时候你有时候就想越热一下。策策你能知道什么感觉吗？就是今天本来很热了，哇，我就去吃烤串吃火锅，让自己这个大汗淋漓，
1: 然后再来一杯热水。
0: 对，再来一杯热水，回家再去洗个澡，哎呦那种反差感特别舒服。对，特别热的时候不要喝那冰饮料啊，会激着你。问号说了，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你要写皇室享受完的疗效。问能一下回到从前吗？测测答需要一下又一下。这是一首写实诗，也是。奋斗的青春说，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你要写翠绿的枝叶，要写金黄的麦浪，要写空调 WiFi 西瓜，要写凉拖背带裤衩。夏天不是穿的越少越凉快。记不记得我冬天跟你们说夏天应该穿羽绒服的事儿？你就把羽绒服啊，羽绒服的面儿一般都是那种光光的、滑滑的，对吧？然后它是保温的，它可以保高温，也可以保低温。把这个羽绒服放在一个大的塑料袋里啊，放在冰箱里给它冷藏，冷藏完了穿上，你直接去上班，今天一天都特别凉快，真的。小时候你见过那个泡沫箱里就盖着被子卖冰棍吗？就是一个疗效一个疗效啊，听我说的，听我说的啊。明天让我们全员穿羽绒服上班啊。
2: 晚上7:30，
3: 九九二，半点导航。

夏天啊，不想吃东西的时候，食欲不振的时候，想吃点啥呀？应季的水果是不是？哎，除了像常吃的西瓜呀、桃啊，其实一到六月份啊，我会比较期待什么呢？新疆轮台的小白杏，有喜欢吃小白杏的吗？啊，今年我们又盼来了小白杏成熟的季节啊，我们这个季节限定款啊，此时不买，下时没有。选品会品尝之后，好多主持人都已经下单好几箱了。它口感是那种很甘甜、很清爽的，很适合夏天吃。然后果肉呢很饱满、很厚实，而且那个杏啊核特别的小，肉还特别的多。日常购买一箱两斤装都要88，我们今天爱商城夏日特惠，中果是两斤啊，礼盒装只需要59。还有3斤4斤的啊，我现在都已经开始分泌口水了。京东顺丰随机发货，小白杏很娇嫩啊，所以它赏味期只在6月中旬到6月下旬。

群，早了太过青涩，晚了又会塌软，所以趁时间赶紧尝鲜儿，好吧？这就是六月份夏天的第一口娇嫩的小白杏。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给自己走亲访友带上一箱啊，这比带别的东西都好，因为这是时令水果。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啊，说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好不好？我开场的这个抛玉引砖你们没听着，我再给大家抛一个，好吧？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你要写晒化的柏油路，斑马线扭成麻花，鞋底踩着黏糊糊的炭锡，每一步都像在拔年糕。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你要写便利店冰柜，雪糕刺客集体叛逃，剥一只孤勇者老冰棍，守护最后一口怀旧甜。你要写夏天你就不能只写夏天，你要写午睡的猫堪成融化的冰激凌啊，尾巴尖滴答着蝉鸣秒针，把热浪仿成催眠曲。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你要写夏天你就不能只写夏天。

0: 看到很多朋友在留言了，郝天亮说了，月姐你说的有道理，还明天我就想穿上羽绒服我试一下啊，你别直接穿出去好吧，你先就是提前在冰箱里冷藏一下子。金希说希望岳主任着重培养一下厕厕后生可畏，好让我们经常听到厕厕的声音。还有朋友说了，月姐你不能因为你长得比厕厕好看就不让厕厕露面。我跟大家解释了很多遍了，不是我不让他露面，厕厕不是我们单位的，他是一个音乐家，他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培训学校的校长，他是过来请过来帮忙的，我辞职了我退休了，厕厕他都来不了替我上班的。细雨无声说，雷雨过后草木深处是我最理想的家园，月黑风高我越过你家的窗台，悄悄地来到你的枕边，那是物竞天择后胜利的凯旋，也是蔑视你们的呐喊，我是孩子的梦魇，也是健康的撒旦，我将我的生命灵魂和荣耀通通寄托于鲜血，我美美地享受着它带给我的甘甜，百转千回感受酷月带给我的快感，驱蚊剂杀虫水对于你们来说只是一厢情愿，我们的文明将持续亿万年。你说了这么一大堆，让我觉得你这个人很有文化。有朋友说，哦，测测原来是兼职，你以为呢？正常上班的人每天不都得来吗？他每周只上两天班，
1: 这对吗？
0: 对，这你想想，这对吗？
1: 这可以吗？
0: 是吧？他做的再好，他只能是一个音乐头子，键盘头子啊，你说好听点，音乐总监。成不了主持人，我做的再好我也成不了他的那个身份，因为我不会弹琴，能明白吗？术业有专攻啊，每个人跟每个人行业不一样，大家也不要强求。我要真不来了，我要测测上班，我第二天我下岗了。空气说，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你要写收获的麦田，归仓的麦粒，播种的玉米，破土的玉米苗，疯长的野草。所以在你心里夏天是什么样的啊，你要写夏天，不能只写夏天，你会怎么描述夏天？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寒窗十二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4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百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想
3: 要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的世界
3: 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的生活
3: 从此都只要你悲哀。是谁？
4: 月色。

0: 啊，今天互动话题，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你会怎么描述夏天？今天这个话题其实相对来说很浪漫，所以我们看看大家伙怎么说的。好吧，有一些很浪漫，有一些很温暖。同学讲，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你要写道路中央交警同志恪守尽责的侧眼，你要写保洁阿姨维持环境美丽的信念，你要写无数劳动者准时的守在自己岗位旁边，这就是夏天里最美丽的风景。我为你点赞啊，为交警同志点赞，为保洁阿姨点赞，为无数劳动者点赞。写的真好，有时候不出这样的题啊，真不知道大家伙这么有文化。叶未央说，我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我要写知了叫了一天让我彻夜难眠，写冰棍吃了一天还是不够解馋。你是一天吃好几根冰棍，还是一根冰棍吃了一天？人家说了，夏天不能吃太冰的太凉的，反而会就是说不舒服。夏天最解渴的时候是喝热水，喝热水才最解渴。西说，我要写夏天就要带上清风与蝉鸣，要听月色来了就要带上册册。是，你们也发现了吧，只有我来的时候册册才来。有天大猫提班，我说大猫特别希望你去，册册你去吗？当时你怎么回答的？
1: 我说要不我就别去了吧，我就别给大猫添乱了。
0: 你问人了吗？有些人就以着你所谓的对你好，然后做一些伤害你的事儿；有些人以一个对你坏的方式做着伤害你的事儿。晚上坏，朋友们。心情很好，你要说月色就不能只说最美长江以北月色最得，渤海以西月色地西。你看说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听就是玩笑嘛，是为了押韵，对吧？然后你要说月色第一你不合适，毕竟有时候我真是第一。影说了，他不给大帽添乱，他来给你添乱。那你这话我当时我还真没想到，你说谢谢大家来找茬啊。这位，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要写深夜未退的燥热，熟睡的孩童，母亲轻摇蒲扇忍着手臂发酸，把晚风都拢向婴儿，任由自己被暑气包裹。哇，好有画面感呀，你们写的妈妈真是最伟大的，有时候是妈妈摇，有时候是姥姥摇，有时候反正是奶奶摇。一路长虹，这不简单吗？我要写夏天就是白天热的出不了门，晚上关灯睡觉嗡嗡嗡。你但凡买一个驱蚊喷雾呢，是吧，十几块钱二十几块就能解决的问题啊，咱别老在自己被咬咬的，然后挠的烂唧唧，咱到时候再着急。一位朋友叫2191说了，听着树上吱吱的蝉鸣，走在泛起黑黑软软的柏油路上，体验一波波热浪扑打着已经有黏黏的感觉在衣服上。夏天就是黏啊，有时候就是夏天咱别穿那个塑料拖鞋啥的，它有时候温度太高的话它真是拔丝儿，你知道吗？还有一位星，他说了，写夏天不能只写夏天，要写7月1日孩子们的笑颜，还要写8月31号的那个夜晚。就是放暑假了，跟开始上班了。有朋友是从抖音留言的，抖音也可以参与留言啊，大家伙可以直接发送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抖音的月色不撩人里。有朋友说，月姐听说你很宠粉，可以来一首心似烟火。我确实宠粉，但是我确实不会唱。好吧，你该如何形容夏天？如果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河北交通广播一起来描述夏天。

0: 来，我们看一看大家伙怎么写的，就是有的时候还是应该有点这种东西啊，就是有点让大家就是展露文化素养的这些话题，别那么简单，什么吃啥呀喝啥呀，就是发掘不了大家的这个精神内核。你看今天大家伙说的心旷神怡啊，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你要写月色就不能只写月色，你要写朦胧的感觉伴随着宁静的夜晚，要写月色你不能只写月色，你要写蛐蛐的开心的呐喊，要写月色不能只写月色，你要写微风抚摸着你的脸，在柳树下倾听知道的答案。知了其实很惨，知了只能活一个夏天，你知道吗？
1: 还有一个更惨的，蜉蝣，
0: 它只能活一天。
1: 对，
0: 所以珍惜生命，珍惜眼前人啊！随风说，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要写大汗淋漓，文字聚餐，雪糕速溶，空调续命，出门煎人，在家蒸人。你出门买个电扇，家里买个空调。咱虽然费点电，但是人活命最重要，你知道吧？啊，然后前两天我回我爸妈家嘛，然后我发现我爸妈家有一个电扇特别奇怪，它左右可以吹，它上下也可以吹。然后我跟我爸妈都笑疯了，我说怎么它上下往上吹，它是吹谁呢？我就发了一个视频，确实显得我这人啊，我们全家都没见识。人说了那是空调循环扇，
1: 啊，
0: 就循环扇，你把空调打开，那个扇它给你循环风，
1: 啊，
0: 那不双重费电吗？我跟你说，这玩意儿谁发明的呀？我准备，我今天晚上我再回去，我再拍个视频。叶未央说了，我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要写站在路边让蚊子一顿饱餐，身上全是大包。你们真的没有买驱蚊喷雾吗？你们没有买的话，你们从我这儿买一点。我那个驱蚊喷雾15%强派脂成分，对现在蚊子超级有效。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题，你要写夏天，不能只写夏天啊、今天咱们时间不多了，好吧，想要发送留言的文字语音都可以直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男士一颗星星的 star

想起一个什么事儿，想起最近啊，筷子兄弟出了一个叫《逍遥仙》的歌，歌挺好听 ，MV 是最新才变成这样的。我后来发现啊，筷子兄弟每次 MV 都这样，小苹果的 MV 你们见过吗？啊，他们可喜欢反串了，就是有点不忍直视。这位说，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要写绿意掩盖处总有最炽热的情愫在悄然萌发。谈恋爱了，夏天我觉得不太适合谈恋爱，你比如说你需要个人家的拥抱啥的，外面外面有点热。谢谢人影的大火箭。谢谢Star 说终于见到本人了，超喜欢你，我四岁的儿子天天都会说你那个长江以北月色最美。对，咱们这个节目老少皆宜，童叟无欺，好多朋友喜欢长江以北月色最美，好多朋友还喜欢咱们开场那个小跳蛙。经常我见到有一些家长朋友说，就月姐我孩子可喜欢你，坐在车上就让听小跳蛙。我说你们是想听歌呀还是想听我说话呀？你们要只想听歌的话，我可以多放点歌，其实

0: 最后一点点时间，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啊。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啊，这个江津路小白，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要写可能的话最好在明亮些的地方见，季节但愿是夏天。这是村上春树的巡洋冒险记里的一句话。心中的热情，你别说啊，这本书我还真看过。我前段时间一直在看小说，我在看电子小说，在看悬疑的，我比较喜欢看悬疑推理的这种。然后看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能写了，我已经写了第一章节了吧。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如果我出书的话，你们会买？你们能不能在直播间里给我扣个一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给我扣个一。如果买的人多了，比如说有100个人要买我的书，我真的我就出一本。我现在两本书正在进行中，一本是悬疑小说，就是编的那种。然后还有一本是那个就是写实小说，类似于一些这个现实中的感悟这种。詹呀，就只有你自己现在说詹。那你能自己买100本吗？今天互动话里，你要写夏天，不要只写夏天。大家伙确实，写得非常好啊。我们以后也要类似出这种题，出多一点，让大家也秀一下自己的文采，好吧？所以你要写夏天，就不能只写夏天，要写骄阳似火，写热浪如来，写雷雨呼至，写闪电划田，写清凉的开水，写冰镇的瓜田。希望这些都是在你生命里最美的夏天。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大家。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重要天气提示，第一呢，就是降水和强对流天气。23到24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大风，24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和河北省气象局6月22号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月22号20时至6月23号20时，承德市、承德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6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再来关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4度。明天夜间到24号，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短历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24号夜间到25号，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石家庄东部、沧州南部、衡水南部、邢台北部、邯郸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个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高考即将出分啊，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和孩子们的心情都非常的忐忑，但实际上啊，我们出完分之后才是我们家长真正应该仔细给孩子甄别选择的，那就是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992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您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原则，亦或是想规划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在网上查询了，到现场直接拿着你的分数跟招办老师面对面咨询啊，特别简单，你就直接问他，老师，我这个分儿，我这个位次能报咱们学校吗？啊，能报咱们学校的哪些专业呢？录取的几率大不大呢？招办老师给您的这个解答啊，一定是最为准确的啊！欢迎我们的同学和家长前来咨询。我们的高招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啊，凭票免费参加。登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考”就能够秒速抢票。我们现在呢这个票已经不多了啊，大概只有100多张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啊！本活动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2: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北国商城花廊巡游，行天下。

0: 古风运动会新版《深山骑士》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千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5: 我考上了，
4: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4: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刚才听我的介绍啊，很多家长都把目光聚焦在了我们今年举办的高招大会上面。其实啊，还有一批小朋友啊，再过两个月也要背着他们的小书包走进校门了。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这不只是换个地方上学那么简单啊，而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转折。现在很多家长心里其实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说哎呀，这孩子能坐得住吗？能听懂老师的话吗？会不会学习跟不上啊？我们需不需要提前学学拼音啊，学学算术啊？孩子会不会在学校里边自己惦记着喝水啊？以及我们这个暑假啊，怎么安排更有意义？其实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相对来说轻松的一个话题。咱们把从中考、高考的目光先聚焦到幼小衔接上面，具备哪些技能能够顺利衔接？那今天啊，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感统部负责人、感觉统合训练师、感觉统合评估师刘兰老师。刘老师您好。
1: 雅琪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感谢刘老师啊，这个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又一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刘老师，我觉得有很多话想跟我们这家长分享，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个我们今天呢聊一聊幼小衔接，这个对孩子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啊，上学十二载，反正我们到这个高考啊，前面呢是打基础，尤其是小学。我们之前一直说小学成绩不是那么的重要，小学给孩子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那太重要了啊。所以幼小衔接我们该怎么做呢？以及它为什么重要，甚至比其他的这种可能我们小升初、初升高的衔接还要重要呢？刘老师，
1: 是的，幼升小呢，它是真。

0: 正第一次意义上的一个升学之路的开始，是一个学习生涯的开端。它甚至它的重要性呢超越了小升初和初升高。因为呢，所以呢，我们今天呀，比起孩子提前学多少知识，更要重视孩子提前做好的那些能够真正帮助孩子顺利走上小学、适应小学、爱上小学、从此越来越顺利的一个核心能力。
1: 所以说呢啊，就是我们的孩子们一定要做好幼小衔接，否则一开始孩子对上学这事儿就不感兴趣啊。
0: 是，
1: 那我们家长，你再往后你给他投入再多的时间、金钱、精力，可能孩子对学习这件事儿都提不起来兴趣了啊。所以我们的家长，您可以重点来听一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啊进行视频直播，大家想要看视频的，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也可以直接在视频号里边搜索992教育时间关注我们，只要嘉宾老师来到现场，我们都会进行视频直播。那说到这儿啊，我发现近几年医院呢还开设了一个叫学习困难科室，据说低年级的同学比例非常多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对于七八岁的孩子来说影响这么大呢？是不是因为幼儿园和我们的小学它的这个区别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孩子们不太适应呢？
0: 雅琪你太聪明了，你说到关键点子上了。那幼儿园和小学呢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就是因为孩子年龄小，他说不出啊，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不适应。那如果家长陪不陪伴孩子做好这个幼小衔接的这个基础，那就直接会影响孩子日后的学习之路，是循序渐进，日趋进步，还是呢越来越困难，恶性循环。所以这个幼小衔接的这个关键环节是非常重要的。
1: 您看啊，这样说确实挺关键的，具体有哪些不同呢？刘老师您给我们大家做个对比吧。
0: 好，那今天呢我先给大家做五大对比吧。首先我们来看幼儿园和小学，它有作息制度的一个变化。首先在幼儿园里呢，我们是以游戏和活动为主，上课时间短，休息时间长，而且有午睡。那上了小学呢，它上午就有四节课，每节课呢是40分钟下午还有两个这个主要课室也是40分钟，午休时间还非常的短。好多孩子呢第一周上课最大的挑战就是困我们这儿曾经有一个孩子刚开始上学前三天还好一点，到第四天妈妈就给我打电话就着急了，说哎呀刘老师坏了，我们孩子一放学把书包一扔直接倒头就睡直接从6-7点睡到第二天6-7点，说这是怎么了呢？已经连续2-3天了。然后我摸了摸孩子也不发烧，第二天精神状态也很好。后来呀，我们到周末利用这个时间给孩子测评了一下，就是因为他这个孩子能量比较低，突然一变化这个作息时间他有点受不了，所以孩子就超级超级困。家长就非常着急。
1: 对，就是你会发现一些低能量的小朋友他一个是上课爱睡觉，另外一个呢就是放了学之后得补一觉再起来吃晚饭写作业玩。然后我有特别深的一个感受，您刚才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因为我就属于比较低能量的人。我刚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不知道老听众有没有印象，雅琪最早主持这个992车世界，然后周六日的时候呢主持我们的汽车魔方假日版，我要上2个小时自己一个人上。那会儿我觉得哎呀特别的牵扯精力因为你的精神要高度集中2个小时，保证自己不能说错，然后整个节目顺利的进行下去。我5点从3点开始5点下了节目，我周六回家必须要睡一觉，然后大概晚上8-9点再起来，然后再活动一会儿，晚上再睡觉，大概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两个月吧我就这种状态。后来慢慢适应了就好多了。
0: 是，
1: 所以刘老师您说这个我特别理解，成年人都是如此当然我们属于低精力人群，那有的时候小朋友更是如此所以我们的家长们稍后怎么来调整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这是一种作息制度变了，还有哪些变化呢？
0: 刚才你说了我们上播的时候要高度集中，那一个孩子他刚开始上学他也要高度集中的去听课，所以呢他也特别的消耗能量。第二个变化呢就是学习方式改变了，在幼儿园的时候呢就孩子是以操作为主，是玩中学学中玩的一个模式，是以重视实践。可是小学呢他的课堂模式发生改变了，就是以老师讲授，孩子认真听讲，然后用 笔记笔记，回家写作业这么一个模式，所以他也特别的消耗孩子的能量，所以呢

0: 这样适应过程中，孩子也是需要来适应的。第三个呢，就是评价标准也改变了啊，在幼儿园呢，它没有严格的考试和分数啊，只要大家积极参与就可以了。但是在小学呢，它会有单元册啊，然后有分数，有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啊，所以呢，这个模式我们也要去适应。那孩子的表现呢，更多的就会被量化了，
1: 嗯，
0: 多少分啊，打对勾啊，
1: 对，
0: 是 A 还是 B 呀、啊，都会有被量化。
1: 就是我们的孩子们啊，明显这个去了小学阶段，现在好多了。我们自从减负之后呢，小学阶段他不是说赤裸裸的分数了啊，
0: 对，
1: 他可能是等级。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呢，突然一下，哎，就是小的时候，你想爸爸妈妈肯定都夸，哎，宝贝你真棒，你最厉害了。
0: 对。
1: 但是有的小朋友一进入到小学之后，哎，我怎么是个 B， 我怎么是个 C 呀、啊？他一下就接受不了了啊！长此以往下去的话，其实孩子他的内心也会产生一定的波动，甚至是产生厌学的情况。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还有第四个变化呢，就是师生关系也变了。原来在幼儿园的时候呢，是两个老师一个保育员啊，老师们就像妈妈一样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可是到了小学呢，一个班主任要带四五十个，甚至五六十个孩子，那关注孩子呢，这个生活上就少很多，更多的主要是关注孩子的学习啊、纪律这一方面，所以呢，孩子也要适应这一块。
1: 我曾经呢跟很多就是低年级的班主任聊过啊，他们说这个孩子们的自理能力其实相差的挺多的，就是一年级的班主任有的时候可能小朋友还会拉裤兜，然后就还得帮这个小朋友们清理，但有的孩子呢，你会发现啊，他就是能够自己的每天上学把自己的书包整理好，然后上学把自己的这个东西收拾好，老师让他干个什么他都能非常好的完成指令，所以你会发现孩子和孩子之间差距有时候其实还挺大的啊。
0: 是，
1: 这是师生关系也变了，还有哪些呢？
0: 还有第五个呢，就是同伴关系变了。在幼儿园呢是以平行游戏为主，孩子们基本上各玩各的，老师也会突出个性，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都可以去实施。可是到了小学呢，他需要合作轮流等待啊，大家集中解决冲突，或者要排队，或者小组共同完成一个课题啊，所以他们这个关系也发生了一定改变，所以这就要求孩子这种社交能力也一下子要提高很多。
1: 所以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以上啊就是我们孩子从幼儿园升到小学一些非常具体的变化。那这么多的变化要适应起来的话，我们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呢？刘老师，
0: 这要解决这五大变化，那肯定我们也要具备很多很多的能力，才把这些叠加起来能应用自如啊。那我们具体来说呢，就是有八大能力。首先呢，我就要说最最关键就是孩子能不能坐得住的问题，就是孩子的专注力。
1: 说到这个专注力啊，其实我觉得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因为我们一上到小学40分钟一堂课啊，你会发现有的孩子啊、能够非常好的跟着老师的节奏走，哪怕啊就是最后稍微走一点神儿，但是他整个课堂是在线的。我们遇见过最夸张的啊，老师跟家长反映说，孩子上午上课固定的时间点上着课自己站起来跑到操场上遛弯了，然后老师问他说，哎，你上着课呢怎么能出来呢？然后孩子说，那个这个时间点都是奶奶带我遛弯的时间。就是孩子你看他上着课，你别说让他认真听讲了，他坐在这儿他都坐不住啊。那一节课40分钟的话，6岁的孩子他的注意力持续多久算是正常的？刘老师，
0: 很多家长也会问这个问题，都觉得孩子哎呀到底坐多长时间算专注力比较集中呢，才能适应小学的这种生活呢？那根据儿童发展心理学的这个研究呢，6岁左右的孩子呢，他有意注意力持续时间在15到20分钟左右，基本上就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呢，要求一个一年级的新生全程40分钟专注的听老师听讲，它是不现实的。就像刚才您讲的一样，就是课上我如果孩子具备的基本能力就是老师讲重点知识的时候，老师说同学们来看黑板，同学们来翻书，同学们这个字来写下来，关键时刻他会去听讲，能集中注意力，然后呢稍微有一点走私，比如老师在查阅一些东西，或者跟某个小朋友说话的时候，在点评他的时候，你稍微走一点私，但是老师再讲重点知识，你很快又能把自己的注意拉回来，这基本上你的程度啊各方面都是应该没问题不大的。
1: 所以啊，提示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您可以来看一看，测试一下自己家孩子

0: 孩子的这个专注力的时间有多长。在这边呢，雅琪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啊，测试注意力的法则啊，就是三五法则。您家孩子现在几岁啊？你就用这个年龄乘以三乘以五，孩子的注意力大概就在这个中间啊。可能孩子注意力好一些，比如说我们就以六岁的孩子为例吧啊，这个孩子如果他注意力能达到30分钟啊，那非常非常厉害了，是一个专注力非常棒的小朋友。如果呢，孩子只要他的专注力能够达到啊，我们乘以三。3×6=18，那这个就是18分钟以上啊，这个其实也就合格了。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您可以试一试。当然不是说单纯的这个听老师讲课啊，有时候太枯燥了。你看他自己专注的，比如说玩一个积木啊，或者是认真的看一样东西，只要他这个专注力，玩学就是专注的时候能达到啊三五法则的这个区间之内，孩子的注意力都没有问题啊，家长就可以放心了。但其实专注力的培养，我们知道啊，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就的。所以呢，我们曾经也做过一期，就是孩子专注力的因素，如何培养孩子专注力的节目。这个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啊，那个您可以回看我们这一期节目。那今天刘老师，您也跟我们分享一些注意的方向吧。
1: 好的，那我今天呢，就给家长们呢四个方向，然后我们在暑假里呢，就可以有用的把它利用起来。第一呢，是要减少被动注意的刺激啊。被动注意呢，就是不需要努力我就能够被吸引的这个注意力。你比如说看动画片呀、短视频呀，或者声光电的一些玩具呀，这些不用他特意的努力啊。那如果长时间的孩子呢，大脑习惯性这种高强度的刺激，那到了相对平淡的课堂环境当中就难以集中了啊。那建议呢，控制屏幕时间，每天呢不超过30分钟啊，能越短越好，甚至不玩更好。
0: 对，我曾经见过一个案例啊，就是家长非常头疼了，孩子出去哪怕去露营，那说这个我们晚上回去吃饭，他妈妈说孩子就疯狂的大哭大闹，我要带上我的 pad， 我要带上我的 pad， 我不带 pad 我吃不了饭，然后家长可能也没有办法，同时我觉得也是因为家长的纵容吧，才导致孩子这样。然后最后就是回家专门拿了一趟 pad， 别人在吃饭的时候孩子只吃了两口就不停的在玩游戏，你说孩子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后续的影响啊、专注力啊什么的肯定会受到波及，
1: 非常受影响。就刚才我来的时候，在小区里有个爷爷带着孩子去户外，但是呢好多家长说，哎呀，去楼下玩一会儿，放放眼睛，然后户外玩一玩，但是孩子坐在户外的板凳上在玩手机。其实这个户外一点意义没有，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玩电子产品而已。
0: 对，那你还不如在家玩呢，今天外边特别热啊，
1: 而且蚊子还多，
0: 是
1: 对不对？
0: 就是我们户外呢，其实是让孩子拥有远视储备啊，就是远近对焦的话，它能够频繁切换，对我们孩子视力比较有好处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家长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这是减少被动注意的刺激。那还有哪些呢？
1: 第二条呢，就是创造主动注意的这个机会。主动注意呢，就是需要付出努力他才能维持的这个注意力。比如说让孩子玩拼图啊、搭积木啊、绘画呀、走迷宫啊等等啊，包括高阶一点的就是那个听指令做动作呀，找不同啊，还有包括听故事回答问题呀。那咱们从开始3-5分钟到10来分钟，慢慢呢可以延长到20分钟、30分钟，这样主动提升孩子的有意注意力。
0: 创造主动注意的机会啊。其实只要不是说看电视玩手机，尤其是我们家长能陪着孩子啊做一些多动手然后同时能动脑的这些游戏，你不要觉得它是玩，它其实也很锻炼我们孩子的大脑啊。
1: 对
0: 啊，这是一点。还需要家长注意哪一些呢？
1: 还有就是不要随意打断孩子。就像刚才您说的，孩子可能在玩一个积木，或者在哪怕蹲下来观察一个小蚂蚁啊，那这样的事情孩子都是有意识的再去锻炼自己的专注力。如果家长看到孩子，哎呦，蹲了半天了啊，一会儿哎呀有蚊子了，咱们走吧，一会儿你喝口水吧，一会儿喝点这个吃个水果吧，那孩子的专注力呢更多就会被打断了。那他的这个神经链接正在链接专注力的时候，正在养成好的习惯的时候，就无意识的被家长给打断了。
0: 所以我们家长啊，有的时候也不要做什么呢，做这种 爱的责备哈、啊。其实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当你过多的提示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责备对方了。刘老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0: 孩子在做一件事，妈妈会说，哎呀，你要把这个抹布拧干净再拖地呀。其实他还没有做，但是呢你已经提前指责他了。
1: 对
0: 啊，你要把这个四个角都要擦干净啊，不要只拖中间啊。孩子在干一件事，家长不停地在提示提示提示，我觉得长此以往谁也不愿意干了啊，因为你这种过度的提示其实就是一种指责，而且我们也不要过多的打扰孩子。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训练一下孩子专注力呢？因为有的家长现在已经面临着孩子就是三分钟热度啊，这个玩一下那个玩一下，就注意力很难集中。
2: 是，这个专注力呢它不是一朝一夕的，所以家长你首先都要有这个意识，首先第一要保护他的专注力，对一件事情动手动脑的你就要保护起来，要多关注孩子。第二呢，有意识的锻炼孩子，就刚才我们讲的，比如走迷宫啊，找不同啊，听故事回答问题呀，这样在家多创造这种亲子互动的这么一个环节，让孩子呢又在享受乐趣。就刚才您说的是负面，孩子还没干呢你先指责孩子，那孩子首先就没有兴趣了。第二个呢，就我们创造机会给孩子多互动，多提升孩子的专注力，再一个是保护他的专注力。
0: 有没有一些小的训练方法呢？您跟我们分享一个。
2: 有的有的。
0: 其实呢我记着好像您之前跟我提到过一个叫计时法的那个训练法，是吧？您再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2: 计时法呢首先就是给孩子一个时间的概念啊，让孩子在这有意识的，比如说沙漏法，我们在家准备一个 小沙漏，或者准备一个时钟秒表，给孩子说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完成，比如说我们拼拼图，或者在这个时间段之内我们来完成一幅画啊，咱们比赛看在这段时间内你能不能完成这幅画，妈妈能不能做完我自己的工作啊，这样呢给孩子一个有意识的专注，这样呢而且孩子一直在这个时间内认真的专心的画这幅画的话，完成这项工作的话，完成以后我们要及时的给他一个正向的反馈。
0: 以上这些呢是我们说的啊，就是提升孩子的专注力我们可以怎么做。家长呢哎觉得说的挺热闹的，我听的反正也就挺有道理，你回去一定要试一试啊，包括我们最后说的这种计时法，其实我们家长哎可以给孩子试一试。专注力也是需要培养的，而打破它太简单了。孩子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可能刘老师在写稿子，我会时不时问刘老师写什么呢，哎，刘老师今天晚上咱们吃点啥呀，哎，刘老师一会儿下了班之后咱们要不去逛个街吧，这个你看我不停的其实在打扰您，您就没有办法专注的在这件事情上了。成年人是如此，我们的孩子更是如此啊。而且我们知道，如果你要是进入到心流状态突然被打断，可能要15分钟之后才能更好的进去。哎，打断一次15分钟，打断一次15分钟，一堂课才40分钟啊，所以您看多么个夸张。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今天讲的是做好这些幼升小，大家就不用发愁了。做好哪些呢？且听我们今天的分享啊。大家呢此时此刻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在视频号当中啊搜索992教育时间，我们会跟大家啊在视频当中来进行分享啊。谢谢大家不停的给我们点赞啊，尤其是我们幸运指南针这位朋友老粉了，然后那个您可以帮我们转发转发啊，不用一直点赞，大家也不用这个送礼物啊，大家就多多的帮我们转发，我们希望更多的家长呢能够听到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就好了。那说到这个专注力之外啊，还有哪些能力需要我们培养呢？以及这些能力我们该怎么提升呢？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啊，继续有请我们的刘兰老师跟大家做分享。同时呢，我们也呼吁所有家长啊，就是我们正在听广播的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您家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呢，尤其是您担忧的一些问题，您今天都可以提出来啊，比如说孩子上课不专心啊，或者是写作业太磨蹭啊等等啊，您说的详细一些。因为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感统训练老师，他是直接可以用一些非常有效的方法啊小技巧分享给您，就能够很快速的通过训练帮孩子缓解的。我们半点之后继续跟您聊。
3: 晚上8:30，
4: 北人集团26周年庆，6月18日美好启幕，美国商城花廊巡游，新天下古风运动会，新百盛山集市，精彩轮番上演，抖音直播1000万补贴全程派发，大奖抽新钞，惊喜不断，快来参与吧！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N1115专利菌种。

0: 生津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3: 啥呀？
4: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3: 哪儿来的呀？
4: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2: 买一
3: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0: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2: 齐声闪烁，技跳中华，
13: 职业技能竞赛，
14: 我们在场，
15: 我们在场，
16: 我们在场，
17: 我们在场。
18: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1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全文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啊，是有关于我们幼小衔接的话题。在刚刚放广告这段时间呢，我跟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于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感统部负责人、感觉统合训练师、感觉统合评估师的刘兰老师，来跟大家呢做一个分享。刘老师您好。
20: 雅琪好，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19: 刚才放广告的时候，我跟刘老师聊到了啊，他说这个幼小衔接呢，有8大能力啊，孩子一定要掌握好，能够让我们未来呢，就是走得越来越远。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一项啊，专注力。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聊聊，除了专注力之外，哎，还有哪些我们其他的这个能力是需要孩子必须要具备的呢？
20: 第二个，我们就来。

0: 讲一讲孩子除了专注力之外的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是倾听和理解能力。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不听话啊，是态度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呢可能是孩子的能力问题，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他是真听不懂啊，孩子不是不想听，他是记不住听不明白啊。你看课堂上呢，小学课堂老师呢是以口头描述为主啊，老师会发一连串的这个指令，比如同学们请拿出语文课本，翻出第23页，找出我们第一自然段里边的所有生字，用铅笔画出来，然后同学之间互换课本，相互检查啊，看看都对不对。那这一项指令里边，这一句话里边有4到5个指令，那有的孩子呢他可能只记住前两个啊，或者是他的完全没听明白，只记住了拿出语文课本。那老师呢，已经到第二项了，那这个孩子可能还没找到第23页，所以呢他一步跟不上，步步就跟不上，所以这就是他的听的能力。
1: 而且我发现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同学，这是翻到第多少页，放第多少页，就是身边人给他说好几遍，然后翻的时候你就看这孩子磨磨唧唧磨磨唧唧啊，别的同学都已经开始画了，他就找不到这第23页。
0: 他可能从100多页开始翻，有可能从一页一页翻。
1: 对。
0: 他这是数感都没有建立好的问题。
1: 对啊，所以呢这个一个是倾听的理解能力。那其实的话我们孩子们的话是不是可以在上小学之前给他做一个这种倾听与理解能力的测评呢？
0: 可以的。除了来找我们专业老师你来测评的话，他可能更系统一些。如果家长说我时间呀或者距离不合适，我想在自己家日常观察一下，能不能观察出来孩子是真听不懂还是态度问题。那我给大家一些方向。第一呢，首先你日常观察当中呢，你有意识的去观察，你跟他说一件事情，说3件事情啊，你比如你看说了3件事情以后，你让他复述一下，看看他能不能说清楚。第二件事呢，就是说听完故事你让他给你讲一下大概内容能不能完全复述出来。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老师布置作业，或者是说家长我们在给孩子日常沟通过程中呢，看看孩子理解不理解，先干什么再干什么然后再干什么，让他分步去走啊，这个按照顺序去完成。如果孩子呢都这些事情完成不了，这三大方面做起来都很困难，基本上孩子就是听的能力是不够的。
1: 那你看啊，我们的倾听能力不足的话有哪些表现呢？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怎么能够锻炼孩子的倾听能力呢？有的家长说倾听能力，那孩子能听见我们说话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锻炼倾听能力呢？这样啊，怎么锻炼？刘老师您给我们说一些系统的方法。
0: 好的，那我也说一下家庭版的一些游戏方式吧，这样大家好操作，而且在日常和孩子沟通当中都可以实施。首先呢，我们来一个训练孩子的听觉记忆啊。有好多家长就说我们家孩子听觉没有问题，是你的听力只是听见而已，但是他听见的知识能不能传到大脑里成为自己的一个理解能力，这有转折好几次。所以呢给孩子玩一些传话游戏。你比如说你给孩子说，宝宝请你告诉爸爸今天下午5点钟要开家长会，让爸爸别迟到。然后让孩子把这个话呢传给爸爸，然后呢从1句到2句到3句慢慢延长，看看孩子的这个复述能力怎么样。第二个呢，训练孩子的听觉理解能力。你比如说我们先给孩子讲一个小故事，讲完了以后呢我们问他3个问题，比如这个故事里边都有谁呀，好，那这些又发生了这些人物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好，第三层你觉得他们这样做对吗，如果是你你怎么去做，或者说你有什么感想啊，从简单逐步向南给孩子进行一个递进。第三呢，就是在家里尽量不要隔空喊话，好多家长习惯孩子在另一个屋在自己房间玩呢，宝宝你要帮妈妈干什么干什么，孩子可能答应了半小时过去了没有动，因为你说的话可能一部分他都没有听见啊，更别说他能去听理解了。
1: 就是不是面对面的话这个接收信息是不太准确的。
0: 对，因为孩子可能很专注的在玩拼图啊在干什么，他一部分信息都已经被遗漏了。第四个呢，就是要用复述确认法，就是说你给孩子说完一件事情以后再让他复述一遍啊，比如说妈妈刚才说了什么，这个不是说要是进行检查，而是让他帮他建立一个说完了再确认一下的这个习惯。
1: 以上我们说的这四种呢，就是可大家可以训练孩子的听觉。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刘老师您的一些方法技巧啊，我们家长听完觉得哎非常简单，您试一试效果特别好。我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我就跟刘老师说，我说我家孩子10个月，在此之前呢，我发现他经常就会有不自觉这种摇头的习惯。后来我跟刘老师说了之后，刘老师说啊，是因为他的这个运动不够，他只能自己去刺激自己摇头啊，所以你有一个方法特别简单，你就让他多爬。我就听了刘老师的建议，每天这个上午下午临睡前多让他爬一爬，哎，孩子果然再没有出现这种摇头的这种问题了。你像我们很多家长其实一看到这种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孩子是不是热呀，头发是不是扎呀，我们往往会从这种生活的角度去考虑。
2: 对，
1: 但实际上可能我们的感统老师见的案例多啊，这个实战经验多，有的时候一个小方法就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2: 对，
1: 那说到这儿啊，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孩子听得清记得牢，是不是这个孩子语言表达能力就会好呢？
3: 确实是，一般孩子呢能听得明白说的他也就会相对来好。那第三个我们要说的能力就是语言表达能力。那看孩子能不能说得清啊。上了小学以后呢，孩子需要回答老师的提问，需要小组之间呢共同探讨，同学之间交流，或者是回家以后给家长描述一下在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甚至呢同学之间可能发生冲突啊，或者那个想给老师去告状啊，有好多小孩都爱打报告啊，那这样的他都离不开我们的语言表达。那所以有的家长说，哎呀，孩子回来以后衣服脏了，或者脸上被划破了，你问他他说不清楚，然后受了委屈回家哭着回去了，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描述不清楚，家长呢干着急啊，就说这个孩子太笨了，怎么事儿都描述不清楚呢，说也说不清楚啊。所以他表达的核心呢，不是说孩子会说多少词儿，而是能不能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1: 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啊，教过小的孩子背古诗，他能把一件事说清楚比他会背古诗更重要啊。
2: 是，
1: 那我们怎么观察孩子是不会说还是表达能力不足呢？
3: 那比如孩子一刚开学，家长你就要有意识的去观察一下，或者和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看一下，你比如问孩子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啊，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呢，孩子就会说哎呦不知道，哎呦忘了啊，都不记得了。还有一个呢，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干着急啊，就是哭或者跺脚，就是不说话，平常可能能说，但是一关键情绪脑一上头的时候就没词儿了啊，他的语言就组织不起来了。还有的时候呢，描述一件事情说的乱七八糟的，颠三倒四的，把时间这个顺序也弄得非常混乱，你们听了半天好像明白但是好像又不明白。然后还有是和同学发生冲突了以后也说不清前因后果，他可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或者说的就天花乱坠，跟本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那基本上就是孩子的语言逻辑是比较混乱的。
1: 对，就是孩子啊，他能把一件事情说清楚，但有的时候他形容不出来这个事情具体是什么，这个没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们最近啊也看到很多家长呢啊，在网上举办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猜幼儿园食物大赛啊。听孩子回去的描述，孩子说你在幼儿园吃什么呀，孩子回答我在幼儿园吃的会拉丝的星星啊，就是底下这家长们就开始猜说哎，放心吧，就是凉拌秋葵那个还有说什么这个眼镜片的这种肉啊，后来知道是横切的鸡胗啊，总之五花八门。但是你看孩子他会形容的非常的贴切，这个不是语言表达能力不清楚，但是你问他吃的什么呀，绿的或者什么，这个哔哩吧啦说一大堆，但是说不到点儿上，
2: 对，
1: 这个是表达不清楚啊。那怎么提升我们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呢？
3: 首先我就教给家长两个最重要的这个方法啊，我经常试，而且我家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超级好，写作文的时候呢也比较词儿比较丰富啊。第一个呢就是教孩子六要素法，就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谁、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感受是什么、后来怎么样了那孩子说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如果孩子说不清楚，那我们家长就可以引导哦，然后呢和谁呢，在什么你有什么感受呢，最后怎么样了呢，你去引导他把这件事情捋清楚。第二个呢就是睡前呢我们可以玩看图说话或故事接龙，这个我家孩子从会说话开始我就开始给他玩这个游戏，基本上就玩到10来岁啊，分床睡左右，我们基本上就不玩这个睡前游戏了。那给孩子一张图片，或者说我们比如说那个 井底之蛙或者乌鸦喝水，我就记得我们家姑娘那会儿小时候特别好玩，我就讲乌鸦喝水，就是乌鸦把小石头一颗一颗衔到杯子里，我家姑娘说嗯，她看到杯子的水被石头污染了，然后不喝了，扭头就走了。这就是他的续编故事。
1: 哎，小朋友的奇思妙想啊。
3: 对对对，所以这就你看，我们上四年级的时候就会有故事新编，
1: 嗯
3: 啊，或者故事续写。那你小时候经常跟他玩一些这个游戏，那到时候他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想象力，啊，
1: 对，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啊，等孩子比如上初高中，说，你看你这作文怎么都写不好啊，还要去报作文班。实际上啊，我觉得平时我们在小的时候多锻炼他这个语言表达能力，他作文自然而然写得好。
3: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说怎么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啊，四个方法。第一，高质量对话的示范。第二，教孩子六要素法。第三，不要替孩子说话。我们有的时候小时候，可能现在家庭环境好了，父母的爱太多了，哎，孩子都不用说话。一指，哎，赶紧父母立刻这个你要吃什么，你要喝什么，你今天要用什么，全给你安排的好好的。长此以往下去啊，孩子他都已经丧失这个自我的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了。
3: 是。
1: 第四个就是看图说话，故事接龙。那刚才我们分享的是说得清的能力，孩子从幼儿园升到小学还需要什么其他能力呢？
3: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呢，就是规则意识和自控力的培养，就是孩子看能不能守规矩。啊，有的好多家长就说，哎呀，你在家你看你不听话，上学校让老师收拾你，看老师你听不听老师话，你不听话老师让你罚站，你不听话老师给你罚你写作业等等的去吓唬孩子。其实呢，这个不是说我们吓唬孩子就能守规则的呢，因为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呢也是有规则，但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很多规则呢是可以协商的。可是到了小学呢，它的规定是刚性的，因为呢一个老师要带四五十个孩子，如果大家都很随性，你想走他就走，你想上厕所就上厕所，你不到下课时间你就想起来跑一圈，那这样的话老师上课没法去上课了。所以因为在小学里边，老师呢就是主要的任务是教授知识，而不像幼儿园一样维持这个秩序呀，给你讲这些规则呀。所以我们在幼儿园里边，在小学里边，老师上课不让随意走动，发言要先举手，排队呢要不插队，按时要完成作业，这些都是刚性的，你必须要完成。而且老师的指令你听了以后就必须要，往往的时候呢你就是必须要执行的啊，一刀切。所以老师对新生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守规则。
1: 但是说到守规则啊，刘老师您看，因为现在有的家庭孩子比较少，可能真的是四个老人加两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
3: 对，
1: 相对来说呢就会有一点惯孩子，甚至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因为家庭生活条件好了啊，可能孩子呢就是在家里边一言堂，真的是我想不出来其他更好的，就是这个家里真的是孩子说了算。
3: 对，
1: 我要吃什么，我要干什么，这个大家都围着他。那我们现在啊，就是既希望我们能够爱孩子，真的，又希望他能够懂规则。那我们怎么来把握这个尺度，家长怎么来做呢？
3: 首先呢，我们在家里要建立基本的规则啊，它不需要很多，不需要说我们有个家规啊，你一二三四五条一共写100条，不用完全那样，你家里有一个基本规则，3到5条就够了。你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不看手机，不玩玩具啊，玩完玩具要收拾，每天看电视不超过30分钟，这个规则是对全家都一致的，大家一致执行，不能只要求孩子。我们要求孩子吃饭的时候不玩玩具，可是家长一边吃饭一边玩手机，一边处理工作，忙不完，那孩子觉得你只对要求我，那我觉得我就不服气，对不对啊？还有一个呢，就要用自然结果法。比如说孩子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饭，那结果就是在下一餐之前没有零食吃，你别通过零食来解决你的饥饿问题。如果你不收拾玩具，它的后果就是玩具被收走，第二天你想玩玩不了了。还有让孩子体验这个行为的自然结果以后，比讲多少道理都管用。慢慢这个规则，你像原来有一个孩子上学刚开始老是被罚站，罚站完以后就去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罚站，为什么呢？因为他给老师说难听点叫犟嘴，其实就是不服管，老师说什么就我不，我想怎么怎么样，我要怎么怎么样，老师说在教室里就要听老师的，孩子说在我们家我都是老大，他们都得听我的，凭什么听你的，那老师这课堂就没法进行去啊。所以站在老师的角度上，你只能先把你转移出去，我能让大家都享受这个教育的公平性。
1: 对，所以啊，就是 反正一个是给孩子呢建立一个基本规则啊，不多，3到5条，另外一个是自然结果法，让他承受啊。
3: 对，
1: 那还有哪些方法呢？
3: 嗯，还要训练孩子延迟满足，在家不能让他当老大啊，让孩子想要得到某些东西的时候不要说啊不行，而是说啊可以，但是我们要完成什么事情以后再要干什么，让他有一些

0: 常的一些愿望，
1: 孩子想要，家长想各种办法就要立刻满足孩子。
0: 所以这些呢，其实要注意。总结一下，孩子坐得住、听得清、说得明、有规则能自控啊，有这四个能力，孩子上小学基本上问题就不大了吧。
1: 总体来说呢，这四个能力具备好了呢，孩子适应能力会快一些，因为这是孩子最基础的一些学习能力。但是呢，还有四个啊，我们这八大能力，前面我们说了四个能力了，还有四个能力呢，是我们经常忽视的能力，但是是影响孩子上学兴趣和上学质量的一个关键。
0: 哦，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比起前四项呢，后四项如果出现这种情形，会让家长很头疼。比如生活自理能力，刚才你讲了，有个孩子上厕所自己都擦不干净，还得让老师去帮忙处理的，
0: 直接拉裤兜了，
1: 对，
0: 擦不干净了。
1: 咱说的含蓄一点，
0: 对，
1: 对不对？还有包括这个有的孩子呢，就是他可能不给老师说，自己就憋着。有的好多孩子开学就不上大厕，有了都憋，
0: 对，
1: 一直憋到家里再去。慢慢的，孩子可能会便秘，那就会影响他的肠道菌群混乱，也会影响大脑的发育。那慢慢的，这个孩子的专注力他也会受影响。包括好多孩子自理能力差，他不会收拾书包，经常丢铅笔、丢书、丢作业本啊，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把书包都丢了，找不到了。这个自理能力，还有的呢，就是孩子的这个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问题，还有情绪控制能力问题。这些好多家长觉得这些和学习有关系吗？虽然不直接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但是它间接的影响孩子的学习兴趣和对上学的这个情绪，
0: 对上学这感受啊。
1: 对，
0: 为什么有的孩子你跟他说，哎呀，明天要上学了，我们成年人想到周一要上班也挺头疼，但是你还是能很快的适应。
1: 对，
0: 有些孩子啊，真的这上学呀非常的痛苦啊，就是甚至一些低年级的孩子可能到周日晚上都要大哭大闹一场，甚至经常就是我生病了，我肚子疼，我不想去了啊，然后这个拖到周二周三再去，长此以往就更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1: 是，
0: 那怎么减少和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1: 那这个肯定是在家提前要练就的，不能等孩子开了学再去练就，对吧？那咱们简单说几个，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不一一完全展开来说了。首先这四大能力呢，其实总结来说就是让孩子自己去干，家长要放手。首先呢，就是从放手开始，让孩子能做的但是不熟练的事情让他自己去做，应该会但是还不会的事情教他做。如果孩子确实做不到，那我们就陪着他一起做。原则上是孩子能做的家长绝不代劳。第二件事情呢，在家里就把穿衣、吃饭、上厕所这些事情变成日常的练习机会，能不带手就不带手啊，你就让孩子亲自去做。在暑假里呢，给孩子准备一些带拉链的呀、带扣子的这个衣服啊、文具啊、玩具啊、包括书包啊，然后去准备一下。第三个呢，教孩子整理书包，可以给孩子准备三个不同颜色的文件袋，一个装语文，一个装数学，一个装杂物啊。每天晚上呢，提前给孩子准备一些，帮他整理书包，我们第二天需要什么，提前把书包整理好，然后坚持一个学期呢，孩子基本上就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学习习惯了。那我这里呢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这个资料，因为这个八大能力确实很多，家长一听呢哪个都有很道理，但是我怎么去做呢？我现在给大家坚持这个列了一个清单，是一目了然的，从现在开始有每天做的，有每周做的，有每个月做的。
0: 哎呦，我们最后啊快速的赶紧给大家说一下。当然呢，后续呢可能我们也会发一个这个图文吧，就是分享给有需要的家长啊。您说一下啊。
1: 首先我们每天要做的呢，第一，专注训练五分钟啊，让孩子比如听指令画画啊，就是你说我们画一个圆圈，里边画一个蓝色的正方形，正方形里有一个黄色的三角形等等这样的事情。第二呢，就是倾听训练，就是讲一个故事让孩子去复述或者回答问题，刚才我们也讲了。第三，表达训练啊，就是晚饭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玩电子产品，我们就一起分享今天发生的有趣的或者有意义的事情，家里边每个人都去说一个。第四是自理能力啊，让孩子每天自己穿衣服、整理书包、整理玩具，这是每天要做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是每周至少要做一到两次的，是要带孩子呢去小区里或者幼儿园里找小朋友约玩，约到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大家准备玩什么主题啊，练习孩子的社交能力。还有一个呢，就陪孩子去图书馆或者绘本馆。

0: 感受一下安静的阅读环境，因为我们很多环境特别嘈杂，去给小朋友玩呀，或者在家人比较多呀，他是静不下心来的。我们给他提供去图书馆，让他感受一下特别静的一个环境。还可以在家玩那个角色扮演，模拟课上的一个情景，让孩子比如说我有问题，我要举手发言，说课间上厕所，比如限时几分钟，我们上完课间十分钟，我们可以控制多长时间，什么时候上厕所喝水，然后回来大概用多长时间，让他感受一下课间十分钟我们能做哪些事情。然后入学前一个准备啊，一个月要重点准备的是调理作息啊，按照小学的这个作息时间，起床吃饭学习睡觉啊，小学一般呢就是7:50到校，那我们呢就往前推，基本上你根据家到学校这个距离来定一下我们起床的时间啊，让孩子提前有一个就开始执行了。还有一个就是模拟课堂，每天呢给孩子准备一个书桌，在书桌前我们进行课上40分钟或者30分钟的上课时间，就玩搭积木啊，玩拼图啊，找不同啊这样的一些游戏啊。然后呢还有提前给孩子做一个心理建设，用积极的心态和语气谈论小学啊，不要说我上了小学你就没时间玩了，赶紧现在玩吧，你现在不听话让老师那个收拾你，你要听老师话呀啊，我们要用积极的说，你看你长大了，你要成为一名小学生了，明年你可能成为少先队员，要带红领巾了，多么光荣啊。或者说你看你们小学多大呀，比幼儿园要大很多，有操场，有图书馆，有科技馆，然后还有升学仪式啊，然后同学也变多了，简直太有趣了。这样鼓励孩子。
1: 对，而且现在的小学啊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我去过很多学校参观啊，他们有自己的养殖场，就是有这种比如说红领巾养殖场，还有自己的这种就是光合植物园啊，就是会有专门的一个教室，24小时灯光不灭的那种模拟光照，然后来培养植物。甚至还有一些学校有自己的这个科学馆。
0: 对
1: 啊，然后呢包括一些民办的学校啊，我们就不说是哪个了啊，它基本上有一栋楼，每半边啊，大概是每层有大概3-4个教室是不同的啊，有什么版画啊，雕刻呀，机器人制作呀，AI 创作，3D 打印呢，等等啊，所以非常的丰富啊。我们的孩子们，你现在去了小学，真是比我那时候幸福多了。希望我们今天啊，跟大家分享的这八大能力，能帮我们的孩子更好的适应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这个过程。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河北百思代刘兰老师所做的一个精彩的分享，也期待啊，这个只能是下个月了，刘老师一个月来一次啊。下个月的时候，刘老师跟我们分享更多有意思的知识，帮助到我们的同学和家长们。谢谢您，刘老师，再见。
0: 再见。
1: 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虚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老人，
7: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0: 一经采购，即耀中华
11: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
1: 多彩声音，
0: 点亮四季夜空，
1: 四季夜空，
0: 精品展播。
2: 在历史长河的奔涌中，兵家强弱之势如潮涨潮落，列国主客之位似斗转星移。面对锋芒正盛的强敌，如何能在这时局的浪花中觅得破局的暗流，将被动的涟漪化为主动的惊涛？36计中的并战计反客为主，便用主客之势的转换，成为历代兵家扭转战局胜负的智慧指南。何谓反客为主？早在唐朝，唐太宗和军事家李靖的《问对》中就点明了其中要义：谁占据了战场主动权，谁就是主，处于被动地位的一方即为客。而在36计中，主与客有着更深层次的探讨，除了应对敌人，如何对盟友施展此计，见之计也的谋略思路，也是我们后世学习此计的奥义所在。从赵国以六城为饵联合诸国，让割地求和的被动化为合纵抗秦的主动，到东汉群雄聚吕布用闭门谢客的警觉防反客为主的危机，这些无不体现出施计者对主客意味的深刻洞察。那么身处弱势的我方该如何步步为营，最终攻守一行？若身为主位却面临客强主弱的危局，又该以怎样的胆识和谋略权衡闭门开门关门之策，稳固自身根基呢？去解36计下部第12计，反客为主。
3: 这一讲呢，是我们去解36计下部的第12集，讲解的呢是36计当中的第30计，反客为主。首先呢，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反客为主。反客为主呢，从字面意义上解释啊，就是这个家里头主人呢不擅长接待客人，于是这个客人反而过来主持一切，变成了这个家里的主人。那么大家知道，主客这个概念呢，在咱们中国传统的古代军事思想当中是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李卫公问对当中就有关于主客的这个解释，叫做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那么大家注意，在这个李卫公问对当中，这个主与客代表的是什么呢？主代表的是战场上的主动权，而客代表的是战场上的被动地位。反客为主这个计策呢，它作为一个36计当中的计策，对反客为主这个词呢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那么它呢，除了讲究这个所谓的战场上主动权被动权的转化之外，还给我们提供了使用这种计策的另一种可能，也就是对你的盟友我们怎么样去反客为主。那么在这个计策的正文当中是这么说的啊，乘隙插足，恶其主机，见之进也。这话啥意思？我们说传统中国的军事思想研究主客，一般研究的都是怎么样与敌人相对，但是36计由于这条计策反客为主是属于并战计当中的，所以说他把这个反客为主主要就用在了盟友身上。那么慢慢不断的渗透，慢慢不断的侵入，最后我们掌握了他的主要机构和他的核心部门。大家你想，这回盟友不就完全受我控制，直接变成我的手下了吗？那么见之进也，这话什么意思呀？它指的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啊，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慢慢的完成对于我们这个盟友的相应的控制。那么具体由客变为主又怎么样进行相应的操作，在整个这个计策的暗语当中呢说的是非常详细啊，为人驱使者为奴，为人尊处者为客，不能立足者为赞客，能立足者为酒客，客酒而不能主事者为见客，能主事则可见我机要而为主矣。这话什么意思呀？ 这段话首先呢，给登门到我家造访的这个人呢，分成两种。第一种，为人驱使者为奴，而为人尊处者为客。那么很明显，这个奴是不可能使用反客为主的计策的啊，只有你是客，也就是登门受我尊敬的，这才有可能使用反客为主。但是你是客就能使用反客为主了吗？不是。这个客呀，具体又分成两类，不能立足者为暂客，能立足者为久客。也就是说，到我家坐一会儿，喝口水，吃点东西，然后待上那么一个小时俩小时就走了的，这叫啥？这叫暂客。但是在我家常住的一直待着，这就叫啥？久客了。很明显，暂客是不能够反客为主的，只有久客才能够反客为主。那么久客呢，具体它又分成两个种类，喝酒而不能主事者为剑客。这话啥意思啊？就是你别看在我家待了很长很长时间呢，但是他依然不能主事，这种人叫做啥？剑客。但是住的时间长了，慢慢的能主事了，并且还渐渐的控制了我家的主要机构，这叫啥？这叫主客了。那么大家很明显啊，这个剑客他是不能够反客为主的，而只有做到了主客，这个才可能反客为主，最后成为了这个家的主人。所以说，想要完成这个反客为主啊，对于这个客人的身份要求的也是非常之高的。所谓为奴、为客、为暂客、为剑客都不行，必须得成为了这个酒客当中的主客，哎，最后你才有可能成功。那么具体有人说了，我现在就当上了酒客了，怎么样能够做成功啊？哎呀，想要反客为主，这步骤还非常繁琐呢。暗语当中又给出了详细怎么样反客为主的具体步骤。这个具体步骤是这么说的啊：第一步须征客为，第二步须称戏，第三步须插足，第四步须卧鸡，第五步乃成为主，为主则病人之君矣，此渐进之阴谋也。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这段话就是说，我现在要反客为主啊。第一步，首先你得争夺这个客位，你得先成为客人，对吧？那么当上客人以后，下一步寻找机会，看看主人这块什么时候能够露住我能够参与的破绽。那么发现这个破绽以后，我们就把我们的势力渗透进去，这叫啥？这叫插足啊。那么当我们不断的插足，不断把

我们的势力渗入到主人家的时候，这个时候主人家的这个重要机关呢，它的核心部门啊就被我控制了。那么等到控制了它的核心部门，最后怎么样啊，我就自然而然成为了主人了。现在盟友已经完全为我控制了，他的军队呢，那不就是我的军队了吗？我直接就可以把它吞并了。但是大家注意啊，反客为主这条计策使用的时候有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个就是需耐心，反客为主啊，往往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这个事情要完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叫渐进之阴谋。第二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啊，需细心，因为大家知道反客为主它步骤太多了，而且它持续时间太长了，中间你有一点做不好，很有可能这个计策就不会成功。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细心安排好每一个关节，最终才能达到完美的效果。反客为主这条计策作为并战计当中的一计，与其他计策呢是很相似的，它都是一条既可应用在敌人身上也可以应用在自己盟友身上的计策。那么一般根据使用对象的不同，这个计策呢具体有以下两种应用。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应用啊，叫做后来居上。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应用在敌人身上的反客为主，应用在敌人身上的反客为主，就像我讲的，它就是反客为主的原始含义，争夺战场上的主动权。首先我们就来说获得主动权吧，实际作战当中你防守可能会获得主动权，进攻也有可能会获得主动权，重点是看你如何去进攻，如何去防守。所以说只要你方法非常的得当，只要你有着优秀的计谋的排布，哪怕是弱小的一方，我们也可以在战场之上反客为主，能够取得主动权，最后去打败强大的敌人。那么弱小一方现在怎么样反客为主能够取得主动权呢？给大家讲一个战国时期外交纵横的例子。我们说公元前260年战国时期，当时的秦国跟赵国爆发了长平之战，那结果如何呀？大家知道那赵军是大败，全军覆没呀，结果秦国是借势猛攻赵国呀，眼瞅着赵国就要顶不住了，怎么办呢？赵孝成王没有办法呀，就只能跟秦国展开和谈了。当时呢做出承诺，说我割让六座城池，你秦国就别打了吧，咱们休兵罢战。但是没想到这个时候赵国的大臣于清却站出来坚决反对，他直接就跟赵孝成王去说，他说大王啊，咱们现在呀要跟秦国展开和谈，我想问一句，您说这个秦国为什么现在不打仗了呢？他是因为怜惜咱们赵国，认为咱们赵国不应该被消灭，可怜赵国才不打的呢？还是因为他现在打的时间太长了，本身来说实力也非常衰弱了，没有这个继续攻打的能力，于是他才休兵罢战的呢？当时这个于清一问，赵孝成王想了想就说了，哎呀，打了这么长时间仗，相信秦国的损失也是非常之大的，他应该是实在打不动了，他才休兵罢战来跟咱们和谈的。当时于清一听，对，大王，你想啊，咱们现在跟这个秦国打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受了这么多的损失，我们都没有丢失这六座城池，结果现在可倒好啊，就因为展开一个和谈，我们竟要平白无故的把这六座城池割让给秦国。这次我们割让六座城池和谈了，好，明年这个秦国要是再来侵略我们，我们怎么办啊？你难道继续去割让六座城池吗？你还是不割让？假如说你要不割让这六座城池，那好了，结果怎么样？秦国就跟咱展开誓死的决战了。那么你这次割让这六座城池，维持所谓的和平，它意义何在呢？今年六座城池，明年六座城池，长此以往，人家秦国都不用动一兵一卒啊，就是年年让咱们割让城池，早晚有一天咱赵国这城池割无可割，让无可让啊，这明显是一种强秦弱赵的行为，让人家秦国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把我们灭亡。所以说您可一定记住，咱千万不能割让城池啊。结果赵孝成王一听，哎，说的有道理啊，确实是一个道理。
但是赵孝成王这里也提出疑问了，假如说我们现在不割让这六座城池，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咱们还是会被秦国给消灭，还是会被秦国给打败。这六座城池你不割让，人家秦国也可以通过武力直接占领，那最后这六座城池咱们还

0: 是丢了吗？而且咱跟秦国这个关系还会继续恶化下去，这怎么办呢？结果这于兴就说了，说大王啊，我只是反对割让城池，我可绝对不是反对和谈呐、和谈是应该要进行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牢记，在这个与秦国的和谈当中牢牢把握住主动权。那么怎么把握主动权？这样，假如说这六座城池已经非丢不可了，那我建议这六座城池咱不能割给这个秦国，咱可以割让给谁？割让给齐国。为啥呀？首先第一点，赵国与齐国之间历史上那些恩怨就全放弃了，咱们就可以成为亲密无间的盟友了。那么其次，秦国看到咱们与齐国结盟了，他担心战争规模扩大，他肯定就会怎么样？主动提出和谈，到时候秦国的使者就会主动来找咱们赵国谈了。而秦国使者一来跟咱们赵国谈，再看韩国、魏国呢，发现咱们能够跟秦国进行博弈，那么肯定也会主动与咱们赵国交好的。这样咱们就通过六座城池交好了天下各路诸侯。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和谈最后咱们失败了，不成功了，秦国来打咱们，但是咱们由于已经与天下各路诸侯交好了，到时候各路诸侯派兵来帮助咱们，咱们一块来打这个秦国，最后你说咱还能不赢吗？那么这要赢了的话，打败了秦国，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秦国身上再捞到好处呢？于是割让的六座城池我们就从秦国这块加以了补充，这样的话我们不但强大了，而且在和谈当中不也占据了主动优势吗？哎呀，赵王一听是非常心悦诚服，你说的太好了，这计策太棒了。于是二话不说就派这个于卿为使者，让他直接出使齐国。果不其然呢，秦国发现捞不着一点好处，最后怎么样？恼羞成怒了，继续出兵打仗了。但是大家知道，赵国这时候由于割让了六座城池，已经交好天下诸侯了，于是魏国、韩国纷纷派兵来帮助啊，各路联军在邯郸这个地方就展开了一场决战。结果邯郸之战，多国联军是大获全胜啊，这家伙让秦国是元气大伤啊，退回函谷关很长时间不敢再进行东进了。那么我们说这场战争取得了胜利了以后啊，赵孝成王非常的高兴，还专门厚赏了于卿，赐给了他一座城池。那么大家你可以看到，只要我们方法正确，掌握灵活的攻守的这种态势，那么能够化被动为主动，作为弱小的一方也可以借助局势来压住强大的一方。当然啊，我们要想取得这个主动权，作为弱小的一方还要牢记的一点就是啥？千万不要鲁莽，不要盲动，不要急躁轻进，而一定要心思细密，考虑问题非常全面，能够锚定而后动，这一点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
1: 当长平之战的余烬尚未冷却，秦国的兵锋已直逼赵都城下，大臣于卿的谏言如落子惊雷，以赵国六座城池的砝码，成功让赵国从被动割地的客位倾斜到了合纵抗秦的主位。如果说于卿运用反客为主、借势合纵的谏言成功扭转了赵国与秦国之间的胜机，那么袁世凯便是利用此计借势北洋、欺上瞒下，踩着南北双方博弈的浪尖，逐步窃取了共和的果实。作为在新旧势力夹缝中游走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他是如何蚕食吞并，一步步瓦解原有权力格局，实现自我上位的？我们又该从他复辟失败的结局中领悟怎样的人心不足蛇吞象的必然结局呢？
0: 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种用法，蚕食吞并。这个呢，一般来说是应用在什么情况呢？就是对盟友使用的情况当中。现在我们作为盟友啊，我们想吞并盟友的军队，想吞并盟友的实力，那怎么办？这就是用蚕食吞并的方法，一步一步慢慢的进入到它的主要关节。当然啊，大家你要注意，我们做到这一步的时候，由于你是对于盟友来使用的，一定要注意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呀？这就是保命。在没有真正成为主人之前，千万不要让你的盟友、让你的友军来意识到你想吞并他。如果让他意识到了，大家知道这结果如何呀？ 啊，作为盟友你要吞并盟友的军队，那盟友能饶得了你吗？你俩的联盟关系迅速就会破裂，而且盟友也会在这里头成为你的敌人。所以说我们要想反客为主，一定要注意整个过程的保密，不到最后一步成为主人的时候，能不泄露我们的目标最好别泄露我们的目标。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案例啊，大家来看看窃国大盗袁世凯这个中国近代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是如何通过蚕食吞并、反客为主的手法，让自己一步一步走上巅峰，最后又堕入深渊的。谈到袁世凯这个人呢，在从军的过程当中啊，他得到了李鸿章的器重，李鸿章啊是对他重点的培养栽培啊，于是这个袁世凯也堪称是一路官运亨通啊，这个官呢、也是做的是越来越大。结果后来甲午战争爆发了，光绪帝有感呢，我们必须得用西洋方法训练军队，于是就派这个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开始用所谓的西洋训兵方法训练一支现代化的陆军。而这支北洋军队说白了快变成袁世凯的私兵武装了，结果就是啥，只知袁世凯不知大清朝啊。这支北洋军队也成为后来袁世凯夺取政治筹码的一个最佳的军事倚仗。那么再往下发展，大家就知道了戊戌变法发生了吗？对不对？结果戊戌变法当中，袁世凯背叛了光绪帝，直接向慈禧太后告密，导致戊戌变法的失败。那么再往下大家也知道了辛亥革命爆发了，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我当时清朝的可用之兵几乎就是袁世凯的北洋军队了，结果这清朝派袁世凯去讨伐革命党，但是袁世凯呢以此为借口跟清朝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啊，什么筹备国会、组建责任内阁，什么必须得保证我粮饷的充分，我具有前线的全权军事指挥权，你们后方不得遥控指挥我们的军队。大家也知道这些玩意儿都实现了，说白了这袁世凯在整个清朝那就成为无冕之王了，这家伙这个时候已经通过反客为主控制了清朝所有的权力，清朝政府这时候反而成为了他一个筹码，拿来干什么？拿来直接对抗这个革命党。你看这个时候啊，他没有说领兵去跟革命党战争，反而积极与革命党展开和谈了。他当时啊跟南方的革命政府直接就谈说，这样啊，咱们可以不打仗，南北统一，我呢承诺要废除帝位，我逼着这个清帝呢巡位，那么组建了一个新的国家以后呢，咱们也可以组建联合政府，也可以进行共和宪政，就是我做到了这些，孙中山你得把你这个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我。而孙中山呢也是出于早点结束战争，中国早点进入到和平建设，他同意了。结果当时孙中山一同意，你再看这个袁世凯呀，马上是摇身一变呢，变成了最为激进进步的民主人士，回头真的就逼着宣统皇帝退位了。退位了以后呢，他又是所谓的促进了南北统一，这个时候孙中山信守承诺，也把自己的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于是窃国大盗袁世凯上位了，成为了民国的大总统。但是大家注意啊，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利用蚕食吞并的方法反客为主，又取得了民国的胜利果实，但是他到此为止了吗？没有啊，这个袁世凯可以说是利欲熏心呐，跟着他竟然又做起了梦，他想干啥？他想当皇帝了啊，想自己登基称帝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竟然下达了命令要复辟帝制，自己当皇帝。这一下子全国人民可坚决不能同意了，你要干啥呀？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于是护国战争爆发了，全国各地很多的讨袁军队全部出动，是要把这个袁世凯给推翻。结果袁世凯这一看完了，自己做过分了，怎么办？赶快又宣布我要取消帝制了。于是就这么慌慌唐唐的83天皇帝梦啊，最终这个袁世凯又灰溜溜的从皇帝位置上下来了。到了1916年6月6日，这个袁世凯最终生病不治而亡，就此死去。于是这个窃国大盗当初利用蚕食吞并的反客为主之法，先后掌握了清朝和民国最高的权力。 但是由于他人心不足蛇吞象，竟然还想自己登基当了皇帝，于是最终他又死在了自己的反客为主的计谋当中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经典的反面案例。好，下面呢我们进入到第三部分，破解反客为主这个计策的讲解。那么大家注意啊，反客为主这个计策使用的步骤非常之多，我前面给大家讲了总共不有五步吗？对不对？那么这就使得我们破解反客为主这条计策插入点也非常之多。大家你要注意啊，这五步可是连贯的，中间缺一不可呀。那么好，我们只要掌握住其中一个环节，把这一个环节给它破坏了，大家知道整个反客为主的这个步骤也就没法进行下去了，这条计策也就被我们破了。所以说根据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的环节，我们就有了不同的破解反客为主这个计策的方法。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啊，第一种叫做闭门谢客。什么是闭门谢客呀？这是整个计策破解当中最先进行的一种破解法门。这种破解法门的意思是啥？大家你想啊，现在我作为主人，家里只要来客人了，这个人就有可能会反客为主。那么我不想让反客为主发生，最好的方法是啥？就是把门关上，谁也别给我进来啊！没有任何客人到我家里来啊，连客人他都没有，你想他怎么反客为主啊？对吧？所以说大家注意，这是破解反客为主这条计策最好的也是效果最妙的一条计策。为啥呀？他把一切的危险扼杀于萌芽之中啊，根本就没有客，当然也就无法反客为主了。所以说这是所有破解方法当中最早的也是效果最好的一条方法。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之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去解三十六计》。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115B，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0: 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系列节目《趣解三十六计》。
2: 三十六计中的反客为主，为何步步为营，最终攻守一行？面对客强主弱的危局，又应当如何稳固根基？敬请关注《趣解三十六计》下部第十二集《反客为主》。
3: 没有任何客人到我家里来啊，连客人他都没有，你想他怎么反客为主啊，对吧？所以说大家注意，这是破解反客为主这条计策最好的也是效果最妙的一条计策。为啥呀？他把一切的危险扼杀于萌芽之中啊，根本就没有客，当然也就无法反客为主了。所以说这是所有破解方法当中最早的也是效果最好的一条方法。那么具体如何来做，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东汉末年，大家也知道了，当时的这个董卓被自己手底下他那个义子吕布给杀了嘛，结果离绝郭汜直接起兵造反了，就把这吕布呢赶出了长安。那么吕布当时没处可去，怎么办？先找到了袁术，结果袁术这块地方坚决不接纳他呀，把这吕布又给赶走了。吕布呢转头又去投袁绍，结果袁绍呢表面说是接纳你，暗地里派人就暗杀这个吕布啊。有的说了，这袁术和袁绍这是要干啥呀？吕布来投奔他们，他为啥不接受呢？大家知道袁术和袁绍其实都想明白了，这个吕布乃是当世豪杰呀，极难控制啊，而且这吕布名声也不好啊。大家知道他原先先奉丁原为主，后奉董卓为主，结果怎么样呢？丁原董卓不都死在他手里的吗？所以说一旦要接收了这个吕布，非常有可能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到时候说不定还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于是怎么办？我就不接收你。果不其然，大家知道吕布后来结果如何呀？跟曹操打仗失败了吧，转头又去投徐州的刘备，而刘备呢这人心肠软呢，就接纳了吕布。结果如何？吕布史记后来就占据了徐州，反而把刘备给举走了。这说明啥呀？闭门谢客的重要性，这是第一个破解之法。
2: 如果说东汉群雄拒吕布，将其闭在门外，是对吕布反客为主的防患于未然，那汉武帝对皇后陈阿娇和其外戚集团的驱赶，重新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是对已在门内的客人的主动切割。然而相比群雄与汉武帝，年仅八岁的玄烨初继皇位，就要面临飞扬跋扈藐视皇权的顾命大臣鳌拜，在已错失先机被完全占据主位的情况下，康熙也将上演破解反客为主的终极法门。那么汉武帝在外戚干政的情况下，是如何用雷霆之势让主位重新回到自己一边的？当康熙面临权倾朝野的鳌拜威胁时，又是用了怎样的破解之法，既稳定了局面，又不露出破绽，最终除掉了鳌拜的？
3: 第二个叫做开门撵客。那么这个计策呢是什么时候使用的呢？就是现代对方已经进入到我家了，取得了客人的身份，而且已经进入到乘隙插足这两个步骤了。在这两个步骤的时候，我们大家注意就要进入这个开门撵客了。为什么要开门撵客？首先大家你要注意啊，闭门谢客效果当然好，但是现实当中很难做到。为啥呀？人毕竟是一种社会上的动物啊，你现在天天关在家里头，不跟外界有任何的来往，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脱离社会，大家知道也没法生存呢，对不对？我们热情欢迎客人，这当然是应该的，但是对于客人有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这么一丝相应的保留，千万别因为情面啊，一时难却就直接来说不撵客人了，这是绝对不行的。你像当初在西汉年间，这个胶东王刘彻呀，想取得太子之位，于是他求娶了长公主刘骠的女儿陈阿娇。那么当时啊，取得了陈阿娇以后，就得到了长公主一族的势力的支持，后来汉景帝的确就把他立为了太子。等到汉景帝死了以后，刘彻即位成为了汉武帝，那么汉武帝呢也立陈阿娇成为了皇后。但是这个

阿娇有个问题啊，她长期不生育儿女啊，而且恃宠而骄啊。这个陈阿娇的那些亲友啊、外戚啊，在朝堂闹得也是乌烟瘴气，独断专权。最后，甚至这个陈阿娇已经过分到什么程度，请了一些巫婆子，在整个皇宫当中搞巫蛊之术害人。于是，汉武帝马上就开始当机立断呢，直接来说就把这个陈阿娇的皇后之位给他废了，然后彻底清洗了在朝堂之上这些陈阿娇的宗族，对他们进行了威吓和打压，让他们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再也不敢嚣张跋扈了。所以说，开门撵客是我们破解反客为主这个计策一个非常关键的第二条计谋。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条破解之法啊，关门杀客。什么叫关门杀客呀？大家注意啊，这个时候我们整个反客为主的计策已经进入到最后两个环节了，这就是啥？这就是卧鸡和围主了。客人呢，现在基本来说他的目的已经彻底的暴露了，他已经控制了我们家的重要关节和核心部门，掌握了我们整个家的财政大权、军事大权，可以说他要成主的这个目的已经非常的清楚了。所以说，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就关门，让这个客人跑不了，要么不动手，动手就一定得宰了你。其次，大家注意啊，杀客人，坦白来讲，这种行为的确有点不地道，你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对于我们的名声也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为啥要关门？尽量的保密，把这个客人杀得神不知鬼不觉。那么这里头呢，我们不妨给大家讲一个关门杀客这方面的案例。我们说公元1661年，这个时候正好是清朝啊，顺治皇帝去世了。那么去世了以后呢，就是他年仅八岁的儿子玄烨继承了皇位，史称康熙皇帝。那么康熙帝登基的时候，大家知道八岁啊，这孩子太小啊，所以说顺治一下子就册封了四位顾命大臣来辅佐这个康熙。这四名顾命大臣呢，就是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以及鳌拜。而这里头要说最有名的，大家知道的可能就是鳌拜了。鳌拜你别看他在这四名顾命大臣里头排名第四，但是他却是当时权势最重的。那么这个鳌拜慢慢的也开始控制这个清朝的权力了，可以说在整个朝堂之上扶持党羽，把持朝政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慢慢就开始成为了一个权臣。那么再往下就到了康熙六年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第一顾命大臣索尼啊，因为重病缠身去世了。临去世前呢，他当时直接给康熙上奏，说让康熙呢模仿他的父亲顺治皇帝14岁掌握朝政。于是啊，到了这个康熙六年的七月，终于康熙帝呢掌握了权力，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皇帝。这个时候啊，苏克萨哈他主动给这个康熙帝上书，说皇帝，您现在已经亲政了，已经用不着我们这些顾命大臣了，我主动辞去顾命大臣这个职务，我现在愿取尊化，给顺治皇帝守灵。大家注意，就这一招可太绝了。他绝在哪儿啊？大家你想啊，苏克萨哈现在主动请辞顾命大臣，这顾命大臣可不他一个呀，那还有鄂必龙和这个鳌拜的吗？你们怎么办？就这一手可真是我打中了鳌拜的要害呀。结果怎么样呢？鳌拜就用这个欲加之罪莫须有的罪名，直接把苏克萨哈和家人给冤杀了。这个时候说老实话，鳌拜在整个的这个朝堂之上已经完成了彻底的控制，而康熙这个时候也成为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啊。鳌拜与康熙之间关系已经水火不容了，到达最后的图穷匕现的阶段了。这个时候康熙也知道，我必须得除掉鳌拜了，我得找帮手。找谁呀？找的就是第一顾命大臣索尼的儿子索额图。当时啊，康熙借助下棋为名招索额图进宫来进行谋划，索额图主动把自己当时吏部右侍郎的这个职务就给辞职了，然后回到了康熙身边充当一等侍卫。干啥？这其实就是要回到康熙的身边，帮着康熙要对付鳌拜了。再说第二步啊，这个康熙呢又组织了一批贵族子弟当中以自

0: 年龄差不多的少年子弟，把他们招进宫里头，天天让这帮人练习和表演不哭。不哭是啥呀？就是满语当中的摔跤。这帮人就天天在宫里头摔跤啊，互相之间练习。结果这事儿传给了鳌拜，鳌拜呢还不当回事儿，认为哎呀，这个康熙呀，他就是年少，就是爱玩，你爱玩好啊，正好这个朝政就都归我了。转眼就到了康熙八年了，这个时候的康熙知道我真正准备好可以动手了，于是第一步，他先把鳌拜的很多亲信调离开北京城，让他们出去办公，然后呢又派自己的亲信把整个京城的卫戍权掌握到了自己的手里头。那么做完这些以后，他就开始下令让这个鳌拜进宫来觐见他。当时鳌拜得到这个命令啊，也没当回事儿。为啥呀？他经常进宫去见康熙，他都已经习惯了，于是也没做怀疑，噔噔噔就进宫了。那么大家注意，在进宫擒鳌拜这个事情上，南亭笔记记载的就非常的精彩，给大家讲讲啊，怎么回事呢？当时康熙首先准备了一把瘸了腿的椅子，那么为了不让这个鳌拜发现，就派这么一个侍卫啊，在后面扶着这个椅子。这样的话，大家你想，这个侍卫不就离着鳌拜距离是最近的了吗？那么鳌拜进来以后，参拜完毕，让他坐下，就坐在这个瘸腿的椅子之上。这个时候呢，给这个鳌拜献茶，结果啊，这个茶水就有讲究了。首先说这个茶杯，这个茶杯啊是一直放在开水里头煮着的，这个时候先把那茶杯捞出来，然后往里头又倒上开水冲的热茶。大家你想，那杯得热成什么样啊？结果给这个鳌拜一送，鳌拜拿起这个茶杯一拿，烫手啊，下意识就把这个茶杯给扔出去了。而扔出去时候，这个时候鳌拜还是懵的，他没有什么反应，他下意识就觉得哎呀，军前失仪了，这怎么把茶杯扔了呢？结果就想弯腰把这个茶杯捡起来，结果他这么一弯腰，后面扶着椅子那个侍卫掌握住机会了，把这椅子一推，大家知道这椅子可是瘸了腿的椅子呀，这么一推非常容易就推倒了，结果鳌拜一下子就跪倒了。结果鳌拜这一倒，你再看康熙在上面大喊啊，鳌拜大不敬。结果你看周围这帮不哭少年，那是一拥而上啊，对着这个鳌拜是搂脖子抱腰压大腿啊，直接就把这个鳌拜牢牢的控制住。结果旁边人拿来绳索，当场绳捆索绑，就把这鳌拜给直接抓住了。结果鳌拜后来下狱，没过了几个月，最后就死于狱中了。大家看，在这场博弈当中啊，这个鳌拜一开始就想反客为主，想把康熙皇帝变成一个傀儡皇帝，自己掌握清朝的大权。但是他却没想到，当康熙慢慢长大的时候，真正开始拥有了自己能力的时候，最终关门杀客，直接把这个鳌拜除掉，自己终于恢复了皇帝的权力了。那么到这为止呢，我们就把这个破解之策讲完了。大家注意啊，所谓的闭门谢客、开门撵客、关门杀客，这是我们破解反客为主三个阶段时候的不同破解方法。那么很明显，你越早使用破解之法，这个破解的效果也是越好的，而我们的损失也可以降到越低，这是一个渐进的法门。你在闭门谢客这个阶段，损失肯定是最小的，破解也是最容易的。但是如果你到了闭门杀客这个阶段，坦白来讲，这个时候无论是进行计策的难度还是危险度都大大提升。为啥？因为大家你想，客人这个时候已经掌握了主要的我们的关节部门和主要权力了，而这个时候你要杀客，能杀还则罢了，万一要是杀不了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反而有可能因为撕破脸皮被客人直接给除掉。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进行破解反客为主计策的时候，牢记早动手是最重要的，它远远比我们晚动手这个效果要好很多很多。好，到这为止呢，反客为主这条计策就给大家讲完了。那么到这一季结束呢，我们第五套的计策并战计也就全部讲完了。那么下一讲我们将进入到36计的第六套计策败战计的讲解。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

0: 空，精品展播。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0: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4: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5: 无论我们开车或是行走在道路上，都会看到道路两旁高大挺拔的树木，这些树木既绿色环保，而且美化了环境，同时呢又为道路两旁的行人遮阳蔽日，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可是大家知道吗？道路两旁植树的习惯是怎样形成的呢？又是谁最早开始在道路两旁植树的呢？据《资治通鉴》和唐代李延寿的《北史列传》记载，历史上最早在道路两旁植树的人是一位名叫韦孝宽的人。韦孝宽是南北朝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他为人深沉机敏，战功赫赫。唐德宗的时候追封古代名将64人，韦孝宽名列其中。韦孝宽还有超越其时代的绿色环保意识，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韦孝宽植树的故事。如果我们在高速公路开车，就会看到高速公路两旁的护栏上设有里程牌，这些里程牌用来标记距离和里程。其实呢，中国古代官道上也有记录里程的里程牌，只不过当时的里程牌是用泥土堆出来的土台，每隔一里便在路边设置一个土台作为标记。尽管土台做成的里程牌非常容易识别，但是由于风吹日晒、雨水浸泡、冲刷等等的原因，这些土制的里程牌非常容易损毁，所以也需要定期来维护。这样一来，不但增加了国家开支，也加重了百姓的劳役负担。公元553年，韦孝宽因功勋卓著被任命为雍州刺史。上任后，韦孝宽四处走访体察民情，他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些土制里程牌的弊端，便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多次走访调研，韦孝宽决定用树木取代土台作为里程标志。于是他立即下令雍州境内所有官道上原先设置土台的地方一律改种一棵槐树，用以取代土台。槐树栽种下去以后，不需要任何维护就可以自然的生长，再也不用担心里程牌损毁了。这样一来呢，国家节省了不少维护的费用，老百姓也不用再定期的去维修土台了，大家都拍手称快。而且来往的行人也惊喜地发现，当他们在烈日炎炎的夏日里赶路的时候，走累了可以到槐树下阴凉的地方避暑乘凉，休息好了再重新启程啊，实在是太实用了。后来朝廷听说了韦孝宽用槐树代替土台做里程标记，对这一做法大加赞赏， 于是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规范和推广韦孝宽的做法。从此道路两旁种植树木也作为一种传统被

0: 利国利民，值得肯定和赞扬。国时期围魏救赵的故事那是非常精彩，想必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吧。其实啊，战国时期还有一段说魏救赵的故事同样精彩，但是大家可能还比较陌生。围魏救赵的主人公是孙膑，那么说魏救赵的主人公又会是谁呢？赵孝成王时，秦国在长平之战中打败赵国后，继续向赵国的腹地挺进，那就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孝成王派出使臣前往其他五国求救，魏国派将军晋鄙率军营救赵国，但是魏王却畏惧秦国，部队走到汤阴这个地方就再也不敢前进了。魏王派将军辛元衍悄悄地潜入邯郸去见平原君，想通过平原君去劝说赵国以臣子的身份尊奉秦王为帝，这样的话秦王一定很高兴，就会撤兵离去，邯郸之围也就可以解了。平原君听到辛元衍的建议后犹豫不定，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齐国名士鲁仲连正在邯郸，他听说了魏国的降秦计划，就找到了平原君，安排他和辛元衍见上一面。首先鲁仲连采取了以静制动的策略，鲁仲连见到辛元衍后一言不发，两人面对面坐了一会儿。接下来鲁仲连从魏国的国家层面分析对秦国称臣的危害，他先是举了一个齐威王的例子。周朝末期周烈王的时候，周氏已经变得非常的贫困弱小，诸侯中没有谁尊重周王室，也不再去朝拜周烈王，只有齐威王依然诚心地侍奉周烈王，他的这份真诚让大家都非常的信服。后来呢，周烈王死了，新即位的周显王却要杀了齐威王，接着又举了商纣王迫害九侯、鄂侯、文王等几个诸侯的例子。最后鲁仲连又从辛元衍的个人角度出发，分析了如果对秦称臣，魏国定然无法保全，那么作为魏王的亲信大臣，辛元衍也会大难临头。鲁仲连运用大量史实进行分析，句句切中要害，终于把辛元衍给说服了。于是赵国放弃了降秦的念头，一心一意地抗秦。秦军主将听到了这个消息后，也赶快把军队从邯郸后撤了50里，赵军和魏军一起攻击秦军，秦军也就撤离了邯郸回去了，邯郸之围终于解决了。赵国的君臣非常高兴，想要封赏鲁仲连，鲁仲连再三辞让不肯接受，平原君就设宴招待他，献上千金酬谢鲁仲连。鲁仲连笑着说，我所看重和崇尚的是替人排除祸患、消逝灾难、解决纠纷，而我是万万不能收取这些报酬的。于是他辞别了平原君就走了，终身不再相见。鲁仲连积极入世，关注现实，视功名利禄如浮云，把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价值观付诸实践，一生致力于为人排忧解难的社会活动，表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表现出超脱世俗的风骨与节操，当然也就赢得了世人的称颂和敬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精品展播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晚同意。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1: 书接前文，三尺短命丁百步追魂道跑到这么一个破罐里，后边啊病太子张方跟上来了，那么又打这外边飞神行进来，唰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擒纵跟过来，这就来到窗下，往里头这么一看，哎呦，好家伙，全在这儿呢啊，好啊，嘿嘿嘿，怎么的，韩宝、吴志广、双飞鹰、司徒战敖，这边八爪蟹、汤真香，还有那乔老道俩和尚徒弟。病太子张方一想啊，我赶紧回去送信呢、啊、我同师叔等人到了之后，把他们是一网打尽，然后就见张方杀飘人行啊，赶紧往红利红炳南他们家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进来之后，就把所见的就跟佟麟一说啊，这正是好时候啊，韩宝、吴志广他们在那破罐里头扎在那儿呢啊，反而还真有心思，秘密跟踪查到了地点，那么这时节东西南北四方侠全站起来了，咱们包围过去，一网打尽，抓住韩宝、吴志广，哎，一切全完了。好，那这档案就解了，现在趁着这个九尾老妖婆谭他二妹没在当场，因为这谭他二妹确实那武功太高了，所以咱们抓韩宝、吴志广是很轻松的，这些老少爷们就奔这破罐来了，东西南北扎住身形，各辆家伙弹刀拉出来，哎，捋身形往前近身，这边大枪砰，那边宝剑，哎，掐住剑诀，一个个抖擞威风，特别是佟麟呐、啊，把这大带紧了紧，有打这前院一纵身形，也几个纵跃，这就进来了，杀呀！哗，要迅雷不及掩耳。打这个措手不及，这甘雨甘凤池不是吗，手拿这口刀啊，九转卧龙刀，刀在手，第一个闯下来的，啪这么一脚就把这窗户蹬开了，他这么一蹬开坏了，也是甘雨大意了，这屋里头这些人呐，听外边哗哗哗，摸你们三尺短命丁百步追魂道，立刻明白过来了，完了完了，咱们几个成瓮中之鳖了，赶紧走，刚一甩头，那窗户啪一脚被蹬开，外边化的无形眼一下甘雨就进来了，往里头这么一闯，结果啊，我们这位三尺短命丁百步追魂道一抬手，啪扑一股白烟，这东西叫什么呢，叫无影粉，嗯，这种粉打出去啊，晃你的眼睛，甘雨啊往里头跑得太快了，所以这老道短命丁这无影粉一张手，啪这么一下子，他第二手就打的是无影针，什么玩意儿啊，就是暗器，他为什么叫三尺短命丁百步追魂道啊，这小子以暗器在江湖上得的这绰号啊，这小子暗器打的绝，所以这几个弩针啪就过去了，甘雨用这刀一划着，嗨，啪，用这刀拨挡这暗器太多了，他这一把呀弄出二十多来，结果有十九个打掉了，有一个没打掉，扎在甘雨的肩头上，噗的一下， 曹奴才。这甘云有点急了，你怎么发暗器呀、啊？你敢三尺短命钉摆不准魂道，一看风紧扯红机不灵，快跑，上哪儿跑去啊？韩宝吴志广纵到院天井当院，这南北四方侠掐着兵刃站到那儿，已然围住。佟林、佟海川大喝一声：“你拿命来！”哎呦，海川心里想：“就为了抓你呀、啊，就为了抓你！”我佟林、佟海川一步高来一步低，一步水来一步泥呀、啊，我遭着大罪，嗯，几次生死，今天我让你跑喽！我海川有何脸面称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都急了，这人也太多了，海川这边这人势力太大了。哎，那么这乔玄龄这边呢？乔玄龄这边就乔老道，再加上他女徒弟八爪蝎唐真香，手里拿个小宝剑。哎呀，师傅，这可怎么办呢？这让人围上了，这可如何是好？别过来，别过来！别说姑奶奶跟你玩命，他怎么的？他的武功也不行啊。那俩和尚啊，已经都哆嗦了。再就是双飞鹰，司徒战獒啊，往当场啪一站，哎，掌一力，我得杀出一条血柱去。好家伙，佟林管那个吗？抓！啪！往上一扑啊，真是瓮中捉鳖呀！哎呦，韩宝吴志广想完了，哪儿也跑不了了。行啊，没想到在这破罐里头让人家给生擒，在这么一闭眼睛都不想反抗。就在这时，耳轮中就听见叮当叮当叮当。哎呦，这个乱呐，一点都不乱啊！怎么事儿呢？两位老侠客，一个南侠一个北侠，掌中大宝剑抡起来，咦，往前纵身啪过来，一前一后，这边东侠二侠也伸手了抓韩宝啊。那么你敢后边跃着腾空，那位杨万春给后边飞过来的，由空中往下袭击。这底下韩宝柱王大白鹰爪功咔的一下啊，啪往下一扣，就抓他的脑袋。就在这千钧一发，那边飞过来一个人，九尾老妖婆谭太阿妹，地煞门的门人弟子，他师父是骷髅剑客，江湖显赫人物，邪派的老大，邪派界的李成碑，就飞过来了。他怎么来的？你看离这儿不远啊，他现在跟佟林较劲呢、啊。那么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道，乔玄龄他们是帮助这九尾老妖婆呀，所以晚上他来巡营来了，看看这乔玄龄他们干嘛呢？结果就发生这个事儿。他要不来，韩宝吴志广就被抓住了。他这一出来，凤凰棒棒毁英雄，啪啪啪啪啪啪，就这棒使出去啊，上一棒下一棒左一棒右一棒，前后27棒，后打18棒，棒棒不离你的前胸，叮叮当当，磕出去6个兵器，震飞了，啪这么一个旋子腿啊，就会一扫一片，反过这么一砸啊，就这么一溜。哎呦，佟林、佟海川可真正看着什么叫高人了。海川现在的经验阅历还是很足的，但是即便这样，突然发现自己根本不是人对手，要是器械上不是这老妖婆的对手，功夫扎实，下手极狠。佟林的长处在哪儿呢？就是柳一面四五个身长。那位说佟林怎么总挨打败呢？你这个没有办法。我打个比方，比方说武林界就是一盘大菜，有酸的有甜的有苦的有咸的，

红林就是其中的一盘菜，有特色啊，比如说麻辣，哎，有特色。所以铜林的特色在哪儿呢？就是柳荫寺魔神掌与众不同。你这种掌啊，自成一派，你得磨练打磨它。我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的掌跟别人都不一样，是吧？所以说不是常胜将军，有时候身上也挨打。那么铜林的长处是掌，那么子午鸡爪鸳鸯院呢，这是他的兵器，这上就有点差了。而恰恰这位老妖婆一对凤头棒，那武功是相当的精湛的。那穿云伯虎刘俊呢、拿着宝剑大战老妖婆，哎呦，就这老妖婆上下翻腾啊，大喊了一句风金扯呼。你看我这么打，老妖婆也琢磨呀，我来救你们来了，你们赶紧看什么热闹，赶紧跑吧，对不对？时间长了我也盯不住，因为什么？他们人多呀。嘿，这话一出去啊，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刀，一晃脑袋，风金扯呼，急呼溜，马前接地，行话马前接地就是快跑，哗，这四下奔逃，群雄想追，但有一点，老妖婆凤头棒拦住去路。这一个钉十个打得昏天地暗的，最后是一声呼哨，这老妖婆也是踪迹不见。哎呀，铜林想白忙活了，都让这老妖婆给搅了，所以把这个恨全砸在老妖婆身上。这韩宝志广现在是老妖婆保护呢，第二天早晨就在红利红炳南他们家，因为老妖婆现在就在红利他们家门口堵个铜林呢，每天都有打仗，铜林等人就来了。这回首战的是谁呀？首战的不是旁人，正是化敌无形隐侠甘雨甘凤池，要九转龙头刀对他的凤凰棒。但有一点，甘雨现在有点小毛病，身上中了一毒针，胳膊有点发麻，好在推功过血，用自己的气功顶住了这种毒气，喝了点药顶住了，但是即便这样也是有伤啊，这胳膊不太灵便，但是也得打呀，所以甘雨道德切尽。这是第二天啊，早晨开始打，两下对阵就在红利他们家这个门口一直打到快晚上，红利败的不说，铜林这边啊败的这个惨呢、这老妖婆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把自己箱底儿都拿出来了。地煞门的这种飞腾功夫，不光是地躺加天盘。铜林一看，哎，本想啊把甘雨请出来一战告捷啊，没想到甘雨由于受伤不是老妖婆的对手。打到最后什么程度，斩着金雕铁掌李渊险些被老妖婆给打死到那儿。因为战场上受伤的太多了，铜林上去即便是子午鸡爪鸳鸯月也难以对他的凤头棒，因为这个凤头棒这俩凤凰脑袋那嘴里边有机关，有两颗珠子，每个这凤凰脑袋嘴里含一个珠子，这叫碧影珠啊，也叫碧霞珠，啪一摁这崩簧，那嘴一张开，整个这嘴里头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刺激你眼睛睁不开呀。说这甘雨那个龙头刀不是也有珠子吗？那龙嘴里头含着珠子呢，一摁啪，龙嘴张开，张开的是张开了，没人家那光强，你根本晃不了他，反而甘雨睁不开眼睛了，让对方的兵器一刺，哎呦，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噗，那兵刃就过来了。哎呦，现在看来这老妖婆是兵器上占的这么一个非常的优势。那么你敢斩着金雕铁掌李渊和这老妖婆打的时候怎么险些丧命呢？

这老妖婆头一棒已经过去了，李渊蹲身，结果他第二棒又砸下来，李渊往前一近身，老妖婆蹦起来，双棒齐发，嗨，啪！李渊丢一闪身的时候，结果老妖婆拧劲飞腾而起，用这腿，啪，把李渊这脑袋给夹在自己的腿下，随后这个棒就往下砸，非得把这李渊这脑袋砸的是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不可。就在这千钧一发，来了一个人呐，把这李渊给救下来了。这人手使一对兵器，这兵器正好这一对刻到了这凤凰棒的兵器上，磕上了，他这劲也大点，把这老妖婆蹦出多远，往这一站，什么人？来的人也是双家伙在手，哎，我要你的命！这兵刃一亮出来，哎呦，边上甘雨、甘凤池看了一眼佟林呐，韩帅，贤弟。老妖婆活不了了，这个人就是要老妖婆的命的人来了。一看这个人呐，年岁有40岁，身材不算太高，梳一剪子骨小辫儿，蓝布的短褂，手里拿这对兵刃，非常奇特。什么东西啊？也是两个短棒，一个是龙头，一个是凤头，这对兵刃叫日月珍珠龙凤夺，它的前边是一个龙头一个凤头，它的后边呢是画着一个月亮啊，一个太阳，所以这个东西叫日月珍珠龙凤夺。那么你敢是老妖婆一看来这个人手拿这日月珍珠龙凤夺，眼睛有点绿了。你是谁？老妖婆，我跟你一天仇二的恨，三江四海朗朗之冤，我叫曲凌云，幻化童子曲凌云，要大报血海冤仇。哎呦，他这个名一报出来，老妖婆眨着眼睛，那我问你，曲振山是你什么人？哎，正是我的爹爹，你我一天仇二的恨，三江四海朗朗之冤。就见这曲凌云呐，那牙咬得嘎嘎直响啊，说这两个人的仇能到什么程度，那可不是一般了。这话得说35年前，这曲凌云家是四川成都的，他爹呀叫曲振山，那在江湖上是有名的忠义侠，哎，为人忠厚老实。8月15全家赏月，这曲振山娶妻王氏，给他生了一个女儿，生了一个儿子，女儿大啊6岁，叫曲凌香，儿子5岁叫曲凌云，家里头很有钱很阔呀，哎，那么这几年闯荡江湖呢，他没感觉出来得罪什么人，哎，我自己呀，是不是心平气和的，对谁呢都是有礼尚往来的，没得罪人，所以再闯2年我就干脆隐退了。这江湖人呢最怕得罪仇人，他找你后账，所以呢再干2年我金盆洗手，哎，封刀我不干了。他手使一口刀，结果8月15这一天正赏月的时候，突然之间他们家来了20多人，杀杀杀杀杀，那房上直飞，嗖嗖下了一位，往这一站，35年前这位叫九尾妖姬，后来改名叫九尾妖婆，那还年轻呢，谁呀？澹台阿妹。

0: 屈振山，我奉我师父之命要给你灭门。哎呦，这多大的仇要灭门？我没有得罪你师父骷髅剑客呀。
1: 不得罪了，
0: 想当初在峨眉山大比武的时候，是不是你说的我们地煞门不正？是不是你说的我们地煞门没一个好人？是不是你说的我们地煞门杀人越货，干些伤天害理之事？这是你说的吧？
2: 我没说这话，
0: 就你说的，有人举报了，所以我师父告诉我灭你的门，杀！就这么一声令下呀，那可是地煞门呐！要武林当中有这么几个门派，要不说见着都躲着走呢。天煞、血煞、地煞，这是三煞门，还有个黑漆帮。这些武术门派都是邪帮邪教，一个个杀人不眨眼的，就道听途说这么点事儿，就给你安上罪，然后就灭门。哗！天哪！曲振山急了，刀拉出来，结果一拉刀，抬头一看，媳妇死了，管家死了，哎呦！旁边的丫鬟奴婢呀，都让人家给斩着斩，杀着杀呀！你这下真灭门呐、啊！两个孩子在那儿吓傻了，谁呢？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俩小孩睁大着眼睛看眼前自己亲人倒下，母亲倒下，俩孩子傻了。还我命来！哎呦，这位曲侠客可急了，那有什么用啊？啊！噗噗，人家来的人多呀。那么这个九尾妖姬谭台阿妹下手极狠，掌中凤凰棒就愣插在这位曲侠客的肚子里。血出来了，我的孩子！曲大侠临死之时喊了这么一句，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在那儿也傻了。爹，你敢这？谭台阿妹兵刃拔出来，一脚把尸体蹬出去，就奔这俩孩子来了。就这一奔来的这么刹那，这孩子已经都傻了，尸横满地呀。八月十五顷刻之间呢、啊、家中被灭门了，嗯，多大的仇恨呢、啊、就见这九尾妖姬晃的身子，
1: 孩子，这可不怪我啊，我可告诉你，嗯，我是奉我师父之命，你爹想当初在峨眉山破口大骂，说我们这地煞门没一个好东西，这话就传到了我们耳朵里，所以我们要杀你，这不折磨人吗？
0: 俩孩子恐惧的直哆嗦呀，哎呦，姐姐一把把弟弟抱过来，这弟弟啊吓得已经快昏过去了，姐姐也受不了了，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九尾妖姬，你不要伤害我弟弟，你杀了我还不行吗？留我弟弟一条命。
1: 嗯，嘿嘿嘿，那是不行的，我回去啊没法向我师父交代。
0: 他师父骷髅剑客说，这骷髅剑客厉害到什么程度，没人见过真正骷髅剑客的武功，只是大家知道这个人练功夫把自己练成了一个怪物，据说把肉练没了，就剩皮了，哎，就剩骨头了。这一走道啊，他这一抬胳膊，怎么的？这骨头啊都发皱，哎，像上锈了似的。哎，一走道，好家伙，都这动静，整个就是一副骨头架子。那皮儿包着骨头啊，那骨头没散，那骨头支那皮儿啊。那皮 哎，没贴在一起。据说有一次骷髅剑可一掌把一个豹隔能有一丈多，就这么一抬手，啪，用气给震死了。这只是传说，谁也没见过骷髅剑客到底有多高的武功，只知道这个人杀人不眨眼，只要惹上地煞门你就难逃，还没人打过。有人说五大门派曾经联合要去掉这地煞门，可没有成功。可今天这地煞门的门人弟子九五妖姬拿着兵器一步步的逼向这两个孩子，我要杀了你们才能回去交命。
3: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铜林传》。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7: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咱们书接前文，8月15，曲家遭到了灭门。这九尾妖姬，现在还不是那九尾妖婆呢，老了是九尾妖婆，现在是九尾妖姬。谭台阿妹，掌中兵刃，一步三摇，三步九转，晃着脑袋奔那俩孩子去了。哎呦，6岁的曲灵香，5岁的曲凌云，啊，男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俩孩子已经吓傻了。就见这狠毒的谭台阿妹拿兵刃照准孩子脑袋，就抡下来了。孩子一闭眼睛啊，弟弟！曲凌香紧紧抱住自己的弟弟，闭上眼睛。就在这么个光景，啪

嗖啪呀，怎么这么乱呢？一点都不乱。这兵器举起来了，这谭台阿妹啊，要杀人的时候，她可兴奋了。要说邪派啊，杀人的时候，她感觉到，哎呦，那心狂跳，兴奋的了不得。她举起来兵器，照准孩子脑袋就往下砸。就在这么个时候，那墙根那地方一道黑影，嗖，跑，这就到了切近。这个速度是相当快，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拿自己的这口兵器，一口刀，短刀，往上迎他这凤头棒。凤头棒往下砸，这人到了底下，嗨，啪的一声，往上一躺，躺，兵刃给他磕飞了，随后啪这么一转身，这手搂住两个孩子的腰，一纵身呐，飞身行跃到墙外，啪！这个速度我说的慢，就是一眨眼太快了，你人呐都反应不过来呢。腰？什么腰啊？这九尾妖姬呀，谭大妹呀。被这人的兵器震得噔噔噔噔，嗨，追，再追，追不上了。来的人身法太快了，谁呢？此人无影侠客洪宝山呢、啊？这洪宝山呢、啊，跟这个曲侠客两个人磕头拜把子。8月15了，洪宝山是弟弟。磕头拜把子一论呢，这曲大侠曲振山是哥哥，洪宝山是弟弟啊，哥俩长时间在一起，有时喝点酒，特别谈得拢。8月15，因为外边有点应酬，回家晚了，哎呦这不行，8月15是吧？哎，我跟我哥哥喝点酒去，提着坛酒来了，就听在院里呀，起来咔嚓起啊。怎么有器械之声啊，喊叫之声啊？那么你敢洪宝山越身行进来了。洪宝山的身份很高啊，无影侠。所谓无影侠就是身法很快，天盘功夫练得到家了，40来岁的年纪。他一进来傻了，原来是地煞门来灭门呐，自己蒙兄家中死的死，伤的伤，哎呦，为首这个女匪头子奔孩子去了，这不杀人之匪狂匪吗？怎么办？他看出来了，来的这些杀手个个武功都高，凭一己之力能为哥哥报仇，这是不可能，我现在赶紧把这孩子救出去为上，所以拉出短刀，纵身行，躺了一下九尾妖姬的这兵器，随后把孩子夹在腋下，两个孩子他使足了劲，那已经都是一咬牙，这人都发疯了，嗯，把这潜力最大的潜力发挥出来了，飞身行而走，后边啊就没追上。洪宝山把两个孩子带到家里头，把老伴儿叫过来，这是我的孩子一样的，这是我磕头大哥的两个孩子，一个叫曲灵香，一个叫曲灵云。孩子，放心吧，一定要为你爹报仇。我跟你爹磕头拜把子，生死之交，你在我这儿就当家一样。两个孩子泣不成声啊。简短解说，这俩孩子就在这洪宝山家里头，哎，长大了。开始练武啊，咬着牙练，要为爹报仇，要为娘报仇。8月15，家中遭到灭门，什么罪呀、啊？你听点闲言碎语，道听途说，三人成虎，结果把我父母杀了，把我们家给灭了。俩孩子

练了15年。这时节啊，这曲灵香已经21岁大姑娘了，曲灵云呢20岁。那么你敢洪宝山把自己所有的功夫是倾囊所教啊，两个孩子练得也非常棒，一定要为父母报仇。洪宝山点点头，这些年不光洪宝山教，来几位好朋友都是剑客身份，这位洪宝山呐，给人家织蓑衣，哥您教给孩子两下。哎，这孩子太可怜了，太苦了，这是我磕头拜把子我大哥的两个孩子，家中是这么回事，跟人家要招啊，这叫讨招。好，有不少有身份的人把自己的绝招交给这俩孩子，报仇的机会来了，报仇的时刻来了。这九尾妖姬住在百花岭吗？不是吗？哎，听说他最近呢在家呢，身旁呢也没多少人，所以准备报仇行动开始。洪宝山亲自领这两个孩子，三个人夜进百花岭，大报血海冤仇，交上手了，带着伤回来的。这不打不知道啊，这一打呀，这谭太二妹掌中这凤头棒，啪，凤头一张嘴，唰一道光，还没等你反应过来，啪，就砸在你后背上。爷三个吃着亏了，哎呦，洪宝山带着伤了，曲凌云带着伤了，那么赶回到家中一琢磨，这可怎么办呢？啊，根本打不过人家，一个是他的兵器很绝，说冒光就冒光；第二个，这个地煞门呢，是把地躺和天盘武功两种功夫糅合在一起。有一种独到的功夫叫地煞功，一会儿在地上翻翻烂滚呐，啪啦啪啦滚动十分；一会儿扎背腾腰起来，在空中往下砸，上下翻飞，你抓不住他。哎呀，洪宝山呐、啊，到了自己哥哥坟前，磕头大哥的坟前，往那儿一跪，泪如雨下：“哥哥呀，我呀没那能耐。”我本领低呀，孩子我倒救出来了，但有一点，我教他功夫，哎，我们到百花岭没有打过这谭他妹，这可如何是好？成天上火犯这个愁。哎，这天来一位洪宝山最好的哥们儿，此人姓于，叫于阔涛，于老侠早就知道这事儿了，他就告诉洪宝山呢：“你呀，在孩子身上你下多大力气也没用。地煞门呢，他有独特的武功，特别是这个谭他妹掌中的凤头棒，更是难惹。这独门兵器，你要想能扳倒谭他妹，为你的哥哥报仇。”必须有一对兵刃在手，而且还得有那招数。这对兵器叫什么呢？叫日月珍珠龙凤夺，就是两个短棒，一边是龙头，一边是凤头，那么尾部呢，一边是日，一边是月，就叫日月珍珠龙凤夺。这个龙凤夺上面带着机关，还能打暗器，只要啪一摁机关，龙头凤头一张嘴，里边的两颗宝珠射出那光是那凤头棒的10倍。还有一点，日月珍珠龙凤夺有36路天罡的夺法，就是招数，是专门能克能对付他地煞帮的武功。你要能把这对兵刃得来，这个日月珍珠龙凤夺的招法学来，哎，你盟兄的大仇就能报啊。
啊？大哥，那我请问这日月珍珠龙凤镯谁有啊？哎，这个人呢叫张月良，人送外号叫飞腾侠，身份非常棒。不过你甭想，这张月良老张家日月珍珠龙凤镯36路夺法，人家家有祖训有规矩，这对夺传儿不传女，传儿子不传给女儿，因为女儿大了等嫁人的时候嫁给老张家，那就把这东西带到老张家去了，嫁给老李家那就带到老李家去了，儿子可以往下传呢。哎，传男不传女，不可外泄，一招你根本拿不来，他又不收徒弟，他最大的一个规矩不收外人当徒弟，就传儿子。那么这个张月良有个儿子叫玉麒麟张坤张志远呢，小伙子也是年轻很棒，到现在还没娶媳妇呢。这日月珍珠龙凤镯就在老张家，人家不收徒弟，传儿不传女，而且练功的时候有功夫房，把大门关上，一招也不外泄，独门。于阔涛于老侠说完这句话走了。哎呦，洪宝山站这傻了，怎么办呢？那就研究研究这个张家村的张月良吧，这张老侠和飞腾侠。结果这一研究一点希望没有，怎么的？张月良掌中日月龙凤镯，江湖上行走没有败绩，为什么呢？他轻易不走动，他跟谁也没有来往，他总怕别人偷他这招。哎，既没磕头的也没拜把子的，你这玩意儿，第二不收徒弟，我就教我儿子，这是我们家独门的东西，所以谁来他都加小心。哎呀，经过多方面打探，最后洪宝山一跺脚啊，告诉两个徒弟，孩子，我出去几天啊，你们不要愁，在家好好的练功夫啊，师父我半年或者一年回来啊，你父亲的仇一定能报。洪宝山走出来了，出来了，临走时候还告诉自己的媳妇把孩子照顾好，这么大了啊，好好练功。洪宝山走出来，来到自己磕头拜把大哥的坟前，哥哥您放心吧，孩子我一定把他调教好，您的仇我一定给你报了。然后这位洪宝山呢就来到张家镇，围着张月良他们家绕了一圈，绕了一圈，一个高大的门楼家里哭啊，大冬天把自己的衣服撕得一条条的，谁呀？洪宝山呐。哎，然后拄个棍子来到门口乞讨要饭。哎呦老爷行行好吧，哎呦把门一开，行啊，给你拿个馒头吧。哎呦，我问问几位老爷，你们家用不用功，是不是啊？我可以当仆人，我这身体还可以，干点杂活什么的。哎，现在没有没有，你这你架不住总问呢。哎呦，你看大雪抛天的，是不是啊？给我碗热汤，或者给我提供一个暖和物，我不要工钱，给你们家当奴才还不行吗？正巧后院缺个扫雪的。哎，回禀老爷子，您看行不行？张月良说：“我看看，这个人特别加小心呐，如果一看这个穿着带着扎着配的那个眼神，是不是啊？是个练家子，你只要是练武的，你就休想进这个门。你是不是来偷我的日月珍珠龙凤镯？”这洪宝山就为了装扮的像，多少天不吃饱，二目呆着无光。哎呀，
老爷，

0: 19年了。
1: 啊，这还行。
0: 嗯，什么地方的？
2: 我是这个长江南的。
0: 哦，那行了，进来吧，洗洗，给找套衣服啊。这个院里的杂活就这样。洪宝山在人家当了个奴才啊，换了身衣服，但是不能露啊。那个练武的走道啊，那都带着架啊，走道往哪儿一走，一站一立，哎，一看这就是练架子，是不是啊？所以不能带着架，走道都慢走，怕把身份暴露了。他这么一侦查，他们家呀大小100多口，那么你敢张学良的儿子玉麒麟、张坤、张志远，哎呦，这小伙太漂亮了啊！往那儿一站，三神的背，小伙非常精神，还没成家呢。那么你赶上这张学良老伴儿，小老太太，哎，也是练架子。过去那在江湖上也是有名的侠女，就嫁给张学良了。100多口子在后院有这么个练武厅，就练功房，那门总锁子。每天早晨，这位张月良飞腾侠拿着日月珍珠龙凤钵，就来到这功夫房，哎，啪，扎进，哎，啪，上下翻飞呀，这就开始练。不过这门锁子不让进，练的时候谁也不让进，就他儿子进去，啊，啊，过来，进去。咣当，门就插上，你多看一眼都看不了啊。洪宝山一想怎么办呢？啊，哎，有了，他发现呢练功房上边有个小天窗，得了，洪宝山又天窗户下来了，唰飞身下来，一看这桌子带个帘儿，带桌围子的，噌钻进去，就在里头蹲上了。等着天亮了，刚亮，咣当门一开，这外边飞腾侠张学良领着他儿子张坤、张志远进来了。哎呦，把个洪宝山吓得，这要发现了可就麻烦了。舌尖顶住上牙膛，闭住呼吸啊，给里头打气儿不敢喘呢、啊，用闭气功。然后就在那个桌子，哎，这桌围子那么一个小缝，看着这爷俩。就见张国良往这儿一站，又是捻香，哎，又是磕头，行完了大礼。啊，坤儿啊，爹，哎，不是我不给你娶媳妇儿，我现在呀、啊、正给你选呢。爹，您说这干嘛？哎，我知道，男的当婚，女的当嫁，你都20多岁了，是不是？到现在你看20多岁那个，你那也很多朋友，那孩子都多高了，你以为我不盼孙子？我盼。但是你爹我也怕呀，爹怕者何来？哎，咱们家20几代研究日月珍珠龙凤多36路天罡法，咱们是独步武林，别人没有，咱们祖上留下这对兵器日月珍珠龙凤多，保咱们家的平安呢、啊、你要知道这世上有多少人惦记咱们家这对兵刃，你要知道这世上有多少人惦记咱们家的日月珍珠龙凤多的招法啊，他们是不择手段，居心叵测，万一我给你找个媳妇有奸细派进来，那不就完了吗？哎，爹，哪来那么多奸细？你我找媳妇儿，找媳妇儿与这有什么关系？不有关系啊，关系还大着呢。

0: 啊，第二，你得不能惦记我们家的这个日月珍珠龙凤镯，你得心摆正了，明白吧？你不能你学会了把这东西给我外泄了。另外呢，这个女孩啊，就未来的儿媳妇，不能有弟弟，又不能有哥哥，就即便有，他的哥哥弟弟也不能是练武的。哎，反这么说吧，这个必须得严格，那不是一般的严格。说老头遍地找呢，可都不合适。有不少这样的女孩，人家女孩是练武的，长得也不错，人品也不错，形象也不错，但有一点，有哥哥，他哥也练武的，他弟弟也练武的，那哪成啊？你学会我们家这东西了，回去之后万一漏给你哥哥，漏给你弟弟，把你哥哥弟弟教会了怎么办？是不是？哎，这不行。还没哥哥没弟弟，有姐有妹妹也是练武的，这不行。所以这好多不行，必须是独生女。独生女是不是啊？你学会了你教谁去？你家没人了，对不对？所以说呀，这个条件就这样。哎呦，上哪儿找这样的？说句良心话，我们这位玉麒麟张坤张志远20多岁小伙能不想媳妇吗？真想，可是他爹这个筛选的特别严格，小伙子抹不开之声，只能打牙往肚子咽。现在开练啊，开始练，先练一套他们家的拳脚，啪啪啪，哎，那桌子底下趴那人看呢，哎呦，这爷俩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完了。然后拿过日月珍珠龙凤镯，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完了，大开眼界，太棒了，好，哎呀，没被发现，练完了，爷俩吃早饭去了，四下无人了，嗖，头，这位在桌底下钻出来，四外瞅瞅，啊，一抬头。天窗，振臂一呼，飞身行，由打天窗钻出去，赶紧隐藏起来，没被发现。哎呀，把当天所看到的那些招法都记录回去，找了一张纸画下来。哎呦，我们这位红侠客洪宝山心中暗想啊，我要潜伏这儿，这顿偷，我把招数偷完了，都学会了，然后我把日月珍珠龙凤镯想办法弄到手，回到家中啊，交给我的徒弟，然后大报冤仇。这一晃啊，一个月过去了。那么这一天，爷俩又来练来了。我们这位洪宝山在那桌底下正趴着看呢。突然之间，就看那飞腾侠张二良用手一指、你出来吧，我早就知道你蹲在那儿。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云长叹了一口气，自己就把在土山约三世的事情跟孙乾说了。孙乾一听，哎呀，二将军，您知道不知道我家主公在什么地方？我家大兄长刘备他在何处？他在袁绍那儿呢，可把关羽给高兴得不得了啊！他两个手抱住了孙乾，孙先生，我可知道我家大哥的消息与下落。说到这儿啊，关羽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这心情孙乾一看就明白了。我说孙先生，

0: 你赶快回去吧。我汝南打也好，不打也好，我恨不得一步就到我大哥的身边，我是立刻去投。不过说的这会儿，关羽用手一抿长髯，二将军，您有什么心事不成吗？哎呀，孙先生，你有所不知啊，我哥哥刘备这不是在袁绍那儿吗？我刚斩了袁绍两员上将，现在我担心，担心不知道袁绍能不能把我大哥刘备给害了，或者我家兄长能不能离开袁绍，这可怎么办啊？不管怎么办吧，纵然就是把关羽碎尸万段，我能见我大哥刘备一面，关羽死而无怨，我也就称心了。孙乾听到这事，二将军，这事儿您不必担心，明天您要取汝南，我就告诉刘辟和公都两个人，让他们把汝南双手奉献，然后您班师回许都。曹操一听说您取汝南这么顺利，他当然高兴了，那就对二将军您呢也就更加信赖和放心了。您呢可看准时机，不要耽搁，立刻辞曹啊，弃离许都去投袁绍，不是就与我家主公相逢会面了？在这时候呢，我上河北去一趟，探听探听虚实，我给我家主公去通个信。关羽一听此计甚好，有劳孙先生，我从汝南只要一回兵，我是立刻辞曹去寻我家兄长。两个人谈到深夜，关羽将军这才把孙乾给送走了。第二天一战成功，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汝南给取下来了。关羽将军是出布告安民，然后班师。曹操一听说云长将军到那儿把汝南时唾手而得，怎么能不高兴，出城迎接，接出好几十里地来。然后曹操又亲自把云长将军送回府地。云长一回府，先给二位嫂夫人问安。这二位夫人就问了，说二叔几次出兵打仗，可曾探听着皇叔的下落？关羽沉吟了一下，启禀二位嫂嫂，关某未曾得知我家兄长的下落。说完了，云长将军就退下来。云长这一走啊，二位夫人哭了。哭什么呢？甭问呢，二叔率领人马几次出征都没得到皇叔下落，看来皇叔已不在人世了。二位夫人哭得悲悲切切，门外边有个老君就跟这二位夫人说了，夫人您别哭了，我家关将军已经探听着皇叔的下落了，皇叔就在河北袁绍那儿。这老君多嘴，他这一句话，二位夫人当时气的就不哭了，吩咐立刻把云长将军找来。把关羽找来之后，二位夫人可就火了，还没跟云长将军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呢，说是皇叔带二将军你并不薄啊，你怎么这样忘其旧意呢？哦，就因为曹丞相待你好啊，你就绝情断义了？吓得关羽当时就跪下。别看云长将军在两军阵前斩上将，在嫂子的跟前呐，说话都不敢抬头啊。看兄敬嫂吗？他知道二位嫂夫人为什么生气。等夫人把话说完，说你既知道皇叔的下落，你怎么隐瞒着不说呀？关羽看了一看二位嫂嫂息怒，因为此事干系重大，我才未吐实言，我想先不让嫂嫂您知道，等我想好了如何辞曹之计， 我再回禀嫂嫂也不迟。
1: 哦，
0: 二位夫人听到这儿啊，这才破涕为笑，不哭了，也不生气了，是错怪了二叔了。我望二叔宜早图之，是赶快想办法呀。关公领命，他来到了前边书房，坐的这会儿双眉紧锁，手捻长髯。关云长还没发过这么大的愁呢，现在可真愁了，怎么才能离开许都呢？怎么才能辞别曹操呢？正在这时候，有人来禀报启禀将军，外面有张辽、张文远将军求见。
1: 嗯，
0: 关羽一听他来得好，请。张辽打外边乐呵呵的进来了，哎呀，我恭喜将军，贺喜将军。
1: 文远兄长，
0: 关某喜从何来？
1: 嘿，
0: 您还隐瞒着我吗？我听说云长将军在阵前已经得知皇叔的下落，现在皇叔正在河北袁绍那里，可不知道云长将军作何打算。
1: 这是个喜事儿啊，你知道你大哥在哪儿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0: 哦，关羽听到这会儿，用手这么一拢胡须，他的凤目微微一转，心里说：哈哈，张辽啊张辽，你来探我的口气来了，甭问，准是曹丞相让你来的。真让关公给猜着了，感情关羽由汝南搬兵一回来，曹操就知道了。知道什么了？关云长已经知道他家兄长的下落，看来呀，他要离许都去投刘备。哎呀，这事儿可不好办。曹操就把张辽找来了，文远，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看来我对待他这样，他关羽还是要走啊。张辽想了想，丞相您别着急，我去探探他的口气。就这么来的。关羽先让张辽落座，
1: 文远兄，
0: 席你也给我倒了，不错，我这次去汝南才知道我家兄长的去处。我也不相瞒你，我要离开丞相去投兄长，不备前言，土山三约，文远兄没忘吧？张文远吸口冷气，心说这位打定了主意，感情是没法办呢，九牛二虎夜不回呀，你想把他拽回来不容易。张辽想了想，他乐了，呵呵，云长将军，我有一事不明，想在台前请教。
1: 休言请教二字，有话请讲当面。
0: 云长将军，您说您大哥刘备，和我张辽、张文远比起来，都是您的朋友，您是对我怎么看法呢？
1: 嗯？
0: 关羽一听张辽这话问得有意思，他想了一想，
1: 文远仁兄，
0: 我关某与文远仁兄乃朋友之交，我与我家兄长刘备不单是朋友，而且我们是兄弟，还有君臣之分，怎么能这么比呢？
1: 哦，张辽就明白了，这是有薄有厚啊。
0: 那么云长将军，您还有归刘之意？
1: 哎，方才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0: 土山有约，丞相已经都答应了。文远仁兄，你来得正好，不然我还想去找你去呢，请你呀，向我致意于丞相，不要让丞相食言，我是收拾收拾，日内动身。
1: 张辽一听泄气了，这趟我白来了，探听什么消息呀？
0: 可也倒不错，他是非走不可，我告诉丞相去吧。啊，文远告辞。张辽回来跟曹操这么一说，曹操一听，哎呀，他气离了座位，倒捡着二辈在屋里头急得转了好几个圈儿，看来这关羽是要留不住啊。 文远，丞相，您看我对不起您呢。当初土山三约，我可是跟您说了，我算计呀，您对他好一点，他就不会再走了。没想到他是非走不可。
1: 不，
0: 曹丞相摆了摆手，文远，你别说了，这事儿不怪你，可能我待云长还有不周之处，你没有责任。这么着吧，你回去歇息，甭管了，我自有留云长之计。曹操还真有办法。他刚把文远打发走，有人进来禀报：“启禀丞相啊，外面云长将军求见。”
1: 这个
0: 曹操一听来真快啊，这是向我辞行来了。有了，他不是说能留下关云长，不是有计吗？什么计？曹操吩咐：“快把回避牌挂出去。”
1: 这回避牌是什么呀？就是不见客人。
0: 云长将军真来辞行来了，一点都不假呀，怎么来得这么快呢？感情云长刚把张辽送走，
1: 袁绍那边下书的那位陈震就来了。
0: 云长一见刘备这封书信，当时就哭了。他把书信收下了，给刘备写了封回信，把陈震打发走了之后，带着眼泪来到曹丞相府地辞行。到了门口一看，回避牌那挂着呢。关羽当时就止步了，不能把回避牌摘下来吧唧扔了踹门进去吗？云长将军哪能那么办呢？人家丞相不见，只好回去吧。回到自己的府下，第二天他又来，第三天又来，一连几趟，曹操不给面见。曹操这一计呀，和荀彧头一回给曹操出那主意，说您不让云长立功，他不是就不走了吗？跟那计策那水平都差不多。这就是掩耳盗铃，反正我不见你，你就辞不了行。云长将军没办法，见不着曹操，他去找张辽。张文远一听啊，你快去告诉他，你说我这些日子感冒，浑身发烧，谁我也不见。张辽也怕见关公啊。云长可有点生气了，哦，你们谁都不见我呀？好了，云长将军回到府下，刷刷大笔一挥，给曹丞相写封书信，派专人给送到丞相府。然后他吩咐什么呀？告诉自己手下人打点车仗，伺候二位夫人上车，告诉马童把赤兔胭脂兽给我备好，而且还告诉大家把所有丞相赐给我的这些东西金银一概上封条，一分钱都不许带走，都把它封起来，把汉寿亭侯的金印高高悬挂在明堂之上，就是大厅正中间吊起来。随后又把曹丞相赐的那十名美女单找一个僻静的院落，让他们待在这儿别动，等丞相来人接你们。然后关云长将军吩咐一声，启动车仗赶路登城，自己骑上赤兔胭脂兽，倒提青龙大刀，一共带着20几个人直奔许都的北门。守门的门领官这么一看，关云长将军来了，这是上哪儿去啊？一看还带着行李，还有车仗，这门官想给拦住，云长往前一带马，右手提刀，左手一捻长髯，沉吟一声，那位门官一看吓得一激灵，赶快往旁边一闪，是拱手让路。车仗出去了，马也出了城了。云长将军吩咐告诉车夫，把车辆推上官道，你们先在前面走着，我在后面保护车辆，以防丞相派兵追赶。感情云长将军刚出北关，探视的飞奔相府，大喊一声报，这声是从脖子后头出来的，报，把曹丞相吓了一哆嗦。哦，报上来，你看这有书信一封， 把云长将军书信往上这么一递，曹丞相接心在手一看，噔噔退两步，扑通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语呀，说了一句话：嘿嘿，云长去矣。啊，报上来，关云长将军挂印封金而去。嘿嘿，知道了啊。报上来，云长将军保护车仗已出北门。哎呀，就在这时，旁边恼了一位大将，啪把银须这么一抖：丞相莫忧，末将愿讨一令，取云长首级献于丞相。曹操一看请令的这位老将不是旁人，是蔡阳。嘿嘿，曹操摆了摆手：老将军，关羽不忘故主，他来得明白去得清楚，乃是一位大丈夫啊，你等皆当效之，你们都应该好好的向关羽将军学呀。曹操心想：但愿得我手下这些员武将都能像关云长似的，那我之霸业就矣，什么事儿就全行了。人家关羽哪样不对呀？要不怎么曹操说来得明去得白呢？我给了他那么多的金银，一文钱没动全封那儿了，汉寿亭侯的金印高挂于明堂之上，人家几次登门来求见我，我挂着那免见牌不见面儿，人家临走还给我写下一封书信，如今这信就在这儿放着呢。你蔡阳请什么令？老将军一旁站下。是。蔡阳心里这不痛快，老将军蔡阳有些话要说，不过他身为武将，这老头嘴稍微笨点说不出来。程昱先生答话：丞相，我看您待关羽甚厚啊，今天关羽不辞而别，他乱言骗楚，冒渎君威，其罪可不小啊。程昱话说的不多，可是真有分量。乱言骗赌啊，就是这么一张纸儿写了这么几句话。冒渎君威，这渎就是轻慢的意思，这个君呢，那就是指的是丞相您，这就是对丞相您的冒犯，把您的这个威风给触犯了。今天关羽这一走，他要是能够归了袁绍，那就等于给猛虎添翼。我劝丞相还是把他追回来，杀死关羽，以绝后患为上。哦，曹操听到这会儿看了看程昱呀：程先生，昔日我已经答应了关羽了，今天怎么能够失信呢？各为其主嘛，他走就叫他走吧，还是不追为对呀。程昱不好再说什么了。曹操看了看，他看什么呀？他找人呢。找谁呀？找张辽、张维远。张辽来了没有？来了。他不是病了吗？他根本就没病，他也为了是躲关羽，说自己冒染风寒，在家里猫了两天，现在听说关羽走了，张辽有点慌神了。当初是我给说的情啊，在土山约三世，我跟他当面提的，说完了之后找的丞相，丞相也全答应。我告诉丞相好好的带关羽，他不能走。嘿嘿，带的倒不错，人家到底走了。张辽来的这儿没敢往前凑合，在旮旯那儿眯着呢。现在他看丞相这么一学嘛呀，坏了，找我呢。张辽这心里蹦蹦直打鼓，旁边有人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张辽一看是徐晃，
2: 曹操手下这些员武将啊，和关公最要好的刨去张辽就是徐晃了。徐晃用胳膊捅他干嘛？那意思丞相找你呢，你快站起来。张辽一看迷也迷不住了，赶快挺身往起一站。丞相，他插手施了个礼，怕曹操生气。曹操没有，还是那么笑么丝儿的。文远，你来了。丞相，不知哪旁使用？没什么，如今云长走了，他挂印封金呢。此人是才会不以动其心，绝路不以移其志啊。我是深敬云长。是是，丞相，我的心里也这么想。曹操说，这不是吗？才白能动人心呢。可是人家关云长呢，我给了他那么多的金银，人家根本没动心。我封他为汉寿亭侯，人家旗帜不移。这个人可真了不得，他这不是走了吗？我想他此去不远。张辽想，坏了，丞相准是下令让我把关羽追回来，我能追得回来吗？他瞪着两个大眼睛瞅着曹操。曹操明白了，张辽是怕我下令让他把关云长给追回。文远，我想做个整人情，你让关云长将军晚走一步，我要亲自给他送行。
3: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5: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儿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6: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8: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9: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的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10: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11: 看起来，这边请。
8: 有没有一座能使 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8: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9: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7: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8: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9: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7: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0: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1: Be worthy of young。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文远，我想做个整人情，你让关云长将军晚走一步，我还给他准备了些金银让他作为路费，另外我这几天又给他做了一件锦袍，还没等我赠给他呢，他已经就走了。

0: 那我就追上他，把这些东西给他，留作一个日后纪念。文远，你先行一步，我是随后就到。
1: 啊，遵谕。
0: 张辽深施一礼，由打相府里出来，飞身上马，打马扬鞭，他就追出来，追出了北门。张辽刚一出城，曹操带领着文官武将骑马由后边就赶上来了。关云长将军现在走出多远去了呢？没走多远。要说曹操赠给他的赤兔胭脂兽，那他要把这马撒开了缰绳，现在恐怕连点影子都没了。那么为什么云长没把马撒开呀？他得保护二位皇嫂啊。这赤兔马得跟车辆走的一边快，他这马跑不起来，也就是说是按辔而行，就压着这马走。其实关公的心里呀、都着了火了，急坏了，他恨不一步就赶到河北去，一是见大哥刘备的心切，二是赶快逃离险境。他最怕是曹操亲自来追他，要把他追回去，你说那可怎么办？关云长正在着急呢，忽听背后马祖轮铃声，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远处里尘土飞扬，不好，追来了。这时就听后边有人喊：“云长将军，且慢行一步。”云长一听声音，听出来是张辽在喊他，这些车仗和从人都吓坏了，都瞅着云长那一死二将军，咱们就这二三十人，这可怎么办呢？他告诉从人们：“你们赶快顺官道简直给我往前走，一步不停，是越快越好，在前面等我，我是随后就到。”从人们答应一声，推起这车溜顺着官道跑啊。云长一拨马，立马于桥头，手按青龙刀，等着张辽。张辽的马就到了。哎呀，云长仁兄，您怎么走得这么急呀？关羽脸上没有笑模样，这什么时候，有什么可笑的？他大声断喝呀：“文远仁兄，莫非要将我关羽追回许都不成？你要把我追回去吗？”张辽赶忙摆摆手：“并不是啊，云长将军，丞相知道云长仁兄要离开许都去河北寻兄，是派我赶来挽留您一步，丞相准备前来亲自给您饯行，别无他意。”哼，云长哼了一声：“就是丞相率领上万铁骑，几十员大将，我也不回许都，宁愿在此决一死战。”说到这会儿，他惨眉这么一挑，凤目就瞪起来了。张辽倒吸口凉气，赶快往回一带马。关公横刀立马于桥头之上，他回过头来看了看，他看什么呀？看看二位皇嫂的车仗，现在车仗走出去好远了。关公心里头有点踏实了。他二次转过脸来看，随着这滚动的尘沙，曹丞相带人已经来到桥前。呵，看曹操的左边是荀彧、荀攸、郭嘉、程昱、吕虔、满宠啊，曹操的右边是大将张辽、许褚、李典、乐进、于禁、徐晃、夏侯惇。曹操手提丝缰，在队列的正居中，队伍一字排开。

0: 一看那些文官呢，端坐在鞍桥上，肋下佩剑，手提马鞭，一个个倒是挺文静的。
1: 哎呦，曹操手下这些武将可使人有些紧张啊，个顶个是披挂整齐，盔甲鲜明，刀枪在手，横眉立目，剑拔弩张。瞅那架势，就等曹丞相一声令下了，他们是跃马向前，就要把关公给杀死在桥头。关公此时心里也很紧张啊，他在想，看来曹操不向前来给我送行，这是要把我追回许都，也许把自己杀死在霸州桥。本来嘛，自从屯土山约三世之后，自己跟着曹操到了许都，曹丞相待自己甚厚啊，可今天呢，自己是挂印封金，不辞而别，曹操一定是很不高兴。哎，关羽把心这么一横啊，你就是把关某碎尸万段，我也不能跟你再回许都了。别看关羽内心那么紧张，你从外表是半点也看不出来，只能看这位关将军还是那么傲气十足，威和凤目，手捻长髯，倒提青龙宝刀，好一派大将风度。在曹操手下这些武将都给气晕了，那武将胯下的战马也好像明白他那主将的心情，要打仗了，是蹄跳跑好，鬃尾乱扎，那意思就等他们这主将一抖缰绳，这马就过去了。可以说曹丞相手下这些员大将是擦拳魔掌，不都是那样，也有两员将悄悄的一劲儿蹬这缰绳，直往后边哨。谁呀？一个是张辽张维远，一个是徐晃。这俩怎么会往后撤呀？嗨，这俩感情都是关公最好的朋友，尤其是张辽啊。关公为救张辽性命，曾经给曹操下过跪呀，不是在白门楼上吗？所以张辽一直感念不尽。徐晃呢，自从云长来到许都，徐晃将军就对关羽是十分敬重，赞佩他这个人耿直重义。所以呀，按照张辽徐晃来说，今儿根本连追都不能追，人家关羽有话在先，知道哥哥的下落就得走，咱们干嘛来呀？哎，因为这个，所以这二将啊把这两匹马直往后边吞。此时曹操在马上一拱手，二将军因何不辞而别呀？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呢？云长一听，哦，唰，他把青龙刀的刀头往铁锅梁上这么一搭，是左手一摁刀头，丞相，属关某甲胄在身，不能下马十里，望丞相海涵。曹操一听，哼，心说我明白，你没法下马，我带着这么多的人，你能不加我的小心吗？哎，二将军不必多礼。曹操嘴里这么说着，上下打量着关公。哎呦，曹丞相这时候心里头好不是滋味哦，难过了。是世间的那些生死离别的难过吗？不是，曹操和关公可不是个人之间的感情，这位曹丞相 自打随各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不是关公有一次温酒斩过华雄吗？哎，就打那时候起，这位曹丞相就喜爱上关公这员大将，他老想把关公收归在他的部下。屯土山关公约了三世啊，关公提的那些条件曹丞相不是都答应了吗？那不过是个权宜之计呀。他给关公那么多的优厚待遇，是想用恩惠压倒关公对刘备的情谊。特别是刘备当时不是下落不明了吗？说不定还许真死在乱军之中了呢。曹操想，要是那样，关公不就死心塌地保自己了吗？曹操他觉得已经有了八成把握了，没想到哦，现在关羽是挂印封金走了。用现在的话说，此时此地，您说曹操他能不遗憾吗？
2: 他还不能采用程昱那些谋士的主意呢。程昱不是告诉曹操最好把关公杀了吗？
1: 不行啊，屯土山约三世是自己当面亲口答应的，自己现在身为宰相，不能失信呢。除掉一个关羽可不要紧，那可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对自己今后网罗人才也不利呀。所以今儿个曹操不但不能杀关公，反而还得做个整人情，他才亲自来到霸州桥前给关公饯行。这么一来呀，嘿，曹操心想，这更显得自己大度能容，是言而有信了，使以前对关公那些种种优待也更加圆满了，这叫有头有尾。曹操知道关羽是个义气深重的人，他一定会感念我，感念我这些好处，将来说不定还能用得上呢。今儿个我曹孟德先把这春风刮到这儿，知道哪会儿来阵秋雨呀。想到这会儿，他又一拱手，二将军，你走得太匆忙了，我是特地前来率文武给你送行，这是其一。其二，我怕你一路上囊中缺乏，特地来送川资，我给你送路费来了。拿了过来，曹操一摆手，借后边催过一匹马来，马上端坐了一员将，手里端着一个朱红油漆的大盘子，盘子里边铺着一块红绒，绒上边放的就是马蹄金，黄澄澄是金光缭绕。把这钱你带着吧，穷家富路送路费来。云长摆了摆手，丞相，你赐我金银够多的了，我在丞相跟前并没立什么汗马功劳，将不立功受礼有亏，请您把这些钱发散给众位军校吧。曹操一听，二将军，你的功劳太大了，我给你这点钱呐，简直是补不过万分之一了。在白马坡前斩了颜良，在延津一战诛了文丑，你立了多大的功劳啊？这几个钱怎么能算酬劳得了啊？可是这笔钱你既然不要，有了，我还给云长你做了锦袍一件，今天我给你送来了，留个纪念吧。说到这会儿，曹操一回身，让人把锦袍拿过来，有一员将翻身下了马，手里头拖着这么一个盘子，盘子里边放着一件绿缎子做的锦袍，恰金边，走金线，龙探轴，蟒翻身，海水江崖，宽片云锦，呵，又是最好的锦缎做成的呀。
0: 把这件锦袍往起这么一托，举过头顶。
1: 按着寿礼的规矩来讲，

作为云长来说呢，就应该立刻翻身下马，双手把这件锦袍接过来，立刻穿上，这是个骑马的礼节。关羽不是不懂，可是他不能下马，这要一下马受了暗算怎么办呢？你说不下马，刚才那金子给你，你不要，说给众家将士分一分吧，这袍怎么办呢？得接过来，又不能下马接。关羽怎么一着急，急中生智，嘴里边说着多谢丞相，唰，他一抬手，把青龙大刀往前这么一伸，举着袍，那战将脸都白了，心说坏了，我这儿给二将军您赠袍，您怎么在我跟前抡大刀啊？看来这玩意儿玄乎。其实云长跟他一无仇二无冤，怎么能够给这现袍的来一刀呢？那么云长将军要干嘛呀？他拿着青龙刀的刀尖轻轻的这么一挑，突，把这件锦袍给挑起来了，随后把这刀刷往回这么一带，一个半个刀花唰，把锦袍就披在身上。他赶忙左手这么一带缰绳，左边的脚尖一点蹬，右腿一长蹬，磕膝盖一点，这飞虎山啪，赤足胭脂兽一大圈，马头朝后，马尾朝前，马尾巴冲着曹操。看这意思，云长将军撒马要走了。云长确实是这么想的，少啰嗦吧，时间不能太长，长则生变，我赶快追赶车辆为上啊！他真的要走，曹操目不转睛就看着云长的背影，心里说：“二将军，你就这么走了，礼貌不礼貌且不提，是不是有点太绝情了？”曹操刚想在这儿，哒哒哒哒哒，云长把赤兔兽勒住。他也觉得这样一走有点太难为情了，还得说句话呀。关羽在马上这么一抹身，左手一推长髯，右手唰，一个苏秦背剑，把青龙刀往背后一背。曹丞相，云长多谢丞相赠袍之情，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望丞相多多保重，你我后会有期，相逢有日，云长去也。说了半，啪，小斧一撞铁骨梁，俩脚一磕飞虎山，哇，赤兔兽像脱前剑一样奔上了官道。这时候在旁边可气坏了大将许褚啊，可恼啊，可恼！丞相，关云长特意猖狂，您给他赠袍，他连礼都没还，马都没下呀，就这样扬长而去了，日后对他人传说岂不耻笑丞相？待俺将他追回，丞相您赶快治罪于关羽。说到这会儿，他抬腿摘兵器就要往上追，且慢，曹操一把许褚给拉住了。你说的这是哪里话来？云长单人匹马，一人一骑，我等人多势众，他怎能不防呢？云长乃天下之义士，恨我福薄，不得相留啊。哎，这时候曹操才叹了一口气，他在马上探起身来看呢，一直都看不见踪影了。这回云长着实去呀，他确实走了。然后曹操把马鞭这么一摆，那意思走吧走吧，咱们回家吧。就这么着跟着曹丞相回了相府了。

0: 桥头那儿跟我说话打脸，不慌不忙的那儿讲，暗中派人，准是这么回事。云长转念一想，不能啊，曹丞相待我恩义甚重，那曹丞相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呢？要不是曹丞相把车辆给劫走了，这车他跑得再快也不能出来这么远呢。这是怎么回事？云长正想着呢，忽然间就听哗铃铃铃铃铃，马的銮铃响。云长用手一摁铁骨梁，举目一看，在对面山坡上飞来一匹战马，马上端坐一将，头裹黄金，身穿战袍，手里提了一口大刀，在这人的马脖子底下挂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他的马到云长的跟前，咔嚓一下，战马四蹄牢扎不动。这人把大刀往手中这么一横，挡住了汉寿亭侯云长的去路。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伍子胥历尽艰辛逃亡到吴国后，在吴国政坛实力派人物公子光的引荐下觐见了吴王僚。伍子胥几乎就要说服吴王僚伐楚，关键时刻公子光却站出来反对，因为此时公子光考虑的是夺取吴国王位，他不能让伐楚影响自己的计划。眼看复仇无望，伍子胥却出人意料地做出一个决定，帮助公子光登上王位。伍子胥为什么要把复仇的赌注压在公子光身上？他在吴国毫无根基，又能想出什么办法帮助公子光夺位？接下来吴国又掀起了怎样一场惊天巨浪呢？系列节目《伍子胥复仇》第五集，刺杀吴王僚。
2: 在伍子胥看来，公子光有抱负，有能力，有智谋，具备成为一位明君的潜质。他要为父兄复仇，要跟楚国这么一个强国斗，必须要有一个好帮手。公子光就是自己复仇大业必须依靠的理想人选，因此伍子胥决定把宝压在公子光身上，先帮他得到王位，再借助他和吴国的力量实现自己的复仇大业。这就需要找到一个能办大事的勇士。什么大事？刺杀吴王僚。为此他在吴国各地四处游走，结交各色人等，暗中寻访合适人选。最终他找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专诸。据《史记·刺客列传》的记载，专诸是吴国唐邑人，《左传》中称作专射诸。专即作专，射在古汉语中是一个语气助词，所以《春秋公羊传》《吴越春秋》中直接就写作专诸。伍子胥是怎么发现专诸的呢？有一天啊，伍子胥走在吴国街道上，听到前面人声喧哗，围了很多人，他就赶紧挤进人群观看，发现是一帮人围着一个壮汉准备打架。只见这个壮汉身材高大，体格魁梧，当众人逼近他时，他握紧拳头，眼中似乎喷射出愤怒之火，那种气势有万夫不当之勇，一看那就是个敢于冒险，关键时刻不掉链子的好汉。现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双方都红了眼，怒视着对方，一触即发。就在此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专诸，你是不是又和别人打架了？听到这句话，刚才还如狮子般刚猛凶悍的壮汉转眼间就像小猫一样乖顺，脸上立刻绽开了笑容，大声喊道，没有没有，老婆，我这就回家。一场恶斗就这样被女子的一句话瞬间消解于无形。伍子胥心中奇怪，刚才还是一副剑拔弩张大战江临的紧张气氛，突然之间毫无征兆的换了风格，成了小清新，这事儿搁谁都觉得好奇啊。人群散去后，他就尾随专诸而行。专诸走了几步，感觉背后有人盯梢，一转脸看见了伍子胥。伍子胥赶紧上前拱手施礼，在下伍云，有一事不明，这才冒昧尾随，还望兄台指点。刚才您的愤怒是那么强烈，我都能感觉到那气势足以把对手撕烂，但一听见女人的声音，您就立刻乖乖地折返回家了。在下愚钝，怎么看兄台也不像是个怕老婆的人，这里面难道有什么讲究？还望兄台明示。专诸撇了撇嘴，不屑地回答道，你看我的长相像是个愚蠢的人吗？ 我看你也不像是个见识浅薄的乡下佬，怎么会有这样狭隘的想法呢？老婆是我最亲近的人，终日劳作已经很辛苦了，我不想她再为我担心，这有什么错？听老婆的话并不代表我怂怕老婆啊。听完专诸的解释，伍子胥暗自挑大拇指，这个人看似粗鲁，实际上粗中有细，勇气、智慧、胆识都在一般人之上，绝对是个可用之人。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可堪大任的勇士吗？当即决定与之交往。经过交往，专诸之能，最终两人成为好朋友。时机成熟后，伍子胥就把专诸引荐给公子光。这段记载正史中没有，出自东汉赵晔撰写的《吴越春秋》，但我认为还是有可信度的，因为正史中根本不屑于记录这些平民小事，而这个故事却对我们理解专诸这个人的性格及其行事逻辑大有帮助。伍子胥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光后，知道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就带着太子建的儿子米胜隐居乡间，耕田为生。公子光得到专诸后，善客待之，用上宾之礼恭敬地对待他，等待时机。
1: 就在伍子胥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光，等待时机的这个过程中，伍子胥的仇人楚平王却死了，还没有复仇，仇人却死了。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伍子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楚平王死后，楚国政局不稳，吴王僚很快就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可就在此时，公子光却加快了夺位的步伐。之前公子光曾经反对伍子胥的伐楚建议，担心伐楚会影响到自己的计划，可现在伐楚战争开始了，公子光却选择了动手。那么公子光态度转变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系列节目《伍子胥复仇》第五集，刺杀吴王僚。
2: 公元前516年，楚平王死了，这家伙干尽坏事却得以善终，把祸事留给了后人。伍子胥听说后对米胜说，楚王死了，我们报仇的心愿不能完全实现了，但楚国还在，我们要让楚王的子孙常在。米胜听完默不作声，而伍子胥想起惨死的父兄，禁不住坐在屋中啜泣。伍子胥的哭泣不仅没有损害他的英雄形象，反而为我们打开了他的内心世界。现代科学认为，复仇本质上是一种报复。复仇意识虽然源自人类的本能，但复仇过程却异常艰难，需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因此啊，复仇者的内心异常压抑，这就需要适时释放情绪。伍子胥最主要的复仇对象就是楚平王，但现在楚平王死了，支撑伍子胥坚持下去的心理支柱突然坍塌，所以伍子胥才会哭泣。他哭自己复仇的艰辛，哭自己未卜的明天，哭自己未能手刃仇人的不甘，哭自己背负的家族重托。英雄落泪，伍子胥从此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
1: 伍子胥父兄被害后，他已经在外逃亡了6年，6年的逃亡生涯历尽艰辛。为了复仇，他来到吴国之后，处心积虑地接触公子光，甚至不惜改变策略，要帮公子光登上王位，再图复仇大计。而现在仇人楚平王却死了，听到这个消息后，伍子胥到底在想些什么？也许我们很难猜测。楚平王死后没多久， 吴王僚就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可之前他并没有采纳伍子胥伐楚的建议，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伐楚呢？
2: 楚平王死后，太子熊轸继位，史称楚昭王。前面我们讲过，楚平王强夺了为太子建迎娶的秦国宗室女，非常宠爱她，跟她生了个儿子，就是这个熊轸。此时啊，他只有七八岁，还是个小孩子。第二年，楚昭王元年，楚国新君即位，孤儿寡母，政局不稳。吴王僚觉得机会难得，想要趁机捞一把。这年春天，他派自己的两个弟弟公子偃瑜和公子祝庸率军包围了楚国的前邑，故址就在今天安徽省霍山县东北。同时派叔叔季札出使晋国，主要是借机观察各诸侯国对于此次出兵的反应。晋国是当时中原诸国的带头大哥，他的态度具有风向标作用，而且他实际上还是吴国的潜在盟国，支持吴国在楚国后面挑事儿。吴王僚认为楚国内部不稳，有可乘之机，于是军事外交双管齐下，希望能有所斩获。但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吴军入侵，楚国也出兵迎战。楚国是大国，军事实力雄厚，又是本土作战，迅速切断了吴军的后路，前后夹击，吴国的精锐部队被困楚国。
1: 吴王僚出师不利，公子光却看到了机会，他决定马上动手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那么公子光是如何说服专诸去刺杀吴王僚的？明知是赴死，专诸为何做出了这个选择？
2: 公子光告诉专诸，现在老天给了我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军队主力在外，都城空虚，这个机会绝不能错过。我听说中原诸国流传这样一句话，自己不去索取，怎么能获取王位呢？专诸听他话里有话，问道，公子何出此言？现在的大王继承父亲的王位，名正言顺啊。公子光说，呸，他才没有资格呢，我才是真

0: 正的王位继承人，我要杀了他，夺回属于我的王座。专诸吃惊地问道：“公子为什么要杀了国君？”公子光就说：“先王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叫朱凡，就是我的父亲；二儿子是于湛，三儿子是于墨，小儿子是季札。先王知道季札贤明，希望按照兄弟相承的顺序，最终传位给季札。但于墨死后，季札逃走不肯即位，国人就立了现在的吴王。如果按照兄终弟及的方式，应该是季札继位。如果按照父死子继的方式，我才是真正的嫡子。现在时机成熟，我想要得到本应该属于我的王位。我相信即使季札回国后也不会废黜我。”专诸说：“公子与大王毕竟是堂兄弟，为什么不派亲近的大臣向大王陈述先君的遗命，委婉地打动大王之心，使他知道国家应该归谁所有，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何必要私下准备刺客，有损先王的美德？”公子光回答道：“我何尝不想这样，但不可能啊。现在的吴王依仗强力，只知道进取的好处，哪里肯退让呢？我势单力薄，所以才要寻找患难与共的义士，与我一起对付吴王。”专诸沉思片刻，说道：“公子话我听明白了，公子对在下有知遇之恩，小人愿意替公子去杀了吴王。只是我放心不下我的家人。”公子光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义士放心，我对天发誓，从今往后，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请你放心，你的妻儿老小全由我来照顾。”专诸明知是必死无疑，为什么还要答应公子光行刺吴王僚呢？为义也为情，专诸与伍子胥有朋友之意，与公子光有主客之意，但更重要的是为情，对家人之情。专诸的社会地位很低，而且几乎也不可能改变，他是想通过自己的一死为家人换来人生命运的改变，这其实是专诸、公子光、伍子胥三人之间的默契。
1: 公子光要弑君夺位，可刺杀堂堂一国之君又谈何容易？既然在王宫刺杀希望不大，公子光就在家中精心布局，请吴王僚赴宴。警觉的吴王僚为预防万一，不但沿途布满重兵保护，就连宴席上了严密的安保措施，想要带着武器闯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可是就在宴席之上，在贴身侍卫眼皮子底下，吴王僚竟然被专诸用匕首当场刺死。那么这场匪夷所思的刺杀计划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刺客专诸的命运又如何呢？系列节目《伍子胥复仇》第五集《刺杀吴王僚》。
0: 公元前515年，夏四月，光伏甲于枯室而享亡。公子光在地下室埋下伏兵，邀请吴王僚前来赴宴。据《吴越春秋》的记载，吴王僚知道燕无好宴，有意去不去，就禀告了母亲，征求他的意见。他的母亲说：“公子光对大王继位一向心怀不满，常有怨恨之色，目前时局微妙，他此时邀请大王赴宴，动机可疑啊。但我们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公子光可能不利于大王，如果不去反而显得我们怕了他，君王的威严和体面何在？不如这样，大王去还是要去，但要做好万全的防备，小心谨慎，速去速回。”吴王僚于是穿上用唐西的优质铁片制成的铠甲，而且穿了三层，

0: 以防不测。王公的新兵全副武装，从吴王宫一直排列到公子光的府邸，大街上、道路旁全部布满了亲兵，如临大敌。公子光的府邸更是安保的重点，大门里、台阶上、内门两侧，甚至坐席两旁，到处都是吴王僚的亲兵。安保措施严格到了什么程度呢？据《左传》昭公27年的记载，修者献体改服于门外，执修者坐行而入，执皮者加成之，集体以相授也。就是说啊，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上菜的仆役都不能直接进入，都要在厅堂外脱个精光，在王公亲兵的监视下另换衣裳，以确保其没有夹带任何违禁物品。然后上菜的仆役西行进入厅堂，吴王的亲兵寸步不离，紧紧跟随，刀剑的锋刃几乎紧贴着上菜者的身体，整个过程原始而严格。酒兴正浓，公子光突然哎呦一声，满脸痛苦地伏在座位上。吴王僚问怎么了，公子光赶紧说，大王不用担心，我的脚突然有点疼，容我下去略作医治，再来陪大王饮酒。吴王僚点点头说道，快去快回，寡人在这儿等着你。吴王僚正在饮酒，一个仆役端着一盘刚烤好的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烤鱼呈送上来。吴王有一个嗜好，喜欢吃烤鱼，仆役把盛着鱼的托盘放在吴王的桌前，吴王拿起筷子准备品尝，上菜的仆役两只手突然伸进盘中拨开鱼腹，右手伸出时手里已经拿着一把锋利的匕首，说时迟那时快，就向吴王僚的心口刺去。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吴王僚一门心思放在美食上，全无防备，当即刺中，匕首刺进他的胸口，刺穿了他身穿的三层铠甲，刀尖竟然从后背冒了出来，力道之大可想而知，血水顿时喷出，吴王僚摔倒在地，一声没吭，当场死亡。跟在上菜仆役身后的亲兵这才反应过来，手中的剑也刺入刺客的胸膛，刺客的胸骨被刺断，胸膛被剖开，也是当场死亡。伪装成上菜仆役的这个人正是刺客专诸。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整个府邸顿时秩序大乱，躲在地下室的公子光立即下令攻击，埋伏着的甲士呐喊着冲了出来，吴王的手下最终被全部消灭，公子光率众冲进王宫，自立为王，史称吴王阖闾。
1: 专诸伪装成上菜的仆役，以上菜的理由接近吴王僚，并以一种超乎想象的方式完成了刺杀，而自己也血溅当场。专诸的慷慨赴死给家人带来了什么？公子光虽然政变成功，但他弑君夺位，王位继承并没有合法性，如果此时群雄并起，吴国很有可能就陷入大乱。关键时刻又是谁的出现平息了吴国政坛的这场轩然大波呢？
0: 公子光和专诸知道吴王当天的警卫一定非常严密，不会给任何人携带武器接近吴王的机会，所以才会想出这么个令人拍案叫绝的办法，置匕首于彘之腹中而禁之，让专诸把匕首藏在烤好的鱼腹中。在此之前，恐怕没有人会想到鱼肚子里竟会藏着杀人的匕首，这就是著名的鱼肠剑。政变成功后，阖闾兑现了承诺，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上卿是当时诸侯国中仅次于君主的最高官职，目的就是要让专诸的子孙永享 富贵荣华。公子光能够最终夺得王位，证明伍子胥当初的选择没有错。七年前，伍子胥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公子光是个能干成大事的人，吴国将来必会为其所有，自己也只有依靠他，才有可能为武家复仇，所以他推荐了专诸，用这个法子取得了公子光的信任。他退耕乡野只是蛰伏，不想引人注意，给公子光的夺权计划平添麻烦。实际上他的眼光始终没有离开吴都，因为伍子胥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身上背负的血海深仇。京城政变的消息传到前线，吴军的两个统帅见情势不妙，逃命去了。公子偃瑜逃奔徐，公子祝庸逃奔中吴。国内发生如此大的变故，季札只得匆匆回国。公子光以下犯上，是弑君大罪，继位缺乏合法性。此时季札的态度就很关键，但他却说，公子光虽然谋弑国君，但他毕竟是我的侄儿，如果我再杀了他，互相杀来杀去，这是父子兄弟骨肉相残，非吴国之福啊。唉，还是顺其自然吧，既然不是我发动的叛乱，谁被立为国君我就服从谁，这也是自古以来的常法。于是季札来到吴王僚的墓前，汇报了自己出使晋国的经过，大哭一场，然后回到自己的府中等待新军的命令。吴王阖闾继位后立即整军备战，目标就是楚国，但吴国毕竟是小国，需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并寻找有利时机。他面临着哪些困难呢？伍子胥帮助吴王阖闾上位，离自己的复仇计划又近了一步，接下来他还会做些什么呢？
1: 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带领吴国军队攻占楚国郢都。史记记载，伍子胥掘开了楚平王墓，并鞭尸300。作为楚国王族的后裔，伍子胥和楚平王究竟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以至于要掘墓鞭尸？千百年来，后世对于伍子胥复仇的故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附会演绎？伍子胥到底有没有掘墓鞭尸？他的复仇故事又反映出中国古代怎样的复仇观？公元前515年，吴国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专诸刺杀吴王僚事件。伍子胥为帮助公子光夺取吴国王位，向他推荐了勇士专诸。在公子光请吴王僚赴宴之际，专诸借上菜的机会刺杀了吴王僚，公子光成为吴王阖闾。吴王阖闾上台之后，在伍子胥的辅佐下，吴国日渐强盛，吴王阖闾也有意讨伐楚国，为伍子胥父兄复仇。可一心复仇的伍子胥却拒绝了吴王的好意，这又是为什么？吴国要崛起，吴楚之间就难免一战，可吴国只是小国，为一举击败强大的楚国，吴国又做了哪些精心的准备呢？系列节目《伍子胥复仇》第六集，崛起。
0: 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元年，吴王阖闾也就是公子光终于登上了王位。阖闾上台后，立刻就把隐居乡间的伍子胥召回，任命为行人。这行人是个什么官啊？行人是当时诸侯国设置的主管朝觐、聘问、出使等事务的外交官员。伍子胥由此正式进入吴国的决策层，参与国政的决策，成为吴王的头号智囊。史记《吴世家》对此的记载是，王阖闾元年举伍子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阖闾很信任他，经常与他商量国家的大政方针，甚至下令伍子胥的话就是寡人的话， 吴国上下，无论贵贱长幼，有不听伍子胥教令的，就如同不遵守寡人的谕令，杀无赦。面对这样的知遇之恩，伍子胥感激涕零，他跪着膝行到阖闾面前，磕头不止，说道：我是楚国的逃犯，吴国能收留我，已是感激不尽，大王还如此待我，伍云何以自处啊？阖闾扶起他，说道：先生言重了，寡人知道先生的能耐，寡人希望实现先王称霸诸侯的愿望，但不知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还望先生赐教。伍子胥沉思良久，才缓缓地说道：我听说治国之道在于安定国君，稳定民众，这样才能既使近处的人服从，又能制服远方的人，从而建立不世霸业。办法呢，就是修筑内外城郭，设置守备器具，充实粮仓米仓，整治武器兵库。阖闾依言而行，吴王阖闾又任命伍子胥负责练兵，吴军由此掀起强军备战的热潮，每一个士兵都必须娴熟地掌握战斗、骑马、射箭、驾车等各项军事技能。
1: 登上王位只是吴王阖闾的第一步，他并不满足于吴国国君的位置，而是还有更大的政治野心。当时各诸侯国之间都在争夺霸主地位，与主要大国齐国、晋国、秦国以及楚国相比，吴国还是实力较差的小国。长于谋略、善于用人的吴王阖闾一上台就重用伍子胥，并采纳伍子胥的建议，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吴国要崛起，首要障碍就是楚国。面对楚强吴弱的局面，伍子胥又想出了什么出奇制胜的办法呢？
0: 吴国崛起的首要障碍就是楚国，如何击败楚国呢？其实这些年来，伍子胥日思夜想的就是如何伐楚。他对吴王的建议是：楚国强，吴国弱，以弱击强，绝不可硬拼，必须出奇制胜。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骚扰楚国，使其兵疲将累，然后再找一个机会一战而胜。因此吴国可以把军队分成三部分，三分之一去骚扰楚国，使其疲于奔命，军力日耗；三分之一在后方休整轮训；三分之一负责日常防务。骚扰楚国的时候呢，也不硬拼，实行游击战。楚军来了，我军立刻撤回；楚军退兵，我军立刻再次进攻。战斗以疲弊楚国为目的，想方设法破坏楚国的军事和经济设施。总之，不打阵地战，只是不断的袭扰楚军，将其脱皮脱垮。等到楚军兵疲将乏之时，我们的机会就来了。伍子胥提出的这个战略相当高明，印证了其父伍奢当年对他的评价：文能安邦治国，武能平定天下。在伍子胥的辅佐下，阖闾治国理政井井有条，从明法、安民、选贤、练兵四个方面全面推进吴国的发展。吴国百姓安居乐业，粮食连年丰收，人民忠心拥戴，国家日益强盛。而当时的晋国、齐国等域外强国却坐观吴国与楚国争斗，他们有自己的小九九，利用吴国牵制南方霸主楚国，使其难以全力北进。
1: 吴国在阖闾的治理下日渐强盛，伍子胥功不可没。吴王阖闾召见伍子胥，提出愿以举国之力伐楚，为伍子胥报父兄之仇。 这一刻应该是伍子胥期盼已久的，然而他却出人意料地拒绝了。那么一心复仇的伍子胥到底是怎么考虑的？就在吴国备战的过程中，吴国多了一位军事家，他的加盟是吴军在日后的吴楚大战中所向披靡。那么他又是谁？系列节目《伍子胥复仇》第六集《吴国崛起》。
0: 国王阖闾是一个有野心的君主，他希望继承先王的遗志，争霸中原。当时晋国日渐败落，秦国辟楚西垂，齐国国势日衰，楚国内乱不断，传统强国大都处于衰败期，吴国正可以大有作为。据《春秋公羊传》定公四年的记载，眼见国力日强，阖闾召见伍子胥说道：卿家辅佐寡人有功，寡人愿以倾国之力兴兵伐楚，为伍家复仇。听阖闾这么说，伍子胥扑通一声跪倒，热泪盈眶说道：大王肯为小臣一家复仇，此恩此情没齿难忘。但我听说侍奉君王就应当像侍奉父亲一样，败坏君王的德行声誉去报臣子的杀父之仇，这是不应该的。诸侯王前纲独断，处理政事不能意气用事，一切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兵者国之大事，怎么能为了臣下的私仇而兴兵作战呢？这种有损君王大义的事我不做。在他的坚持下，阖闾方才作罢。观众朋友们不禁要问了，一心复仇的伍子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这么做其实非常明智，一方面这符合当时和后世的道德观，强化了其复仇行为的正当性，也正因为伍子胥复仇行为的尺度拿捏得当，他以臣下的身份复仇母国的行为才会被后世千古传颂。另一方面，伍子胥认为此时时机尚不成熟，吴国虽然崛起迅速，但楚国毕竟是老牌强国，吴国若是惨败，伍子胥的所有心血都将付之东流，恐怕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因此伍子胥非常慎重，一定要选准时机一击必中，因此才会拒绝吴王阖闾出兵伐楚的建议。
1: 按照《春秋公羊传》的记载，吴王阖闾要讨伐楚国为伍子胥复仇。伍子胥考虑讨伐楚国时机还不成熟，所以拒绝了吴王阖闾的提议。而在另一部史书《吴越春秋》的记载中，吴王阖闾计划出兵楚国，担心的却正是伍子胥复仇心切而影响吴国的军事计划。伍子胥因此把当时不为世人所知的兵圣孙武推荐给了吴王，使吴王如虎添翼。在军事奇才孙武的辅佐之下，吴国军事实力大增。那么伍子胥向吴王推荐孙武是否又立下了大功一件？吴越春秋为何会有这样的记载呢？
0: 吴越春秋记载，阖闾三年，吴国想要出兵攻打楚国，但吴王阖闾担心伍子胥与楚国有血海深仇，非得把楚国灭了才善罢甘休，忧心忡忡，就登上高台对着南风长啸，过了一会儿又是长叹。底下的群臣都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只有伍子胥明白阖闾的心思，于是就把当时隐居避世不为世人所知的兵圣孙武推荐给了吴王。吴王阖闾召见了孙武，问询用兵之道，非常满意。不过光说不练假把式，阖闾希望孙武能牛刀小试，亲自练兵，并给了他300名宫女。接下来的故事我们很熟悉，孙武把宫女 分成两队，阖闾最宠爱的两位妃子。

0: 分别担任队长。操练时，宫女们掩口而笑，不遵号令。孙武毅然下令斩杀两位队长，并以将在军，军命有所不受为理由，拒绝了吴王的求情。这一下，军纪严明，孙武于是禀报吴王，部队已经训练完毕，现在只要您下令，即便赴汤蹈火，他们也绝不退缩。阖闾很不高兴地说道，寡人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将军也请回驿馆休息吧。伍子胥见状，劝谏阖闾道，大王如果不打算用兵打仗，就不要轻易尝试。可是现在大王恭敬虔诚地招揽贤士，想要出兵惩罚暴虐的楚国，以称霸天下，威服诸侯，如果不用孙武为将，试问谁能统帅吴军驰骋沙场？阖闾听后转怒为喜。这段记载故事很精彩，但不少地方与史实有出入。首先，孙武不是伍子胥推荐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记载是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伍子胥列传》也根本没有提伍子胥推荐孙武的事，所以啊，启用孙武跟伍子胥没什么关系。其次，为了试探孙武的真实才干，阖闾故意让他训练后宫宫女。孙武杀人立威后，阖闾很不高兴，孙武却面不改色地说道，看来大王也不过是徒有其名，只是喜欢看孙某的兵书，却不喜欢用孙某的真本事，可惜啊。一听这话，阖闾犹如醍醐灌顶，立马就明白了，知道孙武是能辅佐自己成就霸业的军事奇才，不久就拜他为将，负责吴军的军事训练和战场指挥，这中间也没伍子胥什么事儿。最后，阖闾用孙武为将，不是因为顾虑伍子胥报仇心切，不能忠实执行自己的命令，而是因为两人的才能有差异。从史料来看，伍子胥长于谋略，但具体的练兵、布阵、行军、打仗等事宜并非他所长，所以吴军还需要一位善于将兵的统兵官，当然只能是军事家孙武了。吴越春秋为了塑造伍子胥这个人物，添加了不少民间演绎，不足为信，但这背后却反映出社会舆论对伍子胥的敬重。为什么敬重他呢？因为他忠义。
1: 吴越春秋与左传和史记等史书不同，是一部带有演义小说色彩的文学作品。在这本书中，伍子胥是忠义两全、文武兼备的英雄形象，所以把向吴王推荐孙武的功劳记在伍子胥身上也不奇怪。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伍子胥成为复仇的一个符号性人物。那么作为春秋晚期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伍子胥仅仅只是一个一心复仇的人吗？
0: 伍子胥为什么要辅佐吴王阖闾富国强兵？因为他希望借助吴国之力击败楚国，为父兄复仇。如果这样理解，显然是小看了伍子胥。伍子胥不是一个简单的复仇符号，而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作为春秋晚期重要的政治人物，他有远大的人生抱负。除了为血亲复仇这个必须完成的宗法义务之外，他还有治国安邦的政治理想。吴王阖闾的信任使他得以一展才华，实现政治抱负。吴国的强盛与崛起，一方面是复仇的需要，吴国强大才能击败楚国，洗雪武士家族的耻辱，这是尽孝，是仁子之义。另一方面，又是为了实现伍子胥的政治理想，报答吴王的知遇之恩，这是尽忠，是仁臣之义。 复仇与治国二者有机结合，尽孝与尽忠二者完美统一，仁子之义与仁臣之义二者相互融合，后世文学作品中伍子胥的忠义形象因此形成。
1: 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和孙武的辅佐下，吴国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都大为增强。吴国要想真正崛起，吴楚之间首先就要分个高下，一场大战势在必行，那时也将是伍子胥期盼已久的复仇之日。然而此时的楚国却已发生很大变化，伍子胥的仇人楚平王没有等到伍子

0: 中的费无忌竟然也被人处死。仇人已亡，失去了复仇对象的伍子胥还要继续实施他的复仇计划吗？系列节目《伍子胥复仇》第六集《吴国崛起》。
1: 在伍子胥、孙武的辅佐下，吴国国势蒸蒸日上。伍子胥为父兄复仇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造化弄人，继楚平王之后，另一个让伍子胥恨得牙痒痒的复仇对象费无忌也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楚国有一位贤臣叫雀婉，为人正直，深受国人爱戴。大奸臣费无忌却将雀婉视为眼中钉。有一天，他假惺惺地跑去对雀婉说：您一直受百姓的爱戴，但始终得不到令尹大人的信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您与大人的交流不够，大人对您还不很了解。如果您能邀请令尹大人到家里坐坐，这种情况一定能得到改变。而且我听说令尹大人非常喜欢盔甲兵器，如果您宴请当天在大门口摆上一些请大人观赏，效果一定不错。雀婉听了很高兴啊，就照做了。费无忌又跑到令尹子长家里去进谗言，他说雀婉无缘无故突然邀请大人赴宴，此事恐怕有诈。子长一听有道理，就派人去侦查，果然发现雀婉家大门左侧摆放着鳞甲兵器，还用围布遮上。子长大怒，派兵攻杀雀氏，雀婉自杀，全族尽灭。亳州离的后人与雀婉很要好，也受到此事的牵连。亳州离的孙子亳丕逃亡到吴国，发誓要为家人复仇。
0: 楚平王死后，继位的楚昭王还年幼，楚国的大权就掌握在令尹子长的手中。为寻找新的靠山，费无忌想尽一切办法讨好令尹子长。这个善于钻营的小人竟然取得了子长的信任。因为费无忌的谗言挑拨，贤臣雀婉竟然全族被灭。而这场杀戮也使子长触犯众怒，成了众矢之的。那么此时的子长又会怎么做呢？
1: 这场杀戮后，郢都街头谣言四起，说费无忌专做危害楚国的事，而令尹子长却信任这样的小人。子长很忧虑，这时沈尹虚就劝说子长道：楚国人都知道费无忌是巧言残佞之人，他已经成为楚国的公敌，如果您还力保他，只怕会引火烧身。我听说啊，智者会除掉奸邪小人来使自己安全。为了平息众怒，子长处死了费无忌，诛灭了他的整个家族，这才止住了民间非议。复仇对象楚平王费无忌先后死去，伍子胥的血海深仇还要报吗？当然要报。伍子胥并没有放弃复仇，在他看来，只有彻底击败楚国，才能洗刷武氏家族的耻辱，这才有了后面的吴楚大战。为了击败楚国，吴国组成了明军阖闾、能臣伍云、良将孙武、辅弼伯匹为核心的执政团队。阖闾善断，伍云多谋，孙武之兵，伯匹有识，君臣上下齐心协力，国家日渐兴盛。吴国也开始了伐楚前的准备工作，为即将到来的大战扫清障碍。首先，吴军不断骚扰楚国，经过多次交战，攻占了楚国的多处战略要地。其次，吴军南征越国，打败了越军，稳定了后方。第三，吴国向徐国和中吴发出通缉令，要求引渡公子偃于和公

0: 子驻拥。这两个国家实力弱小，无法对抗强大的吴国。公子偃瑜和公子祝庸无奈只得逃奔楚国。阖闾大怒，借口徐国和钟吴放走了吴国的重要敌人，出兵攻灭了两国，完成了攻击楚国前的重要战略部署。楚国则把这哥俩封在舒邑，故址就在今天安徽省庐江县西南。实际上啊，是让这哥俩替自己守国门堵枪眼。阖闾三年，吴军攻下舒邑，杀了两人。得胜后，阖闾想趁热打铁进军郢都，但将军孙武坚决反对。战事持久，百姓疲惫，此时不宜扩大战争，还是暂且忍耐，等待时机吧。阖闾纳谏，收兵回国。要想击败楚国，还有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后勤补给。战线太长，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中途必须有盟国提供后勤保障，而不可能依靠吴国从后方输送。吴国君臣商讨伐楚之事，最头疼的就是后勤保障问题。机会来了，唐国、蔡国是与楚国接壤的两个附庸国，两国愿意与吴国组成反楚同盟，共同伐楚。公元前506年，吴国、蔡国、唐国三国结盟，共同伐楚。两国为什么要反楚呢？在蔡国、唐国的协助下，吴国能和楚国一决高下吗？伍子胥能否报仇雪耻呢？
1: 公元前506年11月，吴国与楚国爆发了国莒之战。吴王阖闾倾全国之力进攻楚国，又是否仅仅为伍子胥复仇呢？吴楚之战又将奠定春秋末期怎样的政治格局？下期节目中为您解读《伍子胥复仇》第7集，吴国动手了。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2: 乔太略有难色地搔了搔头，答道：“没有，他不可能溜掉。不过那老家伙一副半饥不饱的样子，委实可怜。我前前后后盘问过他，我深信他与那尸体是毫无干系。我看那耳环上面有干的血迹，所以他说从尸体上摘下来的也不是谎话。我明白，如果我们把这个可怜的老乞丐送进衙门，结局将会怎么样呢？工人们会把他打得半死，即便打不死放了出来，那排军也绝不会干净地放过了他，故而还是网开一面放了他。我们将此事报知滕老爷时，就说他早已逃之夭夭了。”
3: 狄公不无责备地瞅了乔太一眼，但似乎也不十分怪他自作主张。狄公说：“你这样做当然有违衙司的条规，不过我理会你的意思。一个穷愁的发慌的老乞丐不可能窜进贵妇人的内宅，贵妇人也不会单身出门，出门坐轿还有许多人前呼后拥跟随服侍。那老乞丐说当时没有其他人，这也是实话，否则他是绝不敢报事的。那女子很明显是在别的地方被杀害的，尸体被抬来放在那沼泽地里的。我并不认为你放走那乞丐有什么大错，但在这种事上，一个大意疏忽便会误了全局呀。小戴啊，现在我们就去衙门报信，滕县令闻报会立即着手侦查的，人命关天，不可延误。哦，对了，你把那两件首饰拿给我看看。
2: 乔太把手伸进衣袖，取出两只耳环和一副闪闪发光的金手镯，放到桌上。
3: 狄公看了一眼，不觉赞赏，又拿在手中细细地欣赏了一会儿。
2: 那耳环每只上都有一朵用银子打制的莲花，上面又精致地盘绕着金丝，中间点嵌着六块红宝石。手镯用纯金打制，状如环蛇，蛇眼睛却是一对绿宝石，在烛光下隐隐有凶光闪出。
3: 狄公把玩了半日，慢条斯理地捋着胡须，陷入了沉思。
2: 乔太等不及了，催促道：“为何不想走了，老爷？”
3: 狄公拿起了首饰，放进自己的衣袖。乔太，我们暂时不将此事通报滕干，看来为时尚早啊。
2: 乔太惊异地望着狄公，正待要问情由，房门突然开了。那个独眼猴闪了进来，神情激动地说：“他们已经来追赶你们了，来得比我想象的还早。你们还要去什么衙门？别干蠢事了，吉卜已到了这旅店，此刻正在客堂里打听你们的房间呢。不要慌张，我来帮助你们逃跑，来，跟我来。”
3: 乔太正在开口大骂，狄公制止了他。狄公犹豫了一会儿，便对那独眼猴说：“好，你带路吧。”
2: 他们出了房门，独眼猴迅速地把他俩拉进一条狭窄的走廊。他看上去对这客店布局十分熟悉，他带着他们拐入了一条漆黑的发着霉味的过道，然后将一扇摇摇欲坠的门打开，来到了一节小巷。他们在垃圾堆中择路而行，绕过客店厨房后门，再往前走便窜进隔壁那家大酒店的后门。 又从闹哄哄的殿堂出的大门来，在大街小巷转了几个弯，早把狄公他们绕得迷失了方向。来到一条荒凉僻静的小街，独眼猴终于停下了脚步，指着街尽头那唯一透着灯光的窗户对狄公说：哎，那是凤凰酒店，你们在那里住下最是安全。哎，请你们告诉排军，就说是昆山送你们来的，以后我们还会见面。
3: 狄公和乔太到这个时候才知道，这个行动诡秘的独眼猴名叫昆山。昆山转过身，打乔太的身前擦过，只几步便消失在黑暗中了。
2: 乔太忍不住愤愤地说：老爷，我实在不明白你想干什么，那贼头狗脑的昆山你却信他胡诌什么。别听那凤凰酒店有诗一般好听的名字，他准是那奸恶偷盗人物的巢穴，放着那飞鹤不去骑，来管人家的闲事，你明天还游不游山水名胜啊？
3: 啊，乔太啊，你不要急躁嘛。这凤凰酒店固然不是正经去处，但是同他们打个交道，便可清楚他们对我们感兴趣的原因。如果发现这昆山和那排军一起卷进这一串阴谋的话，那么他们正就是我目下寻找的人物。现在我们姑且充作昆山想象的角色，扮作盗贼。退一步，情况有变，我们也可凭手段冲杀出去，对吗？
2: 乔太没奈何，咧了咧嘴表示服从。他们走到凤凰酒店，那酒店是一幢木板结构的二层楼房，房子年陈，已经有些歪斜，透出亮光的窗户里传出粗俗的说话声。
3: 乔太敲了敲门，里面的声音停了，大门闪开了一条缝，一个粗哑的声音问道：谁呀？
2: 我们是来找排军的。乔太高声叫道。门吱呀一声，走出一个人，一言不发把他们引进低矮的散发着臭味霉味和劣质酒酸的殿堂。殿堂里垂着一盏冒着黑烟的油灯，灯光昏暗。那开门的人，这酒店的酒保，走到柜台里，回过身，沉着脸把两个客人上下打量了一番，说道：掌柜的没有回来，
3: 那我们坐着等他。狄公说着，一面解了张靠窗户的小桌，一屁股坐下。
2: 乔太拉了把椅子坐到了狄公对面，转过头来大声喊道：来两杯最好的酒。殿堂角落一张桌上，四个赌棍抬头望了望狄公他们，又埋头赌他们的钱。柜台旁站着个妖冶的年轻女子，她正以一种傲慢放荡的目光将他们上下打量。她穿着一条玄色罗裙，腰间系着红丝绦，上面一件宽绰的水绿青奏衫，衫纽散开了一半，露出杏红抹胸，头上插着一朵枯萎的红玫瑰。那女子仔细打量了一番之后，开始和她旁边的一个后生低声耳语。那后生漂亮的面孔上闪动着一对轻浮的眼睛，只见他猛地将那女子推开，扭过头去，兴致很浓地看那四个人赌博。赌桌上吆喝唱喊，狂笑声，骂人的脏话和大木碗里沙拉沙拉的骰子声混作一片。酒保端来了两杯酒放到狄公的桌上。六个铜钱，他粗暴地开口索钱。
3: 狄公慢吞吞地掏出了四个铜钱放在桌上，他轻声地说：一杯酒最多只值两个铜钱了，
2: 你不想喝就给我走。
3: 乔太忍不住地骂道：你这个不要脸的无赖。狄公制止了乔太，又摸出了两个铜钱，酒保接过 讪讪地走了。突然那官赌的后生与一个秃头赌棍吵起嘴来，只见后生举起了拳头向那个秃子奔去，但他还未接近秃子的身，自己的肚子早就挨了秃子的狠狠一脚，踢得他摇晃着倒退了几步，靠在柜台上喘着粗气。四个赌棍大声地哄笑起来，
2: 柜台边那女子惊叫一声扑向那后生，赶忙扶住了他。后生脸色惨白，那女子抓住了他的袖子，向他低声说了些什么。
3: 那后生气喘吁吁地骂道：不用管我，你这个臭女人。那女子还想说什么，后生朝她的脸上就是一巴掌。他急奔进柜台里，用袖子挡住脸，失声哭了起来。
2: 后生恢复过神来，突然他从腰带里拔出一把尖刀，说时迟那时快，九宝见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轻轻一拧，那刀当的一声掉到了地上。
3: 九宝冷冷地说：哼，小兔羔子，掌柜名言不许动刀，你不知道？这个时候秃子早已站了起来，从地上将刀捡起，一把揪住后生的衣领，又是狠狠的一巴掌。后生顿时满脸是血。秃子洋洋得意地说：哼，今天是你想着动刀子，额头上还想再吃一刀子吗？我不与你这兔崽子计较，别人可不轻易让你。
2: 门口传来两声重重的敲门声。
3: 掌柜的回来了。秃子说着赶快去开门。一个腰粗腿圆的黑胖大汉走了进来，他的脸盘很大且又粗糙，半脸的络腮胡子乱蓬蓬，又短又硬，像把用旧的

0: 刷。
1: 头发自用一块布包扎着，上身一件短搭褂，露出了胸口绒绒的毛和胳膊上一块块凸起的肌肉。他没有理会兔子的问候，径向柜台走去，眼睛也没有向众人看一眼。
2: 来一大碗，从我的酒坛里舀。
1: 这个大汉吩咐着酒保。
2: 刚才在外面遇了点麻烦，差点出事儿。哎，到处都是衙门派出的细作。
1: 酒保赶忙捧上酒碗。这个大汉端起了酒碗一饮而尽，咂了咂嘴，对那女子嚷道：
2: 别站在那里哭哭啼啼的，小东西。
1: 又吩咐酒保
2: 也要一碗给他，怪可怜的。
1: 他的眼光落到了那后生身上，后生正在擦脸上的血。
2: 秀才怎么了？
3: 秃子先告状，他今天竟向我动起刀子。秀才胆怯地走向排军，排军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冷笑了一声说：动刀子？好啊，就把你的解数都抖了出来让我看看。排军撤出一柄闪闪发光的短剑，左手一把抓住秀才的衣领。那女子不知从哪里奔出来，一咕噜跪倒在排军的面前：饶了他一遭吧，我求求你。他几乎是哭喊了。排军愣了一下，松开了手，摇了摇肩膀想说什么，猛看见窗下的桌上坐着两个陌生人。他赶快推开秀才，扔掉短剑，向前走上几步，大声问道：老天，这个长胡子是谁？
2: 过路的客人，
1: 秀才献媚地说。
2: 坐了一会儿了。
3: 排军走进敌宫，厉声问道：
4: 你们打哪儿来啊？
1: 敌宫答道：
2: 我们也遇到了一点麻烦，是昆山送我们到这儿来的。
3: 排军将信将疑地看了他们一眼，拉了把椅子坐下，说道：
4: 我对昆山不很了解，告诉我你们遇到了什么麻烦。
2: 我和我的这位伙伴都是老实的生意人，一路上我们老老实实的都做着生意。今天早上在山路上遇到了一个客商，我们跟他讲了两句吉利话，他就笑嘻嘻地捧出了10两银子送给我们，然后就躺在路边休息了。我们拿着银子刚要进城来，那客商却睡醒了，变了卦，大发脾气，跑到衙门里告我们抢了他的钱，衙门就派人来抓我们。昆山知道了，就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了。这原不过是个小小的误会，只怪那客商醒得太早了。
3: 这是强盗间的行话，就是他们在山路上抢了客商10两银子，把客商打倒在地，他们刚要走，那客商醒来了。那排军听罢咧嘴一笑，接着又怀疑地问道：你为什么要留着大胡子？说话的声调却像个书馆里的教书先生。
2: 乔太急忙回答：留胡子是为了讨好他的上峰。沈先生过去在衙门里面干勾当，由于钱财方面的误会，他不得不提早辞了职。掌柜的，你以前莫不是也吃公堂里的饭吧？把人盘问得这么紧。
3: 排军老大不高兴说：
4: 这几句话须得问清楚。告诉你，我从不曾在衙门中干过事，正经是个军官，左骁卫大将军麾下抱旗三营的对正，正九品呢，人称刘排军，你且好好记住。昆山是你们的老相识吗？
2: 不，我们今天第一次见到他，衙里派人来抓我们的时候，他碰巧在那里。
3: 排军回头吩咐道：
4: 快拿酒来，我要与这两位先生好好叙叙。
1: 酒保应声搬来了一个酒坛，端出了几杯菜。 一面凑着狄公陪笑。
4: 裴军问：“你们以前都在哪儿混呢？”“
2: 在蓬莱，但我们不想待在那里了。”“
4: 嗯，言之有理呀。听说那里新来了一个狄县令，甚是厉害。
2: 嗯，
4: 那人暴恨凶残，就是前几天把我的一个朋友杀了。
2: 哦，所以我们赶着要离开那儿。以前我们总同屠夫混在一起，住在北门不远的客店里。”
4: 裴军用大拳头猛往桌上一锤：“你们为什么不早说？昆山那个鬼杂种根本没法同屠夫比，屠夫是条正直的好汉，只是性情暴躁点，动不动就要动刀子。我跟他说过上百次，耍刀子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可他偏偏……屠夫在蓬莱杀了人，狄公七天前离开蓬莱时将他斩了首。
2: 那么，那昆山是你们行会的弟兄吗？”“
4: 不是不是，他是独角禅，一个人干买卖，干得倒很出色，但终究是个小人。你们是屠夫的朋友，这使我非常高兴。你们这就去丢一罐铜钱在银罐里，从此嘛，我们彼此就是新兄弟了啊。”
1: 狄公从衣袖里取出了一罐钱，乔太也跟着掏出了一罐钱，裴军接了，叫秃子放进了银罐里。狄公说：“我们打算在这里住上几天，等风声平静了再走。”“
4: 哦，不忙不忙，你们尽管住，就这么定了啊。”“我倒忘了向你们介绍了。”说着向那女子嚷道：“眼香，你过来过来，见见这两位客人。”那女子应声走到桌边：“这是我们的女管家，名叫燕香。那个秃子是我最好的伙伴，我们两个花钱从来不分的。就是这燕香，也是同享的。我手下有70多个弟兄，也是一桩麻烦事儿。他们每隔一晚就要来这里结一次账，这里没有识字的人，我只得用点数画叉来计算。那个秀才倒能帮这个忙，但是其他的人都不同意，大伙都不信他。我想你来正可胜任这份差事，你净筹半成力，自己弄来的钱也不需上交，啊，这个买卖怎么样啊？”“
2: 钱倒是不差，只是我喜欢自由自在的走动，图个耳目快活，消息灵通。刘掌柜啊，你听说这里又发生了谋杀的事吗？”
4: 裴军将燕香推开，紧张地问：“你是说谋杀？哪里出了事儿？”“
2: 我也是在街上听说，一个有钱人家的太太被杀了，尸体扔在了北门外的沼泽地里。我和我的伙伴虽也干些勾当，但绝不杀人，杀人每回总惹来大麻烦。你知道我最不能容忍的便是杀人。”
4: 裴军吼叫着：“秃子，有一个女人被谋杀了，说是就在附近，你为什么不向我报告？这是谁干的？”“
0: 大哥，我赌是这杀人的事儿，我一点都不知道，也没听说过。”
1: 狄公建议道：“我想到那儿去看看究竟是真是假，派给我一个弟兄从僻静的街上带我去那儿。别忘了我曾干过缉捕，检验死尸也是行家，或许能替你查出是谁干的罪孽。”
4: 裴军用手托着满是皱纹的前额，神情阴郁地望着眼前的酒杯，犹豫了半晌，抬起头来说：“好吧，那就带秀才去。哎，秀才，你跟胡子哥去走一趟。”
1: 狄公转身对乔太说：“伙计，你最好还是待在这儿，我们俩一同出去很可能引起麻烦。”
4: 乔泰愤愤地嗯了一声，捧着酒坛鼓鼓地往自己杯中倒酒。

0: 一次地震，北门一带的房屋全都倒塌了，接着又发生了一场大火，不几天这里就只剩下了一片废墟。等到要重建的时候，才发现这块地方已经下沉了，比河面还低了一截，周围全是污水塘、杂草丛，再也不能建房屋了，所以呢，人们就只得让它荒在那儿。
1: 狄公点了点头，他想起来，多温泉的地方常是多地震的。这时万籁俱寂，明月当空，大街小巷都熄了灯火。
0: 秀才突然说，告诉你，我要离开派军这一伙了。
1: 哦，是现在吗？
0: 当然。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有声小说《狄仁杰断案》。
1: 万籁俱寂，明月当空，大街小巷都熄了灯火。
0: 秀才突然说，告诉你，我要离开派军这一伙了。
1: 哦，是现在吗？
0: 当然。你可以看得出，我同那帮痞子乞丐不是一窝的巧。我父亲是县学里的助教，我也有了秀才的功名，我所以逃离家庭，只是因为要干一番事业。而排军秃子一帮，一天到晚干的就是偷鸡摸狗的勾当，要不然就是伸手乞讨。那帮蠢货还经常嘲笑我、辱骂我。我读了几卷书，也懒得和他们计较。我虽无奈误投了他们一伙，但绝走不上一条路。
1: 对。
0: 你和你的伙伴却与他们不同。秀才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道，我敢说你们二位曾经杀过人。你说你不喜欢杀人，只是因为听了九保说排军从不杀人，也反对杀人。原谅我唐突之言，我全是根据事实推断的。
1: 狄公没有理会他的胡说。还要走很远吗？
0: 穿过前面这条街就到了。这条街通衙门后院的一条死胡同，这儿就能看到许多坍塌的房子了。我再问你，你在衙门里做工的那阵儿，经常折磨女人吗？
1: 快走吧。
0: 秀才还在啰嗦不休。你知道许多女人都喜欢我。
1: 是吗？
0: 但我却不喜欢他们，那些令人讨厌的贱婢。当你用烧红的烙铁往他们身上贴，或者是用夹棍夹他们手指的时候，他们会像杀猪一样的惨叫，是吗？他们受刑时都是尖声鬼叫呢，还是嚎啕大哭呢？
1: 狄公抓住了秀才的一条胳膊，用他铁筋般的五个指头使劲的一勒，秀才痛的是失声哭了起来。
0: 你欺凌弱小。秀才抽泣着用另一只手托着受了伤的那条胳膊。
1: 狄公和蔼地说，你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现在你自己做出了回答。
0: 他们默默无语地从倒塌了的破房子中间择路而行，不一会儿便来到了一片潮湿的开阔地。灰蒙蒙的雾气低低地漂浮在连绵不断的小树和灌木丛上面，远处隐约可以看见北门的城墙和门楼。秀才洋洋地说，这就是你要找的沼泽地了。
1: 沼泽地一片寂寂，没有人影，只有偶尔从远处的灌木丛中传来了一声水鸟的怪叫。狄公沿着一条泥泞的小路朝沼泽地当中走去，同时仔细地搜索着低矮的灌木丛。忽然他看见前面十来步远的树丛底下有一团红光闪出，他飞速地跑上前去，靴子在烂泥里发出呱唧呱唧的声音。

0: 他崩开了树丛一看，果然是一具女尸躺在那儿。尸身用一条金线掐花的猩红色绣青包裹着，但显然已被人翻动过了。狄公俯下身来，细细端详了死者的脸。
1: 那女子约莫25岁上下，杏脸柳眉，面皮细嫩白净，甚是妩媚。她面上平静安详，了无愠色，一头缜密的乌黑头发却往后被一根棉线绳胡乱地系作一束，露出晶莹白玉般的耳垂。耳垂被撕破了，凝着几点血迹。
0: 狄公掀开了那猩红绣衾，又立即盖上。他命令秀才：“你到路口去看看动静，见有人影就打个呼声。”
1: 秀才走后，狄公又重新掀开那绣衾，那女子一丝不挂，一把匕首深深地插进她的左胸，只留的那柄露在外面，柄四周有一圈干血迹。细看那柄，金银雕镂，宝石镶嵌，虽年岁久了，颜色有点发黑，狄公一眼认出这是一件十分值钱的古董。那个老乞丐不识货，只偷走了耳环和手镯。他摸摸胸部，感到黏湿乎乎，再提起一只胳膊，发现仍能弯曲，尚未僵直。他想，这女子很可能就是白天里被害的。她面色安详，头发蓬乱，赤裸着身子和双脚，这些又说明她遇害的时候是在床上，而且是在睡眠中。被杀之后，凶手才急急忙忙扎起她的头发，卷起一条绣衾包裹了身子，把她移到了这儿。
0: 狄公将头顶上的树枝推开，让月光照到了那尸体。根据他多年稽查和拘刑的丰富经验，他发现这个女子被人强奸过了。他站起身来，用绣衾仍将尸体包裹好，然后又把尸体搬挪到一处更幽深的树丛下，这样一般的过路人就很难发现了。于是他回到了那秀才的身边。秀才正弓着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揉他的胳膊，狄公对他说：“你就在这里等我，我到那倒塌的房子里去搜查一下。”
1: 秀才哀诉道：“我一个人待在这儿害怕，地震和大火的时候，这儿死人太多了，阴魂不散，谁都说这儿经常闹鬼。”“
0: 这个不碍事儿，我有法子。”狄公说着，就在秀才坐的那块大石头的周围不快不慢地转了三圈，口中念念有词：“现在你可平安无事了，我曾在崂山老道那儿学的这个禁魔的真咒，任何妖魔鬼怪都无法接近你的身子。”秀才将信将疑地坐定了。狄公很快地穿过了那片瓦砾场，插向了后街。在拐弯处，他看见了今天午后和乔太一起坐在那儿喝茶的那家茶馆。再走半截胡同，便来到了县衙门后院的那扇角门。他急急地敲了敲门，
1: 门很快就开了。老管家一见狄公，就像迎着个活菩萨一般高兴：“老爷派人到客店找了你几次，还留下口信儿啊。沈先生，老爷一直在等着你呀。”他将狄公一直领到藤坎的内衙书斋。藤坎正靠着太师椅上打盹儿，银烛台上两只大蜡烛照在他萎缩干瘪的脸上，他显得疲乏不堪。老管家在他的耳边轻声禀道：“老爷，沈先生到了。”“
2: 嗯。”
1: 藤坎从朦胧中立即站了起来，绕过书桌，赶忙上前与狄公见礼。

0: 老管家随即退出。藤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开口说道：谢天谢地，你总算来了，请坐请坐。狄年兄见笑，我此刻正陷在困扰之中，一日里如坐针毡，我急需求得你的帮助啊。
1: 他俩在闸机旁坐定以后，狄公说道：依我猜来，这困扰之事莫非与尊夫人有关，他大概被人谋害了。
0: 你又是如何知道的？
1: 且将我所知道的先告诉你，然后你再告诉我都发生了些什么事。
0: 藤坎点了点头，两手颤抖着捧起茶盅，想要送上唇边，却不料失手泼翻在那净亮的云石茶几上。
1: 今天午后我来拜访你的时候，我立即留意到你的身体不适，心情显得烦躁不安。后来嘛，我向潘总管问你究竟得了什么病，可是他说你今天早上还是好端端的，这样我就明白了，你一定是在我到达之前，很可能就是在中午受了某种沉重的打击。我记起当你的管家向你问起尊夫人的时候，你回答说中午休息的时候，他接到他姐姐的口信，到乡下庄子去了。然而管家说他的房门却是锁着的，这就使人难以理解了。尊夫人离开的时候，为什么要锁紧了屋门呢？他走了以后，侍卫自然要去他的房间整理打扫，你又为什么阻拦他们呢？同时管家告诉你说尊夫人房里的大花瓶打碎了，你听了以后竟无动于衷，一味镇静。潘总管后来告诉我说，那只花瓶可是你最珍爱的宝物啊。这就又清楚地说明早已出了比打碎花瓶更为严重的事情，对不对？这样我就断定午休之时尊夫人在房间中一定发生了意外。这个意外一直压在你的心头，使你神情麻木，忧心忡忡。当时我作为客人，一时也不便多问，故也没有进一步去想这些事情。
0: 狄公呷了一口茶，藤坎低下了头来，默默无语。
1: 再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得到了一些首饰，这些首饰是一个乞丐从一个女人的尸体上偷来的。据那乞丐说，尸体躺在北门外的沼泽地里，首饰中有一副耳环，上面雕着银莲花，盘绕着金丝，镶嵌着宝石，这些装饰价值连城，超过银莲花本身几十倍。显然这银莲花定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我担心这副耳环正是尊夫人的，因为听说她的名字就叫银莲。当然了，我不能肯定这城里再也没有叫银莲的女人，但我联系起你焦虑不安的神情和尊夫人神秘的离去，我就疑心这中间有着某种不祥。正当我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你派人到飞鹤旅店来寻我，我猜想你准是找我来商量此事，但我觉得我在见你之前必须查问到更多的线索，因此我才急急忙忙地从后门离开了那家客店，并找了一个人把我带到了那个沼泽地。我对尸体进行了检查，毫无疑问，他 她是一位贵妇人，身上没穿衣服，说明她是在床上睡眠的时候被杀害的，很可能就在午睡的时间死的。沼泽地离衙门的后院很近，所以我就断定这具尸体正是尊夫人的，她在房间里午睡的时候被杀害了，天黑之后被搬移到了沼泽地。因为沼泽地晚间人迹罕至，你的后院又有一扇不为人所注意的角门，出角门是行人稀少的后街，这样的搬移尸体也不容易被人发觉，不知我说的对与不对。
0: 对，狄年兄果然料事如神，小弟我只是……
1: 狄公摇了摇手，打断了藤坦的话。在你进一步讲任何事情之前，我有言在先，我会尽一切力量来帮助你，不过你不能指望我循着私情违着法律。假如你想对这件人命案做出什么说明，摆出什么事实，我都非常欢迎，将来一旦被传到大堂作证，我将引用你的话作为依据解释案情，以利早日勘破，未知你意下如何？
0: 藤坎听了狄公的一番话，以一种干涩而平板的声调说道：“我完全理会你的意思。
2: 嗯，
0: 你知道这是一桩可怕的案子，一定要打到刺史大人那里。狄年兄不妨再宽坐片刻，让小弟将这内情全部吐露于你。
2: 好啊，
0: 然后你再站在小弟的地步替我想想法子，提出你的建议，这就是对小弟最大的帮助了。
2: 啊，岂敢岂敢。
0: 现在我不能不告诉你，杀死捉精的正是我自己。
2: 哦，那你为什么要杀死尊夫人呢？
0: 藤坎往太师椅后背一靠，沮丧地说：“要回答这个问题，需从70多年前的往事说起。
2: 70多年前，看你的年纪尚不到40。”尊夫人可能也只有25岁上下吧，为何要说到70年前的事呢？
0: 藤坎矜持地点点头说道：“年兄留心军事的话，总会听说过藤国尧的名字吧？”
2: 藤国尧？像是有个将军名叫藤国尧的，很是骁勇善战呢、啊。大宋皇帝讨平西戎的一次大战中，他冲锋陷阵，威名大振，朝廷很是嘉奖啊。但班师回朝的时候，他却突然退了军职，因为是……狄公突然停了下来，吃惊地看了藤坎一眼。老天哪，那藤将军莫不就是你的祖父吧？
0: 藤坎点点头：“他是我的祖父。允许我简略地再说一下你刚才代说而未说出口的话来。”
2: 请讲请讲。
0: 他所以突然退职，是因为他在一时精神狂乱下把他的一位亲密的副将杀了。尽管后来朝廷赦他无罪，但他当时必须辞去将军之职。

0: 斋里寂静无声。半晌，藤坎又开了口：“我的父亲始终是一个健康正常的人，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祖父的这个病有隔代遗传的可能。8年前我和银莲结了婚，婚后我们相敬如宾，非常幸福，彼此间推心置腹，始终不渝。我不喜欢交际，多半还是由于银莲待我太好的缘故。我认为像我们这般的恩爱夫妻世间不多。7年前有一天，银莲发现我失去了知觉，躺在地板上，她急忙把我扶到床上。我恢复知觉时，却有些奇怪的记忆在我心头掠过。我似乎从未感到如此兴奋过，虽犹豫了一阵，我还是把那些犹如梦幻的奇怪的记忆告诉了银莲。原来我失去知觉时，我梦见自己亲手残忍地杀了一个人，并对此感到洋洋得意。我意识到遗传性的灾祸已经降临到我的头上，祖父的幽灵时时出现，搅乱我平静的心。我坦白地告诉银莲，我已经得了这个可怕的病了。她却这样年轻美丽，她不能继续与一个疯子生活在一起。我考虑到对他的责任，就想写封休书给他，尽快安排与他离婚。
1: 唐坎说到这里，双手掩面，悲声哽咽。狄公深表同情地望着眼前这个心灵受到严重创伤的人。
0: 唐坎控制住自己的激动情绪后，又继续讲下去。银莲坚决拒绝离婚，她说她永远不会离开我，她不能抛弃我。况且我得了这个倒霉的病，她说我真是染上了这个病，仍将仔细服侍我，使我不致发生任何意外。同时她又竭力否认隔代遗传的说法，他说他要尽一个妻子的责任，我一旦休了他，他就自杀，最后我只得让步了。你知道当时我的心里有多么痛苦，我们没有孩子，也决定不要孩子，两个人从此就对月赏花，吟诗作对，互相唱愁了此一生。你如果也看出我有点感觉寂寞的话，恐怕也会理解是什么原因的。
1: 狄公默默地点了点头，听了他的这位不幸的同行如此一般伤心的话，他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
0: 藤坎继续说道：“4年前，我第二次发病，2年后又发了第三次。”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从八岁到十六岁，他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不断取得断崖式胜利。2024年夏天，梅赛德斯车队宣布，这个年仅18岁的意大利男孩将代表车队征战新赛季的 F1， 立即引爆了赛场内外。今年3月15号，他在 F1 中国大奖赛上取得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分站赛冠军。之后，从日本到迈阿密，再到摩纳哥，他又连下数城，追平了 F1 历史上的分站连胜记录。
1: His fourth Grand Prix victory in a row, Kimi Antonelli wins the Canadian Grand Prix, and he leads the world championship.
0: 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在 F1 赛道上演新一代的速度与激情。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西班牙大奖赛结束正赛争夺，英国车手刘易斯·汉密尔顿为法拉利车队夺下本站冠军。在之前5站比赛中连夺冠军的梅赛德斯车队19岁车手基米·安东内利未能站上领奖台。
2: 来看一下八车，3个灯，4个灯，5个灯，
3: 正面起跑。
0: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摩纳哥大奖赛在著名的蒙特卡洛赛道上展开。这条赛道是 F1 所有赛道中最短的一条，也是 F1 少有的街道赛道。赛车直接在摩纳哥的街区之间高速穿行，街道两边的居民探出窗户就能观看 F1 赛车在窗下飞驰而过。
4: 因为这条赛道的话，就像刚才说的，几乎不太可能超车，所以在策略上的话，这种两停的策略几乎，虽然可能在轮胎抓地力好的时候能追上，但是你无法超越前车，所以赛道位置更加的关键。
2: 6号弯也是全年最慢的一个弯角，大卡弯。
4: 看安东内利这个真的在飞一样，现在已经拉开了汉密尔顿2.7秒。
2: 安东内利已经是继中站之后呢，完成了4连胜。
4: 真的，这个小伙子现在的状态啊、信心啊都是十足。
0: 梅赛德斯车队19岁的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当天从单位发车，最终率先冲线，成为摩纳哥大奖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
5: 来准备冲过摩纳哥大奖赛的终点线，恭喜基米·安东内利拿到了2026年摩纳哥大奖赛的冠军，同时也拿到了一波5连胜。汉密尔顿最终以第二名冲过了终点线。
6: Yes, today, Kimi. Nice work, pal.
7: 来得漂亮，老苏。
6: That was a
7: good one. Yes, yes. 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展示。我们的空气都感觉焦灼了，非常的紧张。感谢大家。
6: Car was a beast today.
7: 今天的赛车开得太好了，太激烈了。而汉密尔顿依旧是在领奖台上和他在一起。这一位现梅奔车手和前梅奔车手一起共享了2026年的加拿大站的领奖台以及摩纳哥站的领奖台。Yes!
0: 不少媒体在报道这场比赛时对安东内利的表现大加赞扬，称他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稳定。尽管在比赛的收官阶段一度因为连续出现的事故而出动了安全车，还出示红旗暂停比赛，但驾驶12号赛车的安东内利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稳稳将优势保持到最后。这是安东内利本赛季连续夺得的第5个分站冠军，并刷新多项 F1 纪录。令人惊讶的是，今年竟是这个意大利少年进入 F1 的第2个赛季。
8: 今年 天中国站的话势必会非常精彩啊。这个在比赛前的话已经有这个四台车呀、啊、出现了一些意外。
0: 2026 F1 中国大奖赛是安东内利加冕开始，今年3月15号上海国际赛车场中国大奖赛正赛发车后，安东内利从杆位出发几乎全程领跑，只在1号弯被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超越掉到第二，但很快就夺回领跑位置并始终保持优势，最终领先第二名5.515秒率先冲线，取得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并以19岁202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分站冠军，仅次于红牛车手马克思·维斯塔潘。在正赛前一天进行的排位赛中，安东内利拿下了职业生涯第一个正赛杆位，以19岁201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杆位得主。夺冠后，安东内利激动地表示，非常感谢我的车队，他们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赛后安东内利与知名前 F1 英国车手戴维·库尔特哈德的一段对话。
9: 实话实说，我激动得要哭了。我想对我的团队说，非常感谢，他们帮助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0: 20年来第一位获得 F1 分站赛冠军的意大利车手，所以对你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1: 是的，我昨天说过，我想让意大利重回巅峰，我们今天做到了。最后出现了轮胎锁死，把我自己吓出一身冷汗，这真是一场很棒的比赛。
0: 最不可思议的是你表现出的那种成熟，你必须在一号弯和队友乔治激烈缠斗，还要把位置让给法拉利，但正

0: 这是当时的那个决定，让你在比赛末段建立起巨大领先优势，并最终赢下了这场分站赛。
1: 是的，这并不是一次轻松的起步，并且可能是我在内线收的太多，给法拉利留了太多空间。等到最后节奏保持得很好，我们成功带回了胜利。
2: 中国大奖赛的胜利不仅终结了意大利车手自2006年以来长达20年的 F1 冠军荒，也开启了一股席卷 F1 的青春风暴。3月29号在 F1 日本站比赛当中，安东内利又是从单位出发，最终拿下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分站赛最年轻的背靠背冠军。他的积分冲上车手积分榜首位，成为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3: 哈斯车队车手博尔曼的撞车事故导致安全车登场，安东内利抓住时机进站换胎，就这样他幸运地夺回首位，并将这个位置保持到了最后。皮亚斯特里和勒克莱尔分列二三位，车手积分榜上安东内利超越了队友拉塞尔升至首位，他也因此成为 F1 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4: 我感觉非常好，当然现在考虑车手总冠军的归属还为时尚早，我们的前景很好。本场比赛我的发车很糟糕，之后还是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安全车给我带来了好运，让我升至首位，赛车的速度也非常快，出站后我的赛车感觉非常好，我非常开心。
2: 北京时间5月4号凌晨，2026赛季 F1 迈阿密大奖赛在迈阿密国际赛道上结束争夺。又一次从杆位出发的安东内利在起步阶段被反超，但经过几轮缠斗他夺回领先。此后安东内利守住优势率先冲线，连续三战夺得冠军。比赛结束后，安东内利在现场接受了采访。
5: 首先向你表示祝贺，感觉你今天把赛场上能经历的状况都经历了一遍，从一开始发车到给前车施加压力，再到顶住来自对手的重压，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1: 我非常满意，也是因为我的全家人今天都在现场，所以能和我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分享这个美好的时刻真的太棒了。我对今天的结果非常满意，车队也取得了一项不可思议的成绩，所以我对这一切都感到非常高兴。
5: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感觉这像是你迄今为止表现最完美的一场比赛，你在赛道上开车时的感觉怎么样？
1: 虽然肯定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单从驾驶层面来说，今天感觉确实很好。在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车之后，我依然保持了冷静，努力施压给别人，同时在面对别人施压时也保持冷静，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把各种情况都体验了一遍，结果是好的，我非常满意。
2: 北京时间5月25号，2026赛季 F1 加拿大大奖赛在以高速闻名的维伦纽夫赛道上上演了速度与激情大战，安东内利再取一冠。
5: 他收获了大奖赛的四连胜，吉米安东内利赢得加拿大大奖赛冠军，并领跑车手积分榜。
2: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安东内利在摩纳哥大奖赛上第5度夺冠，这站比赛被认为是安东内利5连冠中含金量最高的一役。此战过后，安东内利在车手积分榜上一骑绝尘。安东内利的赛车生涯走出了一条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天才成长路径。2006年8月25号，基米·安东内利出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之家，父亲马尔科·安东内利曾是一名赛车手，后来创立了一支以家族姓氏安东内利命名的车队，参加意大利国内的 F4 比赛。家庭的熏陶让基米·安东内利从5岁半起便开始接触卡丁车，3年之后2014年正式开启职业赛车生涯。那一年小基米只有8岁，随后几年在卡丁车赛场他展现出了断崖式的实力， 从2015年到2018年，他横扫多项低年龄组的卡丁车赛事冠军。卡丁车被称为职业赛车运动的入门赛事，它和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与递进关系。卡丁车常被称为 F1 的摇篮，历史上绝大多数 F1 冠军车手都是从卡丁车起步，逐步晋级到 F1 顶级赛场。据赛车专业人士介绍，车手通过在卡丁车赛事中磨练基础操控、赛道走位以及比赛节奏，不断积累成绩，从而获取进入更高阶方程式赛车资格，也就是 F4、F3、F2， 最终进入所有赛车手梦寐以求的 F1。虽然与 F1 车型不同，但卡丁车培养的人车合一感、对极限抓地力的感知以及强烈的竞争意识，是成为一名 F1 车手的核心素质。咱们中国首位 F1 正式车手周冠宇也是从卡丁车赛道一路走向国际 F1 赛场的。2019年，13岁的安东内利被梅赛德斯车队青训体系慧眼发掘，被招入梅赛德斯青年队。就在那一年，安东内利包揽了两项卡丁车赛事的冠军。2022年，安东内利迎来赛车生涯的关键跃升，他同时征战意大利国内和由德国汽车俱乐部主办的 F4 锦标赛，这是两项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F4 赛事，并以绝对优势斩获了双料冠军。媒体形容，安东内利展现出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非常罕见的统治力。于是，梅赛德斯车队打破常规晋升路径，让安东内利跳过 F3 直接晋升到 F2 赛场。事实证明，这个意大利男孩在跳级环境中游刃有余。从2023年到2024年，安东内利在 F2 赛场稳扎稳打，最终以年度季军的成绩铺平了踏入 F1 赛道的最后一块砖。2024年8月，梅赛德斯车队宣布，旗下18岁的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将在2025赛季顶替转会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消息一出，整个 F1 为之一振。汉密尔顿何许人也？他可是最近20年 F1 车坛的传奇人物。2007年，当时22岁的汉密尔顿首次驶上 F1 赛道，便在当年仅以一分之差错失年度车手总冠军。2008年，汉密尔顿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车手总冠军。从2014年到2020年，他又六夺年度车手总冠军，追平了车坛传奇迈克尔·舒马赫的七冠纪录。职业生涯，汉密尔顿保持着多项 F1 赛事纪录，他是首位夺得100个分站赛冠军的 F1 车手。截至2025年年底，他保持着104个杆位发车次数等等。叱咤 F1 的西班牙名将阿隆索曾评价汉密尔顿，当赛车统治力十足，他能拿下冠军；当赛车本身不够强大时，他仍能用天赋扳回一城。天才车手之间似乎惺惺相惜，而几乎从一开始，汉密尔顿就对安东内利这个自己在梅赛德斯车队的接班人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关注和热情。汉密尔顿曾对媒体表示，我为他感到高兴，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我知道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他开启 F1 生涯比我还要年轻，我非常看好他在赛道上的未来。今年5月底，加拿大站比赛结束后，汉密尔顿表示，安东内利是我见过天赋最高的车手之一，更可贵的是他在19岁的年纪就能表现得如此沉稳，我非常欣赏他，也确信未来他一定能获得更多荣誉。安东内利的驾驶风格被梅赛德斯车队工程师戏称为鲁莽的技术流，安东内利兼具年轻车手的激进狂飙与老将对赛车性能的精准操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弯道速度把控能力。梅赛德斯车队技术总监詹姆斯·埃里森形容安东内利，他在出弯时抢回时间的能力颠覆了人们对于 F1 新手的通常印象，他能在弯道极限边缘保持稳定，这是很多车手需要多年打磨才能掌握的技能。
1: 摩纳哥非常特别的周末。摩纳哥基本上排位赛决定一切，如果你从杆位出发，那你就会有很大的机会赢得比赛。一号弯刹车很难，很容易锁死，所以要找到刹车的极限，并且做好弯中和触弯，这样确保之后赛车保持优势。
2: 刚刚听到的，这是安东内利在向 F1 车迷介绍摩纳哥站蒙特卡洛赛道的情况。2025年，安东内利在新秀赛季表现不俗，他以150分的积分排名年度车手积分榜的第七位，并与队友乔治拉塞尔一起帮助梅赛德斯车队斩获年度车队亚军。今年3月6号到8号，2026赛季 F1 揭幕战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阿尔伯特公园赛道举行。安东内利驾驶12号赛车第二个冲过终点，获得亚军。而之后的故事，从3月中旬的 F1 中国大奖赛开始，这个意大利年轻人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连胜，追平了汉密尔顿在2014年创下的连续5场分站胜利的记录，也让他成为 F1 历史上第10位实现分站赛5连冠的车手。2026赛季 F1 赛季迎来了10多年来最大的规则变革，涉及车身轻量化、空气动力学重构、主动式空力系统引入等核心调整。新技术规则落地，标志着 F1 这项顶级赛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技术规则之下，赛车的尺寸和重量双双缩减，全面采用可持续燃料，启用了全新的超车模式，还顺应时势采用混合动力，油电比例几乎5:5。从赛车设计、动力输出到安全标准的全方位变革，意味着赛场上竞争格局的变化。法拉利、梅赛德斯等传统强队也将重塑核心竞争力。目前看来，梅赛德斯车队对于新技术规则的利用走在了其他车队前面，安东内利在赛季接下来的表现也因此备受关注。1952年和1953年，来自意大利米兰的车手阿尔贝托·阿斯卡里两次获得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自那之后，意大利再未诞生过 F1 车手总冠军。安东内利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当然想成为下一个意大利车手总冠军，但不会因此给自己太大压力。他说，他只想确保自己做对每件事儿，把自己放在最好的位置去争夺车手总冠军。今年可能就是这样的一年，我有很好的机会，我需要确保自己准备好了。数据表明，之前所有实现分站赛5连胜的车手，最终都成为当年的车手总冠军。2026赛季 F1 一共22站比赛，截至目前已经结束了7站比赛。从6月26号到9月13号 F1 将继续在欧洲展开奥地利大奖赛、英国大奖赛、比利时大奖赛、匈牙利大奖赛以及意大利大奖赛等7个分站赛的角逐。从11月初开始到年底， F1 将进行最后4站的争夺，分别是圣保罗大奖赛、拉斯维加斯大奖赛、卡塔尔大奖赛和阿布扎比大奖赛。而在剩下的15站比赛中，任何变数都可能改变形势，都将成为安东内利夺冠路上的考验。目前 F1 围场中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安东内利会成为 F1 赛道上的下一个巨星吗？这个问题安东内利会在今年接下来的比赛中用行动来回答。
6: 我再来一次，帅吧？今天这一台车，
7: 超屌！
6: 怎样？
7: 旁边那什么车、啊？
6: 藤原豆腐。
7: 怎样
6: ？A186，跳一下。
7: 随便啊。

0: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1: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2: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3: 这一定很贵吧？
2: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有人吗？快救救我！
4: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5: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6: 美媒警告赖清德赌注全输，台媒称民进党当局陷入孤立，遭遇广泛民意失望。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又为何不敢正视岛内民意？本期《海峡两岸》，压垮赖清德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7: 近日有台湾媒体刊文称，如今赖清德表面上仍在高调执政，姿态强硬，然而实际上正深陷四重困境，随时可能被压垮。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台湾社会又出现了怎样的新风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由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6: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称，赖清德如今第一层困境是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近日美国外交政策刊文评论称，民进党当局对美国赌太大，美国对台政策近期已经出现明显转变，赖清德不应该对美国支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与此同时，近期多国重申一中原则，赖清德当局屡屡破防，发表激烈声明表达不满。有分析认为，赖清德当局试图营造自己所谓拥有国际声量，实际上却越来越孤立。
7: 郑教授，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一直视美国为他的救命稻草，但是近日有美国人士指出，赖清德不要在美国的身上下太大的赌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警讯？
8: 近期美国方面正在透过多重渠道及各种讯息提醒民进党，不要把台湾命运压成单边赌局。首先，美国的权威期刊《外交政策》相关评论就直率地指出，民进党对特朗普政府信任过度，必须面对美国对台支持可能会逐步减少甚至于撤回的现实。华盛顿首先考虑的绝对是美国的自身利益。美方人士就警告民进党，赖清德把美国当作救命稻草，其实是在把台湾推上赌桌。这个警告表面看是善意的提醒，实际上就是对赖清德路线的一次当头棒喝。说白了，这个就是告诉民进党，你不要再幻想美国会为台独冒无限的风险，赖清德更不应该把台湾的安全压成一场单边的政治豪赌。民进党长期主张只要警报美国，台湾就安全，这句话是把国际政治讲成了童话故事。美国绝对不会替赖清德吸收所有的风险，更不会替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兜底。美方人士的提醒等于是点破了赖清德当局最不愿意面对的残酷现实，台湾在美国眼中根本不是主角，更不是棋手，而是筹码，是棋子。近日美方的警告最重要的地方是美国正在把话讲得越来越现实，台湾不能够只靠美国，不能够误判美国，也不能够把抗中当成是唯一的政策。赖清德这一类的台独势力过去一直把美国当救命稻草，但是现在看来，这根稻草反而可能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7: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在几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等等呢，为了勾连台湾地区，拼凑起了一个所谓的水饺联盟。这个水饺联盟应该如何来理解？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联盟，希望在政治上驰援台湾，但是现在也消散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9: 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呢，有几个国家呢给台湾捐助了一些疫苗，然后台湾呢就是表示感谢，然后呢说 台湾的传统美食和这些国家的传统美食里都有水饺，然后呢就所谓拼凑一个叫水饺联盟。那么这样的一个联盟呢，其实呢这些政客他的行为是有高度的这种表演性的啊。他们当时呢这样做，其实一个方面呢是因为当时俄乌冲突的背景，还有呢就是欧美对华的这种战略竞争，以及呢就是他们国内有一些特殊的政治的氛围，他们选择去勾连到台湾。但是呢我们知道国际政治最终呢它是一个利益的问题，那么这种情绪化的挺台呢它是不可能持久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现实政治的发展呢也给这些国家非常深刻的教训。因为我们之前也看新闻，这个立陶宛曾经就是冲得非常靠前啊，曾经还要在立陶宛上设立这个台湾代表处，但是呢很快遭到了中方的强烈的反制啊，那么立陶宛呢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那么这些现实呢就让这些国家认识到呢，与中国大陆这种强大的市场啊，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相比，台湾能给他们提供的利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看到随着这些国家内部它的政党选举出现了这些更替的情况呢，他们新任的政府马上就回归到这个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里了。比如说捷克最近就明确，他这个新政府就提出说要重新考虑经贸的优先，包括立陶宛也提出说要把这个台湾代表处改名回叫台北代表处，这其实就是现实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影响。
7: 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多个国家表态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这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破防，频频的抗议。那么有人形容赖清德呢是看似在国际上有人撑腰，实际上呢是无人兜底。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状况？
10: 事实上，我觉得现在不可能有任何人给台湾当局兜底。甚至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真正是给赖清德撑腰。特朗普总统访华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美国是绝对不会支持台独。而且现在的话，特朗普把话讲得更明白，远隔9500英里，指望了美国的士兵去为台湾当局的台独图谋流血牺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另外刚才何教授讲的我是非常赞同的。有一些其他的国家还试图在利用台湾牌来作为跟大陆进行这博弈的筹码，或者在自己国内通过这种政治表演去收取或者收割一波政治利益，但事实上根本上也是不可能改变就是我们所刚才讲的国际社会上一个中国这个格局的。而且事实上在实际的成效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当局并没有取得任何什么实际的成果，包括我们看看前两天的赖清德那种偷偷摸摸的方式跑到斯威士兰去所谓的进行访问，这哪里是有什么是可以说是有撑腰兜底或者说是去拓展国际空间，根本是无从谈起。其实说难听点是一趟丢人之旅了。台湾当局一直所希望能够通过台湾问题国际化，拉更多的国家的一些反华政客来给台湾去撑腰，那事实上的话应该说都是在台湾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之后，其实换来的都是一场所谓的空欢喜，根本是不可能在国际上来去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7: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正在遭遇岛内越来越广泛的民意失望。报道称，民进党近期自身丑闻不断，面对治理失能和民调下滑，赖清德没有选择反思，而是选择制造更多敌人，不断在岛内搞绿色恐怖、司法追杀。种种行径反映出赖清德已深陷焦虑。我们知道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呢刚刚结束，而台东县长呢是以视频的方式进行了参与，但是呢陆委会却放话说要以两岸条例对他进行惩处。为什么在岛内要大力去推行这种绿色恐怖，以视频的方式参与海峡论坛，到底是违反了或者触犯了赖清德的哪根敏感神经？
8: 日前台东县县长饶庆麟他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了海峡论坛，他关心的是台东地方产业，尤其是凤梨世家等农产品的销售，他更希望能够帮助台东农民及早的规划市场布局。这影片的重点谈的也不是什么高度政治性的议题，民进党当局居然放话要以两岸条例来查处他，台湾社会各界跟在野党立即强烈的反弹，大家质疑的重点是这录影到底犯了哪一条法律啊？还是说你民进党不喜欢就算犯法吗？这件事反映的不是单一个案，而是赖清德当局面对两岸交流、地方民生、农民利益的时候他的深层焦虑。因为 只要两岸交流能够带来实际的利益，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叙事就会被现实给冲淡了。民进党怕的不只是海峡论坛，而是台湾基层会看见另一条出路。台湾基层要的是生活、销路、收入跟安定，而不是天天被你民进党拖进意识形态的战场。结果呢，民进党当局连用录影的方式代表民意发声都容不下，这就是最典型的绿色恐怖。它不是每一天都用很激烈的压迫方式来出现，而是用行政权力来制造寒蝉效应，强制地方民众的需求不准越过民进党画的政治红线。农民的生计也不可以透过两岸的平台来找出路。这一套逻辑就是把民进党的政党利益凌驾在地方民生的福祉之上。赖清德当局真正焦虑的地方在于，两岸交流一旦回到了基层民生，这就会撕碎了民进党长期塑造的抗中剧本。
7: 在党内呢，民进党不仅对国民党籍人士进行政治追杀，现在对无党籍人士也下了狠手，要求判处高金素梅12年零6个月。这是不是也是一次典型的政治追杀？
9: 我们知道高金素梅呢，一向是以比较正直敢言著称的啊，她是少有的就是在岛内敢于顶着美国的强大压力，质疑美国对台湾的这样的军购的勒索啊，揭露美国的一些霸权行径的这种比较少见的政治人物。所以呢，这次对她下重手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啊，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台北地检署以贪污罪为名呢对她进行了起诉，要求判处她12年6个月的重刑啊，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么这就是对高金素梅的这样的一个处罚。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像岛内一些媒体人也观察，比如说有一个自媒体的博主，他也梳理了赖清德的这种打击的链条，他也指出说赖清德现在基本上就是每2个月制造一个政治犯，而且这个节奏非常的清楚啊。那我想现在呢，台湾民众呢也越来越看清楚了赖清德这种司法追杀背后的这种政治算计。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办案的节奏非常有规律，就像刚才说的，2个月就是抓一个政治犯，然后呢非常有选择性，对吧？就是针对这个非绿营的人士的啊，就是重点打击自己的这些政治对手。那么类似的同样的贪腐案件，如果是绿营人士牵扯的话，那往往是这个轻拿轻放的，但是如果是这个蓝营或者在野的一些人士卷入其中了，那么就会被严肃的被处罚。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现在呢对于岛内的这种经济疲软啊、民生凋敝啊，包括两岸关系紧张这些重要的这个议题呢，拿不出什么解决的方案，对吧？更多的就是在转移焦点啊，结果呢却把重心放在这个司法追杀上面。其实很多民众也批评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啊，民进党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呢根本不是什么抓贪，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是打击政治对手，另外一个就是转移民众对其治理无能的一个注意力。
7: 那么现在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其实他最需要的就是民意的支持和信任。可是呢，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的民意支持度不断的在下跌下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民意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份质疑？
10: 民进党多少年来他一张神主牌之一就是所谓的青年牌，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民进党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就腐败这连连丑闻不断的一个政党，尤其是在执掌了权力以后，这种权力的傲慢让民进党其实加速的是可以说是以一种这个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这种在腐化在堕落。在这个赖清德上台之后，民进党他在权力运作然后把权力转化成利益的这一个链条啊，现在是运转的越来越圆熟，越来越熟练吧。一方面比如我们看到现在岛内因为很多地方在不断的在试

0: 不开辟工业园区，那么把原来的农业用地转化成公用地、商用地或者住宅用地，这其实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但是民进党现在就很清楚，你只能把地卖给民进党的人，才能够让这些比如农用地转化成，比如其他用途，然后或者说呢，就是你必须同意把这个土地使用目的进行变更。 但是必须这块土地本来就属于是民进党或者是民进党的这个庄脚或者是这个支持者的，才能够给你办理这相关手续。那么，假如说这个手续办下来，那其实可以说是完全一本万利，因为就是在前不久，比如说桃园，魏全普新牧场就是因为把这个土地卖给了三立电视台，我们大家都知道三立是臭名昭著的支持民进党的这种岛内媒体了。 但是卖给三立电视台之后就变更了土地这个用途，然后三立空手套白狼的这种操作方式，从中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赚了100多亿新台币的这个利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民进党是上台以后是非常的，是原熟的使用这一套，就通过政治权力，然后变现，然后跟相关的利益集团或者是民进党的这种金主去进行这种利益兑换的。 这一套手法，我相信台湾的老百姓对此，是看在眼里，在心里边也自然会有一把秤，不会轻易相信赖清德当局的这种种鬼话和谎话的。
1: 据台媒报道，岛内舆论持续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与此同时，民进党内部各派系围绕资源分配、权力布局等问题暗流涌动，几大势力各有盘算。
2: 报道称，国民党正在积极布局2026年九合一选举，若绿营失守地方版图，赖清德未来执政势必面临更大挑战。我们看到岛内舆论再次敦促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但是赖清德呢就不想触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意和民进党以及赖清德之间的这种冲突？
3: 近日，岛内舆论再次的要求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这件事。 表面上看是路线之争，实际上呢，就是把赖清德逼到了墙角，因为这不是一句口号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你民进党整个政治身份、选举动员、派系利益跟两岸路线要不要重新清算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一旦废除台独党纲，就等于是承认过去错了。 民进党过去把反对两岸和平交流的台独人士都包装成是爱台湾，但是把主张两岸对话的人呢，全抹黑成是亲中卖台。如果今天突然废除了台独党纲，那么民进党要如何自圆其说呢？第三个原因是，民进党内部派系不会让他轻易的转向。 赖清德虽然身兼党主席，掌握了行政资源，但是民进党可不是铁板一块，新潮流、郑国会、英系、苏系跟地方派系各自都有资源的盘算，提名利益跟2026、2028的选举布局。那么这对这些派系来讲啊，台独未必是每天拿出来喊，但是它是一种政治筹码，也是一种内部的制衡工具。赖清德如果真的要去碰， 台独党纲就会立刻引爆基本盘的不满、派系的疑虑跟权力重分配的问题，所以赖呢，他只能够装睡，继续的掩耳盗铃。
1: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虽然现在赖清德看似大权在握，但是民进党内呢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您觉得在民进党内部有哪些力量正在牵制着他？ 蔡英文也遗留下来了一些就是英系的势力，那么这些势力呢，现在也在冷眼旁观，也在消极的怠工。我们知道蔡英文虽然已经离任了，但是他毕竟经营了多年，那么他的这个英系人马在台湾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行业和领域中，比如说在这个金融领域，在这个媒体，还有一些公营事业单位之中，其实还是盘根错节的啊，势力很大。那他们这些人呢，现在是表面上对赖清德表示一个尊崇的一个态度，但实际上呢是 冷眼旁观啊，在行政上呢也不积极的进行配合。那他们的算盘呢，就是说，想要看这个赖清德的这个支持度不断的下降，然后等他的这个治理无能的这些矛盾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然后呢自己再出来收拾残局啊。这是英系这种牵制力量也来自于新潮流
0: 的内部。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新潮流是比较团结的，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新潮流内部呢也有各种支流，什么所谓的南流北流，对吧？他们内部的也是矛盾非常复杂的。那么比如说呢，之前

0: 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在这个桃园市，就是民进党的有一个党部主委的这样的一个选举，那么最后的结果呢，也是赖清德他力推的这个候选人赖系的人马，其实就输给了这个郑文灿的啊，这他的这个派系的人。那么这个其实台湾媒体就评论说，这个事件呢就表明桃园队又重新的回归了郑文灿的系统之中。那么这些都是就是新潮流内部的一些矛盾也在显现。那么未来呢，随着这个赖清德的支持度的进一步下降，以及九合一选举的不断逼近，那么这些地方山头呢，他们肯定会更加的去考虑自己的派系利益，而不是无条件的对赖清德表示服从。
1: 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和国民党呢，一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厮杀。那么，国民党到底要交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才能够让各界满意？
2: 未来的选战应该还会非常激烈，但更重要的话，还是在这个，比如说，国民党假如说能够在现有的这个席位。比如说现在有几个，比如摇摆的这个县市，像宜兰、彰化和嘉义，假如说是能够有所斩获，那么其实对于国民党而言，就可以说是一场至少是小胜，甚至是有可能赢得一场大胜。但假如说在有一些县市的表现，假如说不是太好，那么假如说在我们讲现有的九个要实现轮替的这个县市里边，假如说丢掉了比如三席或者四席，那么有可能会被视为就是及格分。当然更重要的话，我们还要看到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台南和高雄，我们现在看到在高雄，像这个赖瑞龙对国民党的这个柯志恩，其实现在的选情也依然是有希望的。未来假如说能够在民进党现在执政的这五个县市里边能够拔掉一个两或者两个，尤其是假如说能够在所谓的南部的两都之中，国民党能够有所斩获，那都甚至都可以说是国民党将取得一场相当漂亮的一场胜利。当然了，未来的话这个走势现在去预测还恐怕有点言之过早。岛内九合一选举受到方方面面的这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我相信因为赖清德在经济上的包括在两岸关系上的这种失败和无能，会让越来越多的岛内的选民对民进党的这种这个执政能力产生质疑，对赖清德的这种这个执政的理念会产生质疑，进而在九合一选举甚至包括在2028的岛内大选之中啊，用选票给赖清德一个深深的教训。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期无论是海峡论坛成功举办，还是大陆推出十项涉台新政策，都在岛内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农渔业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对两岸交流合作的期待持续升温。有岛内媒体指出，大陆推出的政策红利精准回应台湾基层需求，而民进党长期操作的抗中保台论述则越来越走入绝路。我们看到岛内做的相关民调显示，有约60%多的民众呢支持两岸展开和平谈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和指标。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这份民意给赖清德当局带来的这种警讯？
3: 近期的台湾民意调查显示，59.6%的受访者支持台湾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68.7%是支持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这就说明了岛内的民意正在从过去的意识形态动员转向了更务实的避战求稳要民生。此外，大陆推出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之后呢，海峡论坛期间已经有对接签约的活动，包括了采购台东、云林、南投等地的特色农渔产品。那么这对台湾基层的农渔民直接带来了利好，而且青年交流、文旅合作、基层往来都在推进当中。另一方面，在日本跟菲律宾启动了涉及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之后，大陆就做出了强硬的反制。可是相较之下，岛内舆论就强烈质疑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的这种态度怎么会变得如此软弱，甚至于是卑躬屈膝。这反映出两岸在维护民族跟海洋权益问题上的鲜明对比。赖清德过去靠着抗中保台来维持他的政治动员，但是现在台湾基层更关心的是农渔产品的销路、青年交流、 和平稳定跟两岸之间要降温。当大陆方面的政策开始精准的回应岛内的基层需求，民进党这个单靠恐吓跟抹红已经越来越难说服民众。
1: 近期呢，大陆落地了十项涉台的新政策，那么这些政策是否符合岛内基层民生的需求？
0: 最近举办的一些海峡论坛呀、等等，还通过这种直接签约会的方式，就直接去购买台湾的像这个凤梨啊、释迦呀、茶叶呀、对吧？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就相当于把这个政策红利就直接的送到了台湾的农渔民还有这些基层业者的手里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为什么像台东啊、这个花莲、南投这些农会，包括他的一些从业人员非常积极的来参加这个论坛，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真实的订单和市场啊，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呢，民进党当局呢对此呢，他就反而陷入了一种被绕开、被架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窘境之中。所以呢，民进党当局现在可以说是恼羞成怒的。比如说今年他就变本加厉，全面的禁止台湾所有的县市长去参加海峡论坛。而且就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对于这个台东县长饶庆龄，他没有去，他只是预录了一个感谢的视频啊。但是呢，民进党当局现在也要扬言对他进行查处。那么这种其实都暴露了民进党当局面对大陆的这种务实的会台政策，他的抗中的这种做法失据之后的一种焦虑慌乱的一种状态。
1: 赖清德陷入困境是内外失衡、路线偏移、政治操弄过度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如果赖清德不能彻底的放弃错误路线，回到有利于台湾民众福祉、两岸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围困之墙只会越筑越高、越围越紧，最终民进党当局必定陷入绝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 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12: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13: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2: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1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1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

0: 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1: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0: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2: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3: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5: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4: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6: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4: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7: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8: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准备报备战斗机，准备报备战斗机。
1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 七月到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8: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3: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3: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1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

0: 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2: 早间呢，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4: 992早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6月23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昨天的14点呢，我省平原大部的气温在30到32度之间，石家庄藁城最高达到了32.6度，北部地区的气温呢相对较低，张家口的康保为22.8度，中南部大部升温明显，其中呢邯郸大名升温7.3度。
1: 未来3天冷窝东移过程中持续甩出冷空气，会影响到我省，不稳定的

0: 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张家口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出现，个别地点呢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出现，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4度。
1: 来看一下石家庄，今天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0度。今天早晨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48，属于优。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0: 2025年末，全国高铁营业里程达到50000公里。
1: 针对媒体反映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四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
0: 改善多停一分钟按一小时收费的问题，全国多地呢推行按分钟计费。
1: 京东、天猫、抖音等电商平台披露618数据，男士叶酸成交额暴涨672%。
0: 992酷评，央视报道呢，一些普洱茶直播间呢已经成为了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号称名山名寨古茶树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稍后992时评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7:05，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一大早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出门最重要的需要关注的一个路段是潭谷大街和平路。昨天呢，就是因为潭谷北大街和平路交叉口的红绿灯坏了，只有黄灯闪烁，所以呢，造成昨天的早高峰，尤其是周一的早高峰，再加上中考的第二天啊，这条路上拥堵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呢，四个方向都有压车。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呢，这个信号灯还是没有修好，是在潭谷北大街和平路交叉口。大家通行这个路段的时候，此时此刻要左右多观察一下。
1: 昨天呢，这儿堵得真是挺厉害的啊！今天建议大家提前咱们就绕行吧。
0: 对，能绕行的尽量绕行一下。尤其今天呢是中考的第三天了，而且呢今天呢初二的学生也要进行一个考试啊，考的是生物和地理。所以说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送考的家长啊，选择绕行一下这个路段，潭谷北大街和平路交叉口目前。

0: 那红绿灯坏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最新语音路况，一钢板这位朋友，我们听一下他的语音。
1: 好久没有用 JO2 了，他不会用了。JO2 放个路况啊，地下街北向南过了这个南利口，最左的车道有一个井盖没了，差点让我干死。大家伙走了再注意点啊，
0: 这
1: 个桥下
0: 边。好的，谢谢您啊，很久没有用了，都不太会用了，以后经常用啊，也就熟悉了。那是玉祥街由北向南过了南利口，他说有一个井盖没有了，我差点就掉进去了。我们也是关于这个情况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啊，或者是相关部门，赶紧来这个做一个警示的标志。玉祥街由北向南过了南利口，
2: 哎，这个井盖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另外呢，这个说到总也没用不会用了啊，这个有一个东西大家还是可以用着啊，就是咱们的早高峰互动评论区啊。如果说大家想用的话，直接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啊，就可以收到这个回弹，在下面留言我们就能看到了。我来看朋友们，很多朋友都来打卡了啊，用户70后啊，敬而不争，包括一生相随、安哥、银河、时光辉界，还有这个用户873，他说，哎，天空很蓝，阳光也不晒啊，温度适宜，荷塘也很美。但是呢，大家发现一个现象了不？
0: 什么现象？
2: 就是今年夏天好像没有听到蝉叫啊，是不是温度还不够啊？我记得都是那种特别特别热的时候，这个蝉才会哗哗哗的叫啊。
0: 确实啊，今年夏天确实没有听到蝉叫声啊，没有听到蝉鸣声。
2: 哎，另外呢，还有别问我是谁，观海听涛，彭龙也到了，他说打卡打卡，今天6:30已经到公司了，而且呢，已经把现在啊半个小时过去了，已经把今天所有的工作都做完了，今天一天就可以愉快的摸鱼了，
0: 可以愉快的看球了。
2: 刚开始上班就已经结束了啊，还有包括好好爱自己啊，携手同行，回忆，家有贤妻，千年古梨树，智慧双峰。智慧双给我们发了一个消息啊，他说，哎，有一谁家的这个小泰迪狗可能是遛狗的时候挣脱了啊，脖子上有一个特别精致的狗绳，顺着和平西路由东向西主路，现在在路上跑呢。
0: 主人一定要在后面赶紧追上啊。
2: 哎，是，大家赶紧这个躲避一下啊。另外呢，他还给我们发了一个最新的消息，说到这个小泰迪狗啊，快跑到这个植物街了啊，植物园街的这个位置了啊，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
0: 还有时光辉剑也发来信息说来打卡了，各位早安呐，我要坐等挪威的比赛了。
2: 另外说到坐等挪威的比赛啊，今天大家其实还是挺有眼福的，怎么回事呢？就是现在啊，早上起来有一场法国对阵伊拉克的一场比赛啊，现在是因为大雨暴雨正在暂停当中啊，所以今天早上，哎，大家起晚了也没事，还能看一看法国队的比赛啊，还是挺好的。
0: 目前比分是1-0。
2: 另外呢，挪威和塞内加尔的比赛呢，大家可以观看一下，将在8:00啊，在北京时间的早上8:00开始啊，也会在各个视频平台进行直播。
0: 那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了需要我们来帮助，都可以直接联系我们，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啊，通过早高峰的互动评论专区来和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找到我们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帖了，直接在我们的回弹帖当中呢，评论留言我们是可以看到的，而且全天都是可以看到的。哎，刚才我们说到有朋友说到，说怎么到夏天了一直没有听到蝉鸣声呢？有朋友也参与了，说到说夏至蝉始鸣，就是说呢不要着急，刚刚过了夏至，我们刚刚是周日啊，是夏至的节气，过了夏至以后这个蝉啊才开始鸣叫起来。
2: 哎，我觉得一般最热的时候啊，就刚开始进入到最热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大概是在7月中左右啊，那个时候蝉鸣就
0: 多了，进入到伏天以后可能就会这个蝉鸣多起来了、
2: 是的。
0: 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街城的最新消息。首先来了解省内资讯。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近期我国鼻病毒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病例中检出率均居首位，且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北方省份上升更为迅速，建议公众就医时全程佩戴口罩。近年来，河北省防沙治沙工作不断实现跨越。自2023年6月全面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截至2026年5月底，全省三年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攻坚任务超1400万亩，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越筑越牢。 携程研究院6月21号发布2026年端午出游总结报告，数据显示，石家庄强势冲进2026年端午地面交通热门城市前十位，位列第六位。如今，露营已成为石家庄市民户外休闲的新风尚。这股风潮不仅激活了终端消费，更串联起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数据显示，近三年，石家庄区域帐篷销量已突破100万顶，天幕、营地车等配套装备也同步热销，带动人均消费额数倍增长。露营经济更以露营家模式与文旅、餐饮等业态深度融合。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知音1953等地，露营主题市集、露天影院等活动将游客停留时间拉长至半天以上，有效激活了二次消费。目前，石家庄正着力打造赢在石家庄文旅品牌，整合滹沱河、太平河及近郊山野资源，通过举办露营文化节等特色活动，将帐篷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为城市文旅发展注入新动能。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6月21号落幕，来自北京、天津、山西、四川、辽宁等地的40组家庭、150余名航海爱好者奔赴海岸。近年来，河北港口集团在秦皇岛国际旅游港持续落地多项赛事，将航海产业作为重点培育产业。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凡人微光。近日，在保定市唐县唐河河道，一台正在施工的钩机因沙石塌陷突然侧翻坠河，驾驶室迅速被水淹没，司机被困。危机时刻，来自石家庄行唐县的村民崔增新抓起随身携带的铁锤，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他跳上正在下沉的钩机，用尽全力砸破驾驶室玻璃，成功将司机救出。被救司机感激涕零，三次想要下跪致谢，都被崔增新拦下。他说，我不能见死不救，否则我良心不安。据了解，这是崔增新自2006年以来第四次见义勇为，他先后救过4名群众。
0: 好的，了解完省内资讯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端午节假期3天过去了，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的总花费达到了444.56亿元，同比增长4%。
2: 今年端午节假期呢，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666.7万人次中外入境人员入境，那日均呢222.2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同期增长12.9%。
0: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公布了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16.5万公里，其中的高铁营业里程5万公里。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6月22号，贷款的市场报价利率为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都与上月持平。
2: 端午假期，不少过去在地图上都要找半天的这个地名呢，开始刷屏人们的社交平台朋友圈了。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的端午期间呢，周边游、民俗游火热，特别呢是一批拥有20度清凉的避暑小城预订量，同比呢增长超过了40%，特色古镇的搜索量增长了3倍。
0: 那端午也恰逢6.18啊，京东、天猫、抖音等平台披露了6.18的数据。京东战报显示 ，AI 眼镜、人工智能电脑、大屏 AI 手机等 AI 趋势产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0%。AI 迷你工作站、AI 感知设备等成交额同比增长超20倍。此外呢，服务正在成为新的增长极。京东家政日常保洁成交额同比增长超200%，家电清洗成交额同比增长超300%。
2: 天猫战报显示呢，平台男士叶酸的成交额呢增长了672%， PS5 等电玩主机的成交额呢增长了490%，宠物保险的成交额呢大涨56倍。
0: 再来看一下抖音，抖音商城的数据显示，今年6.18期间超过120000商家直播成交额同比翻倍，超570000达人带货成交额翻倍。那么粉丝量在100万以下的中小达人贡献了超过80%的带货成交额。
2: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假想案的问题呢，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进行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会及时公布。此前呢，部分纸尿裤被媒体抽检检验出了假现案，而涉事品牌及行业协会对此予以否认，同时呢，暴露出了国内纸尿裤国标在假现案检测上的监管空白。
0: 连日来啊，婴幼儿纸尿裤安全事件持续发酵，从涉事企业到涉事检测机构，再到相关专家、行业协会乃至媒体等，都被卷入风波。真相在各方的发言当中呈现出了巨大的分歧，这本质上是对事实认定权的一种争夺。但是真相只有一个，只是基于科学、公正、透明调查基础上得出的权威结论，才能成为真正的真相，才可以定分指争。那么随着权威部门正式介入调查，事件的真相相信很快就会浮出水面了，也会有一个经得起公众审视的答案。
2: 再来说说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与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新规呢，将动力电池起火、爆炸前5分钟报警提升至不起火不爆炸，从产品设计端降低动力电池自燃事故的发生率，并增加了物理断电装置，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与时效性。两项新国标的落地呢，将直接抬升行业安全门槛，为电动汽车划出安全红线。
0: 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感受啊，停车多待了一分钟，却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让很多车主困扰不已。那目前呢，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优化了停车收费措施，按照停车分钟精准收费，告别停车61分钟按两小时收费这样的标准。
2: 业内人士表示呢，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这个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这背后呢，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
0: 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自己逛街的时候都是卡着表逛街的啊，一看可能已经超过这一分钟了，那我不如再逛上50分钟，然后定个时，赶紧跑到停车场把车开出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啊，6月22号，山东的于女士反映，她因为公公沉迷购买某公司的保健品，向当地的市场监管局举报该公司虚假宣传，不料呢，却被工作人员回怼说举报个屁。对此呢，该局的工作人员回应称，已经对涉事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调离岗位。
2: 6月22号傍晚呢，浙江医院急诊科接诊了一名被10厘米蜈蚣咬伤的方女士，其呢误认为需要接种狂犬疫苗。那医生表示呢，这个蜈蚣等无脊椎动物不传播狂犬病毒，仅需要局部清创及抗过敏治疗。
0: 那么急诊科的张全医生就解释了说，像禽类啊、鱼类、昆虫、蜥蜴、龟类是不会携带传播狂犬病毒的，那么被它们咬伤不需要接种狂犬疫苗。另外呢，人与人之间发生抓伤咬伤也不存在狂犬病毒感染的风险，也不必接种疫苗。
2: 那有些朋友可能要问了，比如说上次接种疫苗还不到一年呢，又被猫给抓伤了，那原有的这个疫苗防护效力是不是依然有效呢？医生指出啊，完成狂犬疫苗全程接种之后呢，3个月内再次发生暴露，一般呢不用重复的接种。那如果说距离全程接种超过3个月再次受伤呢，需要分别在第0天、第3天各补种一剂加强针，维持体内的免疫防护水平。
0: 再来关注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这部电影官宣要延期了，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的亚军。
4: 荣耀，
5: 第20届世界杯的冠军已经产生。
4: 悬念，
6: 他们很久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体会出这样的惊心动魄。
4: 遗憾，
7: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4: 欢呼，
8: 打门球进了，
9: 这是一个绝杀球。
4: 聚焦足坛巅峰时刻，直通绿茵赛场之巅。992早高峰特别策划，全景世界杯。
2: 来到全境世界杯啊。

0: 我们先来回顾昨天的比赛。北京时间昨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小组赛当中呢，伊朗队是以0-0战平比利时队，以2-0的战绩暂列小组第二，继续保有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的主动权。
1: 那么赛后呢，伊朗队在洛杉矶体育场更衣室留下了便条，他们说，从数千年前的波斯到如今的伊朗，伊朗的精神始终鲜活而坚定。我们怀着自豪来到洛杉矶，以荣誉参赛，并以尊严离开。他们感谢了伊朗队的支持者，还写道，愿和平、尊重和友谊在各国之间永存。
0: 这不是赛场胜利者的宣言，却有一种比胜利更深的力量。困难可以限制行程，却未必能限制斗志。足球场上被记住的不只有胜利，还有那些在逆境当中昂首坚持的人。
1: 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当中，福德角队再次爆出冷门，他们2-2战平了乌拉圭队，算上首轮与西班牙互交白卷，连续逼平两个世界冠军的福德角队已经手握出线的主动权了。小组赛最后一轮呢，福德角队会对阵沙特队，乌拉圭队将会对阵西班牙队，因此啊，福德角队只要击败沙特队就能够确保小组出线。
0: 哎，我个人感觉啊，这个福德角队前几场的表现来看的话，沙特队还真不一定对踢得过他啊，所以说福德角队很有可能创造一个奇迹啊。刚才我们刚说伊朗队有可能在队史首次进入到淘汰赛，但人福德角队第一次进，人家可能就进去了啊。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四场小组赛的争夺。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当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而且呢，梅西又是梅开二度啊，虽然踢丢了一个点球，不过瑕不掩瑜吧。今早5点呢，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目前的比分是1-0的比分，而且比赛还在中段当中。哎，我觉得这个可能今天我们下播了之后下班了，我可能还能看到法国队的球啊。
1: 是
0: 啊，因为法国队的球它确实不好看，不好看在哪儿呢？就是它都是半夜1-2点，真的挺熬人的。
1: 我以为你说它不好，没有意思呢。
0: 它好看，但是不好看，是吧？
1: 这个法国队这次对阵伊拉克队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刚一开赛，其实在15分钟之内，姆巴佩就已经进一个球了。目前比分是1-0了。那今天8点钟呢，挪威队将会对战塞内加尔，本场挪威取胜就可以提前锁定32强的席位了。那么11点钟呢？约旦将会迎来与阿尔及利亚的比赛。
0: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些世界杯周边的一些小花絮啊。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当中的人口仅50多万的，刚刚我们说过的福德角队连续逼平了两个世界冠军，首轮单场贡献7次精彩扑救的这个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成为了球队第一个破圈的球员。海外社交媒体的粉丝呢，从4.5万。大家才涨到多少了呢？接近1600万啊！
1: 暴涨啊！
0: 这涨了多少倍啊？这是。但是他效力的这个普甲沙维什俱乐部呢，已经通知不再续约呀。他呢也将会在6月合同到期之后成为自由球员。那福德角本土球员的月薪折算人民币仅1000到2000块，和普通民众的基础工资持平啊，就个底薪，相当于是大多数球员呢都要做多份的兼职来贴补家用。
1: 另外呢，挪威的球星哈兰德佩戴的一款品牌头绳也意外成为了消费爆款啊！这款头绳在高强度对抗之下依然牢固防滑，让很多的运动人士种草了。这个品牌的头绳呢，单个合约人民币是27块钱。义乌等地的工厂商表示说，编织头绳本身的工艺门槛并不高，相关订单量也明显增长了。出现的或早或晚吧，或出现在世界杯的爆款，都是来自于义乌的。
0: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3: 喏，就在那儿呢。
2: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4: 买一
3: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 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

0: 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九九二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3: 我们来关注啊，最近的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直播间成为了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这个古树茶，几十元到几十几元一片的珍藏版茶饼，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那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我们有请九九二食评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4: 普洱茶市场乱象由来已久，尤其是线上直播销售假古树茶问题早已经不是个例，此次被央视曝光并登上热搜实属必然。这类骗局最恶劣的地方是精准拿捏了普通人的消费心理，多数人买茶不求天价藏品，只想买到性价比高的正宗好茶，也愿意为助农帮扶多一份善意，商家正是抓住这份淳朴，层层包装造假，华丽话术抬高茶叶身价，假身份打造憨厚茶农形象，再用助农情怀打消所有人的戒备，善意和信任就这样变成了无良主播的赚钱工具。更讽刺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直播销售和真正的助农毫无关系，所有收益都流入直播团队口袋，当地茶农不仅分不到红利，还要被虚假低价劣质假货扰乱市场，正宗古树茶口碑被败坏，踏实做茶的农户销路被挤压，老实经营反而举步维艰，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这类乱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核心症结在于监管存在短板。当下平台和监管部门对明显的虚假宣传、夸大宣传查处比较快，但对剧本化演戏、人设造假、私欲引流这类软性骗局识别滞后。整套造假流程隐蔽性强，复刻成本低，牟利空间极大，即使屡屡曝光，仍有大批主播铤而走险。然而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助农更不能成为违规遮羞布，平台需要履行主体责任，严查剧本化营销、人设造假账号，完善茶叶品类溯源机制，监管部门也要细化审核流程，针对性整治软性虚假宣传，加大违规处罚力度，通过定期公布典型案例，有效震慑不法之徒。总而言之，唯有堵住监管漏洞，压实各方责任，才能肃清茶叶直播乱象，守住市场诚信底线，让真正的助农直播良性发展。
5: 早晨七点三十分，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6: 来到了半年导航。今天呢是中考的第三天，而且呢初二的孩子呢还需要考生物和地理，那么此时此刻啊，正在送考生的家长一定要随时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有请路况主播了解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7: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大部分的路段上通行起来的压力还不算太大。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二环路上，这会儿观测到在南二环的主路上，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目前在建设大街出口这个地方是稍显压车的，后方一直到了建华大街的桥面，整体的车辆的拥挤程度稍微有点高，不过目前来看还不算说是压力非常大，只是略略减速就可以了。西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走，这会儿从中山路桥面到后方的玉华路桥面，这一段的拥挤程度也是正在逐渐上升，以及由北往南的方向，从这个北二环一转过来到前方的天一路桥面上是需要减速来通过的。东二环跟北二环目前整体来看通行的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整体的顺畅程度也比较高。横向路段上的淮安路主路高架桥往东方向走，在走到红旗大街桥上的时候呢就要开始减速了，前方过了维民大街桥面以后逐渐的恢复正常。和平路的高架桥呢是西行方向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从 体育大街桥上到前方的建设大街桥上这一段也是要缓速来通行的。纵向的主干道上，建华大街淮安路交口北行方向以及体育大街淮安路交口北行方向都是有短距离的排队情况，以及中华大街由北往南，从北二环立交桥面到前方的中储桥北上桥口之间这一段是稍显拥挤的状态。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张家口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京新高速、京藏高速以及京豫高速的部分站口是管控了2颗EV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3: 好的，感谢杨洋。
2: 邢海信都区天梯凌云揽胜，大峡谷幽深探奇，一山一峡，险峻与壮美并存。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攀天梯、穿峡谷，感受太行雄姿，畅享山水豪情。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8: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9: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8: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6: 早间的7:34了，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继续陪您在路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一条资讯，说停车多待1分钟却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是1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啊，让很多车主都困扰不已啊。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也发来了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看到 V 在早高峰的评论专区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的车啊昨天在怀特就多收了多待了22秒，收了1个小时的钱，我感觉太不合理了。
3: 我也觉得太不合理了。就像我每次啊，其实现在有很多停车场，包括火车站也好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其他的地方也好，就是它不是有免费时间的吗？比如说超市买个东西，可能有15分钟、20分钟的免费时间。我就特别怕什么呀？比如说我出去的时候，我扫在墙上那个码，我说哎，还免费呢。但是啊，到门口的时候看到有车在前面扫码，哎呀，就特别的慢啊，我就很着急，我就生怕，比如说万一要是从17分钟、16分钟，哎，变成21分钟，哎，一下算了我1个小时的钱，哎，真的觉得挺冤枉的啊。
6: 哎，而且这位朋友是多了22秒，真的是啊。刚才呢，我们还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多地的停车场已经是按分钟收费了，
3: 是
6: 以后能不能按秒收费啊？
3: 橙子又给我说，说起停车这个也是太有发言权了啊！我有一次在一个停车场里面呢，是6:55进去的，8:08开走的，一共呢收了18块钱，因为6:55到7点呢是按夜间模式，还收了10块，7点到8点呢按白天的正常模式收了4块，然后呢8点到8:08
6: 又多收了4块，
3: 又多收了4块，哎，这真是把这个冤枉值拉满了，
6: 是。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在我们的早高峰的互动评论专区聊一聊。那怎么找到我们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3: 我们再来看一些路况啊。我们看到曾宽这位朋友发来消息，说到了西安高速转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有人呢上了高速了，年龄呢大概是60岁，个子呢大概1米65，哎，还挺危险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就在西安高速转京港澳高速南向北的方向。
6: 另外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这个992及时好运当中，我们的工作日8点和18点有两轮的开奖。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8点钟的奖金依然是500元，昨天下午是1000元，1000元呢是有一位幸运听众独中1000元，而且呢昨天下午的这个开奖号码也是很神奇，这个号码是007。我还说呢，怎么会有人选这样的号码啊？果然选的人比较少啊，一人独中1000元。那希望今天呢朋友们依然是有好运啊。本活动呢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
3: 还是要再次提示大家，因为我们看到早高峰评论帖当中有很多朋友在发数字啊，您呢不是要这么发的，您可以回到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然后发送好运两个字啊，在这里跳转的那个帖子就是好运帖了。
6: 还有星期天也要打卡了，他说来了来了，来到早高峰评论区了啊。他说元氏县有一辆大众 GA30 尾号 3G 啊，这个他说两边的刹车灯都不亮，只有高位刹车灯亮，通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赶紧检查一下自己的爱车吧。
3: 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活跃当中啊，包括志刚，他说我也冒个泡，你好呢，说打卡早上好，还有冰风小鱼，还有用户844落叶随风，落叶随风说，哎，我这里终于修好信号了，能听广播了，听见熟悉的声音，心里暖暖的。
6: 哎，也想问您是哪里的朋友呢？好的，我们再次提醒想要参与我们的早高峰互动专区的朋友呢，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5: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3: 就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零糖、零脂、零卡。养生水呢，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那很多消费者相信呢，他们不仅比奶茶、果汁、碳酸饮料更健康，还能提供传统食疗的功能滋养，甚至呢可以代替白水每天来饮用。那这养生水真能养生吗？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0: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
11: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10: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11: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 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 5% 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10: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12: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3: 那么面对商超里种类繁多的饮品，消费者又该如何挑选呢？透过产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成分表，怎么样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4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13: 如果喜欢这种水，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只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10: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个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14: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啊，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10: 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薛庆新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6: 说到这些养生水啊，或者是饮料啊，你好，这位朋友是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也发来信息了。他说，现在饮料啊，不能喝，添加的太多了。 还不如以前的好喝呢，5毛钱一瓶，那个北冰洋那个，真的挺好喝的。
3: 那个时候现在也不少啊。
6: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感觉是那个橘子汁儿啊。
3: 哎，现在呢，其实大家喝饮料啊，还是尽量选择无糖的啊。因为确实现在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上来了之后啊，会发现这个饮料当中确实含糖量非常高，基本上就是水后面紧接着就是白砂糖啊，饮料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所以说选点无糖的，可能对自己的血糖更有好处啊。
6: 当然了，我觉得就是偶尔喝一下，
3: 也别贪。
6: 对，聚会的时候啊，偶尔喝一下没有关系啊，别天天当水喝，这就不行了。
3: 那肯定不行的啊。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也来了，小远爱钓鱼啊，阳光沙滩啊，他说第一次打卡是这里吗？没错啊，
6: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另外呢，用户653说，哎，早上好啊，今天天气真好，想出去走走，不会下雨吧？今天可能这点走出去，也还好啊。然后再晚点可能就会有点热了。另外今天是可能会有强对流的天气，但是目前看了一眼天气预报呢，有可能是在半夜开始啊，所以您尽可大可以放心大胆的走啊。

0: 那刚才星期天发来信息提醒，有一辆车呢刹车灯不亮了，还有位朋友呢也是回复了，说刹车灯是不是只能别人提醒自己才能知道这个刹车灯不亮啊？自己怎么来检查这个刹车灯不亮的问题呢？关于这个问题啊，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联系路况主播，了解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主播你好。
1: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的流量继续稳步的上升当中。先来关注一下横向的主干道上，中山路这会儿多了一个压车点，是在友谊大街的这个路口处，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目前车辆是比较多的，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来通过了。玉华路上东西穿行的话还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它还都是比较顺畅的，通过每一个路口最多等待一个等时还是可以完全通过的。淮安路的中段部分，这个车流量开始出现明显上升了。往西方向走，从平安大街到体育大街桥面；往东方向走，在平安大街这个上桥口这儿行驶的速度都会比较的缓慢了。以及在东二环的桥上，西行进市区方向，这个车流合流的情况也是比较的明显，整体通行速度会比较的缓慢。往西走，通过这个残酷大街桥面以后，就可以逐渐的跑起来了。再来关注一下纵向路段上，体育大街在北二环交口的南行方向，和平路交口的南行方向，以及中山路交口往南走，都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通过。平安大街上北行方向，在淮安路到后方建设路之间这一段呢是有一个小的压车，还有在中华大街北行方向上的工农路交口处以及新石中路的交口处也都出现了明显的车辆排队情况，不过通过观测最多两个等时还是可以完全通过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杨洋。接下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儿童智能手表消费提示，通过正规渠道选购正规厂家生产销售的儿童智能手表，具有通话功能的儿童智能手表呢，属于强制性认证产品，应注意查看 3C 认证标志，建议家长呢通过管理端按需开启支付、应用程序使用等功能，引导孩子合理使用，避免沉迷娱乐。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呢7:50了，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刹车灯的问题，雨兜就发来信息说，前两天在路口左转追尾了，就稍稍碰了一下，印记都看不到，但是呢我当场也是认了全责，最后赔了400元。后来想不通怎么会追上尾呢，回头看了一下记录仪，发现原来它的刹车灯啊是一个都不亮，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了，出行前注意检查一下刹车灯吧。
2: 永斌发来消息，他说，哎，晚上把车倒墙边啊，踩一下刹车看看倒车镜就行了。哎，确实是晚上咱们出门的时候往倒车镜上看一眼啊，包括等红灯的时候也是，你一踩后面肯定有那个红色的泛光在闪啊。我们来看早高峰评论区啊，用户349发来消息，他说，哎，法国那场雨啥时候停啊？啊，下半场这个和挪威这场一起开嘛，应该是要一起开啊，反正不是一个球场。但是啊，在早上7:30的时候啊，看这个某个 app 的时候，现场应该是有记者说了，说应该会在7:50北京时间早上7:50开球继续进行，但是现在7:51了，比赛还是没有恢复，但是呢应该也快了啊，因为现在雨已经小多了，而且现场的球员们呢应该是在7:30啊已经开始入场进行热身了，所以说呢这场比赛应该不久之后就会开始，我预计啊8点左右吧。
0: 那8点左右两场都会开，
2: 两场应该差不多
0: 一起，看你选择哪一个了哈，看人家转播哪一条了。
2: 把这个下半场看完，对吧？然后再去看挪威和塞内加尔的下半场。
0: 下半场。另外呢，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停车收费的问题啊，说停车多停一分钟就要多收一个小时的费用，实在是不合理。澎湖湾也发来信息说，有一年呢，我早晨7:50到医院体检，一直到上午10点我才结束，收费9元，那个时候还有过夜费啊，因为是7点到8点的时候您停车还是有。

0: 过夜费的。还有大志也发信息了，说上次我是卡着点儿，最后一分钟出去的，当时好像自己捡了2块钱似的。
1: 相当于就是捡了2块吧，我觉得就是赚了啊。
0: 他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还晒了一张照片，是59出去的。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早高峰节目互动当中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小庆带来的评论观察。
2: 好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场因为家暴登上的热搜。最近微信公众号济南公安发布消息，85岁高龄的赵大爷因为家暴向派出所求助，这已经是赵大爷这半年来第3次向民警求助了。民警回忆，赵大爷第一次走进派出所求助是因为不能忍受老伴儿的打骂，想离婚。接警的警官先是吃了一惊，因为一般年轻夫妇打打闹闹的情况比较多，这么大年纪还有力气家暴已经不多见了。不过根据警官多年的工作经验，到派出所反映家庭问题的都是想和解想好好过日子的，真正感情不和过不到一块的就直接走法律程序了。所以听到赵大爷求助的原因，警官本着调解的原则，争取让这对老年夫妻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但随着赵大爷的哭诉，警官感到事态的严重。原来赵大爷的老伴儿赵大娘也是年逾80岁的老人，年轻时就是街头小霸王，街坊四邻躲着走，对丈夫赵大爷也是稍微不满意，张口就骂，动手就打，常常是打了他下不了床又不敢吱声。年轻时赵大爷好面子，怕离婚影响不好，而且育有4个儿女，一旦离婚，孩子的抚养等诸多问题都不太好解决，所以结婚快60年了，赵大爷的日子一直在煎熬中度过。少年夫妻老来伴，本以为年纪大了赵大娘的性子不会那么火爆了，但事与愿违，赵大娘还是打骂不停。80多岁的赵大爷实在吃不消了，才鼓起勇气走进派出所，让民警替他做主。警官把赵大爷的4个子女叫到派出所，经过询问情况属实，但几个子女一致认为父母都这个岁数了还是不要离婚，说出去不好听。警官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赵大爷搬到女儿家住一段时间，子女们趁机做做母亲的工作，等到老太太改邪归正了再让赵大爷搬回去住。没想到1个多月后，赵大爷又到派出所求助了，原因还是家暴。警官对此十分的气愤，他决定下班后会会这个蛮不讲理的老太太。结果还没走进家门，警官就听见老太太的叫骂声。赵大爷诚惶诚恐地躲在大儿子身后，忍着老太太难听的脏话。警官赶紧上前做工作，讲夫妻相互尊重的道理。没想到话还没说完，老太太突然抄起身边的笤帚，向赵大爷劈头盖脸地打过去。警官被他这一举动惊呆了。此时此刻他才体会到赵大爷所说的煎熬的日子。之后警官还是好说歹说劝了2个小时才走。又过了2个多月，赵大爷由孙子搀扶着再次走进派出所。原来在这期间赵大爷中风住院了，即使这样赵老太太还跑去医院闹过一回，赵大爷彻底伤心了。这次生病住院让他感觉自己也许时日不多，一想到死后还要和这个老太太住在一起，吓得他是夜不能寐。他要在有生之年把婚离了，百年之后清静地到另一个世界，所以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到派出所找警察帮忙离婚。看着赵大爷无助的眼神，民警这次下决心要为赵大爷做主，把赵老太太和几个子女叫到派出所，郑重地说，作为民警，我调解过许多家庭矛盾，也看到过许多夫妻重归于好，劝和不劝离，但放在二位老人身上不适用，我希望你们做子女的理解老父亲，让他俩尽快离婚。之后赵大爷终于是和老伴离了婚。离婚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包喜糖送到派出所，让警官感受他开始新生活的喜悦之情。总有人说年纪大了凑合过，别离婚丢面子，可晚年本该安享清闲，为什么要困在压抑的日子里硬扛？家暴从来不分年龄性别，隐忍换不来善待，只会变本加厉。子女不该拿世俗眼光绑架长辈，老人也有追求安稳舒心的权利。以往总说劝和不劝离，但一味调和只会纵容伤害。任何年龄遭遇恶意对待都能够大胆的求助，及时止损才是善待自己。能走出煎熬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希望所有人都不必为了旁人的眼光委屈自己。
3: 992 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来到我们今天好物推荐时间了。昨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推荐的是这个小白杏，很多朋友都在说啊，真的是这个好想再来一次啊。嗯，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给大家安利这个隐藏的宝藏水果——新疆轮台的小白杏啊。夏天一到了，感觉口干舌燥的，想吃点冰冰凉凉的东西，喝饮料。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太甜对身体不好。那今天呢，大家就可以尝尝这个小白杏了。一口咬下去，绵软的果肉全是汁水，顺着嗓子眼就滑进去了，整个喉咙都是凉凉的润润的，特别适合这个炎热的天气。
1: 哎，那想一想啊，下班回家一身汗啊，从冰箱里拿一盘这个冰镇过的小白杏，沙发上一摊，一边追剧一边往嘴里塞啊，那种清凉冰凉的感觉啊，瞬间就把一天的燥热带走了。还喝什么饮料、啊、
0: 口水都出来了，真的、
1: 还喝什么饮料啊？
0: 是啊，
1: 那家里有小朋友的啊，比冰激凌它饮料什么的都健康多了、
0: 对，
1: 天然的这个水果糖分维生素含量还高。办公室备一盒，下午困了乏了吃两颗，比喝咖啡还要提神呢。
0: 对，而且价格也非常的合适，日常呢买一斤两买一箱两斤装的都要88块钱。今天爱商城夏日特惠，中国两斤装的礼盒装只需要59块钱。当然了，也有三斤装、四斤装的礼盒装的，大果、中国多种价位规格，您可以随意的选择。而且呢，我们是京东、顺丰随机发货的。由于小白杏很娇嫩啊，黄金的赏味期只在6月中旬到6月下旬。太早了会容易青涩，太晚了就软塌了，所以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来尝鲜。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3: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如何正确服用维生素？
4: 服用维生素应遵循两个原则，一是